0: 就不会觉得拥挤啦。
1: 新宝宝玩的真开心啊！
2: 我今天不睡觉了，
3: 我要为大家唱首歌。
4: 好热闹，我们也要加入。
5: 小姐睡着了，我也来放松一下。
1: 小红，看来今晚他们不会睡觉了，好像有点失策。
6: 这可是我费了很大力气制造的冰淇淋，一定要卖个好价钱。
5: 好吃的包子你在哪儿啊？
7: 你应该说的是灰暗能量你在哪儿啊？我把你变小可不是让你出来贪吃的，
5: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6: 香甜的味道是谁在这里设的路障啊？
5: 冰淇淋，我要一个。
6: 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这个犀牛大叔脾气好暴躁啊。
8: 冰淇淋，
3: 妈妈，我想吃冰淇淋。
8: 好吃的冰淇淋。不，把我的冰淇淋车都弄脏了。
3: 妈妈，太可怕了，我不想吃。
5: 好机会，冰淇淋，我来了。
6: 好可爱，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
5: 我要冰淇淋。你们放心去巡逻吧，我们会照顾好服装店的。
1: 他们昨晚唱唱跳跳，一夜没睡，
2: 太过分了，居然不叫我一起。
3: 好困啊，我先去宝盒里休息一下。
9: 我们也要休息一下。
2: 这可是我第一次进城，我可要好好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8: 冰淇淋！
2: 哇哦，冰淇淋！
8: 可恶，就是你颠倒我的冰淇淋车了。
2: 这个犀牛大叔怎么一刻也闲不下来啊？这么快就跑得没影了。
8: 冰淇淋，香甜可口的冰淇淋。哎
6: 呀，卖了半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一定是大家被我的样子吓到了，所以只要我戴上这个头套，冰淇淋就肯定能卖出去了。
5: 冰淇淋，我要一个冰淇淋。
6: 好，
5: 我要一个冰淇淋。
2: 我要两个冰淇淋。
5: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我要三个。
2: 我要四个，四个巧克力味的。
6: 不要吵，你们都要什么口味的？
5: 我要草莓味的，香草味的，巧克力味的，
2: 还有酸奶味的，鸡蛋味的，
5: 抹茶味的，
2: 榴莲味的，
5: 芒果味的。对，我都要。
2: 是我先要的。
5: 是我先。
6: 别吵。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还要不要？可恶，你敢说我的冰淇淋口味单调？
5: 我们没有，我还要。
3: 彤彤，要不算了，白云做的冰淇淋也很好吃。
2: 那我就尝尝白云做的吧。
3: 我也要吃，我最爱吃白云做的东西了。
2: 我们也要。
5: 保护小姐，小姐又要做好吃的了，太让人感动了。
6: 可恶可恶可恶，卖了一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可恶。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做生意却一个都卖不出去？
7: 原来在这里，这是暴躁的灰暗能量，让我来帮他变得更加暴躁吧。

0: 辉月。
1: 接下来看我的了。
2: 大家一起变身吧，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3: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4: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5: 白羽

0: 拳，星芒闪耀，寒冰盾。
1: 这样轻易被困住可不行哦。
2: 为什么？为什么卖不掉？我好气啊！
0: 糟糕，他变得更加暴躁了。
2: 你说什么？
0: 看看我这件衣服美不美？
2: 有点美。
0: 你能想到其实它一开始是这样的吗？
3: 变化好大。
0: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热情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只要真心付出了，哪怕人家没有在我这里买衣服，我也会真心的为他们提出建议，因为所有的顾客都会让我店里的服装变得更美。
2: 真的可以吗？我
0: 就是现在，
4: 心脑能。

0: 淇淋车都弄脏了。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我做的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爱要不要？
1: 平和，原来平和就好了。
2: 暴躁情绪被战胜，平和美德收集完毕。
3: 真好吃，而且是兔兔形状的。

0: 我越来越期待你们的成长。
1: 又是他，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把居民变成果冻怪的呢？

0: 找回初心的跑酷冠军。
1: 还是这个。没事吧？
0: 哎，彩虹，这个女孩就是今天我们欢迎的对象吗？
2: 嗯，娜娜可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运动员，虽然是女孩，却连续三届获得了世界跑酷大赛的冠军，是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哦。
3: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挺有实力的，就像我一样，
0: 竟然和韩露一样有实力。啊！
2: 娜娜，这是你第一次受邀参加世界跑酷大赛，预祝你勇夺桂冠哦。
4: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2: 好，那就预祝娜娜成功挑战自我，打破极限。
0: 这么看来，娜娜挺有意思的，好期待和她见面呢。
1: 是啊，
3: 我相信我们几个女孩子肯定能相处得很好呢。嗯，
0: 一定的。
5: 我花费这么多精力，终于找到了。
4: 你能这么尽心尽力寻找灰暗能量，我很欣慰。
5: 你说啥？我说我找到好吃的了。大战，虽然彩虹说招待朋友需要一些食材，但你这买的未免也太多了吧？只要是彩虹的吩咐，阿战一定200%的完成任务。是，只要是小姐的吩咐，我也会300%的完成。那我400%，我500%。那我13500。
6: 那我13501。
5: 这里有什么声音？
6: 咋了？
5: 真的是跑酷冠军娜娜，难怪这么厉害，没想到可以见到连续三届的跑酷冠军娜娜。娜娜不但实力强劲，看来就连人气也和公主们旗鼓相当呢。
6: 娜娜是挺厉害。

0: 害，但还比不上公主吧？
1: 比不上公主？
2: 就是嘛，
3: 不管人气还是实力，娜娜哪里比不上公主了？
4: 娜娜姐姐救了我，娜娜姐姐最棒了。
5: 娜娜小姐，你觉得你和公主们相比，谁更厉害呢？
3: 我的荣誉和成绩是实打实打败了所有人获得的，可不是谁都能随便比较的。
1: 他在说什么？这是瞧不起公主吗？
3: 真够自大。
6: 娜娜，你对大家说的话是瞧不起我们吗？
7: 瞧不起我们吗？
3: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8: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见面，聊一些开心的。
9: 我做了新口味的面包，大家试试吧。
6: 娜娜，你看，为了欢迎你，我们可是做了不少准备呢。
3: 谢谢大家的好意，今天是我不对。我不该在公共场合说实话。
6: 什么叫说实话？看来你是真觉得自己最厉害，瞧不起其他人喽？
7: 你太自大了吧！
3: 哼，你们被选中靠的只是运气，打败坏人靠的是星宝，而我可是用实实在在的努力和实力，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和人气。
7: 你竟敢瞧不起公主！
9: 你有点过分了。
6: 娜娜，大家冷静点。
3: 看来这里并不欢迎我。彩虹，我先走了，下次见。
9: 娜娜，
0: 那儿，
3: 娜娜，你不应该瞧不起公主，你得给他们道歉。
0: 就是，快道歉！
9: 公主们可是拯救了大家很多很多次呢。
6: 就是。
10: 我觉得公主比你厉害。
0: 对，
1: 说的对。
0: 道歉。
3: 我就是比所有人厉害，他们就是不

0: 就是这样，再自得些。
1: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2: 鹿公主英勇变身，
1: 西公主热烈变身，
3: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闪耀，熔铁寒气，金芒闪耀，气灵光波发射。星芒闪耀，能量星星发射。星芒闪耀，藤蔓发射。娜娜，别担心，我们这就净化你的灰暗情绪。啊、
1: 天真。
0: 娜娜可是跑酷冠军。

0: 没事，但娜娜太厉害了，我们该怎么办？娜娜，快醒醒！你不是这么自大的人，你忘记你的初心了吗？
1: 我的初心，我不记得什么初心，我就是
2: 会离开的。
0: 有一定效果，得想办法让娜娜记起她的初心。有那。

0: 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我们不能骄傲和自满，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其他人没有的优点。就像晨曦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热情，温柔的白云为了保护他人而宁愿自己负伤，寒露拥有不惧强敌越战越勇的勇气。他们都是凭借着这些其他人没有的优点才成为公主的。
1: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2: 真是太自大了。
3: 自大情绪被战胜，谦虚美德收集完毕。
2: 对不，
4: 没关系，
5: 不关你的事，而且你也知道错了，不是吗？
6: 世界冠军可不是随便哭。
7: 那可是我的好朋友，要安慰也是我来安慰吧。
0: 又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看来得加紧对他的调查了。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7: 花桨向前，人生向上，

0: 要彻底放空，
1: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2: 这么一直不错啊，
3: 要

0: 了吗？你想要什么？
1: 要健康，
2: 要有朋友，
3: 想要抱孙子孙女，
4: 想做点公益，
5: 要开心。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好了，
7: 出发了。
9: 好嘞。

0: 变勇敢的褐驼。
1: 琪琪，走快点，不然赶不上报名了。
2: 没想到寒露公主竟然招收专属的勇气学员了，只要通过测试就能跟着寒露公主学习本领了。琪琪，怎么了？你难道不想跟着寒露公主学习吗？
3: 我当然想，可我万一通不过测试怎么办？
0: 又来了，怎么还没开始报名你就胆怯了？
4: 味道不错，终于吃成了七成饱。
3: 什么？好可怕！
2: 没看清楚，你唰的一脚把它踢飞了，太快了。
0: 就看到一团白色，可能是大白菜吧。
3: 哦，没踢伤人就好。
2: 快走吧，不然赶不上报名了。
4: 谁偷袭我？
5: 快去果林！
6: 他们往苹果林的方向去了，很多人都往那里跑，那里肯定有。
4: 人都往果林跑，那里肯定有好吃的。
6: 我是想说，人多的地方肯定有灰暗能量。
4: 大苹果，我来喽！
7: 搞定，
8: 完成。
9: 接着。
10: 次辛苦大家了，
11: 完成寒露公主的吩咐怎么能说辛苦呢？
0: 而且这次是寒露你招收学员，辛苦的是你才对。
10: 没办法，魏月是个危险人物，一定计划着什么阴谋，说不定会伤害到无辜的居民。招收一些学员学习本领，面对魏月时他们最起码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3: 话说怎么还没有人来报名啊？
4: 我要报名，
10: 跟着寒露公主学习。
3: 我也要参加。
2: 我第一个测试。
7: 大家别着急，
8: 都站在红线后面，一个一个来。
4: 我要报名。
8: 待会大家听哨子的命令，
11: 对，也就是听我的命令。
8: 我
4: 加油啊，长鸟！

0: 勇气学员。
1: 很简单的，你们也快来。

0: 识的是琪琪。嗯，
1: 别害怕，试试吧。
2: 这要是被打中了，肯定很疼。
3: 干得不错！
2: 好可怕呀！
0: 我觉得琪琪比较可怕。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其实你有机会通关，只是需要一些勇气。
2: 琪琪，要不你再试一次吧？
0: 对呀，说不定下次就能成功了呢。
2: 可以再来一次吗？可是万一要失败？
1: 做个勇敢的女孩子，只要有了勇气，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别害怕，我陪你一起。
0: 琪琪，小心点。

0: 竟然连累了白云。
1: 看来琪琪的能力确实不适合成为勇气学员。
2: 对不起，对不起。
3: 琪琪肯定很伤心，我们得去安慰安慰他。
4: 香甜可口，咸的多汁，果香四溢。
5: 你已经吃了很久了，什么时候去找灰暗能量？
0: 别着急，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2: 我怎么总是那么胆小？不行，我一定要做个勇敢的女孩，不能让公主们失望。
0: 我可是很可怕的哦！好强大的害怕能量，就是你了！
3: 他被胆怯情绪控制了。
6: 心灵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8: 热情力量觉醒，
9: 爱心力量觉醒，
10: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1: 寒露公主

0: 鲁寒光破。七七，冷静一些。
1: 有我在，哪能那么容易让你们得逞？
2: 你们别过来！
0: 星芒闪耀，莲花钻，
2: 你们别过来！
0: 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星芒闪耀，至异藤蔓，突破！小心！

0: 气，接过属于你的奖牌，做一个勇敢的女孩子。别害怕，试试吧。你没事吧？别害怕，我陪你一起。别害怕，试试吧。
1: 可是万一要失败？
0: 做个勇敢的女孩子，只要有了勇气，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就是现在，星宝能量最大化。

0: 情绪被战胜，勇敢美德收集完毕。琪琪加油。
1: 琪琪你一定会成功的。
0: 勇敢的女孩，星宝闪耀，魔旋风线发射，
2: 有意思，竟然知道埋伏我。
0: 这一次你别想走。
2: 就凭你，站住！你，
3: 不要急，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0: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三百。

0: 十里的泸定桥。
1: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它。
1: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哎呀，你倒真沉得住气啊，这阵地上的战士可都骂你呢。
1: 你讲你的人情，我讲我的原则，总得有人唱红脸吧。
0: 又开始说酸话，
1: 心里有鬼的人呐，听谁说话都不对味儿。
2: 昨天我态度不好，跟你道个歉。
1: 不接受，战士们只要不恨你，二营就会一直有战斗力。
0: 我发现你想问题是比我周全啊。
1: 我倒宁愿你身上永远保持着那股狠劲儿，什么时候你肖战武要是想问题周全了，估计杀敌的那个冲劲儿啊就没有了。
0: 要不说你能当政委的，批评人都能让人听着贼舒服。
3: 让政委，古城公安局通知咱们，一会儿接人家。
0: 你看，我就说这俩小子没事吧？
1: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但是这个程序是必须要走的。
0: 行了，走吧，接人去。
1: 哎，我就不去了，人情做到底。你去吧。
0: 走。

0: 刘局长，
1: 嚯，你们来得好快！哎呀，
0: 局长，
1: 你这，
0: 大美女了，我不快不行啊！您是不知道，这两个人可是我的战斗骨干呐。哈哈，我们抓那个特务的身份已经查实了，还有好几起盗窃情报案跟他有关，已经派专人押北京去了。哎呦，
2: 那太好了，这回多亏您动作快，要不可就酿成大祸了。嘿嘿嘿，
1: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们算意外钓了个大鱼。
0: 哎，上级表彰我们了，我们还得感谢你们呢。哎呦，刘局长，您这么说可就太客气了。
1: 这两位同志的问题已经彻底查清了，与特务无关，这个我们已经定性了，你就把他们带回去吧。刘局长，这次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别看他年纪轻，他可是为我们国家立过一等功的人。哦，一等功，哦豁。
3: 那得多大贡献啊！哼，了不起啊！你说你也是，这次多亏没出什么大事，要不我和政委都得受处罚。你还泄密？你保密条令怎么学的？你干脆跑到台湾去告密得了。
4: 报告，
5: 进来。
3: 主任，司马东和鲁近川结束调查，已经回营。顾城公安局建议两位协查的同志可以免责，而且他们保证消息不会走漏。
5: 这话可信程度有多少啊？我是不敢相信，首长也不会相信。
3: 这个是二营的处理意见。

0: 半壁之旅，上去！现在看，上去，站长。
1: 同志们，这次的泄密事件虽然没有给部队造成重大的损失，但是影响极其恶劣。下面由政委宣布，对司马东、鲁近川、汪星城三位同志的处理决定，希望同志们以后引以为戒，真正的将保密条例牢牢地记在心里。
2: 下面我宣布，空军政治部炮司、集群指挥部第52号联合通令，一连副连长司马东负有重大过失责任，军衔降一级，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一次。引导操纵手汪新成，知情不报，负有间接责任。考虑到他能及时上报，使事件得到控制。 决定给予行政记大过一次，引导操纵手鲁近川系此次事件直接责任人，自宣布命令起开除处二营，移送集群指挥部另行处理。
3: 同志们，老肖，我这儿还有一份处理决定，就宣布。
2: 下面我宣布，空军政治部炮司集群指挥部第51号联合通令，二营政委李继谦，政治工作严重失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一年内不得参与立功、授奖和军衔晋级。

0: 谁让你做出这样决定的？这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喏，鲍斯集群指挥部，
1: 那也是你自己申请的，群指能做出这样决定呢？
0: 好，是我自己咎由自取，我申请的，行了吧？
1: 你别跟我这儿翻算，咱俩都是主观，出现问题了，你一个人担着，干嘛？个人英雄主义，你把我放在哪儿？
0: 这个错误，它出现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如果是因为你肖战武的原因没有打下来飞机，让你出问题，你放心，我肯定不跟你担着。
1: 你就是想让别人戳我脊梁骨。
0: 哎呦，你别自作多情了，这事儿真跟你没关系啊！走，吃饭去。
2: 哎呦，走啊，吃饭了。

0: 我没有想到部队处理的这么严厉，是我把你给害了。你没做错，你也是为了部队，为了二营，错都在我。
1: 你说，我当时如果看到你塞纸条的时候，我阻止你，不就是没有今天这个结局了吗？我觉得，
0: 林成。

都别说了，错已经犯下了，就得有人来承担。这种处理结果，我心服口服。再说，我不也把你连累了吗？对不起。

金川，陆金川，玉川，你不光把你的未来给毁了，你也把我给坑了，你让我这仗怎么打？你是我的操纵手，你走了，你等于剁了我一只胳膊。

0: 再也听不到了。他的口哨声了。
1: 就是一道坎儿，那谁捏翻过去？
2: 就是肖战武。

0: 你不用跟我说，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什么呀？
0: 你想说我把我的战士们练得太苦了，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都站在悬崖边上，跳下去我们有生还的希望，站着只有等死。
1: 可就算练到了八秒，这也已经超越战士们的身体极限了，你能保证4次8秒？
0: 话不都这么说，任何事情都有成功率吧。我问你，如果现在敌机来了，我打出去3枚导弹，这3枚导弹都是坏的，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
1: 有，15%。
0: 这不就得了？虽然我没有100%的成功率，但是如果我练不到8秒，我半次成功率都没有。
1: 你这是强迫症，你会把所有人都拖垮的，你知道吗？
0: 杨硕，我再问你一个问题：3匹马拉一套车，车轮子掉进了沟里，车夫想把

0: 车拉出来，打哪匹马？
1: 偷懒的那匹呗。
0: 错，打老实的那匹。
1: 什么逻辑啊？
0: 这是很多年以前一个老把式告诉我的，如果你打偷懒的那匹马，它依然会偷懒，但是如果你打老实的那匹马，它会玩了命的往前拉。
1: 你的战士们个个都老实，个个都听你的话，
0: 所以我要下狠手练。
1: 你真可怕。
2: 连长，
3: 连长，急需通知，7月14号西安临潼空军疗养院召开作战会议，要求营长、政委还有杨工都要参加。
0: 通知武一，赶紧写汇报材料。首长这回应该是想听点真货，如实汇报。
3: 是。
1: 你现在还没练成，你要保护好自己。
0: 你现在怎么也学会这套？
1: 被传染了呗。
0: 被谁传染？
1: 你说呢？
4: 山炮这话说的有道理，咱们二营现在是众矢之的，你别说没练成，就是真练成了，咱们也不能放这个炮啊，要不然又给咱扣一个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的帽子。
5: 政委说的对，尤其是你们营长，那嘴上都没个把门的，开口就放炮。
6: 谁嘴上没把门的？哎，看，嗯嗯
7: 嗯，两排洁白的牙齿跟站岗一样宝贝。
5: 哎，就那里边那舌头吧，再加两排站岗的。
8: 小
9: 以后人杨工说你吧，你就听啊，自己一身毛病吧，还用永远不承认你这玩意儿？用政委的话说，叫什么？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6: 我是看不见我后脑勺，你能看见呗？
9: 当然，我也看不见。
10: 哎呀，你们就这么埋汰我，干脆我别去得了。
9: 哎，
11: 我看行啊。
12: 那我看也可行啊。
13: 你这样，政委、参谋长，你们俩去开会，就是个火药桶，索性不去了。
6: 那我总得找个理由吧。
12: 抱病呗。
10: 这说严重了吧，也不太合适。跑路拉稀。
12: 这玩意儿严重了，哪儿都去不了啊！
10: 我倒觉得大家这个提法聪明，你不去更方便咱们营隐蔽练兵啊。
6: 那政委都说不让我去的，那我不去了，
10: 就这么定了。营长不去，我跟武一去。
6: 咱事先先说好了啊，去了那儿谁也别多说话，最好别说。
5: 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这二营去了仨大活人，领导能当你们当哑巴？
10: 这领导要是指名道姓的让咱们汇报怎么办啊？
6: 做两本账，打一本，报一本。
10: 具体怎么执行了？
6: 去了以后，先看其他几个营怎么报，随大溜。
1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少来这套啊，说具体点，省得我们俩回来了你又嚷嚷，是不是？
6: 报50公里。
13: 啊？50公里？那谁都会算的，那肯定打不着啊。
6: 啊？我大，我发现数你实诚。
13: 啊？
6: 50公里只是个探测球，你先把球踢出去。
13: 你怎么那么贼呢你啊？哎呀！
14: 我说，咱们这个羊肉泡馍吃了，龙井茶喝了，怎么一到发言的时候都哑巴了？二营先说。
11: 是。首长，我们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这个营长又生病在家，所以我们今天是抱着向各个营学习的态度来的。
15: 让你说你就说，肖正不在，你们怎么还谦虚上了？
11: 我们有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
14: 说。
11: 首长，我们认为开雷达的距离应该控制在50公里。
16: 50公里？那飞机都飞到你鼻子尖底下去了，你再睁眼睛来得及吗？
11: 首长，您看我都说了，我们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我这一说，你看各个营都已经有意见了。
16: 你啊。

0: 你回头告诉老肖啊，病了就好好养病，别睁眼睛说梦话。
1: 不打嘴皮子仗，一营说说。
2: 这个快速战法，首先是我们一营创立的，但是快到什么程度，它有一个限度。50公里打开雷达，不符合苏军教令。而且我们测试过，60公里打开雷达，已经属于操作的极限。如果非要逞能呢，
3: 会事倍功半，
2: 会适得其反，会浪费国家资源。
0: 邢营长，60公里，连个飞机的皮毛都摸不着。
2: 就算摸不着飞机的皮毛，总归离敌机更近了一步吧，而且是可行的一步。回去告诉肖营长，以后别老说些不着边的话。
4: 就是，别危言耸听，做人那得踏实一点。
5: 肖营长今天有病不能来，你们大家要是对二营有意见，冲我来。
6: 不是李彪，你这跟你没有关系，这营长说的事。
1: 今天我们把技术人员也请来了，咱们听听他们的意见。
7: 根据我们群指技术处会同炮司总参及空军作战部所有专家的联合意见，打开雷达的时机既不能过早的暴露，又不能贻误战机。在保证击落敌机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操作和指挥水平，适当压缩开天线的距离，从以前的120公里压缩在75公里之内。当然这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1: 标准已经出来了，那么你们各营长呢，说说你们的意见。
2: 我们一营已经可以做到把打开雷达的距离控制在75公里之内。
1: 二营，
8: 首长。
9: 报告首长，我们向一营的同志们学习，争取早日把打开雷达的距离控制在75公里以内。
10: 今天
1: 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是吧？记住就行了，好吧？李继燕同志，
8: 首长同志，
1: 你们二营经历了丢心事件，大家的情绪怎么样？
11: 请首长放心，全营的情绪稳定，训练质量也很高。
1: 出于对你们二营的关系和爱护，我有必要提醒你们，你们二营的成绩最大，也最容易产生骄傲的情绪，所以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出风头。
8: 是
11: 是，我们一定把首长的嘱咐转告肖营长。
1: 好，

0: 做花间美人呢？你在二营的日子好过吗？
1: 好啊。
0: 这个肖战我们开会怎么不来呀？
1: 他不说病了吗？
0: 他身体壮得像头驴，他能病？
1: 积点口德吧。
0: 刚才在会上，二营参谋长那个50公里是什么意思？肖战武又要搞什么鬼花样？
1: 不知道。
0: 你一直在二营，你不可能不知道。
2: 你想审问我啊？
0: 你看，我一说二营吧，你就不高兴。不过我觉得，这个二营一直标新立异，50公里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1: 猜对了，当然不是。
0: 一营的快速战法已经突破了4分钟，相信马上就会突破3分钟。二营有把握超过一营？
2: 我要说，二营早就已经到1分钟以内了，你信吗？
0: 怎么可能？我肯定不信。
1: 一开始我也不信。严峰，咱们都太小心权威，我们只能小心求证，却不敢大胆假设。
2: 他们现在就是到了，而且已经打破我所有的概念。我现在就是想看看。

0: 他们到底能有多快乐。
1: 杨硕，你变了。我以前最欣赏你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子严谨的劲儿。你自从去了二营之后，这股子劲儿全没了。你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从二营跑出来的野丫头。
2: 75公里，这是什么指导意见？四营65公里开的呢，敌机都跑了。
3: 哎，对了，杨硕呢？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4: 哼，人家说了，说技术处有事儿，要回去待两天，还说在咱们二营也帮不上忙，人家回去忙正事儿去。
3: 这话不对味儿，我没得罪他吧？
5: 哎呀，人家就不想有点私事啊？那么大规矩啊？
3: 不是，你有事儿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你放个屁也得有先兆吧？
5: 不是，人家就想放个屁，凭啥还得先跟你打招呼呢？
3: 来来来来来来，
6: 空勤部同胞，有敌情，拉二头。
3: 等，话没说完呢，是西安方向有敌情。
2: 林华斌，
3: 话没说完，这不也没打仗吗？
6: 解除，
4: 警报解除，警报解除。所有连以上干部进，就是指挥所。气的！
5: 你看那个人，这气的你，
3: 关你屁事儿！
7: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亲临战场，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远方标图板观察一下千里之外的集群火力网和 U2 的交战。我希望咱们大家每个人都想一想。下次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敌情该怎么办？
8: 这回首长押宝又押对了，三个营呈三角形部署，前面两个营就像是一张口，里边这个营负责扎口袋，就等着优了二。

0: 敌一万飞机一架从温州入路，航向三洞洞，向户县和咸阳方向飞来。
1: 你看，敌机只要按我们预设的口袋，它往里飞，就算躲过一个硬打击，它也躲不过两个硬的夹击。
2: 除非他钻进你的口袋里，这仗打的是运气。
3: 首长，一定是朱大英，肯定干掉这野鸢。
4: 他要是不往你口袋里钻呢？
3: 报告，目标临近，距离拐洞，高度两两洞，时速拐幺洞，山区捷径洞三。
4: 我们这回一定要汲取上次在顶新的教训，尽量压缩开雷达的距离，否则很可能又是一场空。
5: 你认为多远合适？
4: 45公里。
5: 疯了！等你打开雷达，敌机早飞过去了。
4: 我有种预感，不压缩到45公里之内不能成功。
5: 话是这么说，但谁能在20秒内完成操作？你担得了这个责吗？
4: 我担不了。
5: 那就闭嘴！
4: 出什么馊主意？
5: 想当交战武啊？
4: 右岸基地阵地61公里，
5: 不能再压了，再压就逮不着飞机了。
4: 现在打开雷达，敌机照样还可能跑掉。
5: 在枪口下跑掉，总比还来不及拿枪就跑了强。
4: 打开雷达，捕捉目标。
3: 明白。开。

0: 了，早了，60公里开雷达，敌人尿个尿，回来再转弯都来得及。
1: 司令，沉住气啊。

0: 四营65公里处开雷达。
1: 这不更完蛋吗？比老邢还远。太早了，
2: 有点掉头了。
1: 这是要跑啊？
2: 不对，好像又飞回一营阵地了。
3: 完了完了，这样顶来顶去的，早晚得把这架 U2 顶出三个营的火力网。
4: 他想干什么？转来绕去的捉迷藏。
5: 不过 U2 又返回一营阵地，
4: 很嚣张啊。啊，明目张胆的挑衅。
6: 敌人装了第12警系统，我们雷达看得很过早了。
4: 押进，命令一营再押进，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7: 敌军距我阵地63公里。
3: 营长，金准命令打破常规，45公里处开雷达。45公里？金准真这么说的？
8: 是。
3: 金准还说让我们坚决执行命令，如有闪失应免责。
8: 45公里，这让我怎么执行？
3: 营长，我们执行命令吧。

0: 敌机如果从我们的鼻子底下跑了，这个责任我们对国家、对人民免得了。敌机驻扎阵地五十二公里，五十公里，四十八公里，不打了，打开制导雷达，导弹三发，全释放，消灭敌机。
1: 明白，开。

0: 又一次从枪口下是逃脱了。黑猫的命是越来越硬，都说这猫有九条命，咱不会真等到第九次吧？
1: 哎，饿了，咱吃点什么去吧？
2: 炒鸡蛋、咸鸭蛋、松花蛋、五香鹌鹑蛋，反正全是蛋。
0: 大家都看到了，48公里开雷达，照样连个边都挨不着。我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秦凯犯过的错误，我们如果再犯一次，太愚蠢了。
3: 这个就更加证明了杨公还有罗明之前推算的没错。
4: 当然了，
0: 现在我们没有退路了，
5: 要想是打下敌机，必须下死功夫练38公里8秒，这个目标必须完成。

0: 以后首长从上海打来电话，发大脾气来。
1: 首长压力也很大呀。
0: 坐。是。半年时间，几亿阵地，三丢战机，尤其是今天，三个营把口袋阵都布好。

0: 七次大开天线，从65公里一次一次的压缩到48公里。
1: 是。
0: 可是结果呢？结果U2还是跑了，这仗大的，丢人呐，丢大人了。如果我们把二营也一同拉来，结果会怎样？
1: 我认为把二营拉上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2: 高你好，
3: 报告
4: 团长好。
3: 看，
2: 一好，
5: 二好，
4: 三好，抓到，
2: 打！
1: 队长，
2: 七幺八，团长，
6: 七幺八，
4: 同志们，我们用8秒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我做到了。
6: 8秒啊，太神奇了。

0: 我知道最近把大家都逼惨了，我们的同志每个身上都掉了几斤肉，但今天我们大功告成了。好，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你们平常想打我想骂我的，冲过来！没有你打着骂着逼我们练，就没有今天的班表。
1: 对，
2: 都不打是吧？
3: 动手是吧？过去作废啊！休息10分钟，一会儿回去，从早接着去。
4: 看看你们这帮人呢，
3: 给你们机会吧，都有点装。营长什么人不知道吗？翻脸比翻书都快。
2: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啊！10次里面我们才练成一个八秒，不行。
3: 在实战过程中，我们讲究的是成功率、稳定性，我们要练到次次都八秒，才能将敌机打下来。

0: 咱们卯足一股劲儿回去接着练。是。哎呦，嫂子，辛苦嫂子。哎呀，便宜一个馒头。嘿嘿，
1: 嫂子真麻。谢谢嫂子。啊，这馒头真好。来，给你。哎，谢谢嫂子。谢谢嫂子。谢谢嫂子。哥给你拌个馒头。哎，
2: 这都不行了，事情长也不能多吃多占。
0: 不会让你犯错误的，这是我的半个馒头，全英就是你这一个。
1: 嫂子辛苦了。
2: 辛苦了，嫂子。
3: 哦。
4: 嫂子最近怎么不问老柴的事儿啊？我也奇怪呢。你说嫂子会不会知道点什么？嫂子只要不问，咱们就谁也别说，别干那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儿。嫂子不傻。
5: 营长，营长。空军一号台通知，要你火速赶到上海面见一号首长。
4: 见我？
5: 啊？
4: 是我自己去啊，还是其他几个营长一块儿去啊？
5: 就你一个人。

0: 首长这个时候要见我？
1: 一号台指示，让你坐最近的一班火车到济南，济空会派人去接你，然后再乘专机到上海。
2: 老乔，这是好事儿啊，这说明领导重视咱们二营啊。
0: 跟上报说备车。
1: 是。
0: 哎，你说首长这个时候

0: 那包不包括咱们抗科取得的战果？那当然了，你得让领导啊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哪怕以后咱们再也达不到八秒了，也得让领导明白，咱们已经曾经达到过。
1: 听你的。
0: 哎呀，怪不得领导现在这么看重你，你这个二郎神，真的带出咱们营了，打出了八秒，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
1: 你说的啊，我不客气了，我说了，完戏了。哎哎哎！哎

0: 中啦啦啦，
1: 起起起破一个团，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8: 上两万，
19: 应该的吧？
20: 乡里乡亲的，
21: 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首长呢？
1: 没有首长，就我。
0: 这架专机是送肖战武首长去上海的，您是不是上错飞机了？
1: 肖战武首长啊，这个名号够大的啊。
0: 您就是肖战武首长？
1: 肖战武不假，但不是首长，是营长。
0: 首长请登机。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是营长，不是首长。
2: 这人谁呀？哎呀，别管了，先进去吧。
3: 首长啊，肖营长，请问您喝点什么？
1: 你这儿都有什么呀？
3: 果子露、咖啡，还有茶水。哦，
1: 有白水吗？
3: 好，您稍等。哎，
4: 哎，谢谢谢谢。哎，你们这儿有咖啡是吧？
3: 啊，有。哦，
1: 我拿咖啡，多拿点啊。哎，回来，别冲啊。
3: 哦，好的。啊、给您。
1: 就两包啊？就还有吗？
3: 就这么多了。
4: 真的假的？你这么大个飞机，就两包咖啡？那多拿点，多拿点，找找。
3: 没有了。
1: 糖总有吧？
3: 有方糖
1: 啊，不管什么糖，有多少我拿多少，都拿来。
3: 哎，好啊。给您。
1: 哎，好。
2: 您还有什么需要？
1: 啊，没事了，没事，忙就跑。
5: 报告，
6: 进来。
5: 首长，二营肖营长到。
6: 好，快请他进来。
5: 首长，
6: 好。小青，快来来来，进来。来呀来呀，坐。一路辛苦啊！我今天啊，特意把你一个人请来，就想单独跟你谈谈，听听你的真话。
5: 听首长。
6: 哎。坐呀。小小啊，你对于这次西安三个营的设伏失利怎么看呀？
5: 老问题，开雷达的距离太远了，敌机呢有充足的时间逃跑。
6: 我听说你们二营啊，在西安的作战会议上提出了50公里的开雷达距离。别想措辞，有话直说。
5: 不瞒首长，现在就开雷达距离这件事情，各个营的分歧很大。我呢，没有充足的把握，不敢乱放炮。上次我说50公里。其实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另外，我确实也是练到这个程度了。
6: 定兴、西安，联系医务战机。

0: 总理批评我们了。我今天请你来呀，就是想听一听你这个真正打下幺二飞机的人是怎么讲。我们这个司令部里的人呐，不管说的多有道理，都是纸上谈兵，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1: 首长，我认为既然现在改变不了兵器，那我们就必须极大限度的压紧，雷达的开启距离。U2转弯坡度很大，压近了，他就算报警也跑不了，照样可以给他打下来。
0: 来，我们好好谈谈。

0: 校长，你到底给我交给你，二营到现在能做到多少？
1: 8秒。
0: 8秒。军中无戏言。
1: 首长，我在来您这之前，二营已经完成了模拟训练，38公里，8秒。虽然只完成了这一次，但是我们做到了。
0: 好啊，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成绩啊。
1: 首长，二营现在还在保密练兵阶段，
0: 你现在的打法已经和苏军的教令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了，可是各营执行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呀。
1: 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想硬闯出小路来。
0: 不管他什么教令，打下敌机才是硬道理。回去以后什么都不要讲，等到战时就按照你的思路打。
1: 有首长替我撑腰，我就更有干劲儿。
0: 我看呀，二营的这套战法就叫他尽快战法吧。
1: 尽快战法，这个名字好，贴切形象。
0: 回去以后给我好好的练，练扎实，保证成功率。当U2飞机飞过你的头顶的时候，你把它给我打下来。
2: 是。
0: 不要怕人家说你出风头翘尾巴，等到飞机打下来，我们是用事实说话。
1: 首长，我明白您的意思。543是咱们中国的秘密武器，二营要做543的秘密武器。
0: 好，还有一句话告诉你，飞机打下来了，成绩是你们二营的，出了问题算我的。
1: 谢首长。
3: 你就是那个二营引导车上的会吹口哨的操纵手？
1: 是，首长，我叫鲁金川。
4: 小鲁刚结束完学习，正在等待分配。
3: 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1: 是，首长。
3: 这样，你先在招待所住下，等我和政委商量完以后再决定你分到哪个单位去。
1: 请首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离开543。
3: 小罗，你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犯了纪律，在一般的部队都要受到处罚，何况我们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啊，很难说你还能留下来。
1: 请首长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让我到炊事班给战友们做饭都行。
3: 等等看吧。
1: 好吧。
5: 报告，
6: 进来。
3: 首长。
6: 坐下。
7: 四个营全都拉到上饶，二营也上去。这可是一号首长特意点的将。
3: 一号钦点二营了，说明二营在一号首长的心里。

0: 位置啊。可是，少长，你出去二营吧，建功里也有成绩，是他们。捅娄子惹祸，也是他们。但是少长，二营绝非等闲之辈，那胜仗不是白捡来的，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
1: 能够得到你这样的评价，难得呀。行了，会议准备一下，部队马上转移上饶，争取早日打一个翻身仗。
2: 是。
3: 莫名其妙又吃了个败仗，就这么灰溜溜走，真是不干净。
4: 现在战士的情绪都很低落，要抓紧时间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照这样下去，队伍就快没有战斗力了。
5: 老何，
3: 咱们都打过仗，你不是不知道，这队伍的士气是靠打胜仗积累起来的。
6: 别提什么打胜仗了，
7: 咱们现在连打胜仗的方法都没找着呢。
3: 我是担心啊，上级这么急匆匆把我们往上饶调，去了之后还要吃败仗。
4: 这你就别瞎操心了，领导怎么说咱就怎么干。现在是天天开雷达的距离，距离。哎，就是神仙来了也来不及了，领导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吧。
7: 二营去吗？
3: 四个营一起上。
7: 四个营一起上。好，我倒要看看他肖战武碰上妖老二有什么本事。
8: 顾城这个地方我多一秒钟都不想待着，在这儿一架敌机没等来，害得我损兵折将了。早走早踏实。
9: 哎，老乔，我听说这个鲁近川还在这个集训指挥所等待分配工作。
8: 你从哪儿得的小道消息？
9: 大道消息，还在等待呢。哎，
8: 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操作手。
10: 老乔，
11: 老乔，部队要转移，咱们的老问题又得提出来了。
8: 什么老问题？
11: 营秋嫂子呀。
8: 这叫什么老问题？带着跟着咱们大部队一块走。
11: 这次不一样，部队到上饶设伏，四个营一起去。嫂子去了，目标太明显。
8: 哎，过一天是一天吧。领导要真发现了，咱就写检查呗。咱又不是没写过。
12: 对，无论如何，咱是不能把嫂子扔这儿。
9: 不是，那这次谁送嫂子去上饶啊？上次顾城可是杨工陪着去的，这次咱还是得找个女同志，要不然多不方便。
8: 这样吧，明天呢去群指开会，我要碰见杨工了，我求求他。哎
6: 呀，你求他干啥呀？你不嫌人脾气大吗？啊，就杨工那脾气一上来，哐就撅你38公里。这
8: 咱不怕，咱现在练成8秒了。他要真敢来，我就真敢打。
11: 好，有自信，来，给我们大家讲讲具体打法。
8: 那我不能告诉你，反正我心里面有的是主意。
11: 你就吹吧，肖战武，咱们俩上次聊完这都多少次了，你一点进展都没有。
9: 不是，他能有什么进展啊？净看见他自己中招了。
8: 不懂了吧你们？我问你们个问题，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6: 什么呀？
8: 单相思。
6: 哎呦我这嗑唠的。哎，那真这样的话，你现在就抱枕头上床给我相思个小孩，我看一眼呗。
8: 我吧，在这儿跟你聊爱情这么高尚的问题，你呢，在这儿给我整什么下三路、啊？哎嘿，
6: 扫黄着吧。

0: 要帮忙吗？
1: 你看啊，这个干扰反应系统呢，速度怎么那么慢呢？是不是耦合器出问题了？还是我这电路设计有问题啊？你帮我看看。
0: 没问题，今天我加个夜班，明天一早给你结了。
1: 谢谢啊。
0: 哎，明天四个营。

0: 一早就出发了，集体去上饶。群指指挥部让我跟一营，二营明天从故城出发，你跟不跟二营一块走啊？
1: 我先不跟二营一块走了。你看我这两天刚有思路，我想赶快把这个电子干扰系统给弄出来。
0: 亚叔，咱俩和好吧？
1: 说什么呢你？什么叫和好啊？咱们俩也没坏过呀。
0: 你近期一直跟我冷战。哎，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套反干扰系统我可以跟你一块完成。
1: 这话我爱听。
0: 你先说同意不同意吧。
1: 当然了，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愿意啊。
0: 这么说咱俩就正式和好了。
1: 我说的是反干扰系统。
0: 你耍我呢？
1: 你看玩笑都开不起了吧。
2: 老叔，
0: 得说曹操曹操就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装着曹操。
0: 哎，肖院长来了。
3: 徐工。
0: 哎，你是找我们俩谁有事儿，还是随便过来看看？
3: 找他，找他聊私事。
0: 哦，好。
1: 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说呗，又没外人。
3: 那不行，这关系到我们二营的秘密呢。
0: 哦，那不打扰，我和颜悦色的离开，你们聊啊，你们聊。
3: 这小词儿整的，和颜悦色的离开。
1: 你看你非得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事儿不能说呀？
3: 我是真有事儿找你，而且还真就涉及到我们二营的秘密。你把手头上活放一放，我请你下馆子，咱俩边吃边说。
1: 皇叔给几百年没安好心。
3: 那如果是心甘情愿的呢？就另当别论了吧。
1: 讨厌吧你。
4: 就两个菜啊，凑合吃吧。
3: 不错了，这在我们二营就算过年了。
1: 还说什么请我下馆子，这到头来 这不还是我花钱从食堂打的菜吗？
3: 外面那小饭馆不都关门了吗？老天爷也向着我。
4: 有什么见不得人事啊，说吧。
3: 虽然这顿饭不是很丰盛，但是不能让你白吃，给你备着大礼呢。
4: 给我
1: 什么大礼？
5: 你们丁主任的最爱。行
4: 呀，咖啡呀。
5: 还有方糖。
4: 这么多。
5: 这还有吧，都是你的。
1: 这可是稀罕物啊，你从哪弄来的？一个月工资不够吧？
3: 我傻呀，我能干花钱买这东西的事儿吗？这是从去上海的专机上从空姐手里抢的。
1: 你把飞机上的咖啡都拿来了
3: 啊？
1: 天哪，你不怕给一号首长丢人啊？
3: 那趟专机专门拉我一个人的。
1: 你说你这人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实在还是傻，你又不能骗骗我，说是花钱买的。
3: 我怎么能干欺骗同志的事儿呢？
1: 行了，甭管你是偷的抢的，我笑纳了。
3: 笑纳好。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3: 老问题，您就造的。
1: 是啊。老柴牺牲了，剩嫂子一个人也够难的。
3: 所以请你出马。
1: 你们整个营瞒了嫂子这么长时间也够不容易的。行，嫂子的事儿我义不容辞，你带着二营转移，把嫂子交给我，咱们上楼见。
3: 好。
4: 没别的事儿了？
5: 有，我冲杯咖啡。
1: 哎，你不喝咖啡吗？
3: 那得看是谁冲的。你冲的是毒药，我也喝。
1: 得，你还先别喝毒药了，你把这菜呀都给我吃了，馒头也别剩啊。正说。

0: 相公，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好啊。
2: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1: 嫂子，怎么突然说这话？
3: 我总觉得不对味儿。营里来队的家属早就走了，但把我一个人留在营里，不管走到哪都拖着我这个油瓶，我心里也挺不安的。
1: 嫂子，你可别这么说，你可不是什么油瓶。政委不是给你发津贴了吗？那就说明啊，二营真的需要你。
0: 谁不会做个饭呀？又不单缺我这把铲子。
1: 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恰恰相反。嫂子，你把二营的伙食弄得这么好，你都不知道，其他几个营都羡慕着呢。
0: 你别安慰我了，我这两天还在犹豫，该不该继续跟着队伍走。
1: 当然要跟着队伍走啊。嫂子，你领了津贴就已经是二营的人了。前两天营长还跟政委说，是想让你带几个徒弟好好跟你学学做饭呢。嫂子，二营真的需要你。
0: 那也好，我帮着二营带出几个人来，我再走。
1: 好。
4: 这次上饶设伏是咱们五四三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集体作战，之前在鼎新、西安，一营、三营、四营都吃了亏，好在我们二营不在。
5: 但是这次我听到有人放出话来，说要看咱们的效果。
6: 形势其实很简单，这次只要是咱们二营打砸了，不管咱以前有什么样的战绩，那都是俩字儿，白费。
7: 这次一营也来了，按惯例有他们在的话，朱大营就应该是一营了。
8: 这次是一号亲自点的咱们二营，我觉着二营肯定是朱大营。
5: 我是有些担心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悄悄练成的这个尽快战法还很不稳定，练十回也弄不成一回八秒，等到了上饶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的练，把这个成功率给搞上去。
6: 其实咱整天练来练去练啥呢？
9: 这要我说啊，就是练多大呀、啊、
6: 其他
8: 潘营长你干什么呀？什么叫就练我呀？其他岗位不重要啊。
10: 哎，罗大，其实山炮射的有一个道理啊，我们吧就是个熟练问题，比如说啊，装弹上电预热发射，而你就不一样了，开机几秒钟之内如果逮不着战机，我们所有的工作就白费了。
8: 哎，这还没打仗呢，你们就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啊？
10: 不是推。
5: 老大谦虚一点，说你重要不是你这个人重要，是你这个位置重要。
8: 好，本来呢我是不想强调客观的，但是你们几个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必须说几句。天天练八秒，其他连练的只是速度啊，对于我们几部雷达车来说，不光是练速度，还要练捕捉能力。可是现在连个实物都没有，整天凭着想象模拟着练，根本保证不了训练质量。

0: 哎，谁让你们开雷达的？
1: 刚才头上有架飞机路过，我们测试一下雷达。
0: 哪来的飞机啊？
2: 不是暂时在搞飞行训练，正好拿他们试试。
0: 哎，这倒是个办法啊！我正发愁没法搞模拟实战训练呢。
3: 练，接着练。高度5600，速度800。
2: 就是这个飞行高度和速度不太合适。如果说能按照 U2 的飞行高度和速度，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0: 这还真可以当个事儿办。
2: 当然了，
0: 要不我找他们师长商量商量。
3: 营长，人家是航空兵，咱们炮司啊，可管不了人家。
0: 哎，商量商量嘛，没商量你怎么知道行不行？
1: 我的意思是，
2: 啊，你不知道。咱们营长跟他们江师长特别熟
0: 哦，
2: 这事儿一定能成。
4: 报告，营长，五十三师来电话，向咱们提抗议呢。
0: 抗什么议呀？你这话说不利索，你比划着说。
4: 人家说了，说咱们的雷达照着了他们的飞机，搞得他们好一顿紧张，还以为出现什么敌情了呢。
0: 是啊，咱们这么偷偷摸摸照人飞机，是有点不太光明磊落的。
2: 干什么这么小气啊？就照了5分钟啊，这叫事儿吗？
0: 哎，走，瞄了一秒，咱也是瞄人家的。你给他们回电话，就说一会儿我亲自登门向他们江师长道歉。
4: 你给人道歉呢？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5: 嘿，啥意思啊？
6: 相信你的。

0: 半瓶
1: 啊？啊，
0: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讽刺我呢？
1: 你怎么不学好啊？半瓶怎么了？啊，半瓶它就不是茅台了，半瓶它也是茅台酒。
0: 我们航空兵穷疯了，稀罕你这半瓶茅台。
1: 这半瓶酒意义不一样啊，这可是我们第一次打下九老二，一号首长特意留下来的。首长说了，这半瓶酒留给我们真正的英雄喝。
0: 这酒是一号剩下的，我相信后半截的话是你小子编出来的吧。说吧，又给我惹什么娄子了？
1: 我非得捅了什么娄子才来找你啊？
2: 我是给你送机会来了。
1: 说，想不想当大英雄？
0: 有话直说，我绕不过你这滑头。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们航空兵呢，该训练训练，该飞行飞行，顺道带着我们雷达练练瞄准。
0: 哦，让你们导弹部队的雷达照着，这可不行。
1: 你胆儿怎么这么小啊？我又没说上导弹。
0: 我说不行就不行，飞行员最忌讳被导弹雷达照着，这工作做不了。
1: 我知道你们忌讳这个，那是让敌人的雷达照着，
2: 咱自己的雷达照着，心里面多温暖啊。
0: 少啰嗦，这事儿没商量。
1: 哎呀，老姜啊，你说首长让我现在练尽快战法，我也想早日歼灭敌机。

0: 可是这个尽快战法，它练的就是雷达。你说我每天面对的是虚拟的、模拟的，真家伙我一个见不着。你说你让我怎么练？
1: 我管你怎么练呢？你问我，我问谁去？你有困难，我也有困难，我也有我的训练任务啊。我们航空兵不是给你肖战武陪练的，知道吗？
2: 郑小艺，肖战武。 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啊，我们打算就老二，你跑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我们躲在山沟子里面隐姓埋名的，我们说什么了？我们什么都没说。我现在就是求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好，你跟我在这说吉利不吉利？吉利重要还是打地基重要？
0: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啊！啊，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那是替你们走过场。
2: 因为我稀罕呐，你们一个个立功晋级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愿意去啊！我告诉你，我们有我们的备战任务，不是给你们导弹部队打杂的，听见没有？老姜，我现在是真没时间了，我现在是在求你，
0: 我也求你了。 我天天忙着备战任务，头都大了。一会儿到派出所帮你去救人，一会儿你偷了鱼了，我给你擦屁股，你还有完没完啊？啊！我也有很多工作，我求你了。
2: 哦，不答应是吧？咱俩走着瞧，我看你什么时候服软。

0: 肖战，我的这个点子好啊！目前，我们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消灭这个猖獗的U2。为了练好兵，我们的53师配合一下，我看可以。嗯，
1: 二营还有具体想法？
0: 他要求53师按照U2的飞行高度、速度以及入侵方式，配合他们训练。
2: 高度呢，我们的飞机还达不到，其他条件都可以满足。当前对敌作战，五四三是重中之重，现在陷入了困局，我们的航空兵配合一下，理所应当。嗯嗯。
0: 但是我们空军要上下一盘棋，任何人不能搞本位主义。
3: 好，五十三师方面。
0: 我去通知。我们马上开个会，在空军党委会上形成个决议，马上发下去，在短时间内见成效，要有的放矢。哎，临去上哨之前，你把肖战武叫到上海，他是不是给你吃些什么定心丸了？<笑>你是不是闻出什么味道了？
4: 航空兵还告他们的状呢，这下这小子可以踏踏实实的练了。但是，不能当这二营吃小草，四个营一起练，一定要把这个死局给我翻过来。
5: 好，
6: 营长，姜师长等你半天了，赶紧跑两步。
7: 姜师长，营长来了。
8: 哎呀，老姜，久等了啊！
6: 肖战武。
8: 还真把我们当你二营的保姆了，干把事从首长那找我们。
7: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你干嘛呀？这么大脾气！
6: 哎呀，你这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吓死我了！你
7: 看把我们老大吓的！
8: 我吓着你了吗？哎，这说什么凶啊？
6: 咱哥俩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啊？我帮你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至于把事从首长那儿去吗？
7: 咱俩这话得说明白了啊！我之前找没找过你商量啊？ 你都跟我倔得你舅舅家了，快！哎呀，我只能跟首长打个申请。可喜可贺的是，首长火眼金睛啊，决策英明啊。
6: 营长，要不你们俩吵，我回避一下。
8: 别。

0: 别走啊，江师长给咱带好消息来了。
1: 是吗？江师长带什么好消息了？
2: 我说肖战武，你面子大呀，神手通天呐，想要什么首长就给什么。我估计你想要我江小玉这颗人头，首长都会砍下来给你亲手送来吧。
3: 老江，手心手背他都是肉，只不过我肖战武那块肉长得首长手心里去了。
2: 小臭美。
3: 行了啊，我的老江哥哥，别生气了，你是我亲人，你是我娘家人，行了吧。首长这是让你在新的形势下立新功，傻吗你？老大，
0: 啊，
3: 带上我们江师长，咱伙房开饭。
0: 是，
2: 来，别，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啊，言归正传啊，空军作战部已经给我们下命令了，让我们服从你们指挥。你们让我们往东，我们不敢往西。说吧，打算让我们怎么飞？其实今天我来就是听你这个营长给我这个师长下命令的。
3: 哎哎，看见了，还生气呢？
2: 我回去待命了啊，听从你们指挥。
3: 老蒋，我们要再打下敌机来，还让你去替我们领教？
2: 那就去你的吧，你自己去吧啊。
4: 你这人小心点，
1: 还搜索人家啊，
4: 快点。老蒋，
5: 你慢点。
6: 发现目标
7: 35，
6: 开。1号、
8: 2号、
9: 3号，
7: 抓到，
6: 打。
7: 多少？7秒。
6: 7秒。
7: 7秒。这个7秒，咱们就能保证暂时的8秒。
6: 报告，
10: 营长，一营的邢营长和政委和吕参谋，这老三位可全到了，在营部呢。
3: 搞突然袭击啊！
7: 全集合。
6: 是。
11: 我看2营有名片，他们打的完全是自己的一套，
7: 和苏联教官交的已经风马牛了。我看今天2营训练还有所保留，从容不迫，不紧不慢的，可能实际速度更要快一些。
11: 你们认为2营的速度应该是多少？
7: 30秒。他们的操作熟练、实用、滴水不漏。不，20秒都是保守说法。
11: 这个肖战武，我以前小看他了。抓紧训练，插管去。
7: 是。
12: 好了，这就到了。这间宿舍离厨房最近，您看看满意不？
13: 这还不满意，这太满意了。
11: 小样的，还想咬我？
12: 这江西啊，不比北方。您看，都这时候了，还有蚊子呢。
13: 没事儿，回头我拔点艾草过来。
12: 啊，不用不用，我呀让警卫排去。
13: 拔几根艾草还叫上一个排？我去伙房看看，战士们训练消耗大，得吃得好一点。
14: 嫂子啊，我知道你惦记着他们，心里着急，但不差这一会儿，你休息一下。
12: 是啊，嫂子，现在各连啊轮流到炊事班帮厨，今天保尔他们盯着呢，没事儿。
13: 你们怎么总爱劝我呢？我这一道上不是火车就是汽车，一步道都没走，我也不累啊。
15: 一到江西我就怀念老柴做的鱼汤，可惜现在喝不到了。
16: 哎，是啊，司副长活那会儿啊，就总带我们去挖野菜，我这脑子笨，也没记住几样，不然咱们现在也能挖野菜吃。
15: 嗯，
16: 下个月就是司副长的忌日了，我看到时候连营长都不敢去纪念老柴了。
15: 那当然了，让嫂子知道就麻烦了。嫂子，嫂子，你什么时候回营的？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刚才

0: 是怎么死的？你告诉我，我扛得住。
1: 老宅他。

0: 政委，杨柴的事儿不该瞒着我。原来以你这么久见不到他，猜也猜到了，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吧。
1: 嫂子，这事儿怪我。二营现在正在给老柴请功，我们俩本来打算等事情有进展了再跟你说的。
0: 现在也不迟，老柴走了，我也该走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1: 嫂子，
2: 嫂子，
1: 嫂子，
3: 嫂子，你走了，我们这一大帮人吃饭怎么办？
4: 我不在，你们还不吃饭了吗？
1: 嫂子，你哪能说走就走啊？你现在可是二营的人了啊，你得有点组织纪律性。
0: 我不是二营的人，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知道你们对我好，说我是二营的人，我自己知道我不是。
2: 嫂子，您怎么不是？每个月的津贴是不是照样都给你？这还有假？
0: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如果我是二营的人，你们不会每次都让我自己坐火车走。一是部队有纪律，老百姓不让跟着；二是你们怕别人看到我。
5: 嫂子，我不让你走。
0: 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6: 嫂子，
1: 嫂子，
7: 嫂子，
6: 嫂子。嫂子，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嫂子，你不能走。嫂子，现在整个二营都需要你，你是全体官兵对家人的寄托。二营有你在，就像个家，战士们就不会想家了。
7: 求你别走。
3: 老柴是我在二营最亲的兄长，如果你在的话，我心里还能好受些。就算是为了我，行吗？
1: 嫂子，二营的全体官兵没把你当外人。在这个时候，你如果非要走，战士们也不答应。
2: 我肖战，我从来没求过人，就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0: 你们都去忙你们的事儿吧。
1: 星城，你这个慢啊，你这个太慢了，你还能再快的。老大，

0: 啊，
1: 你感觉怎么样？
0: 一天比一天好啊。
1: 你别吹牛，老姜他们的飞机比优老二飞的要低，你得把这个算进去。
0: 你放心，我打着余量呢。
2: 窦栋梁，领导回话。
1: 我在呢，请讲。
2: 窦栋梁，我们这可练了都一天了，该让我们歇歇了吧？
1: 歇什么歇？再飞最后一趟，飞完了就歇。哎，注意保持速度啊！
3: 我说兄弟，
2: 怎么感觉今天不大对劲儿啊？
3: 我这汗毛孔可都竖着呢啊！
2: 你可别拿炮口瞄着我啊！
1: 想得美，炮弹就是给你准备。
4: 35，
1: 开。
4: 1号，2号，3号，抓到，打。
1: 练呢，越练越抽抽呢。
5: 哎，别灰心，这叫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必然规律。等顶过这一关，肯定又上一个新台阶。
1: 不练，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等尤老二真来了，我想啃他的劲都啃不着。361，
3: 收到。
1: 上午就练到这儿吧。中午你们就别休息了，下午1点半再飞过来，这段时间你们辛苦辛苦。
3: 这次多长时间？
1: 就不告诉你。
3: 行，小子，回去吃饭了。我可告诉你啊，这次敌机要来了，你再打不下来，我第一个不答应。
5: 跟谁发狠呢？现在2营70%都在8秒以内了。哎，别这样啊！
1: 不行，如果我要遇到那30%呢？啊，不能抱侥幸心理，必须练到100%，接着练，往死了练。
6: 报告，
7: 营长。
8: 军指通知，金主任和郭政委半个小时后到2营视察。
5: 半个小时啊？
1: 这知道咱2营伙食好，赶饭点来啊！
9: 来，老肖。
10: 咱可不能让首长看见嫂子，那样麻烦就大了。
1: 哦，对对对，小茂，
11: 到，
1: 你去黄跟嫂子说，让她好好躲起来。
11: 是，
1: 哎，回来，还是你去吧，她说话嘴没个把门的，你跟嫂子好好说说，嫂子多疑。
10: 行，同志，有时候能说不见得是好事。
1: 先吧，
12: 这是我。53师这飞机让你们使得跟驴车似的，说说吧，练得怎么样啊？
10: 一般吧，时快时慢，不太稳定。
12: 换个灯，把礼物给他。
10: 还特来吧，还太慰问
12: 你。不是吃的喝的。别跟着我了，去转转去。
5: 啊？
12: 去看看保尔。
10: 去吧，那边第二个帐篷。
12: 快去，快去，快去！黑猫中队有个飞行员叫陈福生，这家伙骄狂得很。他居然敢说可以在我们导弹营上空跳探戈舞，这就是没把我们当回事。
10: 他不把我们当回事，我把他当回事，这就说明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12: 45公里雷达开机有把握吗？
10: 没有100%的把握，那一定练得比我们好。真的，我们已经做好1营主打，我们2营辅助的准备了。主任，您别这么看着我，您到底想听什么呀？
12: 我没想听什么。我是想怎么给你现在的状态打分呢？
10: 那您觉得我能打多少分？
12: 彷徨1分，犹豫1分，还有1分是渴望。信心我给你打7分。
10: 主任，我觉得您这分打的有点虚高。

0: 席腕来了，我要的可是十分。
1: 没问题，主任，敌机只要敢来，我绝对打得起十二分的精神。
2: 爸，
0: 季羡，我这次来呢，有个事儿先跟你们二位商量一下。
1: 您求我们，这挺新鲜的。
3: 首长有事儿就尽管下命令，说什么求啊？
0: 对，命令谈不上啊，就是你们二爷命操纵手罗晋川的事儿。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操纵员，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儿啊！他一个不是主观犯错误，就这么个错，你就把他前途给废了，不仅对他，对我们呢也是成本代价很高的。
1: 处长，您有什么话就直说。
0: 这事儿呢是个踩线的事儿，我不可能下命令，就算是我私人替他求个情吧，啊，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一个操纵员不用，可惜了。
1: 那不行啊，我们二营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部队啊，犯了错误绝不姑息。
0: 真不行，真不行，那我就不强求。
1: 您说呢？
3: 差不多得了
1: 啊。既然首长都求情了，那我们还巴不得呢。让鲁俊霄归队。
3: 对对对，归队。
0: 跟我弄这个？
1: 没有，难得跟首长放松一下，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报告营长政委，二营操纵手鲁近川痛改前非，申请归队，请批准。报告营长，二营操纵手鲁近川痛改前非，申请归队，请批准。

0: 我们拉行李，是啊，好笑。走，
1: 走，
2: 人就交给你了啊。笑什么？不管了。
1: 说暂停，这话撤了。管，我们肯定管，在食堂开火。
3: 我爹亲自给你求情，这面大了去了。他可是连他亲儿子的事都不管啊。是，这次多亏了首长宽宏大量，又给我一次机会。景川，来喝口水。罗老师，
4: 五四三最近连吃败仗，这个时候首长能把你保出来，那真是用心良苦啊。嗯，
1: 是，我知道。
3: 好好干。
1: 是，
5: 景川。
1: 经常，你走的这段时间，我心跟针扎一样。还好你回来了，要不然的话，总觉得愧疚你一辈子。哎，县长，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是我脑子缺根弦儿，还连累你受处分，应该是我对不起你才对啊。这几个月。 我一直住在集群的招待所里面，每天就干点杂事儿，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什么都想明白了，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笑>行了，还好回来了，咱们又能给大家吹二重奏了。
6: 是，
1: 我们继续给大家吹口哨二重奏。
6: <笑>好好干，
3: 好好干，
6: 好，好，好。哎，宝儿。
7: 啊。
6: 我怎么觉得？

0: 还有你的什么事儿啊？
1: 有我什么事儿啊？小童，你来了。
2: 宝贝儿，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8: 好干净。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太字没问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的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远呀、啊！哇，一线部队作战这么辛苦，你们二营可真是个欢乐的集体啊！
4: 完了吧？谁来了都会喜欢这儿。
3: 最近各个营都在练尽快战法，不过你爸可把宝都压在你们二营身上了。
4: 对啊，他早就应该这样。
3: 宝儿，你答应我，这次你们可还得打胜仗啊！
4: 好。那咱俩打个赌呗。
3: 赌什么？
5: 赌你。
3: 赌我？
4: 我们要是打了胜仗，你就嫁给我。
3: 哪有拿这个打赌的？
4: 我是认真的。
3: 那你吓到我了。
4: 那好，我数一二三，你要是不说话，就算你答应。
3: 好啊，
4: 一二三，答应。
3: 哪有这么快的？我没听见。
6: 一二三，答应了。
3: 我没听见。
6: 一二三，答应了。
3: 没听见。
6: 你答应了。
3: 我没听见。
6: 一二三，答应了。你答应了。一二三，答应了。

0: 这是什么肉？
1: 首长，这不是肉，是白菜根儿，是我们炊事班自己发明的人造肉。
2: 可以啊，不简单呐。哎，我说，我怎么觉得这个你们这司务长马子才牺牲以后，你们二营这伙食越办越好，这还发扬光大了这个啊？
3: 首长，您看您的要求呢，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现在我们也想给您提个小要求。
2: 你讲。
3: 首长，您往那儿看。

0: 不是，你们两个搞什么鬼呢？啊，这怎么从地方上弄了个人来，还是个女的？
1: 哎，她不是地方的，她是我们司务长马老柴的遗孀。你是说，
0: 老柴牺牲以后，他妻子伊真随军当炊事员？ 你们俩胆儿也太大了吧！堂堂的五四三，你藏了个家属在这儿啊？他做了一手的好菜，二营能有今天的成绩，有他一份功劳。话说的是不错，可是，
2: 首长，咱们要不边吃边聊？啊，你看这桌子上的菜。 这个是你刚才吃的人造肉，这个呢是用了10个鸡蛋就够一连战士吃的鸡蛋饼。

0: 是有助于消化的野菜，这个是粗粮细做的黄金糕，这个呢是能让战士下饭的胡辣汤，这些都是嫂子做的。哎
1: 呀，首长，他呢是烈士的遗孀，留下他呢于公于私都有好处，这样的话马老师还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所以请首长特批。
0: 首长放心，在保密工作方面我们能做到100%，因为嫂子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营区半步，她与外界绝对是隔离的。
2: 既然你们俩把话说到这份上，那我就表个态啊，纪律在这摆着呢，我不可能更改纪律，你说的那个特批也绝对不会有，但是老财妻子这事儿我可以装不知道，上级一旦追究下来我也不会袒护你们，听懂没有？
0: 哎，首长，吃实在。
3: 那个姑娘和金主任上车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长得真好看。
0: 还没最后定呢。
3: 我觉得那个女孩肯定看上你了，她看你的眼神特别不一样，你是啥想法啊？
4: 嫂子
3: 啊，
4: 我能提个要求吗？
3: 啥要求？
4: 以后我不叫你嫂子了，叫你姐行吗？
3: 姐跟嫂子有什么不同啊？
4: 当然不同了，全营都在叫你嫂子，叫姐更亲一些嘛。
3: 营长政委同意吗？
4: 一个称呼而已，不用他们同意。
3: 这不违反二营的规定吧？
4: 不违反。
3: 那好，那我也同意。
4: 那可就说好了啊，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3: 反正我也没什么亲人了，就当你这个姐吧。
4: 姐。
3: 我还没有个弟弟呢。哎，既然我是你姐，我也要跟你提一个要求。
4: 姐，你说。
3: 我虽然是一个做饭的，但是我也不能落后了。你以后没事到我这儿来，就教我认认字儿。
4: 那好办啊，那现在就开始学，先从姐的名字开始教你。
3: 不不不，赵迎秋、马老柴、毛主席、中国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全认的。
4: 认的挺多呀。那就先学全营一杆枪。
3: 好，
4: 我教你。全营一杆枪。
3: 全营一杆枪。
4: 嗯，
3: 这是啥意思呀？
4: 全营一杆枪啊，是这样的，咱们二营呢是有100多个人组成的，但是人的头脑、文化和行为能力是有差异的，思想觉悟有高低。全营一杆枪就是要把100个人变成一个人，不许一个人落后，一声令下，闻风而动。这样全营就像一个人一杆枪一样，才能最有力地消灭敌人，保卫国家的天空。
3: 好像听懂了。

0: 真好听，嘴巴动一动就能吹出这么浪漫的曲子。
1: 是啊，真好听。
0: 杨光，你跟肖院长的事儿啥时候会有个结果呀？
1: 嫂子，你又拿我开玩笑啊？
0: 宝儿和营里的战士都说了，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他们背后这么说我？好啊，这个金宝儿败坏我的名声。
0: 这怎么是败坏你的名声呢？肖营长是大英雄，你能跟他多幸福啊。
1: 他是为打仗而生的，可是嫂子，他不懂女人心。
0: 瞧你说的，男人只要把一样事做好。

0: 就了不得了，哪有方方面面都周到的？带兵打仗那都是粗线条的大男人，我们家老柴是个做饭的，那也是个大男人，我们俩感情照样挺好的。
1: 可是我觉得他不光是不懂女人心，他心里压根儿就没给女人留位置。
0: 就是想法太多了，只要是彼此喜欢就大大方方的嘛，又当英雄又懂女人心，那不是人那是神仙。
1: 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人还是神仙。
0: 这个问题很简单，打仗的时候是神仙，在家的时候就是你的男人。
1: 嫂子，你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可我怎么觉得句句都是向着肖战我的呀？嫂子你偏心啊。
2: 战情简报上面标注了时间地点还有侦察目标，飞行员任务航图上面标注了重点侦察目标、次要侦察目标还有危机时候的返航路线。谢谢。这是医生们在给飞行员做体检，每次出任务前的例行体检。
3: 飞行员在吸氧为的是排出体内氮气，可以长时间的在高空飞行中保持体力。每次会有两名飞行员做准备，一名出任务。
4: 大家快看啊，这国民党手里面拿着是咱们的人民日报啊。
5: 这红色教育做得不错嘛，真是啊。
3: 这些报纸证件还有人民币为的是一旦飞机被击落，他们方便在大陆隐蔽等待潜伏在这儿的特务救援。他们想得周全吧。
6: 嗯，这是
3: 黑猫中队王牌飞行员陈福生。
6: 陈福生，
7: 报告。
8: 进来。
7: 营长，亲自来电通知各营营长政委去参加三号首长主持的作战会议。
8: 又开会，这还是老一套。
6: 要不然我继续生病吧，你们仨接着去
1: 啊。这恐怕说不过去吧。哎，你身体什么情况谁不知道啊，你要是再请假那真成装病了。
8: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在家门口开会，别说你是装病，你就是真病，三号首长让人抬也得把你抬去。
7: 一样，这通知上还专门说任何人不得请假。
6: 去就去嘛，这不都把我吃了。
8: 回去。
9: 是。
8: 去容易啊，但是去了说什么？哎
6: 呀，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倒觉得咱们现在是该亮亮家伙事儿的时候。咱二营不能永远夹着尾巴做人吧。
8: 嗯，我看也是，不管咱们二营怎么低调怎么夹着尾巴做人，都是其他单位的目标，还不如就大方点。
10: 对呀，我不是早都说了吗，有啥可怕的啊？说咱二人狂吗？咱还就狂了。
11: 你什么时候说了？还早就说了。寒山炮马后炮
10: 在心里头说的。
8: 我认为啊，没什么好讨论的，四个营都在阵地上剑拔弩张迎击敌人，谁有多大本事使多大，用不着看着别人的脸色。
6: 老大，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1: 一惊而乍。
6: 谁说我们罗大身上没冰棍？什么叫冰棍？不草劲，不含糊，遇到敌人第一个冲上去。舍我其谁？啊，瞧瞧，这就是我们罗大。什么叫冰棍？这就叫冰棍。

今天这个会，一号首长给我们制定的一个原则：如果不统一认识，拿不出办法，这个会就不结束。

0: 我们都坐累了是吧？让你们是来开会的，不是听会的。国之大计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的，瞧瞧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大什么胜仗？
1: 那我说两句吧。不是我强调客观，咱们目前的兵器实在是太落后了，敌机的系统不断的升级，可是我们的兵器呢，还是原来的样子。
2: 开雷达的距离从120公里压到65公里，结果呢？黑猫不还是跑了吗？
3: 三营说到这儿，我也说两句。这种仗，别说我们，苏军也没打过。
2: 首长，别怪我说悲观的话，我认为不从兵器上解决问题，这是个死局。今后想再想把U2飞机打下来，难于上青天。
4: 营长呢？首长，我的想法还不太成熟。二营长，
5: 刚才几个兄弟营的营长说的问题都存在，但现实情况是，兵器换不了，那我们大家就不要往死胡同里钻了吧。说具体的。
6: 我经常说，有枣没枣先打他3竿子，能打多快打多快，就算打不到，也能起到对敌人的威慑作用，让他们没那么张狂。
7: 你这算什么战法呀？
8: 报告，
2: 进来。
8: 首长，一架 U2 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由温州湾入陆，正向上饶方向飞来。
9: 首长，打不打？我看咱们先不打。第一，我们部队的打法还没有形成，各营长的意见还不统一。如果仓促上阵，势必我们又会重蹈西安失败的覆辙。
10: 是。
9: 所以，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命令部队。 对阵地立即进行伪装。
10: 是，
9: 我们继续开会。接着说。
11: 明明能打，为啥飞机来了还要伪装啊？我真搞不懂营长干啥去了，看西洋景去了。
10: 快伪装兵器！
11: 你哪那么的废话呀？这敌机马上就要来了，命令就是命令，服从命令。
10: 是，快点快点。

0: 敌机正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径直向大西北去了，猖狂啊，猖狂得很呐！今天你们各个营长，谁也不要给我打马虎眼，把你们各自平时训练的看家本领，等我如实报上来。
1: 明，我就不点了，自己报。那我先报，70公里、60公里、1营、50公里。二营怎么不说啊？
2: 首长想听我怎么报？是报我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还是报我能把敌机打下来？
1: 废话，
2: 120公里谁能把敌机干下来？
3: 我要的是，你能够打下敌机，必须在距离38公里之内开雷达，8秒之内将导弹发射出去。就算有耳发现，他也跑不了。
0: 不要跟我说这些，什么计算结果，那都是纸面上的。我现在要听的是，你们二营究竟练到什么程度？

0: 38公里。肖营长，你说话呀得负点责任。38公里，那敌机飞过来的时候啊，你眼睛还没睁开呢，你拿什么打呀？啊，
1: 干脆你就直接说，就你肖战武能耐，我们都是废物，逞能也不能这么逞吧。
2: 先别吵，让肖营长把话说完吧。
0: 我没逞能，我是被敌人逼的，如果不这么打，那我们就再看着尤老二飞走。如果采用这种方法的话，有两种结果：一，技术不娴熟，敌机依然会跑；二，我们操作过硬，8秒之内将导弹发射出去，将敌机击落。
1: 8秒，说天书，典型的机会主义，把科学当赌博。
0: 我没有说我有100%的把握，如果打败了，我们还能吸取教训，如果不打，教训都没法吸取。
3: 肖战武，不管首长在不在，我都要说，你这是典型的恶性膨胀。我们操持的是国之大计，不是让你个人耍英雄主义的烧火棍。
2: 着什么急？听大家把话说完，在。

0: 你家那个牛最近怎么样了？
1: 别提了，都疯了。
0: 啊？咋都疯了呢？
1: 让人给吹疯了呗。
0: 谁呀、啊？这么大气儿啊，把你家牛都给吹疯了。
1: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了。
0: 没事儿，我跟你说，就他那耳朵，那都是摆设，什么也听不进去。
2: 他们现在太过分了，已经公开对你人身攻击了。
3: 怕噎死还不吃饭了？消灭敌人无罪，我不怕。
2: 那你怎么想的？
3: 手心发烫，不想打。
2: 可你现在练兵还不成熟，没有必胜把握。
3: 大敌当前，我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得失。
2: 这不是个人得失，如果没有打到敌机，那四个营的部署就全暴露了。
3: 战机一年才来一次，我不想等。
2: 没有打到战机是遗憾，但起码阵地没有暴露，等你有把握再打也不迟。
3: 是个杀不可辱，我绝对不允许敌机在我脑袋上这么肆无忌惮地飞过去，我放不了的。你掐我也没有用，我准备向首长请战，除非首长不允许。
2: 你要敢一意孤行的话，那咱们就绝交。

0: 出现这种眼神，杀气。
1: 敌人来了，我不杀他，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0: 敌机正冲到上岛火力范围，距离70公里，航向3120。
1: 就这么把敌机放过去。 这心实在是不甘呐，
2: 处长。有点窜到大西北，一个往返就5-6个小时。如果说让决心打的话，我们马上做准备。打往返之敌，时间还来得及。
0: 报告。

0: 程副司令，金主任，二营请求战斗，待敌机从大西北折返之时，定将其击落。
1: 你有几成把握？没有，但是我想试一试，如果不试的话，就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打吧，没有十分的把握，不打吧，贻误战机。
2: 是。
1: 等下次尤二再来，猴年马月，时间一长。 阵地就会暴露，整个的部署就会落空。
2: 首长，我认为值得一试，我对他有信心。我马上给一号打电话，表明我们的态度。
3: 小正武，
4: 到。
2: 如果不是你，这个决定我很难下。

0: 时间紧迫呀。说说你的看法。
1: 我和金主任也立足于打，关键在于信不信任而已。
2: 我赌肖战武这个二郎神，你让他放开手脚大胆的干，不要被以前的失败所吓住。如果真出了问题，我上中央去检讨。
3: 经理，坐。同志们，空军党委向我们下达了打回窜之敌的命令。一号首长指示我们，从36公里到38公里开雷达。你们四个营长有什么要说的？欢迎请战。
4: 我请战。一营，请求担当此战的朱大营。
3: 要请战，就要负责任。38公里开雷达，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把导弹打出去？军中无戏言。
4: 30秒。
3: 30秒。30秒，敌机早就跑到你后脑勺去了。你可以坐下来。加油。好，时间紧迫，我开始宣读命令。我命令二营为这次战斗的主打营，36到38公里开雷达，力争歼敌。
4: 是。
3: 一营
5: 到。
3: 三营
5: 到。
3: 四营
6: 到。
3: 你们为阳动营，开雷达的距离45至50公里。
5: 是。
3: 大家有没有必胜的信心？
7: 坚决反击！
4: 校长，
8: 两句话。咱哥俩平时吵归吵，闹归闹，现在敌人来了，一致对外。今天你牛是吹出去了，我们几个人都给你陪绑。你要打不下敌机，狗日我骂你一辈子。
9: 我要是打下来了，
8: 你杀了我都成。
10: 站长，再见。

0: 拆除伪装！上级有新命令，打回转制敌！快！快！
1: 什么？又要打了？
0: 我跟你说，尤老二已经在回航的路上了，没时间了，快呀！
1: 快！拆除伪装！
2: 林硕，主任找你呢。
3: 好，我整理完笔记，马上过去。

0: 肖战武把牛已经吹出去了，他可没有回头路了。今天他要是放了空炮，他可真担待不起。
1: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空军首长都已经把宝压在肖战武身上了，天塌了有人担着。
0: 他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肖战武这个人爱出风头，我知道。哎呀，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一号首长这么纵容他呢？
1: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只有可能二营把飞机打下来。
0: 他真能八秒钟就把导弹打出去？
1: 最快记录6秒8。
0: 多少？6秒8？你故意气我呢是吧？
1: 严峰，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故意气你啊？我亲眼所见，这个成绩经常出现，现在还有一点不稳定。上一次合练的时候出现了一次9秒多。
0: 9秒多那也了不起呀、啊、他谁呀、啊、天兵天将啊。
1: 所以一号首长叫他二郎神啊。二营这帮人个个都是能把天捅个窟窿的主。
0: 我发现一说起这个二营，一提起这个肖战武，你这眼神就不对了。
1: 二营这帮人啊，气人的时候真能把人气疯，可你又不得不佩服他们。
0: 我看你现在就是一身的血性。哎，今天是不是你建议肖战武打他？
1: 正相反，我坚决反对。可他不惜跟我翻脸，也非要打这一仗。他现在实在是太不冷静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0: 快点，再快点的，平常开车挺快的，怎么今天开得跟牛车似的？
1: 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0: 你油门踩到底开这么慢，
2: 能不能干？
0: 不能干回家种地去。
1: 车就这车都80万公里了，还能咋快啊？
0: 你别赖车，这不是车的事儿，就你人的问题。
2: 老肖，你别再说了，你越说他越紧张，开得越慢。
0: 敌机就从西北返航了，就这速度回去，早饭回桃园机场。
3: 连长，连长，不好了！
4: 哪？
3: 火药柱出现了大面积的焊锡进锡现象，超出了技术规范的允许范围。
4: 换新的呀！
3: 营里没有备用的火药柱啊！
4: 啥？火药柱出问题了，这还打个屁呀！
3: 连长，赶紧上报群指，请求紧急支援吧！
4: 好，我这就去。等着，
3: 快把需要的火药柱卸下来。
5: 首长，二营报告，由于天气潮湿，火药柱失效，也没有备份。
6: 怎么搞的？
7: 这个二营怎么搞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会犯这样低级错误？
5: 首长，南方天气太潮湿，责任不全是他们的。
7: 那，你仓库里有没有备份的？
5: 有是有，但是送到二营阵地恐怕是来不及了。
7: 命令53师，火速派直升机，务必在敌机到达之前，把火药柱送到二营阵地。这是死命令。
8: 是。进53师，快！

0: 都多久了，怎么还没到？
1: 来了！啊，你看来了！
0: 谢天谢地，总算到了！
1: 啊，救人！快！进火药中！快！

0: 首长，二营报告，火药柱更换完毕，二营一级战斗准备。
1: 肖战武回到二营没有？
2: 还没有，
0: 命令参谋长戚武一，如果肖战武还没有赶回二营阵地，就由他来集体指挥。
2: 是。三号，首长命令。如果肖战武在临阵前还没有赶回阵地，由参谋长戚武一接替指挥。
3: 什么？我接替营长指挥战斗？有困难吗？
2: 没有。
0: 执行。

0: 赶不回来啊，上级让我指挥了。
1: 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你跟营长大战小长经历这么多，营长怎么指挥，你就怎么指挥，你能行？
1: 罗大，现在这个各项数据参数怎么样了？要不然这样，咱们现在再把所有这个操作要领，咱们再全都重新演练一遍，怎么样？
2: 哎呀，这使得到定门子了，还演练个屁呀！赶紧准备打呀！
3: 报告，敌机距离我阵地190公里。
4: 发射连，导弹上电，发射前准备。
1: 华兵，咱们营长到哪儿了？
3: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千里眼。
1: 什么状况？
5: 可能是爆胎了。
2: 真想好了，车胎爆了，想快也快不了。你怎么开的车？
5: 这能怪我吗？我又没压着什么，是车胎自己爆的。
4: 你早干嘛去？啊？
2: 你开车之前不知道检查检查？早不报晚不报，现在报。
1: 哎，老兄，你干啥去？
6: 我防护队长山回营地，
1: 注意安全。
6: 那连到我了，回去吧。
0: 武艺，沉着点，你行。前要静气。
3: 敌机距离阵地180公里，
1: 敌机直冲我阵地飞来，射击条件良好。
7: 报告参谋长，导弹已上架，是不是营长政委还没有回来呀？
4: 对，还在路上。大家要沉着，上级已经命令由我来接替战斗指挥。
0: 参谋长，营长政委现在都不在家，全员官兵会有情绪波动，你最好做一下简短的动员，让大家心定下来。
2: 罗大说的有道理，请参谋长同志赶快做战前动员。

0: 是参谋长齐武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全营天天苦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这一天。现在马上就要到了，记住我们
1: 苦练的要领：38公里开雷达，8秒完成全部战斗动作，牢记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全营一杆枪，
0: 日歼入窜之敌。
2: 敌机距离阵地120公里。
3: 参谋长，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你大胆指挥，有我们呢。
0: 我的，有你这句话，心里就有底了。
2: 报告参谋长，全营做好战斗准备，兵器状况良好。
4: 报告参谋长，敌机距我阵地100公里。
0: 全体注意，台雷达距离定到38公里。罗大注意捕捉目标，操纵手准确测定航路截距，8秒尽快战法开始，准备战斗。
5: 是。

0: 敌机阵地60公里，离敌一营阵地。
1: 上报群指：二营下达射击决心，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2: 是。
1: 敌机航向稳定，指向我方阵地临近，进入一营阳洞距离。
2: 新开老兄，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开雷达阳洞，敌机是直冲着我来的。如果这个时候阳洞。
1: 倒会是大造型蛇了。按群指战前命令，45公里处打开雷达阳洞，把U2顶到二营上空，为二营创造最有利的射击条件。现在是否打开雷达阳洞？等等，先不要打开这雷达。指挥部已经下达2次命令了，敌机直冲着二营去了，不是阳洞。此时阳洞正在搅局。
2: 可不能把事坏的早手里。
1: 二营万一失守，上级追究下来，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有责任我担着。敌机不转向，我们就不动。现在开雷达，等于给嚣张虎添乱。不动。
2: 报告，距离45公里，一营未开雷达阳洞。
1: 好样的！
3: 39公里，
1: 开不开雷达？
3: 再压，
1: 距离35，接近5，
3: 差不多了。

0: 一下，又死，六秒。
1: 今天这一仗，你们二营打得很漂亮。
2: 三次败仗的耻，你们二营
1: 今天终于给我们报了，给我们宣纸了。今天总部给我们下达了要打下一架U2飞机的仗，我们也可以报了。祝贺你们，祝贺二营全体官兵们！

0: 看来肖战武没吹牛啊，他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
1: 徐二英，肖战武根本没在战地上。

0: 出这成绩，实在让咱们赶上了，太不容易了。
1: 参谋长同志，干得漂亮！
2: 好，
1: 好，好，你也看看是谁指挥的？哎。刚当了半天的班副就开始吹上了，还能不能找着鼻尖冲哪了你？
3: 五一，
4: 好样的！
3: 一开始我还真担心啊，营长不在，咱们别出什么乱子。没想到你这口令下的，真麻利！
5: 要我说呀，咱参谋长现在单独指挥一个营，一点没问题。
1: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轮到我齐武一痛快一回了，这叫什么啊？这叫抽刀断水，横扫千军。哎呀，
5: 你臭美个啥？
6: 还不是营长给你提前打的底子啊？
5: 就是，哎，我告诉你，都是我们把后卫、守门员给你解决了，你面对的是一个空门。
4: 对呀、啊，要是射偏了，
1: 那才叫见鬼了呢！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能这么说参谋长。参谋长是临时上阵啊，先不说技战术，就说这胆量，那就不简单。哎，
7: 等会儿，罗大，
4: 这个在二营啊，平常就是参谋长老跟你作对，怎么这关键时刻你这向他说话了呢？
0: 我这个人呢，很客观，我说的是事实，啊。就说刚才参谋长这指挥，用两个词来形容：准确、果断。
1: 听听啊，能得到对手的赞美，这是需要多么令人折服的战绩！哎呦，
8: 齐武一，你别跟我说话，我听你说话脑瓜子。哎，
4: 照你要这么说，那营长干脆回家探亲吧，政委也跟着一块去。
5: 太谁可以
1: 了？您咋回来了？
9: 哎呀！
1: 打下来了！报营长，炮弹三发，击落12飞机一架，时间6秒。
3: 6秒，
1: 是，今天是有点神了。不过也有点不足，当第一发导弹遭遇敌机的时候没有引爆，
3: 瞎编译。
0: 还有一点啊，敌机在飞向咱们阵地的时候，一营为了不打草惊蛇，没有按照原计划佯动，为咱们发射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3: 一营好样的，新开好样的，咱们二营更是好样的。
1: 别愣着，抓飞行员。
10: 营长没不高兴吧？
11: 你说呢？
12: 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大伙都在外边庆祝呢，我们又打下了一架敌机。
13: 看到了，我亲眼看到了。刚才我就在你们阵地旁，你看到我了。啊！
12: 咱辛苦了那么久，总算没有白费。
13: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吃苦受累，全国的老百姓没有谁有我有福气，能知道保卫他们的人就藏在这座庙里。
12: 对呀、啊，咱隐姓埋名就是为了保卫全国的老百姓，为国立功嘛。姐，
13: 你等会儿，我想跟老柴说句话。

0: 老柴，你看到了吧？咱们二营又打胜仗了。
1: 我还得跟营长他们抓国民党飞行员呢，我带路上吃。
2: 啊，快走吧。

0: 飞行员呢？
1: 狗日的，跳伞了，在那边山上挂着呢。
0: 走，去看。
1: 走。
2: 给我拍照。这么快，拍照。
3: 那，在半崖树杈上挂着呢。
4: 快，扎绳梯。
5: 啥叫绳梯？我们这儿只有绳子。
6: 绳子也行，我来。
7: 凭什么你来啊？
6: 哎呀，放心吧，这种悬崖对我来说是小意思。你就算不给我绳子，我徒手也能完成。
7: 绳子一定得用，你注意安全啊。
6: 行。
8: 好样的，记着先下他的枪。
9: 明白。我一举手，你们就停。
8: 放心，放心，
7: 注意安全啊！
9: 来吧，
4: 慢一点，
9: 来
4: 放，
5: 慢点放，
4: 放
9: 放
4: 放放。

0: 你叫陈福生，
1: 你祖宗八代我都知道，把手给我，你在这吊死吧，我上去。
0: 哎。

0: 一二
1: 了，
0: 一二了，
1: 慢点，慢点，
0: 一二了，一二，
1: 好，
2: 慢点，慢点，
3: 好，
4: 接绳子。哎呀，
3: 来人，
1: 抬担架，
3: 快抬担架。
5: 情况怎么样？
6: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双腿被碎片击伤，需要一些日子康复。
5: 你忙去吧。哎，
6: 好。
5: 你就是陈福生。

0: 我奉劝你一句，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
1: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0: 你们想要处决我，请尽快动手。
1: 你少跟我来不成功则成仁这一套，我明确地告诉你。

0: 只要你好好的配合我们，一定会得到宽大处理的。
1: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的，黑猫中队的王牌飞行员陈福生。

0: 我不是故意打他，认识一下吧。不是我打的，是我妈让打的，我没赶上。
1: 我亲眼看见你们俩回来，你说你打活人，你跑哪儿了？

0: 营长，哎呀，营长，你怎么跑这炒菜来了？
1: 你怎么就找他们呢？
2: 我让他们给依莲送饭去。今天你的晚饭我管了。
3: 营长，
4: 营长，你不能干这个。
2: 我为什么不能干这个？
0: 你是营长，
2: 营长没有用，放了。营长就是个摆设。还是老柴说的对啊，给你们吃上口饱饭才是最重要的。
4: 不高兴？
2: 我没不高兴啊，我高兴着呢。你们打下敌机了，我得为你们高兴啊，干点我力所能及的。
0: 别吵别吵别吵，我今天就不让你吵了。吴一，把勺子给我下了。我就不信。
2: 不让我炒菜。哎呀，那我干点什么呢？要不你们两个给我找个活干吧。
4: 营长同志，听我向您进行战斗过程的汇报。
2: 汇报啊？
3: 是。
2: 报。
4: 午饭后接到群指命令，伏击有顶心返航的回窜之敌，全营拉一等。
2: 啊，
4: 五分钟后三发导弹通电，发射架同步，全营官兵进入战斗状态。我代替营长和政委向前营官兵进行了战前动员，并向指挥部上报了二营的射击决心。
2: 啊，
4: 当敌机距离阵地营长，你这个态度我是没法向你进行汇报。
2: 汇报完了，帮我接着炒菜去。
0: 哎呀，营长营长，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咱们一块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有什么话说不开的？你至于这样吗？是，我知道你这心里头不好受，那怎么着就得让我们大伙一块陪着你不好受呗。
2: 我没让你们两个来吧？你们俩跑这儿来干嘛呀？我在这炒菜炒得好好的，你们俩自找不痛快吗？
3: 肖战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八秒，当初你提出来时，我是全营最反对的人。可是你逼着我们拼死拼活把八秒练成的，知道你是做梦都想用八秒把敌机打下的人。
4: 三号首长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3: 我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吗？头一回，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
4: 我是真慌，我是心里真没底。齐武一是站在你肖战武的位置上指挥的战斗，用你的语气下达了命令。我甚至连打下的那一瞬间的手势都是用的你的习惯动作。我就问你一句话，敌机在我头顶上，你不在，我打还是不打？
0: 废话，
5: 肖战武，过分了吧？

0: 行了，五爷，咱俩什么也别说了。但心里他比谁都清楚，跟咱俩是装傻的，这是。我还就告诉你，肖战武，今天这一仗就是秦武一带着全营打的，六秒，那秦武一打的就是漂亮，你肖战武就是他妈的没赶上。 跟你好好说话，你不是不爱听吗？行，这大实话你爱听了吧？堂堂的一个营长啊，躲在这个破厨房里头，自己糟践自己玩儿，好玩是吧？行，今天我就让你在这玩个够。五爷，走，
1: 走啊！我跟你说话没听见吗？你走。 肖战武，我今天过来就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在挥手打的那一瞬间，被你肖战武灵魂附体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咱俩就是合成了一个人。这六秒，我是替你肖战武打的。

成长。

0: 望、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

0: 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4: 大家旺旺。
5: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6: 公司旺旺，
7: 祭祖又旺旺，
8: 讨个好兆头。
9: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0: 人旺气旺，
11: 身体旺，
12: 财旺
13: 福旺，
14: 运到旺。
15: 感恩祭祖又旺旺，
16: 家庭旺旺，
17: 招财纳福又旺旺，
18: 公司旺旺，
19: 记得要用旺旺哦。
2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2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2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2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0: 山市屯溪区杨湖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深耕双拥，重军暖心，打造特色双拥阵地，建成全省家属院服务驿站，共惠军民同心心画卷。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球球团队大作战海选赛的第七场。
2: 来，接下来消息，
1: 哎呀，这一下，
2: 他是准备怎么过？哎呀！
3: 好，大步流星往前，速度挖，赶紧，速度挖，赶紧！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8: 冲冲家族。
1: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9: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10: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每天康复心，口腔很舒心。康皮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球球团队大作战海选赛的第七场，本赛段呢将会有8场海选赛加2场半决赛的比拼，最终进入决赛展开巅峰对决。
2: 是的，今年的球球团队大作战呢，采用的是积分制，讲究团队合作，携手共赢。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拼。比赛

0: 对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两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1: 好，我们四支队伍已经是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了哈。那这样亮出你们的口号，有请绿色战队，3、2、1，
2: 绿豆全挡，势不可挡，
1: 势不可挡啊！再来听听橙色战队，

0: 不行，输气室更不行。来，请喊出你们的口号，三二一，
1: 准备，登场，百战无双。哇
2: 哦，都好厉害啊！
0: 光听口号根本分不出来谁更厉害。
2: 对，还要到我们的这个闯关赛道才能感受到。哎，
0: 但是接下来呢，这个环节就显得对我们来说压力有一点点大，
2: 就是来抽签了，是吧？
0: 对，还是有请被
2: 谁先出场
0: 来
2: 得罪人的事儿，我来。
0: 是，我就喜欢欺负新人。
2: 没事，别怪我啊。谁先啊？
0: 这是运气。恭喜黄队率先出场。
2: 我听到黄队笑了，哎，我觉得他们还行。来吧，
0: 好，第二个队伍我来抽啊。绿队第二位出场。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出场的橙色战队。
0: 是。哎呀，紫队呀，紫队，紫队笑到最后来。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紫色战队。
3: 好的，各队的抽签顺序已经完成，那么请各位做好准备，接下来进入到紧张刺激的球球团队大作战。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今天的海选赛马上就要进行了，那么今天是花落谁家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支战队出场，欢迎各位。
4: 好，欢迎黄色战队。
3: 来，我们分开站。好的，欢迎我们黄色战队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来吧，一二三四五六，来，大家先依次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5: 我是一号陈美琪，我是黄队的。
3: 哎呀，小姑娘一听声音很专业啊，你是在上学还是已经上班了？
5: 我已经上班了。
3: 啊，你的职业是？
5: 演员。哦，
3: 演员，哎呀，怪不得啊，我感觉一听这个调调就能感觉出来。好，演员的话，这平时动作戏可多呀。
5: 挺多的。哎，
3: 那就得锻炼好身体，很重要。一会儿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发挥，好不好？
5: 好的。
3: 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黄婉玉，我是二号的黄队选手。
3: 二号啊，来吧，你是在校的大学生吧？应该。
6: 我刚高考完，我是高考生。啊，
3: 那我把你说老了，不好意思啊，是准大学生。哎呀，这平时喜欢运动吗？
6: 还行，有时候会运动，但不多。
3: 高中太忙了啊，可能这个来不及运动。没事啊，现在已经这个高考完了，从我们这个赛道做一个起点，后边要加强运动，好不好？
6: 好。
3: 来，我们三号，哎呀，三号是我们飞球的选手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周周，我是三号选手。
3: 来啊，三号选手啊，别看我们三号选手有点瘦弱，但是飞上球之后啊，这重担就交给你了。来，你给我们讲讲为什么选你来飞球呢？
4: 肯定有过人之处嘛，对吧？哎呀，
3: 讲一讲。
4: 嗯，是不是今年来过啊？
7: 对的。
4: 登顶了吗？
7: 登顶。
4: 你看。哎呀。厉害。
3: 来，这个一定要担负起这个重任，好不好？把球护送到我们高台。
7: 好。
4: 好，我们的女生有点腼腆啊，男生拿出状态来，介绍自己。
8: 大家好，我是四号方文浩。我来自安徽合肥。
4: 是学生吗？
8: 上班了，上班了。
4: 有喜欢的运动吗？
8: 正常打打篮球。
4: 每周打几次？
8: 每周2到3次左右。
4: 可以可以，看好你啊。来，五号。
9: 大家好，我是黄队的五号，我叫王新磊，来自安徽蚌埠。
4: 好，这个学的专业跟体育没关系对吧？啊，喜欢体育吗？运动平时有什么样的运动？
9: 我之前代表学校出去比赛，也是小拿奖项嘛。
4: 小拿奖项，请问是第几名？

0: 啊，名列前茅。好的，大家都懂了啊。好了，来六号。
1: 大家好，我叫范磊，来自安徽大学，现在在安徽大学读研。我是甘肃人，来自遥远的平凉市。
0: 哎呦，欢迎你啊！这个节目你熟悉吗？经常看吗？
1: 是啊，我从小看到大的。哎呀，
2: 看看咱这节目的影响力啊，远在千里之外都得天天看。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了你的这个机会，好好把握啊！好嘞，加油了，黄队。
2: 好的，来，有请黄队队员做好准备。
0: 来，这边请。
2: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0: 计时器按下的那一刻，我们黄色战队也进入了比拼的状态。
1: 是的，感觉我们这几位队员啊，这个也不着急啊，感觉很稳的样子。
0: 那确实不能着急，尤其是在第一关啊。
1: 是的，
0: 一旦失手，哎，直接落水了，你这分就没了。
1: 正所谓那句老话啊，欲速则不达。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第一关一定要稳中求进，别着急啊，慢慢来。
1: 尤其是我们各位选手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规则，我们只有在最后得分相同的情况之下才会看我们的时间对比。
0: 是的，还是那四个字，

0: 两边啊前后都有男生来把我们的赛道固定一下，哎，然后让女生先走。
1: 这个战术方法很好。好，来来，我们往前走一步，走。
0: 好的啊，来接应一下。
1: 好，现在已经有4位成功的通过第一关。好的，后面就是我们两位男生了。

0: 生。好，也过去了啊。四号，小心。他们为了节约时间啊，是左右开工，还剩一位。好的啊。这个也是和我们之前的队伍的表现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一个过啊，这个就是两边男女赛道同时，
1: 是的，
0: 开跑，
1: 这个大家自由选择呀。
0: 无形当中也省时了啊。
1: 好的，现在我们的三号周周已经成功的把球球护送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就看我们后面几位了。
0: 好，五号先来。好，王星磊，好，腿要发力，小心，速度慢了一点，小心。哎呀，
1: 这一下什么情况，旋转了两圈之后竟然落水了，哎呀，太可惜了，
0: 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来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的表现。来，我们的一号美琪，好，来分两步走。
1: 哎呦，姑娘，快点过呀，在我们这个圆柱上停留啊，很容易被推下去。

0: 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
1: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
0: 对，一般来说可能跑得比较远的啊，还是男生表现得好一些。小心啊，看准了再放手。
1: 二号小姑娘黄婉玉。

0: 好，现在准备换个方法再往下走。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好，婉玉也尽力了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位男生，就剩这一位男生了，咱们得给力啊，不能再落水了。
0: 哎，好，
1: 好的，可以。哎，还在为刚满18岁的婉玉感到有点可惜啊，
0: 有点惋惜。
1: 哎，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就是待会儿吧，跑男生赛道的时候，看能不能够再闯得远一点。
0: 是的，主要小姑娘每次啊就差那么一点儿。
1: 是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位来不可能都让他们跑得跟冲关王一样优秀啊，要超越自己，战胜自己。好的，恭喜三位来到时空之门。黄色战队穿越时空之门，目前用时17分半啊。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目前黄色战队剩3位。
2: 其实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内心啊很忐忑。
1: 怎么说？
2: 因为是我抽出来的，他们先来闯关。
1: 你真不要有这个心理包袱。
2: 怎么说呢？目前你看，虽然是三位哈，但是
1: 稳住，往左，往左，往左，左，
2: 速度快一点，带起来速度。
1: 本来我还在感慨啊，两位女生，一位男生，这个到后半程其实很少见啊。
2: 就是男生就剩一个的，确实比较少见。你要加油。
1: 好，我们来继续刚才你的这个话题哈，但总得有第一个呀，不是黄队，有可能橙队，有可能紫队，有可能绿队。哎，姑娘，
3: 哎呀，
1: 这一脚感觉有点猛了，这一脚感觉踏空了。
2: 是，这个把球球给我们剩下的唯一这位男生啊，我觉得男生走这个女生赛道还是很有优势的哈，毕竟个子高，你看。
1: 对，还是比较轻松一点。
2: 对，
1: 哎，这个方法还行，没问题。
2: 好，顺利。
1: 好，接下来这一关呢就更安全了，因为这一关女生的通关率都很高，
2: 所以4号肯定是轻轻松松没问题啊。
1: 这一关极少有人落水啊。
2: 背着球球你就来了，来到我们的高台。
1: 我真有点算不清他们的分了，因为他们陆陆续续零零散散的在每一关落水啊，所以这个分有点不好算。但大家放心啊，也欢迎大屏小屏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算分。

个第一个出场确实压力很大，但是还不错，起码有一位来到了我们的高台迎接我们的四号球球。

0: 32秒71，所有的期待都落在他的身上，他能不能守住机会走到最后呢？
1: 绿色战队到目前为止只有5号来到了时空之门，显得有一些孤单啊。我们也希望你顶住所有压力，继续前行。
2: 是的，祝你能够完成使命，把我们的球球送上高台。热叫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0: 3, 2, 1

0: 就剩一位了。
1: 这个也比较难，很难在后半程只看到一个人啊。
2: 没关系，哎，速度带起来，
1: 对，往左，速度能不能再快一点，让我们安心一点。
2: 好，捏了把汗，就剩他这一位男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太难，可以来，可以过。
1: 哎、他这个方法是非常正确的。非常稳的一个过关方式啊。好，团队作战呢，有时候也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当队友们出现一些小小失误的时候啊。
2: 对，没关系，这也只是上半场，对不对？上半场我们先感受一下咱们的赛道。
1: 逆袭的故事往往更加激动人心，
2: 我也很期待。哎，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对，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对于女生来说，到了这地方基本上都很轻松。其实看到这，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的。
1: 好，
2: 但是终于顺利通过，要来到我们的高台。
1: 绿队的分数呢，应该稍稍逊色于黄队，因为黄队到后半程的人数要多一点啊。加油！
2: 对，往前顶一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高台。
1: 《孤勇者》那首歌唱的是孤身走暗巷。

0: 虽然说最后只有一位上了高台，但是呢也算是完成了任务啊。刚刚你前面还说十八分没压力呢，结果呢我们立顿是拿到了九分。
1: 所以让我想到了那句古话，大意失荆州啊、
0: 哎、
1: 就不能太得意了，是不是？本来以为十八分轻松拿下，结果呵呵，
0: 是的，这也给我们后面两个战队提了个醒，对不对？
1: 是的。那接下来出场的是哪一支战队呢？
0: 来，让我们有请他们。
1: 有请橙色战队。
0: 原来是我们的橙色战队。
1: 行，我看到老熟人了，我先来、哎、我们先采访啊。
0: 好，
1: 来，高进你好，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高进，来自安徽合肥，
1: 去年跑过对战接力，22年跑过球球，也算是我们的冲冠王新人王，说的对吗？
2: 是的。
1: 啊，今天对吧，作为年轻的小大姐好好带头啊。好，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叫唐欣然，来自安徽合肥。
1: 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赵菲菲，来自河南商丘。
0: 好的，来，接下来看看我们橙色战队的男生选手，来，从你这开始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陈敬坤，来自安徽宿州。
0: 接下来五号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陈翔，来自安徽安庆。
0: 这位呢也是我们的老冲冠王了啊，但是今年的常规赛是不是也来过了？
6: 对，常规来过。
0: 今年常规赛来过，成绩怎么样？
6: 第六关。
0: 第六关啊，我来想想，第六关超能模组那一关是不是？
6: 对，是的。
0: 好啊，咱们先不说第六关，咱们这一组我们后半程是跑女车赛道，所以说先把我们这一组的比赛好好发挥，好不好？
6: 好的。
0: 好，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李东阳，来自安徽阜阳。
1: 好，那我们也希望这组的男生照顾好这组的女生啊。来，我们请就位。
0: 各位，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通通通
3: 啦啦啦，
5: 挤挤挤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6: 好的，加油啊！我们球球守护者高进率先登场，要稳着一点啊，高进。稳，对。
14: 我们这个团队赛跟个人赛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16: 是的，个人赛的话呢，你背负的压力应该没有那么大啊，就是自己跑自己的就行了。
14: 在我们近期的几场海选赛当中啊，大家其实都能够看到大家的这种互帮互助，有的时候感觉都已经拼尽全力了，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啊，所有人都没有放弃。

0: 是的，我们橙色战队的开局目前来看还不错，
1: 而且有些选手是第一次来，在实力比较强的选手的带领之下呢，他的潜力才能慢慢的发挥出来，所以不要着急。
0: 哎呦呦，二号稳住啊，这扭一下差点给自己扭下去，
1: 有的时候扭一下还不下去，这就是能力的体现了。
0: 其实根据我们这积分规则呀，如果在第一关就落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吃亏，因为后面这一位选手的分数就都不能算进去了。
1: 好，绝不落水啊。
0: 好，五号很快，
1: 好，冲起来啊。男生如果讲跑得快的话就一口气通过。好，
0: 哎呀，四号也不错，好，刚刚走在我们队伍最前面的就是高进和程强。
1: 好，大家最后选择了左边的赛道啊。对了，左边的扇叶要大一点，你真的是要用手来扶的话呢，咱们也有一个扶的地方。哎呀，太强了，完全用脚和腿的力量就蹬过去了，
0: 这完全不用手啊。来吧，
1: 哎，手要张开保持平衡啊。
0: 再来一下，
1: 哎，别着急，别着急，有戏有戏。
0: 哎呀，这一下，
1: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0: 这就刚刚我说的，我们团队赛好看就在这个地方啊。
1: 好，

0: 还没有到达时空之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要因为前两关的胜利就冲昏了头脑，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1: 好的，向下走。哎呀，来吧，我们准备是往回来接应一下。好的，走。现在从这个支撑点再向前，来，姑娘稳定住。好，再来往下走。好，哎呀，姑娘很勇敢呀。这个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勇敢地选择了向上走，结果呢差了一小步，

0: 殊旗舰，都在讨论怎么才能够快速通过。
1: 哎呦，刚才那位太可惜了啊！刚才这位也是想帮一下。
0: 是的啊，为了成功率。好，大家现在伸以援手，来，女生。哎，后面的这个一转，我感觉有点偏啊，这重心。
1: 这个我觉得我后面这位啊，不用推他腿了，不然的话他其实更容易失去重心。

0: 向前，哎呀，太艰难了。
1: 好，唐欣冉是我们的二号啊，这也是第一次来。应该觉得我们的团队比赛比较有趣吧，比一个人闯关有意思多了。
0: 是的，你这一个人闯关是只顾自己，现在可好了，现在是得顾前也得顾后。但是通过这一关的选手们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下半场大家还是要面临这一关，还得再闯一次。
1: 是的，你的建议非常不错，我觉得时间上可以再压缩一下啊。

0: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一个在前面拉他一把，后面这位呢给他拖住，让我们的女生安安全全的运送到对岸。
1: 好的，现在已经有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好的，通过的话就赶紧休息一下啊！五号祝贺，来还有一位，
1: 最后一位四号。
0: 好，保存体力，不要兴奋的太早啊，因为我们比赛才一半。好，四号，我觉得四号没有任何问题，男生嘛，哎，小心小心。
1: 四号直接来了个原地起跳，

0: 一破就跳，会不会有点慢？
1: 也行。
0: 哎，对了，对，很好啊，索性咱们就跨过去。小心小心。好的
2: 好的，不错，五位。哇，
0: 厉害了啊，是五位通过时空之门。橙色战队目前也是成绩最好的一支战队，加油。
2: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好，首先先恭喜一下橙色战队啊，目前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成绩最好的了。
4: 你们要保持这个阵容上了高台，我觉得怎么说呢，无人争锋啊。
3: 来，这一关啊，速度带起来，往左，对，哎，
4: 好快哦，
3: 非常棒。
4: 反正这一关就记得一个字，左，左，
3: 左，左，左，
4: 左，左，左，哎，他的每一步啊，他的左脚都往左跨了一大步啊，
3: 弹跳力不错。你看前面在护着后面。然后已经过来的呢，在研究下一个关卡到底。
4: 这一位
3: 关卡到底，
4: 这一位
3: 关卡到底，
4: 这一位闯关就是一直在冒险，他一直沿着右边的边边在走，这样子就随便踏错一步就掉下去了。
3: 速度带不起来的话，很有可能掉下去了。好，
4: 尽量往左跨，对，跨到左，跨到左边。其实这关说难，他真的没那么难，
3: 技巧掌握了，很顺利就过来了哈。你看，
4: 这很轻巧就过来了。
3: 节奏
4: 还有四位，棒棒的！一号姑娘确实
3: 要先来啊，
4: 很棒。
3: 对，看看先怎么过，
4: 抱一踩一，
3: 脚踩住抱住，对。
4: 对了，我看这个姿势就对了，
3: 没错，
4: 轻一点，
3: 踩上，
4: 没问题了。这姑娘非常有分寸，很有数，闯关动作极其标准。
3: 你知道我刚刚看到她先过来的时候，就一直在看这个，一直在研究，
4: 她在找规律啊，
3: 对，
4: 转速啊。
3: 所以真的很棒，
4: 我感觉一号姑娘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了，后面的男生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一关就怕乱，只要你脚步整齐，它不乱就不会出错。好的，对男生来说这一关确实有优势，你们个子高，好轻松啊，过的。
3: 下面这个关卡更轻松了，
4: 对，
3: 首先我们飞球球的一号，
4: 放心啊，这一关难度不大。我一直形容这一关呢，就是它上下摇动，但它并不抖动。在以往我们类似的关卡之中呢，可能会加上这个平台抖动的环节，那样的难度就会大很多。但是这样摇动，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冰茶瓶子是稳稳当当的，
3: 只要不抖我觉得都还可以啊。
4: 抖起来确实是有点难走的，
3: 抖得心慌。
4: 以前我们的弹跳楼梯可能就会有这个抖的这个过程，现在这个冰茶瓶是非常稳健的。
3: 冰茶祝你哎顺利通过，恭喜一下高进啊。
4: 不得不说大家还有一种遇冰茶瓶而飞的感觉呀，好像是个法器，漂亮。
3: 这个法器用得好，我们就很快能见面了。
4: 高进在以往的比赛中间也是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今天闯得非常非常的好，只是几年没见啊，瘦了好多，有点不敢认了。

0: 队一上来这个分数啊，我估计是要逼近30分啊，或者超过30分，30分上下。
1: 目前我们上半场橙色战队可以说已经是属于领先状态了，
0: 独领风骚，这真的叫独领风骚，因为前面两支队伍过来的就只有一个人，而他们队来了4个。
1: 欢迎高进，欢迎，来抓住，
0: 来，
1: 好，下一位。
0: 这几个男生也很棒的，操心的哟，你看，
1: 你看他赶紧去帮自己的队友。
0: 对，别操心了，咱队友肯定上来啊，你放心。
1: 来吧，
0: 我建议4号跟5号你们闯速可以快一点，尽量避开瀑布啊，因为瀑布力量很大，其实也是打下来会消耗体能的，所以能躲躲一点，能避开。
1: 速度带起来，
0: 来啊！
1: 对，到了最后这个关卡了，我觉得速度就很重要了哈。虽然你们的现在人数是最多的，但毕竟嘛，后面还有人要跟你们比拼。
0: 对对对对对，紫队还在那里跃跃欲试呢。
1: 是的，来吧。

0: 黄色战队获得了36分。哎，我们来看看啊，18分、9分、36分，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最后出场的紫色战队。
1: 紫色战队最后亮相，2号选手张明娟、3号选手江春苗于第2关出现失误，不幸落水。队内留存4位选手。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紫色战队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之后呢，接下来有请飞球球的这位女生，往左，对，
3: 重心还是有点偏，尽量再往左一点，
2: 速度再快一些，
3: 对的，
2: 往左，往左，再往左，
3: 好，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0: 水是相当的精彩啊，还在空中有一个转体。
1: 我刚想说啊，咱们紫色战队到这边也有四位选手，现在落水了一位。
0: 看来紫色战队也是今天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非常遗憾出现了小纰漏啊。这个闯起来动感十足，哈哈，手舞足蹈的过关了，
1: 终于跳过来了。
0: 哎，孙巧的这个指导啊，应该有一点用，但对女生来说，不要慌张啊，不要慌张。哎，不要钻，尽量不要钻。
2: 啊，来扶住
0: 呀！哎，对，不要钻。
1: 对，
0: 好，就用这个姿势
1: 踩住，
0: 能踩到吗？
1: 踩到下面。
0: 对，
1: 好，
0: 再走。
1: 再往上一踩，好，
0: 这组也是有冲关王在指挥啊，所以整体成绩还是不错。好的，大家其实可以从主持人的语气中间听出来比赛的激烈

0: 程度和让人放心的程度。像我们这样慢条斯理的说话，
1: 基本放心了，
0: 说明他们长得非常的稳。其实贝贝，你作为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啊，你们在节目里一般都慢条斯理，很温柔的吧？
1: 我是做早高峰节目的，所以怎么说呢，看情绪状态吧。就是如果大家跟我互动非常的积极的话呢，我也会很激动，然后会有很多的人点我唱歌，然后

0: 已经主持《向前冲》这个节目十几年了，但是每每到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还是很难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啊，有时候就不太稳重。
1: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毕竟嘛，当遇到激动人心的时刻，太稳重了也不太合适。
0: 哎，我爸都70了，有时候看节目的时候还不稳重，吃着吃着饭啊，筷子就掉地上了，
1: 说明太好看了。
0: 对，会随着我们所有冲客们的这个前进啊、后退啊、落水啊，就会有激烈的情绪波动。

城队呢会有一些远，但是离我们的第二名黄队的成绩呢还是可以拼一拼的。

0: 好的，很顺利。
1: 好，最后一位也是紫队的中冠王孙巧啊，
0: 顺利马上就要通过我们的冰茶三连击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高台，又要迎来我们紫色战队的三位选手。
1: 好嘞，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他们会不会是今天的第二名呢？上半场
1: 应该差不多了，到这儿了，这个局势看了第二名无疑了，
0: 因为是问题不大，
1: 第一名呢还是赶不上了，但是呢已经比黄队的成绩要更加优秀了。他们应该是20多分啊，不到30分。他们这队女生也强，所以一会儿啊，紫队应该是强有力的冠军候选人。孙巧整个人呢，都变成一座桥了，
0: 帮助自己的队友啊。好，加油加油！
1: 这是规则规定，我们运球的冲客必须走在前面，不然我相信两个男生会先跑上来把他拉上来，
0: 肯定的，
1: 但是我们要守规则嘛。
0: 加油加油，马上就要上来了，
1: 坚持住啊，
0: 坚持，
1: 可以的，
0: 好，
1: 没问题，
0: 蹬一下，
1: 第一位上来先不要停止计时啊，先不要动计时器。
0: 好，
1: 我们要等所有的人到齐才能停止。好，那很年轻的小伙子啊，00后，非常的生猛。哎，被瀑布吓到了吗？
0: 是不是很爽？来吧，好，慢一点慢一点。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中冠王孙巧啊，孙巧这是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呀？啊，要跳过来，
0: 前推一推，直接跳过来，这很有经验啊。一看
1: 你应该可以躲开瀑布吧？啊，别被兜头浇一身水啊，还是会有点吃力啊，浇一身水。哎，你这个，
0: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赶紧来拍，赶紧。

0: 色战队，最后是橙色战队。希望我们各支队伍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啊，可以查漏补缺一下。那么在下半场好好的发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下半场的紧张比拼。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0: 经过了短暂的休息调整之后呢，我相信各个战队啊都已经对我们的下半场比拼做了精心的策划。
1: 好，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的绿色战队，已经蓄势待发，来有请。
0: 有请绿色战队。
1: 好，果然啊，调整之后意气风发，笑容满面，很好啊。首先，心态决定一切。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初心不变啊，连我的位置还是没有留出来。好的，
0: 又给你挡住了。
1: 好的，来，
0: 来吧，走。下半场呢，我们这个是一边再战呀，但是我相信呢，大家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呢？给大家讲一下啊，就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我们那支队伍也是前半程的时候是倒数第一，结果人家下半场就变成了第一名。
1: 就李世伟的意思说，根据我们的赛制，上半场的成绩和下半场有任何的关系？
0: 哎，是
1: 最后一名就最后一名，有什么了？

0: 恭喜刚刚出场的紫色战队表现特别优异，拿到了24分的成绩。
1: 是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四支战队都已经完成了比赛。那么获得第一名的是我们的橙色战队。那么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在下半场的比拼当中呢，分数较低的组将要先跑。那么我们下半场的顺序将会是绿色战队、黄色战队，还有紫。

0: 来啊、那么下半场我们话不多说了，请各位边跑边找感觉吧，好不好？来吧，请各位做好准备。热就是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

0: 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5: 好，来了啊！6号张佳琪，喜欢健身的这位，是我们下半场比赛球球守护者。
13: 问他们有没有忘掉我们的上半场，大家都说忘掉了。
15: 好了，你不要再提了。谁还没有一点儿不想提及的过去呢？再说了，上半场的失利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对吧？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过失败，怎么能够感受胜利的喜悦呢？
13: 正所谓塞翁失马，
15: 焉知非福，所以我觉得心态特别重要。
13: 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
15: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来面对下半场的挑战。
13: 是的，
15: 扫除阴霾，不要去想其他的，就专注于跑好我们男生赛道。
13: 不过在这儿我确实证实一下啊，没给大家讲故事，在我们上一场的这个球球团队大作战当中的黄色战队确实是这样，他们是在上半场是倒数第一名，在下半场呢是获得了第一名，然后在终极对决当中以毫秒级的这种差距赢得了最终的比赛。
15: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过反败为胜的例子，大家也不要灰心，

0: 平的方式给他救回来了。
1: 客观的说，第一关咱真不能落水啊，你想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跑过一次了。
0: 好，我们的朱静怡往中间跳啊，尽量往中间摆。我们的二号嘉玲，慢慢的啊，这第一关可不求速度，不能着急。哦，这两位是不是连的有点紧呢、啊？是吧，前面这个你看一跳晃动的厉害，会影响到后面啊。我们希望后面这位姑娘稍

0: 现在来到了第二关，第一关虽然说跌跌撞撞啊，但是好在我们没有损失队友。来走，接下来尤其是我们背球这一位啊，好的，顺利通过。来，这一关大家不要抢位，我们一个一个来。现在大家都移步到了我们的最左边。好的，这一次我们是选择了男生都现在往前走，剩下的是我们三位女选手。三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是足球运动员。哎呀，又在这一关落下了。
1: 好，来，
0: 二号又是这一关，哎，又要出到福哥吗？
1: 哎呀，就是起来的晚了一点啊。
0: 如果没记错的话，绿队在上半场就是在第二关呀，损失人数太多。
1: 好的，先一出手，你看不错啊。
0: 好，可以。哎呀，如出一辙呀，和上半场。
1: 好，接下来我们期待三位能有稳定的发挥。好，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好的，我觉得三位啊，如果都能够顺利登顶的话，这个成绩也算是中规中矩，还不错。
0: 是的，因为谁都想不到我们后面几支队伍在下半场发挥会怎么样。
1: 对，所以我们尽量保持大家啊，这剩下的三位都可以顺利登顶。

0: 还剩两位。
1: 可惜了。
0: 好，两位，请通过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go！ 好，来啊，剩两位了，加油！我们终点高台的晨起和贝贝，
2: 我们紧张的不得了，因为新一轮的男生赛道的比拼呢，要从绿队开始，而绿队目前呢遇到的情况，我感觉跟之前差不太多。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安慰他们还是该鼓励他们。
0: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3: 我记得绿队哈，这个上半场好像跟目前的状态呢如出一辙，但是哎，你看就算剩一位依旧是用尽所有的力气来拼搏。
2: 哎，你一听就知道你情商高，你看这话说得多好。
0: 哎，真的是主持人讲解的，
2: 哎呀，你看韩露都只敢说半句话，
0: 是真的。
2: 刚才那口气憋住了，我懂你，韩露。
3: 怕他掉下来是吗？不会，
0: 就是主持人的讲解压力是真的不小，看到赛道上的人是越来越少。
2: 你这都押着韵呢、啊，韩露啊，还是你有文化，你要考研呢、啊。绿队坚持啊，坚持。虽然只有你一个人了，但是如果你落水，绿队将没有分数啊，还是要帮绿队的队员们，把比赛完成。
3: 对，你身负重任啊，
0: 加油啊！为了绿色战队的荣誉而战，你不。

0: 支持你的。
1: 其实说真的，走到这个时候，哎呀，最后到底是什么成绩已经不重要了，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赛场上拼搏感受，你知道吗？就我坐着在这看啊，我都特别想上去感受一下。
0: 好，稳住啊，没关系，因为是吊环，手应该是把得很稳的，所以稍微的再调整一下。
2: 好，来蹬一下，
0: 二次落地，
2: 来荡起来，落地，
0: 好的。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啊，绿色战队再次由一位完成了全程的比赛。
2: 我想问一下，上一次上去的这位是他吗？
0: 不是吧？
3: 是，
0: 好像
1: 是你吗？
0: 上来问一个吧。
1: 是你吗？
2: 是你吗？
1: 是五号，没错，
2: 还是五号。
1: 是你还是你？
0: 对，是他，
1: 是他，哇，
2: 是他，是他，还是他。
1: 面带笑容的五号，
2: 让我想到高林生的一首歌，是我是我还是我，
1: 舍不得你，
0: 受不了你们两个了，一定要这么有年代感吗？哎
2: 呀，暴露年

0: 一次登上我们的高台，带领我们的绿色战队拿到了14分，棒。
1: 但是客观来讲，14分比上半场确实分要高了，
0: 是吧？
1: 要高了5分
0: 啊！不跟其他人比，就跟自己比。
1: 哎，对。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
1: 黄色战队，有请。
0: 有请。好，我们来看黄色战队的，哎呦，可以啊，状态。
2: 接下来出场的黄色战队一号选手陈美琪，四号选手匡文浩，双双在第二关落水，黄队仅剩4名选手闯过时空之门，剩余队员能否完成求救运输顺利登顶呢？让我们一起关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黄色战队的4位队员请就位。
1: 热杯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打作战，请听口令。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8: 3, 2, 1
9: 没有，我们这四个人感觉像机器人一样站在那里啊，顶天立地的感觉。
7: 我们这叫纪律严明，听指挥打胜仗。
10: 黄色战队依旧很棒。其实赛场就是这样子的，前面呢已经有感受了，哎，就会发现啊，其实自己的实力还是相当可以的。
9: 对，
10: 要对自己有信心。
9: 希望黄队给后面的队伍一点压力，什么橙队，什么紫队，先看我们黄队。哎呀对不起啊，我替黄队说大话了，我的问题。但是哪怕后半程只剩三个人，成绩也是非常好的。
10: 是很棒哦，
9: 而且后半程啊，女生比男生多，这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10: 弹跳星球，热热身，
9: 球哥先来，我们简称了啊，背着球的小哥哥先来。好，来，
10: 我已经看到后面女生已经迫不及待了。
9: 是，毕竟时间也要紧啊，如果分数一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比较时间。上来的不多，所以

0: 黄队啊，后面剩两位女生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好，
1: 好。
0: 哎，这一步跨小了。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有点遗憾，就是黄队的男生落水早了一点点啊。如果你们能再晚一点的落水的话呢，成绩也会好不少。
1: 好，不知道有一句话，当奖不当奖，
0: 当奖当奖
1: 奖。绿色战队是一个人登顶的，而现在你们
0: 即将。

0: 到落点啊，千万要稳住重心，找到落点。女生也要来了，
1: 好，只要抓住这个我们的环，哎，好，就可以荡过来，让你的队友扶你一把，
0: 接住了啊，
1: 接住，
0: 好，拽过来了。两位年轻人啊，这表情十分的凝重，放轻松一点没关系，黄队的分数还是不错的，
1: 越来越好了，真的是一次比一次好，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作战的突破啊。
0: 好的，
1: 来吧，
0: 如果可以的话稍微躲一下瀑布啊，没躲开，
1: 下一位，我们黄色战队的这位三号女生。
0: 好的，女生在男生赛道通关啦。好，欢迎啊，欢迎，
1: 男生
0: 可以拉一把，可以拉一把，可以扶一把。
1: 对，来，赶紧按下计时器。好的，再次恭喜，挺不容易的，而且关键问题是

0: 的最终得分为22分，不管是从分数上还是从最后的登顶人数来说，都已经进步了。
1: 是的，这前两支队伍的出场呢是一浪高过一浪，不知道压力有没有给到我们的接下来的紫色战队。来，欢迎六位队员。舞台上啊，来，请就位了。
0: 好的，目前来看呢，我们前面两支出场的队伍在下半场分数呢都有往上升。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位还是有压力的。我们来问一下六号啊，求救守护者，来，孙巧，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2: 有压力。
1: 但是同时也是动力，对吧？
2: 有压力就有动力吗？
1: 所以你们接下来，我想要你去大概评估一下你们可能创造的成绩是多少分？
2: 三字开头吧。
1: 三字开头，也就是说30到39分之间啊。现在我们的分数最高的是多少分？
0: 22分，
1: 才22分。所以我们的孙队长讲了，30多分基本上是可以锁定胜局的啊。
0: 好，我相信啊，在孙巧冲冠王的带领下，我们下半场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来，接下来我们的紫色战队，请做好准备。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好，感觉紫色战队的状态是很松弛的啊。
2: 来，球球守护者孙乔一马当先，先往前走，非常棒。
1: 好，他们的出场的顺序是第三位，这不上不下正正好，我觉得啊。
2: 是的，休息呢也休息了，战术呢应该也讨论了，接下来呢就是落到实处。
1: 我们来给紫色战队做一个规划啊，你们这支战队首先要保证球守护者不落水，然后三位登顶成功，这样的状况你们就可以超越目前的黄色战队的成绩了，看看能不能够比这个成绩要更好啊。
2: 好，现在1、2、3、4、5，5位已经来了。从前面两队的表现来看啊，我们下半场其实各支队伍出场之后的表现更加从容了。向前走。
1: 好的。
2: 接下来第二关，第二关相对来说啊是掉水概率比较高的一关，

0: 们先来看呀，我们紫色战队把球就护送到高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看最后有几人能上去。
1: 对，好，来，哎，对了，这个男生个子比较高啊，他的重心你看稍稍往前就十拿九稳了。好，来，步子要大，步子要大一点，哎，要跨不跨啊，这就很麻烦了。哎呀，这跳要跳到蓝色区域啊，这个脚千万别跳到扇叶上，姑娘们。好的，不错，来，哎呦，
0: 哎呀，太可惜了，刚刚说什么呢？第二关呀，不能掉水呀。
1: 好，三位啊，还有三位，还有机会。
0: 向前走，
1: 好，现在呢只剩三位男生了。
0: 按刚刚你说的那个方法呀，如果我们这三位男生最后都顺利登上高台的话，就有机会了。
1: 对，
0: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开始，不能再掉水了。
1: 就首先我们飞球的守护者孙巧不能落水，然后都要，三位都要有一个都不能少啊。好，时空之门，

0: 热接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热救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

0: 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3, 2, 1。
4: 好的，子队现在是三位男生啊，独撑大局。没错，女生不知道是体力不支还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前三关跟刚才是一样的。
5: 好，大步流星往前走，
4: 队伍越来越少，大家的压力其实也是越来越大。孙巧作为冲关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这个球，而且从头到尾没有落水，保护这个球球登上高台，将获得额外的加分。
5: 找准落点，好，嘿，
4: 这个就是经验了。刚才那一步，如果换做一般人，可能已经落水了。孙巧特别的谨慎，特别的谨慎，我觉得他比他以往自己一个人冲关还要更谨慎。
5: 毕竟是带着团队嘛，还是有点压力的。有责任。
4: 今天是跟这些零零后比啊，真的是老大哥了，无论是冲关经验还是年龄。好，孙巧，我有一说一啊，他的每个落点都不是特别完美，但是他有很强的控制能力，可以把稍微有一点劣势的局面啊挽回来，但是要注意落点。我感觉你今天这个球过的落点都不是特别的好，哎，这一跳还可以，
5: 还行。
4: 后面的弟弟也追上来了，最后一位也可以开始了。其实前面的人不会太影响你们的闯关。
5: 哇，真的又吓我一跳，不过还好。
4: 对，我感觉他们的那动作是复制粘贴的，保证落点啊，落点如果太靠前或者太靠后都有问题。
5: 如果靠后的话呢，你下一个落点的时候就稍微往前去那么一点点，就刚刚好。
4: 好，最后一位呢，在第一颗球上是趴了很久了，
5: 不想拖后腿，
4: 这个落点还是不好。
5: 对，
4: 哎呀，子队啊，谨慎吧，谨慎啊，用控制来补落点的这个差距。
5: 想想刚刚你大概是跳了多远的距离啊，
4: 使了多大劲啊，
5: 哎，稍微用那么一点点力再往前去，
4: 这个落点还是不好。
5: 对，蹬一下后面的球，用力往前往上。
4: 还是提醒你们注意时间呢，因为最后一个出场的队伍实力也不容小觑，
5: 所以抓紧时间。好，用力往前一跳，

0: 孙乔是已经在赛道边上等着啊。
1: 加油加油，相信自己没问题的。
0: 目前紫队还是有人数的优势啊。这关过得有点累了啊，三位兄弟都比较辛苦，比较吃力。接下来
1: 互相加油打打气啊。
0: 超能模组，超能模组的降低难度版。孙乔的身体很轻盈，
1: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肯定没有问题，找好落点。好的，哎，
0: 后面两个小弟弟呢体重稍微大一点，所以更需要控制。
1: 好，抓好，抓住。

0: 伙子很壮实啊，你们前面两位兄弟一会儿要好好的帮他做缓冲减速。没问题，
1: 非常棒。哎呀，
0: 这个拦腰的动作非常的可爱。接下来开始你们的冲刺，现在能不能冲起来了呀？时间已经无情的来到十分多钟啊，
1: 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六号背着我们的球球，抓紧时间。
0: 不管怎么样，要恭喜你们啊，闯过来以后你们对这一轮的比赛就要尘埃落定了。跟孙巧相比，这两个小伙子真的是壮实很多呀，老壮实了，
1: 非常的壮啊。
0: 哎，
1: 好，
0: 我不建议这个时候孙巧你去拉他啊，他这个体重可能把你拉下去了。五号，现在你们两个人在高台，一会儿要是上不来可以稍微帮助一下拉一下了，因为大家明显的可以看到六号孙巧啊，他这个太苗条了。
1: 好，拉的时候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啊。
0: 好，
1: 好，来，赶紧按下计时器。这个三位来到了我们的这个

0: 恭喜我们的紫色战队通过全队的一番努力获得了27分，目前场上的第一名。
1: 是的，他们在中场的时候我们说了啊，三人登顶，他们最后果然完成了。而且我觉得在这儿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来你看一下这三队的分数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
0: 规律就是逐渐递升，对吧？
1: 而且这里面有规律的，我跟你讲讲啊。我们这个绿色战队从9分到14分，黄色战队18分到22分，然后紫色战队从24到27分，是5分、4分、3分。哎呀，
0: 多少分不重要，还是要看我们的橙色战队能不能够扫清障碍，成为我们两条赛道的最终赢家。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橙色战队。
2: 橙色战队压轴登场，表现出色，全员顺利通过时空之门，用时9分54秒07。后半段他们能不能进一步压缩用时，冲击第一名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热叫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3, 2, 1。
0: 好，来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流行。

0: 限制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3: 好，来了，我们刚才的两位主持人陈启贝贝，我们六个人都过来了。哇，好棒好棒，全员都过来了吗？哇、哦，我真的是觉得咱们的橙色战队有两把刷子。
4: 是的，橙色战队有点太碾压了，这个优势有点太碾压了。
3: 我觉得幸好他们是最后出场的了，
4: 只有强者之间的比拼才精彩嘛。
3: 速度带起来，好，大步流星往前，速度往赶紧。哎呀，最后一步有点点遗憾啊，
4: 还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3: 冲起来，冲起来，好，冲，快跑，快速，快速，赶紧。
4: 好的啊，看样子不会有意外了，应该是五位到达弹跳星球。这组的实力这么强的吗？个个冲冠王吗？
3: 特别厉害，
4: 真棒啊！
3: 乘风破浪，扬帆起航，不错不错。五位已经来到我们的弹跳星球了，
4: 随你们怎么过，你们现在兵强马又壮啊，我都不操心，想怎么过怎么过。他们现在的这个优势太大了，我说句不好听的，他们现在就
3: 这个太厉害了，
4: 再有几个人落水都
3: 不行，不能掉以轻心啊！对，往前一点啊，对，扒住。
4: 他们现在累积的分数优势比较大，所以呢，我就觉得可以轻松一点闯，不要给自己压力了。你们现在简直就是啊，简直就是太完美了。
3: 我知道了，陈启老师的意思就是放轻松，以后呢，心态会很好。
4: 哎，对。哎，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们就轻松过。你们能保证两个人过了这一关，基本上就能保证你们的胜局了。因为你们到后面这个关卡的人数是最多的，每个人每过一关就积一分呐。而且你们的球球也没有落水，后面这个加分也能拿到。
3: 这位女生每一个落点都还是挺准确的，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4: 是因为高进也是这几年啊涌现出来的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冲冠王，而且在赛道上得到了非常大的历练，他随着体重的下降啊，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再不像当年啊带有一点毛躁啊，带有一点隐隐约约的让人觉得不放心，现在是真的让人很放心，
3: 一看就是老练的高手。
4: 对，很老练，
3: 加油加油。
4: 这组的女生啊了不起，等你们登上高台以后，你们就可以骄傲地跟朋友们宣布啊，我不仅征服了亚洲一号的女生赛道，我还征服了亚洲一号的男生赛道，
3: 双赛道都让你们感受到了，而且全被征服了。
4: 这个就属于落点落得十分的准，他就不会有隐患，虽然他可能速度稍微慢一点，因为他要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时机，但他的落点确实让人不操心。
3: 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已经不重要了。
4: 对，如果他们现在的五人啊全员登顶的话，时间完全不重要了，这个人数优势太大了。
3: 队友已经在鼓掌了，
4: 放轻松嘛，真的放轻松嘛，你们理论上已经赢了。

0: 真的是胜不骄，没有一个人出现任何的这个因为胜利在握了所以动作就变形啊，就随便闯啊，都没有，还是十分的谨慎，十分的小心啊。
1: 对我们每一个关卡他们都是非常认真，
0: 极度尊重啊，非常尊重比赛。我期待看到这支胜利的队伍进入我们的半决赛，甚至进入我们的决赛，甚至最后夺冠。
1: 超能魔族，找准弱点啊。好的，

0: 就把它当成在游乐场玩游戏了。
1: 对，看他玩我都觉得好玩，
0: 也想上去荡一荡。
1: 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实力啊。好，吊环来了，做好准备啊，吊环应该还在晃，你们要及时的抓住它，
0: 找准机会抓住。
1: 好，好飒呀，很漂亮，都不需要人扶。
0: 我真的特别喜欢看女生在咱们的赛道上面闯关，就像你刚刚所说到的，真的很飒，
1: 英姿飒爽啊。
0: 是的，
1: 多好玩啊，你们今天该对自己有多骄傲啊。好啊，你看每个队员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啊，四号没有紧张，没有疲惫。
0: 四号来了，给你们的队友汇合了，
1: 又要创造一个在男生赛道的惊人成绩了，
0: 太棒了。即将来到我们的高台，我们橙色的战队啊，六名选手，目前五名选手即将登顶，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棒了。
1: 稍微躲下水啊，躲下水，对对对，不着急上，不着急上，躲下水，吸取一下
0: 胜利的瀑布，
1: 吸取一下上次的教训啊，上次被瀑布浇了个透心凉。
0: 好，来吧，欢迎。
1: 好，瀑布没来得及啊，很好，
0: 因为它的速度涨得非常好。
1: 好的，其实这一步你们可以先派男生上来，再把女孩子拉上来啊。但是我相信这位姑娘靠自己也可以，她现在正在蓄水啊，没关系，
0: 来，
1: 不要等，不要等，哎，来了，
0: 来了，
1: 躲一躲，躲一躲，好好好好好，我们现在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游乐项目了。
0: 对呀，
1: 我们两个解说就像是在游乐场陪他们玩。
0: 是，我觉得瀑布下来那一刻多好啊。来吧，
1: 橙色战队啊，橙色战队今天的

0: 我们的橙色战队以41分的好成绩拿下了下半场的比拼，成为了下半场的冠军。
1: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请他们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橙色战队。哇，
0: 今天橙色战队真的是说到做到啊，上半场的冠军，下半场的冠军，实现了双赢。来
1: 我们站成一排，来
0: 站成一排啊。接下来有更大的挑战要等待你们去挑战，进入我们的半决赛，再次喊出我们橙色战队响亮的口号，
2: 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0: 加油。
1: 好的，同时也预祝我们的橙

0: 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结束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选手带来的精彩表现。
1: 只要你来了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4: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3: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5: 坚决完成任务。
3: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里暂时站着，我10点钟以后才能回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1: 刘妈7点钟就要回来了，
0: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 对方要是没收到呢？
0: 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不能总是伴随着我们。但愿那批药能够顺利送到山里，否则老王就白白牺牲了。
2: 老王不是还没死吗？
0: 他没机会了，除非他叛变。
1: 他会叛变吗？
0: 我每天都在看着他们用各种酷刑折磨犯人，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理论上讲，没人能受得了那些酷刑，所以在这行当里，没人会相信被捕的人。你们今天遇上那个警察，幸亏是个新手，他没有经验，否则你们就死定了。
1: 那个人挺狡猾的。
0: 这是你新证件上的内容，记住了，晚上回来我会把证件交给你。警察厅新进了2台无线电监测车，据说非常厉害，几分钟之内就能锁定电波。新上任的程仓中将非常重视技术和情报，警察厅现在的设备让人目瞪口呆。我看了一下最近的简报，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2: 那你早去早回吧。
0: 小心刘妈提前回来。
1: 应该不会，我没给她钥匙。
0: 还是小心为妙，我们没有资本犯错误。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报告队长，刘长在马迭尔宾馆发现了那个叫郭曼的女人。
0: 人抓着了吗？
1: 还没有抓到，只是在宾客登录本上发现她的名字。刘长正在房间守候，

0: 就回来了。
1: 站站，
0: 我回来
1: 站，大勇，快，
0: 站，
1: 快起来，
0: 你笑了。

0: 前向いて。はい、いいです。ちょっと平行向いて。
1: 座標1016。座標1563。
0: 座標変更1130。
2: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3: 山上情况很艰苦，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不我再发一遍？
2: 周易说过只发一次，
3: 电文很短，没关系的，没等他们监测到我们就结束了。
2: 还是听周易的吧。
3: 可是老魏说这条情报关系到身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2: 那怎么办？
3: 分钟后我再发一遍。
2: 你不了解周易，他要是知道了会发火的。
3: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再说信号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到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2: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
3: 我再发一遍，很快结束。

0: 左向いて。
1: 座標確認1132。
0: 次の位置は多分ここだ。

0: 是我，刘妈。哎，你下回按一次就行了。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1: 哎呦，我怕您听不见。啊，
0: 最近总有一些卖债券的推销洋行股票的来叫门，家里人以后你就按两短一长，记住了吗？哎，
1: 记住了。
0: 对。哎，表姐来了。
1: 哎，好，知道了。

0: 电台只好放在这儿了，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以后再说。补品也不知道运没运到山上，山上的战事伤亡很大，只要他们的伤口一感染，就在劫难逃了。
1: 大搜捕，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等周一回来再说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0: 今天谢谢你了，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跟老王一样了。

0: 高科长，
1: 哎，回来了。
0: 临时哨卡已经撤了，
2: 所有人员为警察性待命。
1: 人抓着没有？
0: 没有，
2: 刚刚在马甸宾馆派人蹲守了。
3: 哎呀，这个时候如果等不着的话，估计就跑了。
2: 是，这城里闹这么大动静，吓也吓死他们了。
3: 哎呀，现在这些人比猴都精。
2: 那过了12点还没什么情况啊，我就让鲁明他们撤回来了。
3: 还先不用撤。哎，咱们这些人呐，一天就知道吃喝乐，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好好锻炼锻炼，行吗？
2: 啊，警员是越来越多了，可咱破的案子是越来越少了。
3: 所以老弟啊，我就等着你给我长脸呢。
2: 我可不敢当。
3: 刚才通讯班又测到一个神秘的电波，
2: 是共产党？
3: 不一定。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美国人、英国人，现在这哈尔滨快成了奸细们的天堂了。保安局成立，连个号他都抓不着。哎呀，但是人家权力大得要命啊，连宪兵队都奈何不了他们。
2: 刚才抓那人呢？怎么样了？
3: 正输血呢。走，咱们去看看。
2: 怎么样了？
4: 报告长官，他一直在昏迷。

0: 大夫，你看他醒了。你说对了，舒畅雪就没事了。看来你的医术很高，没你事儿了。
1: 长官，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呀。
0: 我知道他虚弱，我没让他下地干活。

这样啊，你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吗？好，来个简单的。你来哈尔滨找谁？他住在哪儿？不想回答是吧？要不想回答，你点个头好吗？

0: 女婿我太仁慈了。
1: 弟兄们，我看你们得多学一门手艺啊，把他肚皮上的针线一针针拆下来，再一针针缝上。如果他不满意，换一人再来一遍，直到他转变态度满意为止。辛苦了，周队长。

0: 让。
1: 都坐下，不要停下。
2: 科长，是这样的，刚刚那个神秘的电波几分钟后又重复发射了一次，波长为115兆赫，具体地点锁定在季虹桥一侧，亚西亚电影院之间。
1: 不能再精确一点吗？
2: 啊，是这样的，刚刚培训过的技术人员对操作还不够熟悉，如果这个电波再次重发的话，我相信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不是问题。
1: 金班长，哪天给我们特别行动队的人办一次讲座吧，这些新技术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3: 暂时先不要这么高，所有技术参数对下层警官来说是保密的，陈昌中将特别强调过。你像指纹局前一段时间发的培训材料现在就全部收回了，所以我们要慎重为好。
1: 共产党都是些土包子，没经过正规训练，大多数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哼，
3: 在这些人身上找到突破口是钓大鱼的关键呢。
2: 科长，我们以后在简报里只通报结果，隐去所有的过程部分以及跟技术有关系的一切内容。
3: 再记住啊，所有数据对不相关的高层人员也要保密，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位置。
4: 是。
3: 谁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他们的人呢？
5: 又发现可疑电波。
6: 太好了，有一个制品

0: 科长，应该就在傅家店这个区域内。这个区域内除了几个厂房之外，剩下的都是一片空地，只有这一栋居民楼。我相信就在这栋居民楼里。
1: 要不要我带人去一趟，挨家挨户搜？
2: 先不要惊动他们，既然知道他们在这儿了，先监视起来再说吧。
1: 通知陆明，让他带人把这儿看起来。
3: 是。

小姐快吃吧，别等她了。她经常不回来吃晚饭吗？她呀，一天到晚也就早饭在家吃。

0: 先生回来了，我去开门去。
1: 真不抗念叨，一说他就回来了。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2: 真难为你了，我能想象得出来你有多别扭。
1: 不说这个了，
2: 他表面上看上去是个很随和的人，其实脾气很固执，有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他。
1: 那倒也没有，周乙是个谦谦君子。
2: 是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脾气大着呢。
1: 你是他老婆吗？对老婆跟对外人当然不一样了。

0: 你吃了没有？
1: 你们今天发了几次吧？刘妈已经被我支走了，我再问你们发了几次报。
0: 因为对方没回复，我又发了一次，发报时间很短。
1: 我不是说过吗？任何情况下，一个频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只能发一次。
0: 当时对方确实没有回复，电报又很重要，所以就又发了一次。
1: 我们只管发，收不收得到是他们的事儿，这是工作原则。
0: 人命关天，有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1: 你冒的不是一个人的风险。
0: 那如果山上的人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一分钟没收到，那就要死成百上千的人吗？
1: 没错，这就是他们耽误了一分钟所要付出的代价。
0: 这太残忍了吧。
1: 是残忍，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的错误，知道吗？就因为你们发了两次，他们已经测出了这部电台大致的位置，就在季红桥和亚细亚电影院之间。要不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民宅，我们就暴露了。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0: 对不起。
1: 电报有回复吗？
0: 没有，也不知道山上现在什么情况，收不到电报，他们很可能会被包围。
1: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0: 只好听天由命了。

0: 周先生，您的车钥匙我给您放到车里。
1: 不用了，放门口就行，放车里冻坏了。一会儿吃完饭上楼去喝一杯吧，我那儿还有一瓶法国的白兰地。
2: 哟，回来了。人招着了吗？
3: 早跑没影了，我在马店留几个人，天亮如果再没影全撤回来了。
2: 该回来就回来吧。信息科的人又发现了一个电台，我们刚刚把那栋楼给封了。
3: 知道是哪家吗？
2: 那栋楼一共有24家，当然我们锁住了3家。
3: 还不赶紧下手，别让人再给跑了。
2: 也是科长的意思，我们盯住不就行了吗？
3: 高科长总想一把来个大的，依我看先抄一个再说。我的经验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线太长鱼全跑了。
2: 长官的意思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啊。
3: 周宇呢？
4: 回家了呀。找你有事儿啊？
3: 没事啊，随便打听一下。
4: 哦，哎，我听说你在马甸碰着他太太了。
3: 你怎么知道？
4: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
3: 耳朵可真长啊。
4: 别多想，我就顺口那么一说。
3: 甭废话，有什么直接问啊，别绕来绕去。
4: 能有什么呀，不就有点好奇吗？周乙是咱的兄弟，关心一下都不行啊？
3: 长官就是长官，别套近乎。
4: 不是，你这话好像是我多事儿是吧？再有个喝完了茶蓄水啊。
3: 既然听说了就别打听了啊。那个娘们一看就是狐狸精，肯定没闲着。周队长一出去就一两年，不知道跟多少人有染了。
4: 也打抱不平了吧？还说我呢？
3: 这种事儿听到就当没听见，不问不传不说。周队长是要面子的人，这种家里的事儿啊，最好装作不知道的好。
4: 对呀，谁会这时候戳人心窝的？对不对？科长知道这事儿吗？
3: 我哪知道他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大家长，鸡毛蒜皮的事儿他管得过来吗？
4: 这可说不好，他可是一个经历过人的人。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哪怕是邻居家死了一只老鼠，对我们来讲那都有可能是天大的事儿。
3: 这话是有前提的，就假设我们都是猫。
4: 我们就是猫啊，所有的人在我们眼里那就是耗子，包括你。没说啊，没说啊。
3: 干我们这行的，耳朵长是好事儿，舌头长招祸。
4: 什么意思？哎，好像我又多事儿。

0: 人家新政权，到了奉天以后马上换新的。
1: 这么快？
0: 过一般的路桥还行，如果被盯上就麻烦了。照片是我换的，经不起推敲。
1: 还好，这么看看不出来。杨明花，我顶替的这人是谁？
0: 共产国际一个联络员，早就不在了。
1: 牺牲了？
0: 是，被秘密处决了。他所有档案，宪兵队特务科都已经销毁了，除非办案人还能记得他。
1: 蔡宇，
0: 像这样莫名其妙失踪的人不计其数，除了暂时不经审判的严厉处分，宪兵队还有一个说法叫秘密移送。上了黑名单的人会被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然后就销声灭迹了。拿到新证件就把这个烧掉，如果这个证件出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到我。
1: 知道了。
0: 明天上午我送你去火车站。
1: 电报的事怎么办？
0: 先看看再说吧。
1: 山上的人收不到电报，可能全军覆没。
0: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是不是觉得我有些残忍？但纪律就是纪律，老天爷总是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前些天齐齐哈尔国民党一个秘密联络站被日本人端掉了，原因就是发报员丢了一块电池，怕挨批评，私自去电报局配了一块，结果被特务盯上了。情报站一个都没逃了。对我们来说，不能意气用事。
1: 山上成百上千的同志，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他们。我们的命是命，他们的命也是命。
0: 我们不是这么来思考问题的。在秘密战斗中，牺牲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儿。想牺牲，想做烈士很容易，困难的是我们不牺牲。
1: 如果我们的牺牲可以换来他们的生命，我认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0: 这是两个问题。你是新同志，我不想说你，但我不得不说，唱高调谁都会，但高调换不来胜利。
1: 我没有唱高调。
0: 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1: 好了，不说了，楼下还有仆人呢。今天要不是秋妍，我就麻烦了。
0: 行吧，一会儿就早点休息吧。
1: 你们俩睡卧室，我在书房。
0: 楼下有客房，你下去睡吧。
1: 这是何必呢？刘妈是个仆人，反正也要不用的。
0: 你能不能认真听我的话？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1: 好了，不争了，我下去睡。
0: 我送你下去。

0: 行吧，客房收拾好了吗？
1: 周先生，被褥我都铺好了。
0: 好，你不用管了，你睡吧。你不用管了，休息吧。

0: 忘了告诉你，我今天在马蒂尔宾馆碰见刘奎了。
1: 他看见你了。为什么不早说？
0: 对不起，我给你戴了顶绿帽子。
1: 什么？
0: 刘奎问我来干什么，我跟他说我来见一个朋友。后来下楼的时候，我看见两个特务在那儿盯梢，我就打电话，故意给他们听见，我是来这儿约会情人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乖，我丈夫的同事在这儿，让他别来了。要不然换家旅馆。你不高兴吧？
1: 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5: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是一个喜欢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一尘不染的。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连灯泡都要拿下来擦干净。我看刘妈是个勤快人，也像是在大户人家做过的，但是每个人的要求的细节不一样。嗯，我常督促着就是了。啊，另外，他有烫脚的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刘妈给他准备一盆热水，越烫越好。
1: 行，他还有什么习惯，您都告诉我，我让刘妈给他做。
0: 他这个人像个苦行僧，生活乏味。平常我要是不关照他，他永远都不会跟我提任何要求。总之，辛苦你了。
1: 姐，您别这么说，这是我的工作。再说，我也给他添过不少麻烦。

我走了。还要多谢谢你，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谢谢你。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孩子都把你忘了。
1: 我知道。
0: 什么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团团圆？

0: 这一趟真是不顺利，老王生死未卜，小东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药品运到了山里。听说山里的情况很糟糕，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就会要人命。到目前为止，特务科还没有接到截获药品的消息。 这说明一切顺利。如果药品出了什么问题，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但愿老王能活下去，他们都是最好的同志。 这个谷秋烟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儿。她表面看起来很聪明，可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1: 怎么？
0: 不是说她不可靠，她太没经验，而且很自负。真不知道苏联情报总部都训练了她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0: 轻视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场博弈里没有弱者。
1: 他还年轻，以后会好的。
0: 我不喜欢自负的女人，真希望这地狱一般的生活早点结束。
1: 这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事儿。
0: 会的。今天他在马甸尔宾馆给我戴了绿帽子，将来我豁出这张脸把事情闹大，就可以找借口名正言顺的把他从这家里赶出去。

0: 你知道吗？刚把他送走，耽误了一会儿。吃点什么？
1: 天黑了，来碗汤。
2: 好嘞。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这么问我都没法开口了。现在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我这儿都是坏消息。
1: 你先记几个人名：江边中协队的徐老七，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杏，还有大外区一社的陈九明。
0: 你一下说了这么多的名字，我怎么记得住？你为什么不写下来？
1: 我不能哪儿都留下我的笔记。
0: 好吧，你再说一遍，我写。
1: 江边中协队徐老七，沿江旅社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杏，大外曲艺社陈九民。

0: 先让您的汤慢用。这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宪兵队的线人，上几次我们的同志被捕，都跟他们有关。好吧，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 我告诉你的用意，不是让你除掉他们，是让大家知道，要远离那些人。他们必须受到惩罚。你除掉他们，宪兵队还会发展新的线人。一个失去作用的线人和死了没什么区别，暂时别动他们。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秋后算账的。
0: 你有什么坏消息？
1: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山上接应的同志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会不会是宪兵队动了手啊？
0: 小董要是被捕，我马上就会知道。警察厅查药的临时哨卡还没有撤掉。
1: 这批药品是用来救命的，山上的战士。
0: 因为伤口感染和疾病，每天都在大量的戒烟。知道了，我尽快查。哦，对了，昨天的电报按时发出了吗？发了，没有回复。顾教员发了两次。另外，以后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频率发射电波。
1: 要不断的变换发报地点。日本人进了两台具有世界级先进技术的无线电监测车，能在短时间内锁定电波的方位。那怎么办呢？
0: 我还没有拿到监测车的技术数据，等找着他们的短处就好办了。这段时间最好保持无线电信号。明白了。我马上通知各个联络小组。不过。
1: 七星喇子那边，至今没有确认是否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离日本人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用什么方法能够在短的时间内通知他们？头疼。
0: 先吃吧，吃完饭带你见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
2: 在哪儿啊？
0: 跟我走就是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找老魏，他不在。我找他有急事儿，
1: 有事跟我说吧。他总是有交代过。山上的人如果接不到我们的情报，他们的境况很危险。
0: 七星喇子兵工厂如果不能提前突围，一旦被围，他们带着那么多设备想脱身都难。是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得到这么珍贵的情报，发不出去而功亏一篑，真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吃的。你这是怎么了？没怎么，就是看不惯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劲儿。 我宁可到山上当发报员，我也不想在这傻待着。等老魏回来，你帮我转告他，说我想到山上。我先走了，绝不能看着山上的人这样被消灭掉。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1: 跟老魏说，我自己会想办法。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丈夫在山上。

0: 哎，我说老周，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1: 这是阎王山上递的情报。
0: 情报？
1: 后面那笼子给我。
2: 信哥，你这是哪儿弄来的？
1: 伊兰土龙山有我的秘密联络站，我让他们养着信哥，今天刚送过来，关键的时候用不上。
2: 真有你的，刚回来不久后手都准备好了。

0: 要是他真能把消息传上去，我一定向上级申请给你嘉奖。
1: 警察厅已经给过了，
0: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溥仪能亲自把勋章戴在你脖子上。
1: 那我会感谢他的。
0: 怎么感谢？在他的葬礼上献花？
1: 等他老了扶他过马路。
0: 他跟着日本人走，活不到那时候。
1: 我听说他现在睡觉要盖武装被。如果真有嘉奖，应该给阿宝。
0: 谁是阿宝？
1: 就是他。

0: 谁啊？
1: 我。
2: 嫂子？
3: 你们神神秘秘的，有两年没回来了。我哥呢？他还好吧？
1: 你哥不在哈尔滨，他出了点麻烦。
3: 怎么了？
1: 一会儿再跟你详细说。你怎么样？是不是毕业了？
3: 我已经毕业了，还是老样子。
1: 这种书怎么还留在家里啊？赶紧烧了，查到了都是麻烦。
3: 我这儿除了女朋友，没别人来。
1: 你有女朋友啦？
3: 嗯，我同学。
1: 恭喜你，长得漂亮吗？
3: 漂亮。
1: 哎呀，你都长大了，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3: 嫂子，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哥怎么了？

0: 嫂子，其实我知道一些你跟我哥的事儿。
1: 我跟你哥分手了，现在有个新的男朋友。
0: 分手？嫂子，你跟我哥关系那么好，怎么会分手？
1: 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你哥去佳木斯收皮货出了点麻烦，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0: 我哥到底怎么了？
1: 你今天下午马上去趟佳木斯，找福顺泰的二掌柜，他能联系到你哥。票我都给你买好。

0: 今天下午4点的，千万别耽误了。
1: 好，东西在哪儿？
0: 这个福顺泰的二掌柜叫宋景堂，戴眼镜，个不高。你们见面之后就说是老东家让你来的，捎封急信给小五子，其他什么都不用说，转身走就是了。第二天信就能送到。你坐10点钟的车回来，不要在那边停留。这个拿着，路上留着花。
1: 嫂子，你这不是见外吗？
0: 哎呀，你拿着，穷学生有什么钱啊？好了。该走了，你早去早回，路上小心。如果有什么人跟你打听什么事儿，什么都不要说，包括那个宋景堂。
1: 嫂子，其实我知道，我哥在山上。我知道你跟我哥在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儿，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0: 你胡说些什么呀？
1: 我佩服我哥那样的人。嫂子，你不用瞒我，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已经2年没见我哥了，他为了不连累我，给我汇钱的时候用的都是亲戚的名字。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跟我哥都是真正的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你们那样的人。

0: 什么呀？发生。老哥，花生，新主播的，老哥，
1: 耶，哥，你咋来了？
2: 来半天了，
3: 别看你忙活生意了，交代你的事儿没耽误吧？
1: 不会，瞄着你，有我在，谁也跑不了。
3: 手头事放一下，交代你新活，过来吧。你现在和码头上的人还有来往吗？
1: 还行吧，怎么了？
3: 去帮我打听一下，最近黑市上谁在倒腾一批药？
1: 什么药？
3: 消炎药水、红伤药之类的。还有，上次打你那关大帅，是不是跟江北的胡子有联系？
1: 肯定啊，那胡子们啊，跟关大帅肯定勾搭连环。胡子们是抢完东西就倒腾给关大帅。要不然关大帅哪有那么多钱做这么大买卖？
3: 就帮我打听清楚，这关大帅跟山林队到底有什么往来？还有，他们倒腾那些黑市上的东西，平时都藏在哪儿？
1: 好，没问题。哥，你别让这老小反咬一口，这小子后台挺硬的，警察署署长都给他面子。我要么，他市政厅里有人。
3: 这些就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了。你那些小兄弟只负责打探消息，别的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
1: 你放心，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练也练出来了，干什么事都老地调了。
4: 动动九，请速到五区，目标已离开。动动九，请速到五区，目标已离开。
3: 现在哈尔滨情。

0: 年今天都你说了算。钱还够花吗？
1: 够够够，上次给我钱我没花完呢。
0: 只要不赌，钱就会够花。去吧。
1: 好。

0: 先生，你找谁？
1: 李梦丽吗？
2: 对呀、啊，是我。
1: 套科的，临时装一下你的房间，给你5分钟时间赶紧收拾东西，给你另外找一个地儿。
0: 那不行啊，我们家人回来怎么办？
1: 你们家根本没人，我们都调查过了。如果你违抗指令，你会被惩罚的。

0: 有没有密码本？
1: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1: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0: 林组长回来了，
1: 还要多久？
2: 马上就好。
1: 5分钟，恢复。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1: 密码本呢？
0: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1: 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0: 知道了。
1: 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
2: 看来是没有惊动他。
0: 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
2: 嗯，如果再找不着，把他抓了算了。哼，
1: 抓几个人有什么意思啊？要干，我们就让哈尔滨的情报网彻底瘫痪，起码几年让他恢复不起来。
0: 这家伙看上去像是训练有素，
2: 很专业。
1: 是啊，所以我们不能出一点漏洞啊。
0: 您放心吧，刘奎在那儿盯着，行动的每个细节我们都仔细推敲过。
1: 好。周队长，我得先祝贺你啊，刚刚上任就碰上一条大鱼，至于结果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3: 哼。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8: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9: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8: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7: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0: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喂，我是老齐呀、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茶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1: 进来。
2: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1: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2: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3: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2: 是。
1: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4: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1: 你想想，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3: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1: 是，我马上安排。

不对，老杨在这边，他那边去干什么？

0: 打哪儿了？
1: 胸口。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
2: 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0: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着你了。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0: 我搜，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呢，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融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对了。
0: 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彻底搜查。
2: 你是不是晕车呀？那我陪你去那边窗口，咱们透透气好吗？不用了，谢谢。没事吧？没事，谢谢。
3: 你好，您的证件。你好，您的证件。
4: 证件，学生，是。现在放寒假了吗？还没有，亲戚家有事，我们临时向学校请了假。好，谢谢。

0: なんやこれ。ただいま。
1: 你不知道米谷管理法吗？暂时吃大米是犯罪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哎，大哥，都是中国人，何必呢？
1: 同学，少管闲事儿。

0: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嗯，
1: 宋掌柜的，那就拜托您了。
0: 不客气。
2: 转一下，我看你那边的。哎，要剧场。讨厌。谢谢。
3: 多少钱一串？
1: 钱吗？
2: 我们去哪儿啊？
1: 一旅社。
2: 你都准备好了？嗯，
1: 等着就行了。嗯
0: 小五，小五子，小五，
4: 怎么了？
0: 来来，快下来！别毛了装光的，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呀、啊，上他一来，给你舅老捎个信儿。
4: 什么事儿啊？咋这么急呢？
0: 这不哈尔滨吗？你老姑生病了，要个偏方。
4: 什么偏方啊？
0: 都在这信上写着呢，你把它送到就行了。来，这个给我。
4: 哎，
0: 小五啊，
4: 啊，
0: 事急，雇车，早去早回。
4: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一定把这封信送到。
5: 小马呢？
6: 出去了。我这昨天一宿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
5: 昨天忙了一夜，想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太晚了，怕影响你们休息。以后这种时候多了，等你忙起来，可能半个月都不着家。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6: 还可以。哎，对了，七星喇子兵工厂转移了吗？
5: 还不清楚。
6: 嗯，本来我应该跟你打个招呼的，不过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5: 什么事儿？
6: 我已经派人去山上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得到消息。
5: 你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6: 我有一条跟山上秘密联络的通道，平时不联络，紧急的时候才会启用。这算是我跟佳木斯方面的一个联络点，老魏都不知道。而且我用的人很可靠，使用的都是暗语。
5: 你派人，谁同意你这么做了？
6: 是你们什么都不做呀！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成百上千的人被日本人消灭掉。
5: 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你以为成百上千的日本特务都是吃白饭的？
6: 我用的人很可靠，而且使用的都是暗语，就算被发现了也没人知道。
5: 简直是胡闹！
6: 你干什么呀？我只不过是想山上的人快点得到消息。
5: 你现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一遍。
6: 我让我丈夫的弟弟到佳木斯去找福顺泰的老宋，给伊兰的孙炮手捎封信，搞一点狼油做偏方。而且我信封里面都是处理过的，山上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0: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0: 这贼船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1: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0: 你放肆，我还是你，我还是你的丈夫。再跟那个女人来往，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滚！

0: 哥。
1: 什么人？
0: 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
1: 证件？
0: 啊，证件。证件。
1: 捎什么信？
0: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烧的呀是一个偏方。
1: 信呢？
0: 啊，哦，在这儿呢。
1: 拆啥？
0: 拆？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哎，长。

哥，我和女友在佳木斯伊旅社等你，我已经把房契家产抵押给当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您不方便，派人接我们也行。总之，千万千万不见不散。D，平均。

0: 怎么了？阴着脸。
1: 家有恶妻，妻子能好吗？
0: 他惹什么麻烦了？
1: 老魏，你得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调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他居然擅自行动，派一个局外人到山上送消息，太可怕了。这么弄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得栽在他手上。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2: 我看他也很不情愿这份工作，总这么别扭下去，一定会出乱子。
0: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你先忍一忍，最近我们有很多情报要发出去，没有别的人选。这份情报务必在明天晚上之前发出去。
1: 不能在家里发，只能去外边。最近日本人抓得很紧，能不发就不发，能少发就少发。这时候没有行动才是最安全的。
0: 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发不可的东西。老周，你想想办法。
3: 知道了。
1: 我一会儿得赶紧先回警察厅，高斌对跑了人非常恼火，最近一段时间总找人谈话，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抓点紧吧，把这女人从我身边弄开。其实换掉她很简单，我想过了，顶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我在外边两年，她完全可能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怀了孕，演一出戏没人看得出来。
0: 老周，其实你应该理解的，一个女人怀了孕，丈夫不在身边，又身处危险之中，他的压力不是我们男人能想象的。
1: 好，你让我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我告诉你，我是怕他无事，一旦出了事儿，我们谁都担不起。
0: 你知道他为什么犯浑吗？他丈夫在山上，
1: 这不是理由。
0: 可是你应该理解他的冲动。

0: 咱们说点高兴的吧。山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队绕过了日本人的关卡，已经开始转移了。
1: 好，这是回来一星期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0: 其实啊，我们真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不过还是以后吧。
1: 我得先走了，你再暖暖身子吧。另外，你最近还是留心一下佳木斯方面的消息，我有不太好的直觉。

0: 谁啊？
1: 前台的。
0: 有事吗？
1: 您先开下门，有位先生找您有事，说一提平乳您就知道了。
0: 您让他稍等一下，快快快快快，我哥派人来接我了。

0: 你们先在这儿落落脚，这个地方很安全的。房主是我们的人，只要你们不出去，就没有任何麻烦。
1: 崔叔叔，谢谢。
0: 你哥啊，说你是好样的，他正忙着呢，让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休养。一有机会，我们就派人送你们上山。

0: 是老孙让我来的，
1: 老张，给你添麻烦啊！
2: 哎，别客气，
3: 谢谢。
1: 来，进来。

0: 崔叔叔，我哥怎么样？好，听说你要来呀，高兴着呢。就是对你那个在情报里加信的事儿啊，比较不满意。你做的也太茂盛了，你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怎么骂你？
1: 崔叔叔，啊，吃个梨吧。啊，
0: 我不吃，不吃。
1: 都洗好了，吃一个吧。
0: 好，OK。 崔叔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好几年没她消息了。啊，哎，你兰姐现在怎么样了？
2: 你认识我兰姐？
0: 当然了，那是我们在哈尔滨最优秀的地下工作了。你们不知道那情报有多重要啊！我想那封信你肯定都看了，不过不知情者也难理解其中的奥妙，要不然我们就不做地下斗争了。
3: 兰姐她很好，比从前更漂亮了，
0: 是吗？快跟我说说她。
3: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好多事儿都瞒着我。过两天我上哈尔滨，有什么口气让我捎给她。也没什么，就说我安全到了山上。不过实在不好意思，崔叔叔，您替我跟她道个歉，我没有按她说的返回哈尔滨。不过希望她能理解我的选择。
0: 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啊！不过我一定得好好的转达你这个歉意。他还住老地方？哟，
3: 兰姐住哪儿我还真不知道。
0: 那好了，你们好好休息。我走了。有什么事啊？你们跟门房打个招呼。都是自己人，不要怕。
3: 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0: 上山的路都让他们封住了，而且山上的队伍也正在转移。你哥让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着急，在这好好养一养，山上的条件可艰苦啊！你们要珍惜山下的好时光啊！好，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咱们总得相约的喝一杯。
1: 崔叔再见。
0: 好，再见，留步。
1: 慢点啊！
0: 您慢走，
3: 崔叔叔。
1: 哎，你这么吃呀？聊不了。哎呦，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怎么了？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就你傻。你把梨吃了，那我吃什么呀？
3: 哎，你写的那封信上面，难道没写你哥跟你嫂子吗？绝对没有，那封信我拆开看过，就是一封给病人邵偏方和季郎游的信，其他什么都没有。
1: 哦，
3: 别疑神疑鬼了，啊！
1: 烤烤，快凉了。

0: 你要不交出那个小兰，有你好果子吃。
1: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是个送福星。

0: 怎么样，那个张平君？
1: 这家伙是个新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好像还没有介入更深层的东西。抽空我再去套套他。反正人在咱们手里，跑他也跑不掉。
0: 那个叫蓝雪的可能是哈尔滨方面的大人物，找到他，我们就能找到是在哪个环节上泄的密。像这么高层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在我们高层里面肯定有他们的人。
1: 现在只知道她是张平均的嫂子，这个女人结婚应该没多久，她现在很可能混迹于上流社会，人长得漂亮。哦，那个信封里的密信是她亲手写的，看那口气肯定是她的笔迹。
0: 光靠这点线索还不够啊，你再费点心思。我现在马上和哈尔滨警察厅联系，让他们协查一下。

0: 先生回来了。
1: 好。看看啊。
0: 楼上呢。
1: 走吧，你到门口去帮我买盒烟。
0: 还是老牌子吧。
1: 对。赶紧换衣服，有任务。
0: 要带机器吗？
1: 要带。

0: 要发的情报。
1: 这么长，
0: 抓紧时间，快点发就是了。那些名单和数据已经不能再假发了。

0: 这儿进去，穿过前面那铁门右转，走到头再右转，第一个门就是。开始发报以后，你只有10分钟时间，到时候不管发得完发不完，马上撤退，明白吗？
1: 明白。

接一下周队长办公室。啊？接一下鲁明。鲁明，周队长去哪儿了？啊，你马上集合警察大队。

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9: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0: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8: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0: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8: 10月8日起，安徽。

0: 纠缠。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0: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全民

0: 洁，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你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已到达中央大街。吴组已到达果戈里大街。
1: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的。
2: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1: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扔回去就行了，拎着他目标太大。

0: 行吗？老兄弟，你来别的，别的啥？
1: 别的，别的，别的，走吧。
2: 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来的正好。刚才通讯班又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
3: 这么长时间？
2: 哼，太嚣张了吧！
3: 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
2: 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的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
3: 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总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
2: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从另一个方面看呢，我们每

0: 折腾他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1: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插一杠子。
0: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来，好人的事儿，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1: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0: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啊。
1: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0: 哎呀，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
1: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0: 哎呀，白厅长如果召见咱们俩，怎么解释爬人的事啊？
1: 我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0: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1: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0: 那两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1: 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0: 那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的。
1: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0: 你怎么不相信呢？
1: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您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0: 哎呀，也许是这种直立眼上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怎么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哎呀，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
1: 是，那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
0: 我记得涂飞元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
1: 涂飞元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
0: 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地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
1: 真羡慕你，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
0: 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1: 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
0: 涂飞元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

0: 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1: 土肥岩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
0: 嗯，没说过吗？你的幽默搁哪儿去了？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的。
2: 报告长官，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0: 嗯，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
1: 好啊，
0: 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咱们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度的。
1: 要不要去一趟佳木斯？
0: 哎呀，那会不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啊？我给厅里打个报告，你去趟佳木斯，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1: 是，
0: 我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刘队长，能不能借你的车带回去啊？其他的车都装满了。
1: 什么东西？
0: 违禁品。
1: 收货不行啊。
0: 哟，还有东西呢。
1: 我老婆了。

0: 周队长，你说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外边这么冷。
1: 从小就冻惯了，动一动对身心有好处。
0: 有这个说法，
1: 日本人就讲，常带三分饥与寒，饱食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
0: 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
1: 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
0: 你说这么大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水头啊？
1: 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敲山震虎。
0: 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
2: 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总算是一个收获。
0: 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我们还在兜着。
1: 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
0: 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说话都变了，
1: 别阴阳怪气，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0: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1: 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
0: 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1: 我请你吧，马甸宾馆，吃西餐。
0: 好吧，那我等着。那我先过去了。
1: 啊。

0: 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嗯。
1: 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合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
2: 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0: 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呢。
1: 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后面马月的事了。
0: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1: 嗯，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啊。好，不要把进山的事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油桶就在码头对面的西边，寄完信之后一定要马上回来。前一段城里出事了，他们在到处抓人，警察正在设卡四处搜查过往的行人，太危险。
2: 放心吧，蔡叔叔，我们不会乱走的。
1: 好，那我走了。
2: 哎，蔡叔叔，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上次见他，白内障就很重了。
3: 你哥是左眼吗？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
2: 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
3: 对，命硬。那我走了。
2: 哎
3: 哎，好。
0: 崔叔叔慢点啊。
3: 哎，好好好。
2: 你慢走，崔叔叔。
3: 好。
0: 怎么了，平君？
2: 想到了。
0: 什么？
2: 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

0: 先回来了。
1: 好。
0: 哎呀，这么晚，太太都睡下了。我给您下碗水饺。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吧。
0: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1: 不用了。
0: 对了，今儿个呀，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1: 啊，要紧吗？
0: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1: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她泡一泡，搓搓脚。
0: 哎，知道了。

0: 腿怎么样？
1: 没事儿。
0: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0: 他人在哪儿？被佳木斯特务克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就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回来接你。
1: 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0: 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他是怎么暴露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
1: 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随时准备着逃跑吧。那你呢？
0: 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他们要找到你，万一就暴露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哎，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1: 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呐。
2: 没事，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0: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呐。
2: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0: 哎呀，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2: 也好，你去吧。

0: 这是村上队长的指示，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案子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1: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
0: 别跟我唱高调。
1: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福顺泰的宋景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
2: 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意见，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

0: 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你们又来这一趟，
1: 周科长，我周乙以人格担保，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0: 这么做很不明智。十九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何况你一个小姑娘。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0: 去山上干什么？
1: 打日本人。
0: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
1: 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0: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1: 是啊，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
0: 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战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1: 我不相信。
0: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呢？
1: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你。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直接用榔头敲碎你的膝盖，任由你哭爹喊娘。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别再讲了，姑娘，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我就放你走，让你回家了。

0: 你不知道申请啊，还逞能呢？
1: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什么都不知道。
0: 到时候就不这样了。
1: 那个张平均也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他还是得抓住那个传递情报的人。
0: 那张平均带过来了。

着。你先过去。

0: 次。
1: 除了胳膊断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吗？
2: 没有。
1: 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你上大学是学文学？
0: 是。
1: 你女朋友告诉我们了，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一无所有的。何必要这样
0: 呢？人各有志吧。
1: 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你就别嘴硬了，对你没好处。
0: 怎么会呢？她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仲年，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
0: 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仲年，我们才交往了一年，你们要查出这个很容易。
1: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

0: 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比如说他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他是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他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
4: 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两次。
0: 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的。街头那老宋看到，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吗？她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她，她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4: 我要不这么做，才是对不起他。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他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他还会吗？
0: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她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
4: 我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她是没用的。他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他就去哪，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他吧，他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0: 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苦行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4: 我没有高估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0: 我再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别太冲动了。
4: 不用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

0: 如果詹姆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一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
1: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
0: 这个事以后再说。
1: 周姨呢？
0: 你就不用管他了，他也得转移。
1: 我把他给连累了，他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我把两个孩子也给害了。
0: 你别这么说，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0: 我没有跟张明君说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之前跟他哥哥来往的时候，他对我的了解就很少。
1: 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坏，只要他供出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高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找出来。

别想的那么多了。也许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周一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哎，
1: 报告长，一路辛苦，顺利吗？
2: 很顺利。
1: 发现情况怎么样？
2: 这宋景堂受过重刑，内脏可能打坏了。
1: 趁活的抓紧时间审了。

0: 他嫂子有线索吗？他不开口。
1: 看样子没给他上过刑是吧？
0: 还没有。让他供出自己的亲嫂子，没那么容易。
1: 一会儿我试试吧。
0: 还是我来吧。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

0: 用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0: 家。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亲爱的，亲，我们最亲爱的中国。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

0: 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周队长，昨天下午有男的打电话找你，说是有急事儿。
1: 怎么说的？
0: 我说你不在啊，有什么事告诉我，他也不肯，说是码头上的，跟你提你就知道了。
1: 啊，他是我的人。
0: 那你赶紧跟他联系吧，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情报呢。
1: 忙什么呀？坐。
0: 我正干活呢。
2: 怎么样？
1: 有没有招的迹象？
0: 我看够呛，昏过去三回了，给他打了两针，张老丁还给他灌了有咖啡因的盐水，我都怕他死了。
1: 他那个姓宋的怎么样？
0: 姓宋的也神志不清，精神好像出了问题。他跟那个老汪要是放出去，我看他们难得活下来了。审讯给他灌了两大份凉水，都吐血了，这不死还不残了？
1: 以我的经验，刑讯这东西，只要能扛过第一次、第二次，就可能扛过第三次。一旦扛过了第三次，人就不得了了。人的意志力被激发出来，是会产生奇迹的。
0: 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够精明。理论上，谁能扛得过审讯啊？这不怕死的人有时候会怕痛，不怕痛的人他有时候会怕你折磨他的亲人。这在一个妈面前折磨他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不招。只要审讯没了底线，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1: 可我们都是文明人，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像匪徒一样。
0: 从古到今，以暴制暴，乱世重刑，无可厚非。
1: 皇帝主张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满洲国将来会是仁政，一个文明的国家，会以道义和法治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
0: 太上奥了吧，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五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1: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0: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你可以不用来了，好好睡个懒觉吧。
1: 大家都一样，一起熬吧。
0: 给他注射。

0: 十三儿，
1: 谁呀？
0: 是我。
1: 哎呀，哥，快！妈，周哥来看你来了。听不见呐，他们都快两年了。哥，别坐了。
2: 你一个人照顾他呀？哎
1: 呀，还有我弟。替我去好那门口蹲坑去了。
0: 昨天给找我了
1: 啊。黑市上现在卖盘尼西林的。
0: 卖什么？
1: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递

0: 又能流出来的。
1: 什么样的？
0: 你等一下。这是样品，我从他偷出来。
1: 你昨天给警察厅打电话了？
0: 打了，他们说你不在呀。
1: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件事儿？
0: 哎，哥，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狼蛋去，什么科长、厅长、天皇老子跟我有啥关系？想从我嘴掏啊，门都没有。
1: 越来越明白事儿了。
0: 哥，我是谁呀？你说你让我当个警察，江儿这一带早就亮堂了。
1: 大字不识两个，还想当警察？
0: 哎呀，这人呐，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我老琢磨，你说我要真当上警察了，这哈尔滨还能装下我吗？
1: 啊，行了，别白活了。知道这药藏什么地方了？
0: 我药嘛，藏山上了。
1: 山上？
0: 哎，你看我这么分析的。你看，关大帅跟那个，跟那三林队那个胡子头，他们是那个拜把子兄弟。胡子们是抢完了就往关大帅这弄。你说剿匪都这么多年了，三江好为啥金枪不倒？他不有关大帅罩着？
1: 关大帅有这么大能耐？
0: 那可不是，滨江省的省长韦焕章跟关大帅什么关系？他是老乡，都是辽阳北谷生村的，他里里外外水深着呢，日本人都不敢惹他。
1: 知道的挺多。
0: 哥，我是探的。我这脑瓜好使，就多少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1: 这么好使的脑瓜子，给我当密探，委屈了。
0: 哥，你可别寒碜我了。反正是我是什么都不当，我就跟定你了。你指哪，我打哪。
1: 金教授那儿有什么情况？
0: 他那没什么情况。这是最近去他们家那车的车号，全让我记下来了。
1: 他明儿个起啊，工业大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全力以赴给我打探出这批药他们藏在哪儿了。我走了，你跟我出来一下，我要过年了，我车上有些年货，拿给你娘吧。
0: 你看，哥，你又破费了。妈，哥走了，听不见呐。
2: 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

0: 情况怎么样？顾秋妍在哪儿？他在地下室。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隐蔽。张平君跟他女友已经被压回来了。高兵为了找到谢梅的穴道，费尽了心思。后来张平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口，没有泄露顾秋妍任何情况。
1: 他们动刑了没有？
0: 这还用问吗？

0: 对了，谷秋言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面非常恼火，准备严肃地处分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他从你身边调开，最好你来设计一下。
1: 现在危险还没过去，先别处理这件事了，先压一压。我现在实在没精力来应付这些了。
0: 也好，
1: 他现在压力很大，越是紧张越容易出事儿，得想办法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过了这一关再说吧。好在张平君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是知道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看这个吧，我查了皮猴，就是我们丢的那皮猴。
0: 你在哪弄到的？
1: 看来小董跟这皮猴是被山林队给劫了，为首的监护人称三江豪，药肯定是还在，人目前下落不明。
0: 你能确定是他吗？这个家伙我们以前打过交道，有一段时间还假装要加入抗联，是个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家伙。
1: 可以让中间人跟他们去谈判，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0: 知道了，
1: 这件事儿必须尽快，赶紧找人去跟他们谈。他们在江湖混，总得看我们脸色吧。
0: 我这就去安排。不过，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让顾秋言跟我回去吧。目前情况还算稳定。我已经安排了审讯的人，张平君只要一开口，第一时间我就会知道。这样，在他们抓顾秋言之前，我们就能安全的撤离。
0: 好的。
1: 总之，我是按最坏的打算来计划的。

什么样？还好。对他动刑了吧？没有，有我在，他们还好。不用骗我。

0: 太太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一下周乙。
0: 哦，你稍等一下，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1: 谢谢。
2: 喂，让他在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喂，啊，王处长，什么事儿？
3: 周太太，
1: 鲁先生，
3: 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乙3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换洗的衣服。
3: 那为什么不进去啊？外边这么冷。
1: 不了，里面是要害机关，我还是在这儿。

0: 等吧。
1: 我进去的话，周乙该不高兴了。
2: 走吧，哪那么多事儿？周队长这个人就是事儿多。走吧，进去看看他办公室。啊，行。你。没事吧？走吧。
3: 对，这件事我知道。
2: 周太太，请。
3: 啊。对，那肯定是误会了。行，那礼拜一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们送回去。啊，再见。你怎么进来了？
1: 我在大门口碰见鲁明了，我来给你送换洗的衣服。
3: 还送什么衣服啊？晚上我就回去了。
1: 换下来吧，把换下来的我带回家。
3: 好吧，衣服拿进来。
1: 嗯。

0: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1: 老魏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老魏怕你按原计划跟高斌汇报，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0: 我已经向高斌汇报了，他正在往回赶的路上。不过他们要找到三家好还得一段时间，通知老魏让他赶快想办法。
1: 那怎么办？
0: 不是都谈好了土匪马上放人吗？
1: 他们又变卦了，土匪就是土匪，毫无信义可言，把带钱交赎金的人都给扣了。
0: 他是在找死。
1: 我们现在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话，得调动部队，目标太大了。
0: 告诉老魏我收拾他。

0: 一直没找过我。我看高斌快要绝望了。
1: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瘦了型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0: 他没受什么罪。

0: 回去告诉老魏，让他不要再跟三角好打交道，这种匪徒只有彻底消灭。
1: 被他们抓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0: 匪徒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会留着他们做筹码的。
1: 知道了。
0: 看样子得冒点险了。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来硬了。
2: 哦，周太太，你怎么来了？
1: 那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点换洗的衣服。
2: 哦哦，你看见他了吧？
1: 啊，在，那现在还在屋呢。
2: 那你是要回去啊？
1: 啊。
3: 啊，
2: 这样，你把周太太送过去。
4: 好。
1: 嗯。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们都那么忙，再说周乙要知道了，又该骂我麻烦了。
2: 啊，不会的。实际上你也是在间接地为我们工作，所以送你回家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5: 走。
1: 这人怎么了？
4: 是犯人。周太太别害怕，这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3: 干什么？

0: 真漂亮！共产党也许都这样，这个时候了还那么浪漫啊！这人犯的什么罪啊？
1: 大概是给共产党送情报吧。哎呀，吓死我了！
2: 茶叶呢？
1: 那儿，第二个抽屉。
2: 藏这么深？剩这么点了？都拿走啊！车里还有呢。
1: 一点就够了。
2: 哎，你知道吗？周乙的太太今天过来了，
1: 怎么了？
2: 没怎么。

0: 这是抗联的锅，在他手里，这事儿怎么解释？
1: 这就要看他是不是抗联的了。
0: 这不一定，如果他是抗联的，货早就送到山上去了，不会留进黑市。
2: 就是说他把抗联的货给缴了，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1: 他是跟江北的土匪有联系，也可能是土匪劫了货然后又留在他手里了。
3: 那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凭这证据定他罪还不容易啊。
2: 嗯，这个关大帅啊，在码头上一贯称王称霸，没有能治得了他，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呢，如果我们搞错了，会很被动的。
1: 是啊，他跟韦焕章是老乡，连省长大人都给他面子，恐怕是动他不大容易。
2: 哼，是啊，这个人并不傻，那些坏事都是他手底下人干的，他从来不出面。
3: 那就先把他手下抓了，从下往上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把柄。
2: 要想真收拾他，仅靠他通匪的证据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他通共，能证明他跟共产党有来往。到时候我看再大的官儿也很难为他说话。
0: 这个容易，我们抓他的罪名就是帮抗联运药，有了这一条，看谁还敢关照他。就算我们能放他一马，日本人也饶不了他呀。
3: 一个码头恶霸我们都治不了，我们警察厅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2: 我看呐，我们得先找到这批药。

0: 我的密探说这批药可能还在山上。
1: 不抓人怎么查案子？不查案子怎么能找到证据呢？
2: 那这就看你们的了。
0: 这事儿我来做。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哎，你们干什么的？
4: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
5: 我干什么的？对呀，快过来！上！干什么的？
4: 够快了，
6: 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也砸不着场子？
7: 你就是关大帅
6: 啊？你想怎么样？
7: 你什么意思？
4: 关老板
6: 啊，我认识你。你是春三的大哥吗？
4: 这跟春三没关系。
6: 哎呦，看来我的手下是怠慢了你，得罪了大人物了。
4: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是在依法办案。
6: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4: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6: 我可是满洲国合法的公民。我话说的头里，如果是因为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砸我的场子，我可不答应。
3: 那你不答应，你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以为你上面有人，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吗？知情就好，这样就对了。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的话，你恐怕吃不了得兜着走。哎，
6: 好，好，我等着。
4: 让他走。
8: 娘。
9: 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10: 没厕所。
9: 没厕所。
10: 擦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4: 带他去审讯室。
9: 对，出来。
4: 辛苦一下，把口供问出来。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10: 是。

0: 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1: 是。
2: 恐怕是捅娄子了。
3: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韦华章的弟弟找白厅长了。你说韦华章是谁？那是总理大臣张景辉眼里的红人，连日本人都怕他，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3: 那共产党是不是也给他面子？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我觉得有点麻烦，上面有点顶不住了。
4: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流氓无赖，要是连个码头恶霸都镇不住，警察厅解散算了。
2: 就是啊，你说我们现在是怕官怕匪怕日本人，就连个记者我们都怕，你说以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关不住啊。
0: 怎么样，麻烦事儿来了吧？白厅长说省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
2: 他们怎么说啊？
0: 哼，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表示对这个案子格外关心呗。哼，我怎么说呢，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
5: 连个臭地痞流氓都治不住，干脆回家种地。
6: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地来流氓啊，我跟他们打了多少年交道了，这个关大帅上上下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0: 问题是啊，这个范耀仁和关大帅之间隔着一个他的亲戚，是吧？这个人跑了我们又抓不到他，
5: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抓了郭堂。我就爱干这事儿，拿到他通共通匪的口供，看他们谁敢给他说情。
2: 我支持刘辉的说法，真的，他们太嚣张了。
7: 我们走的时候，他居然冲我脚下吐唾沫，对吧？
0: 还有这事儿？
7: 对呀、啊。
0: 不是，那你当时。看见没有，为这个案子说情的人都找到我老婆了，所以啊，大家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个关大帅不除啊，难以平民愤，但是这个麻烦确实存在，这厅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是不是？
5: 证据？我们特务科什么时候要证据了？我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0: 现在你牵扯到大人物啊，你关大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棵不小的摇钱树，你知道吧？
3: 这件事儿牵扯到我们警察厅的荣誉。
5: 对啊，
3: 我看要不这样，高科长，你下去办案子，回避几天，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的，那些当官的总不能隔着灶台上炕，给我2天时间就够了。
0: 不是，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啊？
3: 顶风而上，现在就抓关大帅。

0: 手工木看到桌椅看，脱下来。嗨，
1: 杜总。
0: 嗨。
1: 你是艺人吧？翻译，要不？
0: 尤克里德，尤克里巴，
1: 伊德罗。

0: 哎呀，王老板，
1: 哎呀，
0: 又来打扰您了。
1: 哎呀，你说你这个大礼拜天的还这么辛苦啊？
0: 我也是公务在身啊，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先生，情急之下我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0: 关老板，
2: 客气了，
0: 让你的人出去，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0: 这么跟你说吧，你麻烦大了。
1: 怎么？你威胁我？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周先生，这么和我过意不去。那天的事情啊，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哈，我们将来说不定会成为朋友的。江湖上风大浪大，我们应该相互照应才是。哈，
0: 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今天来啊，不是为你那天吐我们一口唾沫，人命关天，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1: 人命关天有这么严重吗？
0: 很严重，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我看清楚，这个是日本宪兵的车。您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一口，那才叫你有胆儿。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我相信，他们能把你舌头揪下来。卓先生，你想干什么？您直说，我们都是明白人。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2: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保姆的。自己看看吧。

0: 还说不是人命关天啊？
1: 就凭这些，日本人能饶得了你？
0: 涩谷三郎这个名字听说过吗？
2: 女共党赵一曼就是他签字处死的，
3: 他现在亲自督办这个案件，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来也不是以特务哥的身份，是协助日本宪兵调查涩谷长官督办的案件。
4: 哎呀，我仍然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在江湖上走，处处要小心，我可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3: 吃不吃毒你说了算，犯不犯法我说了算。

0: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官的就能保住你的命，真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能马上死就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没让日本宪兵上来就是给你个机会，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1: 周先生，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脑子很乱的，你让我想想。
0: 你也是个聪明人，对你那些当官的别指望得太深了。如果你真被日本人抓去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会冒着通共通匪的危险来替你说情吗？他们恨不得你死。涩谷先生对你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有录音，包括你跟某位政要私下里的谈话。要不然这样，你给你那些后台呢打个电话，把你现在的处境告诉他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1: 周先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很简单，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就别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我是在帮你。

0: 说话算数，现在就可以放你回去。你可以冲任何人吐吐沫，要是高兴，也可以在警察厅门口撒泡尿。哎呀，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得很体面的从这儿回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
1: 我的麻烦什么时候算完？
0: 等我们抓到了三江好，这事儿才算过去。到时候这些档案，我会当着你的面把它销毁掉。你还可以回去，把码头当你的老大。送他出去吧。
2: 是。
0: 客气点。
2: 是。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庆丰收，稻谷黄，高粱红，寻味中国香。更省钱，出行买车票12306怎么用更省钱？
2: 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征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
1: 看发展，宁夏生津，安徽着力发展宁夏经济。赏美景，一瞬惊艳，昙花上演生命之舞。
3: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金秋10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我们来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各地的丰收都种出了什么新花样，又酝酿着怎样的中国香味儿。

0: 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稻香之外还有蟹香，吉林大安稻浪翻金，河蟹贴标，这正是盐碱地秋天最朴素的双鲜。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镜头北移，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湖北襄阳推行小田并大田，把过去零散的巴掌田变成连片高标准农田，机收机轰一条龙跟上。卫星再向西锁定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最后一站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1: 从卫星的宏观算面积到田间的微观测石味，一碗好饭的诞生到底要经过几关呢？我们来跟随记者镜头到江苏南京浦口的高标准农田去看一看。
2: 这会儿是快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现在来到了位于南京浦口永宁街道的高标准农田，这一块的面积下来是4000多亩，但是要看一碗饭的品质啊，不光要看面积，还要看它的口味。我们在这个稻田旁边看见了有一个十位值检测室，这个小屋子啊是来检测一碗米饭到底好吃不好吃的。什么叫十位值？
3: 主要是看这个蛋白

0: 质，还有水分，还有直链淀粉，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主要维度啊，去来测评它。
1: 食品值不是仅仅尝一口凭感觉，按照国家稻米蒸煮食用的品质评价办法，一碗稻米饭先要凭气味、外观、适口性和滋味。理化指标上呢，盯的是直链淀粉、蛋白质等关键指标。好吃还有一条分数线，江苏好粮油的精米标准里80多分已经不算差了，算中等上好的门槛。10多分钟后，检测室这锅饭熟了，
0: 籽粒饱满，颗颗有胚芽，
2: 嗯，
0: 对吧？这是观其形，
2: 嗯，
0: 然后闻其味。你看，刚刚一开锅，扑面而来的这个香味，
3: 我闻吃了好几口，听起来就是比较有弹性。另外呢，回甘是甜甜的，这个。
1: 当天这锅饭仪器加感官综合得分是83分，这是第一关过了。但邵立昌说还有空间，他想要再往上提2到3分，不能只是调品种，还得从水肥、病虫害、灌浆期的天气啊，一样样的去抠。
0: 揪心就是近期啊，由台风带来的稻飞虱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有农业讲，稻飞虱爬成蹼，成蹼之后呢没法躲。虫子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
2: 嗯，
0: 几天一代，3年前还是小孩，3天后他就当上外婆了，
2: 这么夸张？
4: 对，它的繁殖力啊是惊人的。
1: 稻飞虱爬成蹼，这句农谚的背后藏着精准的植保逻辑。防治关键期就在弱虫攻乱阶段，一旦错过，成虫、成片、成团躲在稻丛下吸食营养。过了好吃关，这碗饭要牢牢端在手里，还要扛过这道虫口关。今年稻飞虱正是高发年份，
5: 加密到这个几乎是每天下去一次，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不是在巡田中，就是在巡田的路上。
1: 在整个江苏，虫口夺粮防控面积超过了8000万亩次，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疫、防灾等喷施作业，通过一次喷施实现簇状苗防病虫、减损失。我们来看一下，由于防治的及时，我们现在看从稻田的这个底部到我们的稻杆还有这个稻穗，几乎看不到任何稻飞虱。而且你看这个稻穗颗粒饱满，沉甸甸的压在杆上。那么从记者这个角度上看去啊，整个稻田是平平整整，没有受到大风的影响，没有出现倒伏，可以说是每一株都站得笔直，坚挺得很，
5: 说明前期的植保防控打准了、打透了，虫子防住了，稻子养足了精气神，才能扛得住风雨。
1: 对今年的这个秋粮丰收有没有信心？
0: 比较有信心，虫口度粮成功了，剩下的就是颗粒归畅。国家关心支持咱啊，科技帮扶打火，保住这一年的粮食啊，挺不容易的。这碗饭是拼出来的。
6: 大米的清香从何而来？南北精米、鲜米有什么区别呢？普通人应该如何辨别优质的新米呢？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实用的稻米知识。
7: 江稻品种啊，实际上有那个100多种那个就挥发性的化学生物质，实际香味的主要成分是叫二乙酰比洛林，简称 2AP。 说那个 2AP 含量越高，稻的香味越浓。
8: 2AP 就是大米的香味开关，品种决定了这个开关的灵敏度，而生长过程中的温度、光照和水肥管理则影响它释放的浓度。所以好品种加上好生态，才能种出香气扑鼻的好米。精米和鲜米没有绝对好坏，按用途和口感选就行。精米，米粒短圆饱满，主要产自北方，煮出来软糯油润，粘性适中，香气浓。鲜米，米粒细长，主要产自南方和东南亚，煮出来松散干爽，粒粒分明，有嚼劲儿。专家教您3招辨新米，一是看腹白，米粒中间那个不透明的白斑叫腹白，腹白小说明成熟度高，蛋白质含量高，口感更好，腹白大可能是没熟透或储存不当。二是闻气味，抓一把米搓热再闻，新米有清新的稻谷香，陈米发闷。三是摸手感，新米表面的糠粉干爽不粘手，一吹就掉，陈米糠粉发黏油腻。
9: 新米它首先光泽好，光泽油亮，陈米的话可能就会发暗发乌，然后就是我们看它的整齐度，米粒是否完整均匀，是否有碎米和裂纹。
6: 好，我们想问问大家，您还知道哪

0: 哪些和粮食相关的实用知识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前八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突破7700亿元，同比成倍增长，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昨晚8点，2026国庆档首日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今天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8到10度。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国庆假期去一个鸟语花香、负氧离子充足的森林里旅游，感觉会怎么样呢？一定是很惬意吧。没错，这些年呢，森林康养越来越受到青睐，在林业部门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林下经济。那什么是林下经济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利用树林下的空间、光照、水分和枯枝落叶发展种植、养殖或者生态旅游。以安徽为例，近年来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以及林长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优势，林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 初秋的天柱山云雾笼罩，山间的松林里，冯唯一正在查看石斛的长势。老冯是江苏人，今年快70岁了。几年前正是看中了天柱山独有的自然资源，毅然来到这里投资种石斛。
2: 好香啊，是不是在咱们这个环境下种出来的石斛特别的好？
3: 最好的种植环境是国营林场的850米到1000米的，这石斛长得是绝对是一流，黄酮各种氨基酸的含量是特别高，这个地方种石斛是最好最佳地区。
1: 看中这块宝地的不止外地客商，在天柱山脚下土生土长的王启源也发现了这一商机，在海拔1000米的林间种起了中药材。
2: 哇哦，王总，你这挖的是什么呀？
4: 天麻呀。
2: 天麻呀？
4: 对，
2: 就有点像土豆。
4: 是吧？
2: 个头还挺大的。
4: 对，我们这个环境好，主要是林下这个树啊也能遮阴，这个天麻的话长得就是相当好。它的天麻素要比那个大棚的麻天麻素要高10到20。
2: 那这个营养高，是不是您卖的价格也高一点？
4: 对，一斤的话，比如人家卖12的话，我这个就要卖15。
2: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您这一年收入有多少？
4: 应该在毛利润的话，应该在500万往上。
2: 500万？
4: 对。
2: 那很可观了。
4: 对。
1: 而在天柱山向东300公里的金德县，绵延的大山里生长着另一种被称为仙草的植物——灵芝。秋季是灵芝成熟的季节，厚厚的菌伞上落满了棕色的种子。
2: 周公，这就是灵芝成熟的样子吗？
5: 对，是的，这个上面就是灵芝孢子粉，所以说也就是灵芝的最精华的部分。对。
2: 那我们怎么采摘呢？
5: 这样的，现在这个灵芝已经成熟了啊，我们采摘就是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剪刀，然后把底下一个根部啊剪断，剪断。
2: 哦，我学您的样子，我也来剪一颗。
5: 对。
2: 这就是传说中的仙草灵芝呀。
1: 这些从林下采摘来的灵芝，经过全产业链的细分加工，每年可以给金德县带来超过6亿元的总产值。据介绍，仅2025年，安徽省全省招引林下经济类项目53个，总投资额超过85亿元，而种植业只是林下经济里的一部分。这些年依托森林资源发展第三产业，成为安徽省新的经济热点。
2: 大树底下好乘凉，树荫之下清风拂面，身心都倍感惬意。所以啊，近几年林下康养发展得非常迅速。我现在是在安徽省潜山市的天柱山，这里的村民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0: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增收。
1: 葛杰林就是天柱村人，他也是最早在天柱山做森林康养的村民。这么多年来，村里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开启了民宿，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 城市都市人现在都很喜欢我们这种原生态的环境，你看这种森林茂盛，到林子里面到这边来进行康养疗愈，加上我们在这个茶园里面放养这个土鸡，在这边养猪种菜，他客人到这边来，心里面能得到一种彻底的放松。我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山庄，带领慢慢的引导大家干。我们村将近发展大概有70户左右了吧，大概人数有300到400人。正常的一个劳力在外面打工，也就是挣个几万块钱。我们家里面民宿收入，人均收入起码都在15、10几、20万以上。
0: 这些都是这片山林带来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感谢我们国有天柱山林场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现在就是靠着这个森林吃饭。
0: 我们刚刚看到了林下经济，既可以种石斛，也可以做康养。而我现在所在的安徽泾县的马头祥生态观光园，就是把石斛和康养结合在了一起，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
1: 在马头祥，游客们不但可以享受富氧离子带来的清新，还能亲手采摘石斛作为纪念品，这也成为马头祥森林康养基地独特的热门打卡项目。
3: 马头国有林场它始建于1918年，有百年的历史了啊。这个眼前所见的这些房屋林木，其实都是原先老林场建厂的时候来摘下去的，所以这块的这个资源也是得天独厚的。
0: 那都是古树了。
3: 对，都是古树啊。是的，是的。
1: 可以种植，也可以康养，如今林下这块宝地成了香饽饽。安徽潜山市就从发展林下经济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4: 林下经济已经从过去的副业变成了山区群众增收的主业之一。近年来，我市累计发展规模达到48.39万亩，示范带动3.2万群众就近务工就业，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
1: 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林下空间，最大效益地开发林下资源呢？安徽林业近年来推行的标准地政策就找到了好办法。所谓标准地，就是把碎片化的林地集中起来，把各种配套做好，再打包给专业的企业经营，达到多方共赢的目的。
5: 林区的道路修通，然后电力系统线路要加通，然后增加了一个网络基站水源，把它搞通。我们实行的是定点治理，这个我们跟北京同仁堂呢著名的这个药企做了这个合作，这个厂子呢作为它的药源基地。
6: 目前呢，我们这片项目区的话，面积是2870亩，然后呢，周边的农户他们获得的流转费用呢，大概是410万元。哦。我们会引进一些专业的中药材种植的公司，收益这一块会进行分成，达到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目的。
1: 而在安徽泾德，全省首本林下空间经营权证，更是把这种模式提升到法律保障的层面。
7: 这个是我们省第一本发放的这个林下空间经营权证。哦，对，
0: 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啊，林下空间经营权。
7: 对，
0: 那这个红本本的意义在于哪儿呢？
7: 我认为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跟集体联合作的法律上面的一个保障，再一个就是它这个经营权证还有一定的金融属性，拿了这个经营权证，假如这个经营者发生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还可以向这个银行部门呢申请一定的贷款啊。
1: 资源优势加上政策护航，2025年安徽省林下经济面积突破1400万亩，综合产值达到650亿元，带动了200万林农持续增收，成为实打实的乡村振兴新亮点。
8: 如今乘坐火车呢，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但您知道12306里有哪些隐藏福利吗？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够攒积分兑车票。虽然这项服务已经推出近9年，但仍有不少旅客没有摸

0: 清楚门道，这积分到底怎么攒呢？兑换车票有什么规则呢？还有哪些隐藏的福利呢？咱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
2: 用积分兑换车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铁路畅行会员页面，先查看自己的积分，选择好出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日期后，找到带有对字标识的车次，选择席位并提交订单，就可以使用积分。如果是给家人兑换，提前在受让人管理里添加家人的身份信息，等生效以后，就可以使用积分为家人兑换车票了。
1: 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3: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另外，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谨防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等额外收费。退改签请按规定办理，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0: 放假的日子少不了要吃点儿喝点儿，那这酒后不能开车，咱们大家都知道。然而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那喝无醇啤酒不会构成酒驾，这是真的吗？
4: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5: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4: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100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100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0: 昙花一现的美好太短暂了，很难捕捉。前两天的晚上，在江苏淮安国家农科园内，一株昙花盛放，十几个花苞悄然舒展，层层花瓣如雪绽开。摄影爱好者用手机延时拍摄功能，拍下了昙花一现的罕见时刻。

0: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日，湖南长沙的龙平水稻博物馆内，袁隆平手稿展展出了60多件珍贵手稿，包括袁隆平院士教学科研手稿、往来书信、题字等实物资料。其中亲笔信上的内容，让一位00后的讲解员备受鼓舞。
1: 怎么办？是坐待别人创造出来以后，再跟着别人背后爬行呢？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呢？
2: 作为龙平水稻博物馆的一名00后的讲解员，我在自己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也是很有感触的。
3: 你问我说哪一句话，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句话，就是我觉得他就有一种不服输的感觉，他不希望自己去跟在别人背后去学，去做别人的影子，去模仿别人，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先行者，他相信自己可以创造，可以做到。
2: 这也是我们博物馆第一次展出非常多的珍贵的袁隆平院士的亲笔信件、研究论文、备课笔记等等。那这个展览呢，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目前只能在我们长沙来龙平水稻博物馆才可以看到这一些。
0: 不服输，去创造，这是袁老面对问题最直接的态度，也是他教给年轻人的珍贵道理。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日江苏溧阳的一个婚礼现场，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顺便听了一场演唱会。因为新娘是音乐教育专业，新娘和前来祝贺的室友现场唱歌助兴，开口就很惊艳。

0: 当时呢，有好几位大学同学从各地赶来，大家临时起意就合唱了这首歌曲，特别的开心、感动，也觉得非常难得。
1: 好，现场的朋友们大有耳福了，相信这也是婚礼上最让新人难忘的一幕。我们再来往下看，金秋十月，各地还沉浸在斑斓秋光之中，黑龙江的中国雪乡景区已经悄然迎来秋日初雪，这也是雪乡入秋以来落下的第一场雪，给龙江大地增添了一抹浪漫。

难怪叫雪乡哈，这里的雪期可以长达7个月，积雪厚度呢可达2米，造就了这个童话般的世界。我们再来往下看，要说酒后催吐能帮助解酒吗？当然不能，酒精从喝下去开始呢就已经被吸收了，这催吐哈能排出的只是留在胃里的部分内容物，那血液中的酒精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吐完以后呢，您可能会觉得舒服了一点，可能只是胃胀、恶心等不适暂时减轻，但是并不代表清除了体内的酒精，也不等同于解酒。那同时哈，这个催吐呢，还会让胃内容物和胃酸重新经过食管和口腔，造成腐蚀。长期如此呢，可能会出现牙齿侵蚀和食管黏膜损伤。剧烈呕吐呢，还可能会撕裂食管与胃交接处的黏膜。所以呢，感觉到醉了哈，真正要做的是停止饮酒。当然，那事后处理哈，还不如咱们事前预防。这饮酒呢，一定要适量。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煎香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单向前参加。合肥滨湖科学城以改革破题，大力推动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实现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前8个月安徽新增技能人才超30万人。国庆假期，江淮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文旅活动中欢乐过假日，品味好生活。
0: 以下是详细报道。10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2: 节日期间，能源及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李乐成、王东伟分别来到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永辉超市粤方店，查看电网运行、用电负荷、商超物资供应等情况，叮嘱有关方面科学研判用电需求，加强供需监测、设备巡检、调运保障，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充足、可靠安全。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首日，车流人流密集，迎来出行高峰。在包河交管大队五中队综合警务站、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合肥南站，李乐成、王东伟了解警力配置、运行调度、出行服务等情况，强调要针对假日特点细化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发布出行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时段热点路线运力供给和管控疏导，用好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心。在洛港消防救援站、省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等处，李乐成、王东伟听取值班值守、安全应急等情况汇报，强调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线上线下，强化各方协同，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把阵地守住守牢。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抓细抓实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钱三雄、魏胜斌、秦卫国、范富忠参加。
1: 国庆这一天有庆祝的喜

0: 月有丰收的甘甜，也有岁月的回响，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拼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今天继续倾听他们的故事。
1: 3、2、1，点火。
2: 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

0: 师陈威回看时依旧心潮澎湃，对他而言，国庆的序幕是从那道划破长空的尾焰开始的。
1: 从发动机的制造到火箭总装，我基本上都是全程参与了一个状态。看到那个火箭拖着尾焰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0: 七年磨一剑，这枚火箭继承载了陈威和同事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给国庆的献礼。七年前，星河动力选择在国庆节后正式落地池州，从突破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到智神星一号逐梦苍穹，这七年里，陈威和同事们啃下的每一块技术硬骨头，都化作了安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的坚实足迹。
1: 动力呢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时是正式成立的，一群航天人去到这个地方，用岗位实干践行航天报国的理想。我们手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连着我们技术的攻关，也连着我们家国的情怀。
0: 如今，安徽正朝着2028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的目标加速迈进。陈威这群年轻航天人托举起了安徽商业航天的未来。
1: 对于我们一线工程师来说呢，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从池州走出去的火箭能够一次次的叩问苍穹，能够撑起咱们国家商业航天的一片天，把本职岗位呢做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普通人一个爱国情怀。
0: 77载春华秋实，国庆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处处洋溢，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共同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国庆节啊，是2019年，那年呢，我拉到乙煤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堂。每次啊，我捧在手里啊，都沉甸甸的，也积极的始终不忘初心，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3: 国庆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田间的丰收，家畦里种的秋收的关键时期，一粒种子一片良田，就是祖国繁荣最时代的底色。我们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守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4: 去年国庆节，我从外地的一家企业辞职，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产业在不断壮大，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乘风破浪。
5: 1949年，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工业的发展迅猛，农业的稳定增收，文旅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想给孩子们讲珍惜当前，将来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6: 20多年前啊，我们的这个饭店也是国庆这边开业的，感谢政府的政策好，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我们大家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合肥滨湖科学城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也是安徽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随着实体化改革全面推进，这里的大科学装置、高校院所、科创平台正在经历一场从管理体制到转化机制的深层变革。改革如何破除壁垒、激发活力？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7: 这里是位于中国科大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合肥先进光源，它就是我国最早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之一。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来呢，大科学装置迈向产业端开放共享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一项改革举措，如何让大国重器从科研专属迈向产业共享？今天我们来现场寻找答案。
8: 国庆前夕，在合肥光源实验大厅，记者见到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的李胜，他正带着团队在做实验验证。谈起这项改革，他感触很深。过去想借用合肥光源做实验，得一家家跑单位，层层找门路，流程繁琐。原因在于大科学装置分属不同单位，管理分散，开放不足。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后，分散职能整合到管委会一个平台，制度壁垒被打破。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和浙江光电子研究院联手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安徽这个国之重器真正向产业端敞开了大门。
9: 这个平台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家企业，那么接下去还有像一些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共同推进产业创新。
8: 像和

0: 合肥光源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滨湖科学城远不止一个。聚变堆、强丝厂等多个重点项目都是安徽原始创新的硬核家底，也是这次实体化改革要统筹盘活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革如何让这些资源真正动起来、活起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陈林告诉记者，他们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抓紧抓实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且专门设立研究院做技术熟化，平台公司做专业服务，形成环环相扣的转化机制。大装置里的成果出了实验室，就有中石基地接着，产业化基地兜着，
1: 将我们的这个产业技术需求与大科学装置啊，它本身在科学探索、机理验证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延伸上面的作用啊，充分发挥出来，初步形成了以大科学装置加研究院加产业园加平台公司加科创基金的这样的沿途下蛋的模式。
0: 沿途下蛋产出的技术往往高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高风险回报，市场化机构不敢投、不愿投。这些技术怎么跨过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鸿沟？在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记者找到了答案。持证技术经理人从早期技术挖掘到企业成立全程跟进，每周常态化走访企业，让科研团队不再单打独斗。针对聚变能源这一重点方向，管委会还联合能源研究院共建核聚未来专业孵化器，沿着产业链筛选关键技术，目前已初步形成20家左右的企业矩阵。
2: 我们做的就是打通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应用的那段路，从早期的这个技术挖掘到公司设立，全程呢我们是陪着跑场景、对需求、改方案，让实验室里的原始创新呢能够变成产业端的竞争力。
0: 这样的帮扶机制正在催生一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团队，西华波源就是其中之一。团队手里攥着国际领先的回旋管技术，这是核聚变装置的点火器，长期被国外垄断。在专班和孵化器的全程帮扶下，企业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明年产品将在聚变堆上实现应用。
3: 改革改到了我们心坎上，就是让搞科研的人能安心搞科研，让懂市场的人来帮我们跑市场。
0: 以改革破题，合肥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深度对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5大研究院加2个中心，截至目前已建立涵盖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储备库。从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到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覆盖106家单位，再到高标准建设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当前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已在江淮大地全面推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8位，较去年上升1位，得分78.78，提高了1.33个百分点，增幅排全国第6位。
4: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养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1至8月份，全省新增技能人才3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人。截至今年8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90万人。
5: 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加等级评价项目化的培训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等急需紧缺领域培训，推进人工智能加技工教育，支持企业评聘更多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4: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上半年全省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55.9%，其中培训农民工12.2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60.9%。同时，安徽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职业教育，技工院校办学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并不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15-5期间，安徽力争技能人才总量达95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330万人，以更好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为推动全省徽茶、苏梨、江淮小龙虾、博药、盐

0: 槐诺道、皖北大豆等11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出台了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方案。通过开展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和流通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建设等5大行动，促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融资规模有效增长。
1: 我们充分发挥金融对农业产业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的支持助推作用，构建了一个总方案加11个子方案的立体支持体系，通过凝聚银政合力，加强损失联动，着力推动金融资源与农业产业链、资金链、信息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0: 方案提出，15-5时期将加大对农田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农机无人机装备购置等金融支持，围绕品牌培育、推广、溯源、增信等关键环节，创新研发贷、品牌培育贷、品牌成长贷等信贷产品，支持龙头企业联合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组建产业化联合体，提供链式整体授信。
2: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乐过假日，感受美好时光。
3: 金秋送爽，秋韵满园。我现在是在合肥乐网公园，在我的身后，经典炉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在亭台花木之间，自然景致与传统戏曲相融相生，为往来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
2: 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活动在洛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芦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洛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
4: 这边呢，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洛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2: 依托总台秋晚落地的超高人气与文旅热度，淮南将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经过提质改造的主会场焕然一新，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打卡地。现场精心排布非遗巡游、鳌鱼展演等特色民俗活动，17场高品质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
5: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2: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滩后波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
6: 本次以展销加文艺演出双轮驱动，把活动办成惠民利奇的消费平台，引导企业依托活动平台招市场、扩销路，进一步推动以文促旅、以旅长文、以提兴业。
7: 今天开播2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2: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池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九龙攒珠独特格局，精心打造皖韵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

0: 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
1: 国庆期间，我们以实景巡游、戏剧情景演绎、沉浸小剧场、非遗市集和乐队演出，打造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终日有戏的体验，努力把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活化利用的新标杆。
2: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舞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
3: 富阳剪纸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于方寸红纸之间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探寻一剪成怀韵、红纸寄乡情背后的千年故事。

0: 走进位于阜阳市颍东区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阜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不用画稿，随心运剪，花鸟民俗、乡村图景，片刻之间便成型于指尖。
1: 咱们阜阳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大气豪放，又有南方的细腻婉转，题材多，取材于外面农耕生活、民俗风情，接地气又乡情，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剪纸最鲜明的标识。
0: 产生于皖北乡村的阜阳剪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剪纸艺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阜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阜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物高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浑浑亮亮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0: 为了让阜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阜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运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阜阳剪纸的历史文化。
2: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0: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
3: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4: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0: 一张薄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阜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5: 9月29号，第十届金黄故里石牌戏会在怀宁县石牌镇如约唱响。本届戏会面向全国邀约黄梅戏、京剧、徽剧等优秀小剧场剧目来石牌集中展演。
6: 梨园家子弟，无时不承班，今天来到石牌也是感同身受，希望以后能经常来石牌和大家多多交流。
7: 这里是戏窝子，我们在台上唱，他们在台下哼，让我感到无比亲切跟融洽。
5: 第十届金黄故里石牌戏会将开展戏曲活动30多场，通过精品大戏展演、折子戏专场、百姓戏台、票友交流等多元形式，努力打造全民参与、特色戏。

0: 鲜明的戏曲品牌活动，
1: 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精彩的黄梅戏演出，心里特别高兴，希望石牌的戏曲活动越办越多。
2: 以戏会为平台，守护古镇文脉，激活乡土活力，把文化消费传、完美消费记、嵌入戏会传过程，让千年戏韵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
3: 记者近日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巢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全程防治与智能管控技术集成及应用推进会上了解到，由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联合攻关的14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关键技术，涵盖新型肥料、农药检施等领域，已在巢湖流域辐射应用38万亩。安徽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首针近日在阜阳市顺利接种。此次免费接种工作将为安徽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4: 榨油老板抢着收。
5: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是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主动接受婚前和孕前保健，适龄生育，孕期遵医嘱，规范接受产前检查和妊娠风险筛查评估，住院分娩。
8: 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4.3度，合肥小雨16到1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小雨为主，淮北小雨15到17度，亳州小雨15到18度，宿州小雨15到16度，蚌埠小雨16到17度，阜阳小雨15到16度，淮南小雨15到16度，滁州小雨16到17度，六安阴转小雨17到18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16到18度，芜湖小雨16到19度，宣城阴转小雨17到19度，铜陵阴转小雨17到18度，池州小雨17到19度，安庆小雨16到18度，黄山市小雨18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雾15到1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4到16度，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

0: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八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2: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4: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3: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7: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8: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9: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0: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3: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3: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 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0: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3: 夏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2: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3: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3: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3: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14: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3: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15: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6: 本来就挺中国范儿
15: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17: 这就是中国范儿。
15: 对，
18: 这就是中国范儿。
15: 像我们这古建筑，
17: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9: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20: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21: 因为中国人喜欢激情于山水嘛，他
18: 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21: 海上生明月，见你阿公识字。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

0: 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5: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及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7: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

0: 实。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洪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洪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洪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洪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明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

0: 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1: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1: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两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十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0: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我一度感到厌倦、孤独，我失去了耐心，甚至差点失去了警惕。
1: 其实等待也是一种使命。不过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等待了。英武同志，你被正式唤醒了。
0: 您就是海叔？
2: 对。
0: 我以为组织把我忘了。
1: 组织上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身份隐蔽得很好。
0: 最困难的是，我一个大龄女青年，不结婚也不谈恋爱，担心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不正常，所以只能扮演花痴，一天到晚倒追人家。
1: 之前考虑到你在太和商行所处的位置很难接触到机密情报，所以组织就一直没有唤醒你。
0: 白叔，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1: 在商行内部还潜伏着另外一名我们的同志，代号为梅花丝。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梅花丝的上级。你们共同的任务是调查日本陆军省的山计划。
0: 山计划？
1: 对，那是由日本陆军省主导的，以印制伪币来干扰破坏国统区和边区金融经济的秘密行动。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宪兵司令部档案处，而宪兵司令部正是山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执行部门。
0: 那梅花四呢？
1: 梅花四调查山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有了一些进展，所以你们的情报共享与紧密合作将成为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
0: 我怎么和梅花四取得联系？
1: 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特殊，你和梅花四不能直接见面，街头联络必须暗中进行。
0: 是。
1: 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山计划的全部的情报资料，你要尽快熟悉一下。
0: 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您无。

是谁救了我？又是谁杀了黄金明？是组织的人吗？还是英国？还是果果？

0: 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去教堂做完弥撒。你这是？
0: 啊，刚游完泳，路过这儿就看到你在这儿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
1: 嗨，我这不是没人爱我吗？找个心灵寄托。
0: 嘿，这话说的。
1: 别动。
0: 怎么了？
1: 这里有我秘密。
0: 哎呦呦，那我不动了。我本来我还迷糊着呢，想说翻问他，也许还能找到答案。
1: 迷糊什么呀？
0: 哎，没什么。
1: 对了，你跟你太太怎么样了？
0: 特别好，都分居了。他睡床上，我睡沙发上。
1: 小两口闹个别扭很正常。
0: 是。
1: 我想看看什么时候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吃个饭。
0: 哎呦，别了，你就别闹了，卢芳芳，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大呀？
1: 什么叫别闹了？你以为我还要跟你表白呀？以前。

0: 人说我喜欢你什么的，跟你瞎胡闹。不过我看双瞳还真是挺在意的，我想当面跟他解释澄清一下。我呢想得很明白，我想找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成熟稳重点的。
1: 嗯，
0: 像你这种小青年啊不靠谱。
1: 嘿，但是我告诉你，你终于成熟了一把，
0: 是吧？
1: 嗯，

0: 韩露小姐，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吗？昨晚没有睡好吧？最近天天拍戏，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都怪我不好啊！为了电影能够尽快上映，我压缩了拍摄周期，让你辛苦了。不会。
1: 我也想让自己尽快适应这种节奏的。嗯，韩露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我刚刚去了片场，一直等到中午，丁导都没有来。嗯，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有人接，所以想来问问您，有没有看见他？
0: 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是吗？丁导他怎么了？他死了。
1: 死了？
0: 嗯。他昨天晚上还送我回家呢。可能，就是送你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吧。 他被人捅了一刀，失血过多而亡。他的车和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犯。他的尸体被扔在了荒郊，一早才发现的。那凶犯抓到了吗？没有。现在世道啊，太乱了。可惜呀。
1: 丁秋阳还年轻，本来应该大有前途的。是啊，丁导很有才华。那他现在……啊，我是说，他尸体在哪里啊？
0: 韩露小姐想见他的尸体。毕竟。
1: 我也跟丁导合作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嗯，
0: 也算是送他一程吧。韩露小姐，你的心地真是善良。我正要去医院，丁秋阳无依无靠的，医院让我过去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韩露小姐，要是不害怕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0: 不是，他是我们的朋友林秋阳。盛小先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很难相信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不在了。好，
1: 那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2: 韩露小姐，虽然丁秋阳遭遇了意外，但电影肯定还是要拍下去。我会安排新的导演，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整一下。我让藤田送你回家。
0: 啊，不用了，我先。

0: 还是有点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
1: 哦，那这样我就不打搅你了，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

0: 听秋阳已经死了，
1: 确定吗？确定，我见到尸体了。死因是失血过多，尸体是在荒郊被发现的，就离昨天晚上他逃走的地方没多远。就像你说的，他没能撑多久，根本就没见到山下。那就好，
0: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你的任务也可以按原计划进行。是，还有。
1: 这次你什么时候走？今天晚上吧。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我就离开这里。我还可以再见你一面吗？现在虽然我安全了，但是就当是最后一面，好吗？等你回重庆以后。 你会有你的生活，我也会有我的生活。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就当是告别好吗？
2: 发现他以后，他就准备杀我灭口。你确定就是江昭国？千真万确。韩露小姐也帮了他。我这一刀就是韩露小姐捅的。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在后备箱里，准备开到荒野里埋尸。我趁着他们吵架的时候逃了出来，好在路上。 遇到了一辆拉煤车，我这才逃到市里。我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来看你了。山下先生，千万不要相信韩露小姐，她还跟江兆国在一起。
3: 你伤得不轻，喝杯酒镇定一下。我一会儿送你去医院。
4: 谢谢。

0: 喂，老大，今儿房间没有人，
1: 怎么会？就是没有人啊，怎么办？
0: ，
2: 喂，刚才是不是有人打过电话？
3: 好像有，在您来这儿之前不到一分钟，有位先生刚打了电话。
2: 戴灰色礼帽。
3: 是。
2: 打到哪个房间？
3: 好像是九楼。哪个房间？
2: 快！
3: 哦，我想起来了，902房间。
2: 902，齐全的902，快！
3: 好。
0: 有人吗？没有。走。

0: 停车场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前秀的啊。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0: 在这洗啊？嗯，行，那我上班去了哈。哎，再见。哎。

重庆来人和喜鹊约定于大华饭店交易，但两人行踪被日特掌握，早晚不后各自逃散，下落不明。木村已发出通缉令，务必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喜鹊。

0: 你好。
1: 啊，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是？我不太记得了。
0: 当时在医院的走廊，你的丝巾掉了，还记得吗？
1: 啊，我想起来了。
2: 你今天是来看病？
1: 是啊。

0: 我一大早上过来挂号，结果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排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
1: 你挂的什么科？
0: 心内科。
1: 怎么，你的心脏不舒服吗？
0: 对，我经常会感到心慌气短。
1: 别担心，瞧好了，我就是心内科的大夫，而且今天刚好是我坐诊。
0: 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帮我看看
1: 一句闲话的事情？
0: 太好了。那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乔，乔雨峰。你呢？
0: 我姓关，乔医生。那我过会儿来找您。
1: 关小姐，不用过会儿，就现在，你直接跟我进去吧。
2: 我们这边走。
0: 老医生，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2: 哦，没事儿，不用管他们，你请坐。关小姐，我给你倒点水喝。嗯。来，喝水。说说你的情况吧。
0: 我最近总是胸闷，心悸，有时候心慌的，慌得我都要晕倒了。
1: 别担心，我给你做个心脏听诊。

0: 心率正常，也没有杂音，没有大问题，更多是心因性造成的。什么是心因性？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啊，更多是心理上的症状。这在医学上也很常见的。关小姐，恕我冒昧，你最近在生活或者情感上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
1: 你的心事可以说给我听，我学过心理学，可以帮助开导你。算了，我既然没什么病，我还是先走吧。
0: 关小姐，我知道你有很多心事，身边的人太熟了反而不好倾诉，而我是可以既为你保守秘密。
1: 也可以帮助你的陌生人。谢谢，乔医生。今天几点下班呀？哦，我平时都是6点下班，今天有病人7点会过来看诊，所以下班会晚一点。
2: 那我再想想，想好了我再过来找你。好呀，我今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你随时来都可以。哎呀，
3: 老婆，
2: 哟，
3: 回来了。啊。
2: 哎，你要出去啊？我不出去啊。不出去，你打扮的这么好，
3: 一般。夸我就会死啊？
2: 好看，只要你不跟我闹别扭啊，不打扮都好看。
3: 哎，不许和我汽水。
2: 哦。

0: 讨厌。
1: 嗯，哎，这新出的口味吗？怎么没喝过？
0: 嗯，下班路上刚买的，
1: 还挺好喝。你不会往里放什么药吧？
0: 我也喝了啊。
1: 也是，我是你老公嘛，干嘛要我呢？
0: 上午跟踪我去医院，以为我不知道啊？对不起了，有重要任务，你就好好睡一觉吧。嗯。

0: 你怎么才来？没被人发现吧？放心吧，我从后面翻墙进来的。拿药，再给我报进去。
1: 最近医院查了很严啊，我给你撕开药品的事儿，要是被人知道了，我就完了。
0: 哎，不对呀，这钱数不够啊！
2: 哎呀，
0: 今天倒了大霉了，丢了一大笔钱，下次给你补上。
2: 我们才倒大霉呢。
0: 乔医生，你说，你这有没有消炎药？你怎么了？
3: 我的伤口有点发炎了，
0: 在哪儿？我看看。
3: 你这伤口好久了吧？
0: 对。
3: 怎么还反复发炎呢？我也不知道。
0: 你吃这瓶药，一天3次，每次1片，饭后服用。
3: 哎，谢谢。
0: 我给你伤口再包扎处理一下。

0: 乔医生，乔医生，哎，关小姐，你来了，哎，快坐，你坐。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打扰你。
1: 没关系，我这不也没下班吗？乔医生，我回去想了想，这些天。 我这心里面郁郁难解，却又苦于没有懂我的人。可是我一见到你，我觉得你踏实又可靠，加上又懂心理学，我觉得也许你就是那个可以以身相托之人。当你。
0: 可以放心把你的世界交给我。哎呀，怎么了？我丝巾不见了。会不会在来的路上给丢了？嗯，
1: 不会不会。我进大门的时候还整理了一下。哎呦，肯定是走廊风太大了，一下给我吹掉了。我去找找。
2: 哎，别，外面风大，你别着凉了。我去找，你在这等我。
1: 那谢谢你，
2: 我去找，你千万等我，千万等我啊！

伤口有严重发炎现象，缝合的线也像是新的。难道伤口又被割开过，然后重新缝合？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乔医生，我看到了有个人影子走过去了，他怎么死了？他死了有一会儿。
0: 哦，关小姐，不要害怕，他是我的一个病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才突然病发死了，我还没来得及叫人把他的尸体抬走，你就来了，我怕吓着你，所以就没告诉你。乔医生，你这里可真可怕。
1: 我还是走吧。哎，
0: 关小姐，你要是害怕，我们换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哪儿？
1: 我带你去一个安静的、没有人能打扰我们的地方。这是干什么？
0: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1: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0: 你病人的东西。
1: 什么？这是病人的东西啊？
0: 他伤口里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1: 冷静点，伤口。他是受了伤，可是伤口里的藏什么东西啊？
0: 撒谎！信不信我杀了你？
1: 你要不信，你搜我身啊！哎，你搜！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是私下给他开药，帮他挂水，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你说那什么东西，哎，我更是闻所未闻啊！

0: 是莫村长了吗？我是乔宇峰，有重要情报给您提供。乔宇峰，啊是，哎，您忘了，我是您的线人，哎，我给你提供过很多线索呀。
1: 那个医生，
0: 我是自然医院心内科的医生，我看到了你们的海报通缉令，通缉令上这个代号喜鹊，化名石阳的这个人，我一下想起来了，
1: 他正好是我的病人，
0: 病人，人在哪里？他在我这里，但是出点意外，他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他来我这里看病，我想控制他。就给他注射了一些药物，有可能是药物注射过量，结果他猝死了。
1: 蠢货，尸体在哪里？
0: 尸体在我这里。
1: 要保护好现场，我现在马上就过去，我要亲自检查。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4: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3: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5: 坚决完成任务。
3: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亲，亲爱的母亲，我们最亲爱的中国。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

0: 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精彩内容。
1: 东西去哪里了？
2: 我不知道。撒谎！
3: 哎，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1: 什么你们？
4: 没有，没有。
5: 吴村长官怎么死了？
2: 不是，不是，不是。
6: 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务，还支持中共。
7: 也许中共的理念和信仰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
0: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珍藏实教。

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穆村长官，您在找什么？这个事情有人动过。
1: 墙口为什么是隔开？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东西去哪里了？
2: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撒谎！哎，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哎，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2: 什么你们？没有，我谁？我说错话了？哎，没别人。哎，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说谎话，我一枪打死你！
0: 是有一个人，
2: 哎呦，一个病人。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他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0: 说什么？问什么？
2: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0: 人在哪里？
2: 就在这儿。
0: 在哪里？
2: 在里屋。

0: 穆村长官，我刚才不是故意要隐瞒，我就那点意思，你懂的。竟然是你，左双桃。穆村长官，您认识这个女人？她叫左双桃。
1: 穆村长官，
0: 他刚才正拿这把刀威胁我。作战匕首，美国特供给军统的。你是军统？是。你是来追踪西决的？没错。啊，不错，你很勇敢。 那我问，西决的配方在哪里？
1: 我没有找到。伤口是你割开的。我割开的，可我没有找到配方。
0: 撒谎！穆村长官，他肯定没撒谎。他如果撒谎的话，他刚才就不会拿那把刀威胁我。您说呢？

0: 虽然没有找到配方，但是也意外的收获。母陈千三，我今天以自知觉悟活路，可是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告诉你。我劝你还是省点事儿，直接把我杀了吧。<笑>
1: 你误会我了，我对杀人没有兴趣。
2: 太低级了，没有美感。乔医生，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您该不会……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名医生。穆森长官，您要当什么科的医生？
3: 外科，主刀医生。啊，厉害，厉害！
1: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的？
2: 这。
1: 我哪能知道呢？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上生物课，解剖青蛙。哦，那是一个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青蛙。我用钉子把它的四个爪子全部钉在木板上，然后用刀片把它肚皮划开，然后再把肚皮拔开。哦，里面的身体在抽动。
2: 是在疯狂的抽搐，什么也阻止不了。我对生物科学的好奇热情，你能成就我的梦想吗？这我怎么帮啊？
1: 很简单，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活体解剖的标本。
2: 武村长官，您是说你要把它？
1: 你给我拿一身穿的衣服，还有动手术的工具，快！好，我去。走。
0: 你的任务是什么？说，上级在哪里？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在家里活动？走！你说，我听，我只想说，此时我在这个房间里，只是一个被束缚、毫无反抗之力的中国人。 在这个房间之外，在每一条街道上，在千家万户，在上海，在华东，在中国，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志，他们会记下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他们心中满怀愤慨，他们手中紧握着武器，他们会战斗。

0: 什么鬼啊？坏了，今天晚上他一定有重要的行动，肯定是去慈安医院找那个医生了。
1: 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去找穆村长管了，保不成又是一顿臭骂。不行，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以后更没有机会见到穆村长管了。说什么也得去，我还是得去，我硬着头皮我也得去。穆村长管，我是二把刀啊，我今天找您呢，独单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就是小豆子，不，武田信玄的事儿。我听说您要把小武田信玄给带走了，我们很高兴嘛，这说明我们把武田信玄照顾得很好嘛。我说这些干嘛呀？我，穆村长官，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还是让我来养您的马？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当成我亲儿子那样。哎呀，我这嘴怎么这么笨？
2: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啊，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3: 说什么？问什么？
2: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3: 人在哪里？
2: 就在这儿。
3: 在哪里？
2: 在里屋。
1: 不行，怎么说还是不行。这么低声下气的话，能不拒绝？我二把刀好歹也是有功劳的人，好像也没什么功劳。

陈家不行。

好，明白吗？咱们两个要马上离开这儿，明白了吗？啊！

马上就开了。

0: 从现在开始，您就是我。哎，二位，说什么呢我？哎，真诚，小真诚。
1: 说来话长，咱是不能让他发现我们。我都有点同情他了。吴村长官，我进来了啊！
2: 他进去了，怎么办？
1: 不管他了，反正咱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没事吧？ 啊，留下我来吧。那个乔医生呢？在你身后。
3: 死你会越过。坏了！怎么？我死定掉在里面了。我每天带着去伤害二把刀给你们认出来了。
1: 掉哪儿了？
3: 桌子边上。
1: 这不是真的。我疑的是看错了，幻觉。都是幻觉。
3: 肯定是我刚才用脑过度，出现幻觉。
1: 他怎么坐门口了？
4: 二把刀，你干嘛呢？我在这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回去，一切就又恢复正常。哎，你手上为什么拿着刀呢？
3: 陈科长啊，
4: 你怎么会？
3: 我他
4: 怎么了你？这么慌，什么你他的？
3: 哎呦，二把刀，执行任务呢。
4: 执行任务你早说呀，我就不进来了，怪瘆得慌。

0: 怎么回事啊？啊，穆村长官怎么死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看，创角尖锐，创圆整齐，创笔光滑，还有创周不伴有任何皮损，还有皮肤擦伤。不知道啊，木村长官的伤口是利刃所致，凶器就是你刚刚说的那把手术刀，刀上肯定有残留的血迹，很容易证明是不是木村长官。最重要的是那刀上面还有你的指纹，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跟我狡辩吗？
1: 陈科长，你怎么能乱诬陷人呢？这把刀是我刚才在这捡的。
2: 二把刀，我听说木村长官最近想要带走你养的那匹马，你心里有很大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怀恨在心，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
1: 陈科长，行。

0: 豆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那我也不至于为了他吓人啊。
1: 我也不想怀疑是你啊，咱们毕竟同事一场。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你出现在案发现场，手里拿着凶器，最主要你还有杀人动机，你让我怎么不怀疑？
0: 玩吧，都背锅背习惯了。我，但这个锅实在是太大了，我背不动啊。
1: 二把刀啊，二把刀，这口锅到底是不是你来背？跟我去宪兵司令部，啊，到那儿了，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走吧。
2: 哟，有人来了吗？
3: 有人？怎么了？
4: 陈科长，我不能让人发现。
3: 我懂了。

0: 背不动，天下第一锅，我实在背不动。幻觉，又是幻觉，我不怕，菩萨保佑，佛祖保佑。陈科长，你也是我的幻觉，你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眼前。有感觉吗？ 有感觉那是幻觉吗？坐下，看看，没忘吧？你闯大祸了，你知道吗？陈科长，我真的没有杀穆村长官。是，也许真的不是你杀的。 但也的确是你杀的呢。你如果是被冤魂附体了呢？那天你拉尸体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冤魂附体。难道我真的被附体了？兄弟啊，在你晕倒的时候，我本来想打给宪兵司令部。 请他们过来抓人，我把电话拿起来，而我就突然想到，这些年咱们在商行的种种。哎呀，虽然吧，你是招安的手下，但是平时并没有太为难我，是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你这个人稳之不坏。
1: 最后就把电话给放下了，还是有点不忍心，毕竟大家同事一场，是吧？我就想着咱们能帮我这兄弟把这个事……算了算了算了，兄弟，是这样，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你毕竟今天杀的是日本人，那这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我也有危险，我不能再帮你了。
0: 我先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1: 陈科长，陈科长，你救我呀！陈科长，你想办法救我！陈科长，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陈科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就欺负我心软，我告诉你，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你赶紧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来的医院。
2: 我今天本来想去宪兵司令部找穆村长官，请求他不要把小肚子带走。在门口等了半天，好不容易穆村长官出来了，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等我缓过神来，穆村长官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就追着他的车跑啊跑，一直跑到了慈安医院门口。我看着穆村长官进了心内科，犹豫再三后。 我终于想好了说辞，我就去找穆村长官。等我推开房间的门，先是看到外面有一个死人，我就怕了，喊了一声穆村长官，没人回我，我想会不会是。

0: 出事了。我心里害怕，我就看见房间里有一把手术刀，我想捡起来防身用。你知道的，自打养了小豆子，我怕我的两把刀伤到他，我都不敢带刀在身上。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1: 我说兄弟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那把刀给捡起来，太笨。哎，你让我想想怎么办啊。看啊，一二三，三具尸体。目前长官不用多介绍了是吧，这个医生就是这个心脏内科的医生，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0: 线人？
1: 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跟你说，你多亏是遇见我，你想想你怎么谢谢我吧。你通缉令啊，我在这医生办公桌上找到了，你再看看这照片，你再回头看看这个人。
0: 这个代号喜鹊，不就是坐着的这具尸体吗？
1: 兄弟啊，今天死的人是木村健三，木村健三，只要是让宪兵司令部知道了，那是天大的事，你知道吗？所以咱们得在现场动动手脚，让宪兵司令部的人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0: 啊。好，
1: 喜鹊重犯，但是他有心脏病，所以他来到医院心内科找医生开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医生是木村长官的线人，他认出了这个药贩，所以他找机会通知了木村长官。在医生想要稳住喜鹊的时候，往他灌水的药液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可能是加的药物过量了，导致他意外死亡。兄弟啊，这些都好解释，但是接下来你一定要认真听，明白了吗？因为木村健三就要登场了。木村长官来了之后，看见喜鹊已经死了，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他想要的情报，所以他认为是医生私吞了他的情报，怒而掏枪想要毙了医生。可是医生呢早有防范，在他的袖口里藏了一把手术刀。找一把手术刀
0: 啊。
1: 哎，就在木村长官举枪要开枪的同时，医生划伤了木村长官的手臂。
2: 哎，你干嘛呀？这是我的手，你去划木村的手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1: 然后医生趁木村长官不备之时，一刀插进了木村长官的脖子里。但是木村长官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中佐，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干掉呢？于是木村长官忍着剧痛，和医生发生了缠斗。你从这儿把这个窗户撞过去。
2: 不够。
1: 好。最后，木村长官夺过了医生手里的那把手术刀。医生当场毙命。
3: 木村长官由于失血过多，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1: 二人双双毙命。我呢也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了。
0: 陈科长
1: 啊，
0: 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一个人真是……哎，不对呀、啊，
1: 嗯，
0: 我突然想到，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1: 我来拿药啊。
0: 你这么晚来拿药啊？
4: 我老婆发烧了，我来拿发烧药。
0: 那你拿药，你跑这里干嘛呀？
4: 你以为我想到这案发现场来？你以为我想看到这样的吗？我是看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我想过来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0: 你也在案发现场，为什么我被怀疑你没有啊？
1: 你干嘛这么针对我呀？我现在是在帮你。再说了，是你有杀人动机，那上面有你的指纹。
0: 陈哥让你忘了吗？刚刚伪造现场，我是用这布垫着的。
1: 啊，是。那你也忘了吧？你这把刀是从这推车上拿的，你那把，在我这儿呢。
0: 哎
1: 哎，干嘛呀？
0: 陈科长，你简直就是……
1: 我是什么呀？我是什么呀？
0: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啊！我的亲生父母啊！
1: 你记住就好。
0: 陈科长，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1: 哎，不是。你要搞搞清楚，我是船上的人，你是水里快淹死的人，你只是运气好扒住了我的船，求我救你一命而已，明白吗？但是我随时都能把你踢下船去。还有，我告诉你二把刀，我帮你可不是白帮的，从今往后你明面上还是赵安的手下，但实则为我干活。以后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但你不许问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干，你也不许告诉别人我让你干了什么，明白吗？
2: 明白了。
1: 哎，你但凡要是有点不明白，那这把刀随时出现在宪兵司令部的政务室里。
0: 那陈科长，那以后你会不会让我干很多坏事？
1: 兄弟，好事还是坏事，你以后会清楚的。啊，走吧。
0: 我跟你一起走。
1: 你跟我走什么呀？你活干完了吗？你就走啊？
0: 我这现场不都布置好了吗？
1: 你布置好什么了？万一有什么纰漏呢？这有没有什么脚印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想到的呀？你不得按照我说的重新再布置一遍吗？我告诉你，只有让宪兵司令部发现不出破绽，结案了，你才安全，明白吗？
0: 明白，明白。那我这一个人
2: 得干到什么时候啊？
1: 你爱干到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反正我告诉你，早上6点清洁工会来打扫。
0: 哎，陈科长，你放心，
3: 就这事儿。
0: 包在我二把刀身上，你慢走。

0: 好点了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什么组织？
2: 之前不是说过吗？血魂团，青年爱国组织。
1: 左传堂，你还骗我是不是？我在那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承认你是军统了。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2: 你不都听到了吗？还问我干什么？
1: 你真是军统的呀？我没想到我陈家平的老婆居然是个军统。我这些年我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我现在万万没想到，我就是一个装了炸药的船。
2: 所以你想怎么办呢？举报我？
1: 没良心！我举报你，我要想举报你的话，我救你干嘛呀？我举报你。
2: 不过你刚才杀木村那几下，就算放在我们军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说吧，哪儿学的？再结合你之前的种种，我可越来越不相信你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小汉奸。难道你也是潜伏的？另一条线上的，或者中共的？
1: 我现在是在问你，你怎么反过来问我来了呢？老实交代啊，你去医院到底是什么目的？

0: 什么任务？
1: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任务告诉你吗？
0: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们那些什么任务吗？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还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为了救我自己。我，你知道我今天杀的是谁吗？木村健三，宪兵司令部情报科的科长。是，我现在要挟了二把刀，是不是？制造了这个木村和医生互相残杀的现场。可是万一我要有什么纰漏呢？我万一我没想到什么呢？那咱们两个不都是玩完了吗？那是什么的？那可是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司令部不好惹呀他。所以我告诉你，村长，你必须告诉我现场每一个情节，我这样我才能想到我接下来怎么面对我们即将面对任何样的事情。快点说。
1: 我的任务是追查一名曾经潜伏延安代号为喜鹊的军统叛徒。
0: 追查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1: 他盗走了中共边壁用纸的配方。
0: 配方你拿到了吗？
1: 没有。
0: 左上桃，你是不是还跟我有所隐瞒？我告诉你，再不说实话的话，咱们两个都将置身于死地。
1: 我没有撒谎。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0: 被取走了？那是不是喜鹊已经把配方给什么人了呀？左上头，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我告诉你，我对你们那些机密我压根一点都不感兴趣。
1: 可能交易已经完成了吧。
0: 什么交易？
1: 重庆派人来找喜鹊谈判，想用重金买走那份配方。
0: 重庆为什么要边壁的用纸配方啊？
1: 他们想伪造边壁，摧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
0: 但是既然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派你去找喜鹊呢？
1: 他们想在交易之前先除掉喜鹊，夺回配方。可他们之前行动失败了，我的上级也向我下令暂停任务。
0: 不是暂停了？那你今天行动什么呢？你左上桃啊？
1: 我决定违抗命令，我要先一步夺回配方。
0: 你就是叛徒，你这分明就是叛变组织的行为。
1: 我知道，可你知道吗？伪造边壁计划是对联合抗日的破坏，是对那些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们的亵渎。
0: 行啊，左上桃，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务啊，你还同情还支持中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罪上加罪。
1: 支持中共怎么了？我越来越觉得，也许中共的理念和信仰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
0: 你现在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你
1: 只要是真理我就敢说。
0: 行，我不想听了啊，你不用再跟我说这些了。别，你说的这些线索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再仔细想一想，仔细斟酌斟酌，看有没有什么漏洞。早点睡吧，早点睡吧。还有啊，我告诉你，明天咱们两个去上班，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如常。
1: 等等，
0: 干嘛呀？不是你干嘛呀？哎，我是今天救你的，你不能杀我。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1: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但凡你敢透露出去一个字，
0: 放心，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啊！
1: 我没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啊！我
1: 告诉你
0: 啊，
1: 像这样的美军战斗匕首，这个家里还有4柄，另外还有勃朗。

0: M1935一把，科尔特手枪一把，刺杀伪外交部长陈露用的就是它，还有美军 MK 手雷三颗，氰化物一瓶，投毒广州日本海军五连队，致十九人毙命的就是那种。
1: 好了，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啊！我救你，也是我急中生智，因为我爱你，我什么，你放一万个心好了，好吧？
0: 行，过来吧。
1: 我过去干嘛呀？
0: 一起睡啊。
1: 为什么要一起睡啊？
0: 两口子不都一起睡吗？
1: 那不是最近不是都分开睡的吗？
0: 你今天救了我，我原谅你了。
1: 别，
0: 来吧。
1: 哎，我过，你不会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杀了吧？
0: 夏平，
2: 嗯，
0: 如果今天我真的死了，你会想我吗？
2: 我会啊，我会想很久很久。所以啊，你以后就算是为了我，也好好对你自己，啊，保护好自己。
0: 要怪就怪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怪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2: 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中共的信仰和理念才是中国的未来。你是真心的吗？
0: 嗯，其实我偷偷看过老陆的审讯报告，我发现他们的信仰才是有力量的，有希望的。他们宁死不屈，值得钦佩。
2: 咱们都要好好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答应我，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2: 我记住了。

0: 你确定那个人是谢缺？
1: 千真万确。
0: 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
1: 我不想轻易放弃。
0: 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家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明晚精彩内容。
4: 在15分钟的路程范围内，
5: 一定就是这个胃潮疹。
4: 什么人？
6: 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
7: 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
4: 你回不去了。
3: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3: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3: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古相流芳，前缘逐梦，业态共生，新空间汇聚新动能，创意迭出，新体验迸发新生机，文旅融合，千姿百态。

0: 你们的距离就在这条线上面，就不会骗。我们走到状元村就走回来啊。我们心里想呢，在这里要是住下来，我们就要有一个载体。那我就是想在这里做了一个叫花田矮你民宿，我们把它作为未来的一个阵地。
1: 在矮里，爱你不只是村民，是整片山水独有的浪漫招牌。深耕婚嫁行业20余年的陈俊，要在这里办一场集体中式婚礼，还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把整座村子变成一个长三角的甜蜜目的地。我来到矮里啊，第一呢，这里的环境好，自然的空气。 生态的环境都能够让我们在这儿轻松自在的休闲自由。第二个呢，爱你，爱你的地方，非常的贴合我们的婚嫁的主题。还有呢，它这个。

0: 地理方位啊，在芜湖的南大门左边是在泾县，前面呢是在池州，三县交界，能够汇聚很多的人到我们这儿来。
1: 公司是我们燕南政府2020年3月份成立的，以景区管理为主要责任。我们和花田的陈总进行了一个沟通，把他的企文化切入到我们安里来，他的一个甜蜜经济来补充我们湘旅的一个业态。
0: 在20多年前呢，我在芜湖市创办了第一家好园婚庆礼仪公司。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啊，在芜湖一年做了999场婚礼，

当时呢在长三角做的都是挺轰动的。有了这个婚庆的基础啊，我就想怎么样的把上下游的产业把它连贯起来，比如说房产、家装、黄金珠宝以及车辆等等，我要把这一套产业链给它融合聚集在一起，为我们的新人去服务，就形成了一个婚嫁的产业链。我的角色是从一名执行者到一名规划者的这个过程。你看我像不像新郎官？我收藏了很多的婚俗的老物件，比如说这个喜从天降、麒麟送子，我手下的这个几案条桌是我们明朝的时候的，这个桌子桌板它有300多斤重，这里面没有一个螺丝，没有一个土钉，它全部都是榫卯结构。同时呢，我自己呢也收藏了很多的婚书，有很多的人对婚俗不懂的地方呢，我们不能用言语来跟他去传达，我们是用我们的实物老物件让他去更能知道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传承，弘扬我们的婚俗文化，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选择结婚的场地啊，都不在酒店了，他们都会在我们的三井秀妹的这种乡村里面。
1: 在日本这个传统的这种婚礼仪式，我感觉很荣幸，我也参与了。但是我们都是过来帮帮忙啊，老百姓们感觉都在那喜庆。
2: 我站在迎亲队伍里面举牌子，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比较开心吧。然后可以了解中式婚礼的知识。
3: 执子之手，共赴山河；与子偕老，相守朝夕。愿此后福泽绵长。
4: 今天的婚礼总体感觉就是非常有仪式感，非常隆重啊，然后也感觉到中式婚礼文化的一个底蕴吧。
5: 因为我们是属于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的，这边人比较少，然后比较宁静，就是没有这种城市的喧嚣。
4: 这里的话就感觉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6: 这次的游玩体验呢，我感觉超出我的预期，下次呢我们还要一起再过来玩。
7: 随着这两年消费有一些变动，那大家可能更高的追求性价比，那安徽的旧色山匪就有了优势。传统婚礼不光需要服装，也需要这种场景化。那安徽徽派的山水是传统文化一个很好的活的体现。新人穿上这种华美的服饰，再用传统的礼仪走一遍，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这种景特别贴切？
8: 我觉得我们的矮里啊，其实它也有它自身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比如说我昨晚睡觉睡得特别好，那我觉得我就睡在氧吧里面的感觉，这个是可能是在城市里面感受不到的一些东西。

0: 对于上海的行人来讲的话，这种原生态的乡村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吸引到他们。就是年轻人在选择婚礼的时候呢，他不一定再去必须按照父母的要求讲排场啊，讲场面啊，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哎，我就做一些小众的，我做一些我自己内心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啊，所以说也就催生了婚礼的新的形式。
1: 2025年整个苏州的情况来看，通过对我们相关婚礼产品的打造，得到了跨省通办的2.4万对新人来到苏州，他们既是来婚灯，又是来办小型的目的地婚礼，它所产生的相关的文旅消费啊，是远超预计的计划。矮里这个地方它有它一定的特色，空气清新，私密环境好，是很符合现在年轻人，他既需要有一个很完美的私密空间，又能有一些景观出片，所以我们下来会在长三角将矮里的婚礼目的地项目作为主推项目来推动。
2: 婚庆呢，毕竟它是单打独斗，我们现在这个矮里村呢，做婚嫁产业呢是一个起步阶段，在这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果园，新鲜的果园果树能够让更多的人来采摘我们的幸福的甜蜜，作为水果的伴手礼，给每一位新人都留下不同的印象。

0: 海里有山有水，而且呢我们这边的这种美食民宿乡里乡亲所提供的一些产品都能符合于我们现在年轻人打造主题婚礼的一些设想。
1: 这个老宅是我家的，因为以前爷爷奶奶待的地方嘛。我现在里面的装饰一些老物件都是以前留下来的，樟木箱子是我以前我奶奶的嫁妆，现在我把它改造成一个桌子，然后我们店里的装饰是根据一年四季来变化来改变的。甜蜜经济如果发展起来的话，首先对我的小店来说肯定一些客流量会增加的，如果后期如果有准新人过来的话，我们会推荐一些什么新人套餐啊，研究一些新的饮品啊，对他们推出一些优惠政策，免费场地都可以用的。
2: 长三角的这个婚庆行业协会都是带着流量过来的，嫁接之后可能一个协会可以给你带来100场婚礼，这种资源是非常值得我们微小企业去关注的。

0: 如果这个婚嫁产业这个甜蜜经济啊，在安里真正发展起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流量，对我们原有的这些民宿、农家乐、村咖、水果采摘带来更好的一个流量，带动这些业态的一个共同发展，甚至通过产业的不断发展，流量的不断增加，也会催生新的一些业态，为甜蜜经济做一个补充。
1: 现在啊，我们市场同质化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内卷也比较重，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提前谋划，是想打造以婚嫁带动产业的一个项目落户到这个矮里村。我们花田矮里婚嫁场景啊，不仅适合于我们年轻人到这儿来婚礼，同时也可以到这儿来享受两天一夜、四天三夜的婚旅之行。老年人呢，可以吃我们的一些营养膳食的食材，同时可以到我们的小格里天然氧吧。新人呢，可以到我们的小格里森林公园拍摄我们的森林的婚拍，让孩子呢到这儿来做我们的果园的采摘。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和我们长三角的婚嫁产业联盟共同的去宣传我们的矮里，和我们的当地的旅行社、婚庆机构联合打造。接下来呢，我们会联合矮里村的村民、民宿、农家乐、果园和农副产品的这些村民们在一起共同商。

0: 把自己的服务打包成我们的特色产品，服务于我们长三角的乃至于全中国的新婚家人。
1: 处三市交界，318国道直通长三角，坐拥北纬31度稀缺原始森林，全村民宿休闲配套加持，叠加爱你专属婚恋 IP。矮里以婚嫁产业为核心，果园提供本土风物，森林承载康养旅拍，香咖完善休闲配套，多业态协同共生。我也希望呢，能够和大家一起抱团取暖。
0: 共创共赢共赢，我们趁势而上，把甜蜜事业做得蒸蒸日上。
1: 在爱你的地方，做甜蜜的事业，矮里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长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丰收节安徽主场联欢活动。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到地药材。
4: 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们共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日夜灯火长明，3日夜思想交锋，3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 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寿县的好日子是从安丰堂开始的。我身后这片浩瀚的水面，就是有天下第一堂美誉的安丰堂了。它还有一个名称叫阙碑。2600年前，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了它，至今还在灌溉着百万亩良田。什么概念呢？你吃的每一碗寿县大米，很可能就是被这塘水养大的。今天我带你去寻一碗真正珠玑碗面糊的大米，走吧。

万亩良田作宣纸，各色秧苗为丹青。种田的人把日子画进地里。大禹治水，古城门，六尺巷，和美乡村，这可不是普通的画，这是寿县人用水稻种出来的和。

0: 800年前，淮南王刘安就是在这附近的八公山发明了豆腐。一走到这儿呀，就是扑鼻的豆腐香。我们赶紧去看看。
1: 师傅，你好，你好！哎呦，这大全村的豆腐真的是太香了！我刚一走进这个屋子，满面的都是这个豆腐香啊！
2: 我们大全村的这个豆腐是用千年古井大泉水做的，配上我们又是传承这么多年的这个豆腐技术，做出来的豆腐更香更浓郁一点。
0: 我听说在寿县有一位新农人，他的直播间里有整个寿县的农产品，带你们去认识一下吧，走。
2: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寿县寿村镇的电商直播基地，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找这位新农人顾书记，走。
0: 顾书记，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们在忙什么呢？
2: 我们在给我们这个花瓣授权的这个酱菜打包呢。
0: 哦，我看看，
2: 对，
0: 就这个对吧？
2: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村的这个榨菜，
3: 我们村里不只有酱菜，还有这个园子、土鸡蛋、粮油、大米。
0: 都是我们寿县的好东西，然后都是通过我们兴隆优选电商平台走出去的。从安丰堂的水到稻田里的画，从豆腐村的古井到电商发往远方的包裹，寿县的好日子看得见、吃得着，还不打折。
4: 精彩稍后继续。
5: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精彩马上开始。

0: 手开新局，实感促振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广大三农工作者们，大家
1: 上午好。
0: 这里是由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中共淮南市委、淮南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吴志斌。
2: 开局之年看三农，江淮沃野气象新。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子涵。今天的安徽正加快建设江淮粮仓，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

0: 九年站稳800亿斤台阶，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全部破1000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踔厉奋发，乘势而上，丰收的成色一年更比一年足。
1: 今天的安徽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基础支撑。十四五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47%，高于全国0.1%，居长三角第一位。防止返贫致贫底线持续巩固，五年过渡期考核均获好等次，农村生活垃圾2分法落地，绘就一句一业和美乡村建设生态新画卷。农民的腰包更鼓了，家园更美了，日子更红火了，咱们丰收的喜悦一年更比一年甜。
0: 怀盼古城庆丰收，八公山路换新颜。大家好，我是寿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谷启杰，欢迎大家来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安丰塘一塘碧水润泽千年，24节气应天时而生，历久弥新。从粒粒珠玑的寿县大米，到老味道新工艺的淮南豆腐，千年农耕文化与农业产业新篇交相辉映，丰收的根基一年更比一年实。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这传递着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亿万农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寄予的殷切期望。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你看，这就是寿县的早晨，没有滤镜，全是热气。今天我们在这座2000年的古城里，不看城墙，不逛馆，就是要找一碗人间烟火。

0: 哎，师傅，你在这忙什么呢？我在那做牡丹豆腐，用豆腐刻成牡丹。
1: 对，
0: 这我长见识了，我可得好好看看。
1: 刚才切的是牡丹豆腐，现在切的是菊花豆腐。
0: 豆腐又变成菊花的样子了。
1: 对，
0: 我这呢有三绢，一绢呢在我掌上切，第二绢呢一分钟不低于160刀，第三还可以穿针。这豆腐放到水里立刻就出现菊花的样子了，真好看。
1: 这细而不散，豆腐丝还可以穿针。
0: 人家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您这儿啊，心急看不到豆腐的72变。

0: 是不是特别喜欢喝牛肉汤
1: 啊？是我们每天都喝，
0: 每天都喝。哎呀，我觉得在淮南呀，牛肉汤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早上喝一碗叫醒胃，晌午来一碗续上劲，晚上再来一碗呀，这一天才算踏实了。这儿的黄牛喝的是淮河的水，这汤底熬的是千年的老味道，而且还得配上这烧饼，那才叫有滋味。受限这碗人间烟火，给我吃明白了，你还不赶紧来尝一尝？
2: 精彩稍后继续。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精彩马上开始。

小菜都有。

0: 品的是江淮风物，丰收之月盼的是年年盛景。此刻我们的舞台上已经准备好了江淮大地的良种，丰收仪式即将开启，让我们掌声欢迎农民代表、滁州天长市社会化服务带头人平东林、淮南市安吉区畜牧养殖大户刘琴、铜陵市义安区水产养殖大户张林兵、芜湖市湾仔区江淮农创客陈圆圆登台，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时代楷模徐从祥登台。接下来请徐老和农民代表朋友们共同启动丰收仪式。
1: 我们老易心明充实的引进猪头，多种粮，种好粮，江淮粮仓丰收了。
0: 金钟银碗，万物丰登，每一粒种子都孕育着丰收的希望，每一粒种子都是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底气。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启动仪式圆满成功。

0: 步千年，来受限，跨一步试试。都说受限的城墙有900多年了，比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年纪还大。但是这墙最牛的不是年纪，而是它能防水。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东门汴梁门。
0: 这墙姐缘讲得真好，我们跟着蹭一路看看还有什么宝贝。
1: 墙呢也是在公元383年，东晋以80000兵力战胜了北方苻坚的100000大兵，为后人留下了头边断流、围棋堵树、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成语典故。
0: 我就在这儿待了几分钟，把春夏秋冬都感受了一遍。
2: 24节气呢，是2000多年前在受限的这片土地上被完整记载下来的。这是2000多年以前中国人给天地立下的一个规矩。好，来这边请。
0: 给天地立规矩，你瞧瞧这口气。古人靠天吃饭，就要把天研究得透透的。种早了不收，种晚了白干。节气就是他们的农事说明书。
2: 这边呢，就是和24节气对应的72屋后，那每5天为一后，

0: 59之间，共挖掘出了190多块，共计41斤，
1: 158枚金币，90%多的含金量，这在2000多年前可是硬通货呀。走，
0: 这是我馆镇馆之宝之一越王朱姬鱼事件，它是代表了友谊的象征，是一把友谊之剑。
1: 站在他面前，耳边仿佛还能听见七雄争霸的号角声。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物呢，是我们的淮南王刘安，曾经呢与八公山上的八公共同编撰了鸿篇巨著《淮南子》。那流行我国的像《24节气》，最早呢也出自于《淮南子》当中，是最早的一本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1: 1万多件藏品，230件国家一级文物。一个县城博物馆却比很多省级博物馆还厉害，蹭了一路的讲解，也听了一路的故事，从城墙到节气馆再到博物馆，900年的城墙抵得住洪水，2000年的文物留得住时光。在寿县这座小县城，步子稍微大一点，可能就跨越了好几个朝代。

0: 望增效，沃土生金。今天的安徽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汇聚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国家队力量，让一粒粒良种落地生根，一项项技术开花结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1: 今天的安徽江淮农创客培育行动全面启动，政策激励、资源倾斜、平台搭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扎根沃土，他们盘活乡土资源，带动产业升级，在青山绿水间大展身手，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今天他们也来到了舞台中央，和农民歌手共同唱响火火的歌谣，有请。
0: 有请。

府的歌谣啊，唱得非常热闹。这歌谣不仅唱响在舞台上，更响彻在田间地头。说实在的，从选种育苗到测土配方，再到防虫抗病，咱说哪一项农活不是咱庄稼人在地里实实在在磨练出来的绝活啊？接下来带来绝活的是一群来自临泉的年轻传承者们，他们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闪转腾挪，无不彰显着咱们安徽人不服输的韧劲。接下来请您欣赏杂技技惊四座。

0: 家乡的好，我想那就是新安江畔的春茶吐翠，江淮丘陵的五彩果岭，皖北大地的道地药材，还有大别山深处的林下珍宝。
1: 是啊，咱们的家乡如今建设得越来越好了，这里边离不开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扎根基层的实干担当，见证着农民朋友和广大三农工作者的坚守耕耘，点燃着返乡创业有为青年的田园梦想，这份骄傲唱在歌里，也种在心里。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唱响《谁不说俺家乡好》。

0: 精彩稍后继续。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精彩马上开始。
4: 征程万里，长风正劲。党十五五的宏伟蓝图铺展在江淮大地上，安徽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让中国碗多装优质安徽粮。
5: 绿满江淮，气象万千。当河北乡村串珠成链，当乡风文明浸润心田。安徽把村美人和叶姓名妇的动人画卷铺展在广袤田野，描绘出一幅生态宜居、景美蕴长的安徽图景。
6: 沃土生金，改革破局，从科技赋能到产业提质，从深化改革到富民增收，安徽以勇立潮头的魄力，持续激活农村资源要素，让每一寸土地都迸发活力，让每一位农民都共享红利，打造出千帆竞发、生机盎然的安徽样板。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把丰收的喜悦变化成前行的力量，在江淮大地上续写三农事业壮丽新篇章。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到这里圆满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相约，
7: 明年再见。

0: 你确定那个人是谢缺？
1: 钱真完全。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会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2: 你怎么才来啊？
0: 堵车呀！
1: 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啊？
2: 怎么了？
1: 有什么心情吗？
0: 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
1: 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
0: 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1: 没错。
0: 那也就是说。
1: 他在离开
3: 交易地点之后，再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
1: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木村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
4: 阴风数载，一招阴沟翻船。对了，罗经理。
1: 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5: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啊？
4: 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5: 别紧张。
1: 赵队长，木村长官死了，咱们的靠山是不是就没了？
5: 木村是个小战斗，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1: 明白。

0: 这批国统区的运输线路运载量比之前扩大一倍，很好。以后雨山计划相关的事宜，你直接向我汇报。是。
1: 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上海了。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我被日本人跟踪了，我计划全毁了，你知道吗？
2: 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你？
1: 你约我见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来？说。你开枪好了。
2: 你肯定是跟山下串通好了，故意把我引出来的，对吗？对，所以你开枪啊，开枪啊！你疯了吗？
3: 不是，张教授，
2: 你跟我来吧。
4: 哎，
2: 尝尝。
4: 嗯，的确不错。
2: 既然你最近表现得这么好，你再帮我个忙吧。好啊，
4: 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2: 我想要，我们是两口子，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

0: 我找到韦少厂的位置了，刚好十分钟。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哥，嫂子，
1: 耳环。
2: 首先，我想弄清楚。 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你有什么建议？
2: 只有一个办法，
1: 说来听听。
3: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讲话。这次行动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
4: 哎，我今天怎么都是生人呢？你问老板去。
3: 哟呵，我看你这脾气还不小，
1: 可不小吗？
3: 这么证件带了吗？哎，你脸露着。周老板最近怎么样？我问你话呢。哑巴。哎哎哎哎！别干什么呢你？没睁眼。
4: 你小心点！哎，陈俊，没事吧？啊！哎呀，你看，哎，哎，哎！我告诉你啊，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来，救救我！救救你！
5: 再不走，我们就暴露了。
6: 他已经看到我们了，不救他才暴露。就是这里就是23号。

0: 上次我来的时候，这里有日本兵把守。
1: 你是开车的？
2: 哎，对，我是开车的。
1: 你来到开运饭店多久了？
2: 没多久，一个多月。
1: 周老板的腿怎么样了？
2: 啊？什么？
1: 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哦，好多了。
3: 这次行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是，
4: 明白。
3: 时间差不多了，
5: 各位出发。
6: 是，
3: 你留下。
4: 为什么？
3: 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

0: 看见那个房间里的红色警报器了吗？
1: 看到了。
0: 先把这个人解决掉。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10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1: 节日期间，能源及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李乐成、王东伟分别来到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永辉超市粤方店，查看电网运行、用电负荷、商超物资供应等情况，叮嘱有关方面科学研判用电需求，加强供需监测、设备巡检、调运保障，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充足、可靠安全。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首日，车流人流密集，迎来出行高峰。在包河交管大队五中队综合警务站、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合肥南站，李乐成、王东伟了解警力配置、运行调度、出行服务等情况，强调要针对假日特点细化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发布出行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时段

0: 热点路线、运力供给和管控疏导，用好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心。在洛港消防救援站、省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等处，李乐成、王东伟听取值班值守、安全应急等情况汇报，强调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线上线下，强化各方协同，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把阵地守住守牢。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抓细抓实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钱三雄、魏胜斌、秦卫国、范富忠参加。
1: 国庆这一天，有庆祝的喜悦，有丰收的甘甜，也有岁月的回响。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拼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今天继续倾听他们的故事。
2: 三、二、一，点火。
3: 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智神星一号”成功发射的现场画面。这个国庆，火箭工程师陈威回看时依旧心潮澎湃。对他而言，国庆的序幕是从那道划破长空的尾焰开始的。
4: 从发动机的制造到火箭总装，我基本上都是全程参与了一个状态。看到那个火箭拖着尾焰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3: 七年磨一剑。这枚火箭既承载了陈威和同事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给国庆的献礼。七年前，星河动力选择在国庆节后正式落地池州，从突破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到智神星一号逐梦苍穹，这七年里，陈威和同事们啃下的每一块技术硬骨头，都化作了安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的坚实足迹。
4: 动力呢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时是正式成立的，一群航天人去到这个地方，用岗位实干践行航天报国的理想。我们手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连着我们技术的攻关，也连着我们家国的情怀。
3: 如今安徽正朝着2028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的目标加速迈进，陈威这群年轻航天人托举起了安徽商业航天的未来。
4: 对于我们一线工程师来说呢，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从池州走出去的火箭能够一次次的叩问苍穹，能够撑起咱们国家商业航天的一片天，把本职岗位呢做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普通人一个爱国情怀。
3: 77载春华秋实，国庆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处处洋溢，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共同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国庆节是2019年，那年呢我拉到一枚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每次我捧在手里啊都沉甸甸的，也激励了我始终不忘初心，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6: 国庆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田野的丰收，家畦里种的秋收的关键时期，一粒种子一片良田，就是祖国繁荣最时代的底色。我们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守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7: 去年国庆节，我从外地的一家企业辞职，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产业在不断壮大，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乘风破浪。
8: 1949年，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工业的发展迅猛，农业的稳定增收，文旅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想给孩子们讲，珍惜当前，将来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3: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养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1至8月份，全省新增技能人才3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人。截至今年8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00 90万人。
9: 推行

0: 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加等级评价项目化的培训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等急需紧缺领域培训，推进人工智能加技工教育，支持企业评聘更多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1: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上半年全省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55.9%，其中培训农民工12.2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60.9%。同时，安徽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职业教育，技工院校办学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并不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15-5期间，安徽力争技能人才总量达95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330万人，以更好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为推动全省灰茶、苏梨、江淮小龙虾、博药、沿淮糯稻、皖北大豆等11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出台了《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方案》。通过开展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和流通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建设等五大行动，促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融资规模有效增长。
3: 我们充分发挥金融对农业产业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的支持助推作用，构建了一个总方案加11个子方案的立体支持体系，通过凝聚银政合力，加强省市联动，着力推动金融资源与农业产业链、资金链、信息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2: 方案提出，15-5时期将加大对农田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农机无人机装备购置等金融支持，围绕品牌培育、推广、溯源、增信等关键环节，创新研发贷、品牌培育贷、品牌成长贷等信贷产品，支持龙头企业联合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组建产业化联合体，提供链式整体授信。
4: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乐过假日，感受美好时光。
5: 金秋送爽，秋韵满园。我现在是在合肥乐港公园，在我的身后，经典芦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在亭台花木之间，自然景致与传统戏曲相融相生，为往来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
6: 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活动在洛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芦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洛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
7: 这边的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洛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6: 依托总台秋晚落地的超高人气与文旅热度，淮南将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经过提质改造的主会场焕然一新，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打卡地。现场精心排布非遗巡游、鳌鱼展演等特色民俗活动，17场高品质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
8: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6: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摊后播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
9: 检次以展销加文艺演出双轮驱动，把活动办成惠民利企的消费平台，引导企业依托活动平台招市场、扩销路，进一步推动以文促旅、以

0: 旅掌门以提姓也。
1: 今天开播两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2: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池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九龙攒珠独特格局，精心打造晚运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
3: 国庆期间，我们以实景巡游、戏剧情景演绎、沉浸小剧场、非遗市集和乐队演出，打造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终日有戏的体验，努力把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活化利用的新标杆。
4: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谷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2: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

0: 老板。
1: 当奶奶拿着画像的时候，流着泪叫了一声爸爸的这个瞬间，我们觉得心底的这种石头也落了地。其实很多时候你也是亲属都在等待着这样一幅画像。
2: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接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1: 我是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辅导员王伟，也是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们一帮人坐着硬座去
3: 瑞
1: 都、去瑞金，已经是连续第五次去了，每次去到十几个小时。2025年的一月份，画了十几幅画像，去到了江西于都。那是我们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有很多烈士亲属都到了现场，都说能不能给我们家里画一幅，我们就感觉到热血沸腾啊，还要再来。我们拿到手的资料可能就会是烈士证书上的几行简短的文字，不断地去跟烈士亲属沟通交流，可能一幅画像反反复复地打磨几个月，从最开始绘制的六幅画像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将近600多幅的画像，从最开始的6位党员志愿者现在已经壮大成为600多人的志愿者的团队。
4: 我画的烈士叫董殿朝，
5: 我画的是冯宝岱烈士，
6: 我画的是黄宗苗烈士，
7: 我画的烈士叫寇蓓元，
8: 我绘制的是李国恩烈士，
9: 我画的烈士叫田兆银。
1: 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正在绘制他们的这些志愿者的年龄相仿，我们在守护这些革命先辈的热血青春，这不正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红色青春吗？
10: 华陶生烈士他参与长征的时候也才17岁，牺牲的时候还不满18周岁。我今年也刚满18周岁，更要画好这幅画像，给当代的青年做一个榜样。
11: 钟延柱烈士的画像，我把他那个嘴角稍微的弯曲一下，就是让亲人感觉到就是很亲切，像烈士回家的感觉。
1: 这些红军烈士他们的子女都已经是90多岁，我们必须要加快脚步。烈士的曾孙给我们联系，就是说我的爷爷他收到了画像，他已经不会说话了，但是还给你们说了一句谢谢你们，然后10多分钟就去世了。我觉得

0: 意思。中年柱烈士画像，我们一直都是跟烈士的外孙对接的。跟他打视频的时候，他无意当中说了一句，他说我可以拿给我的姑姑看。哇，那一刻我们就是觉得，就是说可以帮助他女儿看见他父亲的画，赶快画，一定要把这幅画好，亲自送到奶奶的手中。今年就是红宁长城胜利90周年，瑞金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画了将近70幅左右的画像送到了现场。
1: 太丑了，
2: 他是很像哇。
0: 之前预制的就是一张素描，而当奶奶收到这幅画像的时候，发现是她的思念，是她的等待，是她的守望。

0: 上百位的烈士亲属到现场来观看我们捐赠活动，来了解夸奖背后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90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青年拿起了钢枪，走上了长征路。90年后呢，一群同样青春年少的这些青年学子也拿起了画笔，让这些英烈了回到家人的身边。我们要去讲这些烈士的故事，要去走进更多的学校，走进更多的社区，走进更多的军营，去传递这些信仰的力量。
1: 9月29号，第十届京皇故里石牌戏会在怀宁县石牌镇如约唱响。本届戏会面向全国邀约黄梅戏、京剧、徽剧等优秀小剧场剧目来石牌集中展演。
2: 梨园家子弟无时不成班，今天来到石牌也是感同身受，希望以后能经常来石牌和大家多多交流。
3: 这里是戏窝子，我们在台上唱，他们在台下哼，让我感到无比亲切跟融洽。
1: 第十届京皇故里石牌戏会将开展戏曲活动30多场，通过精品大戏展演、折子戏专场、百姓戏台、票友交流等多元形式，努力打造全民参与、特色鲜明的戏曲品牌活动。
4: 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精彩的黄梅戏演出，心里特别高兴，希望石牌的戏曲活动越办越多。
5: 以戏会为平台，守护古镇文脉，激活乡土活力，把文化消费传、完美消费记嵌入戏会传过程，让千年戏韵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专业，因为我热爱。
4: 我要那个徽章。
5: 贴心，因为我。

0: 再喝一点水吧，林小姐。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洋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见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1: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毕业，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叫胡孟安德。

0: 那你的母亲对你怎么这么残忍呢？
1: 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

我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才逼得我走投无路。

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她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南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0: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于敬堂怕他，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1: 你走吧。

0: 萤火虫点灯笼，
1: 萤火虫点灯笼，
0: 飞到西飞到东，
1: 飞到西飞到东，
0: 飞到河旁边，
1: 飞到河旁边，
0: 小鱼正做梦，
1: 小鱼正做梦。
2: 咱家，
3: 李先生，这怎么回事？
2: 怎么，你还不知道？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哎，亡国了，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
3: 李先生，你别这么说吧。我想我们是怎么也不和亡国的。
4: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接着接着，就这个事儿，慢走啊，行行行，后边跟着计划是真不错，
5: 是吧？跟上了，
4: 我跟上，来后边看走在哪儿，看看看看，
6: 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啊。
7: 哎呀，好极了。
8: 哎，等等等等，学校种地不能住兵，

0: 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1: 什么长官？
0: 他妈的，我找他可找不着呢。
1: 长官早带着小老婆跑了。
0: 啊，他妈长官，大块土地都不要了，他妈的管得着学校？走了
2: 。不打日本，跑到这儿来耍威风。
0: 他妈，谁说不打日本的？
1: 谁说他妈
0: 上面不让打呀？啊，弟兄们，他说咱们不打日本，你们说是不是？
3: 谁说咱们不打日本的？
0: 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 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
0: 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1: 对啊，
4: 对，
1: 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0: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你们诸位想一想，谁敢去当亡国奴啊？
1: 我不干，我打回去，我不干，我不要打回东北，打回去，打回去。
5: 一班来，
6: 姐夫，我得回去，赶这班车回北平。
7: 兵荒马乱的，回北平干嘛？
6: 我一定得回去，母亲的病就拜托你照顾了。
7: 好吧，我送你。
8: 李先生，
9: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内地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
8: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的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6: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8: 谢谢你。
6: 咱们走吧。对不起。

0: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1: 你们干什么？
0: 于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2: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党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0: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2: 爱国？我这儿不许你胡闹。
0: 什么？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2: 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到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握拐。

0: 是政府的事，你们赶快解散！不要妨碍教廷！
1: 国家是民众的国家，我们不能不管，我们一定要去。
2: 我们不愿当亡国奴，你们没有理由阻止我们的爱国行动。
3: 高福中的尸体！
4: 是开南京的，工人弟兄们欢迎我们上车。
0: 好，就这样吧。
5: 好，
6: 同学们，客车不让我们上，我们乘坐这辆货车，南下示威同学们上。

0: 知道他们是多么勇敢呢、啊、我真佩服他们，连警察也没拦住他们，跳上货车就南下示威去了。哎，燕姐，你为什么不去呢？
1: 我不去，读书才是最重要的。我爸爸跟我说过，要想对国家社会有贡献，求学的时代就得好好的用功。哎，小林，你这次回了北平，那以后到底怎么办呢？要不你再去求求你母亲，让你继续上大学。
0: 不，我绝不回去，我能够独立。哎，看见于永泽了吗？快去看看吧，人家早急坏了。去吧。

0: 我以为你也会和他们一起到南京示威去的。人群里我找了你好半天。
1: 本来我是要去的，可这几天突然感冒了，所以就没去成。

0: 亲爱的，我们结合吧，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1: 永泽，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你严谨，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怎么东闯西闯，又有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我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来吧，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

睛，别再瞎跑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会使你幸福。静，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0: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1: 你是大学生，有事做，有书读，可我，你看我这样子算个什么呢？
0: 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

0: 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1: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0: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啊，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1: 你，
2: 大少爷，做做好事儿吧，大少爷，给点钱吧，大少爷。

0: 酸奶酪，金奖白兰地。
1: 什么高贵的客人值得你跑这一趟？
0: 嗯，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

0: 啊，请请请请。你找谁呀、啊？
1: 张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0: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
2: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1: 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0: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1: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兴店住房，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0: 你找他有什么用呢？
1: 说的是啊，我到了长兴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0: 哎，三大伯啊，也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1: 大少爷，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
0: 店户们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
1: 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

0: 你等一等。爸爸，这是几个馒头和十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你认识火车站吗？把钱放好啊。
1: 你真是个好人呐、啊、我全家都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
0: 可别，大伯，可别，大伯，好好走。
1: 哎，谢谢了，谢谢。

0: 你给那个老头子钱了？
1: 给了。
0: 多少？
1: 10块。
0: 你拿我的钱做好人，这什么意思？
1: 好，对不起，我会还你。
0: 您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

别生气了呢。你别说是把10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50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个不字了。嗯、啊。别再生气了呢，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啊，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0: 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啊？老于呢？
1: 他出去了。
0: 哎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1: 不，
0: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走吧，哎，小玲，走吧，走吧。

0: 翠秀玉，像妈妈了吗？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白姐姐。
1: 我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地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3000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成了亡国的奴隶！我抗议！
2: 诸位，还是莫谈国事吧。哎，让人生更自由些吧。 古语说：“人生如梦，是为欢即合呀。”哎，嘿，哎，我看还是请我们的女主人，给我们大家。

0: 谈一谈他想当电影明星的理想。
1: 王建夫，国破家亡的时候你还讲这些屁话。
0: 哎，请勿出口伤人啊，个人的见解不同嘛。你看你们跑到南京去请愿，还不是饱受铁窗之苦吗？就连你们的总指挥李梦瑜、卢家川也都让学校给开除了。
1: 王建夫，你还嫌中国人吗？
2: 小雪，你是干什么？小雪，
1: 回来吧。
2: 哎呀，看你嚷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哎呀，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
1: 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3: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4: 卢兄，
2: 卢兄，
1: 卢兄，
2: 卢兄，
5: 卢兄，卢兄，过年好！
2: 卢兄，卢兄，
5: 老卢来了，老
2: 卢来了，你来了，
3: 小孙，小孙，
2: 哎呀，好久不见，你好，
3: 老卢，
2: 你好，你好，
3: 老卢，客气
1: 了，老卢，
3: 哦，你好，大哥，
1: 你好，
2: 坐下来，
1: 卢兄，快坐吧，
2: 坐，坐，坐，坐吧，
3: 请啊，
2: 敬你一杯酒，祝你新年好。
1: 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3: 哎，好，
1: 来，干杯，
3: 干杯，
1: 干了。
2: 坐下，卢兄，快坐，
6: 请
2: 坐。卢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6: 啊，是啊，
2: 说说说说，
6: 谈一谈。
1: 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128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山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让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3: 对的，
1: 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地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出路啊，就在于反抗，就在于斗争，为了民族的希望。

0: 这回咱们可有希望了。
1: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0: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了啊。所以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啊。
1: 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0: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1: 嗯，听说过，可是
0: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1: 我喜欢。
0: 好，那我给你些书看。
1: 那太好了。

0: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啊，
1: 四先生的大弟子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0: 哎，干嘛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
1: 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啊？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亚、普罗列塔里亚，又怎么样？
0: 你说什么？你简直……
1: 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0: 范普洛。
1: 卢兄，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卢兄。卢兄，快到屋里坐吧。卢兄，快坐吧。
0: 小林啊，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1: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0: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得了啊。
1: 不是，卢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卢兄，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0: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1: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0: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小林，明天是318。
2: 哎呦，当心！好，出来。
1: 哎，来了。
3: 老爷，你好。
2: 少见，少见。
3: 再见。

0: 永泽吃饭吧。
1: 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啊。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0: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
1: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0: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为王。永泽，老卢说明天318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
1: 318算个什么纪念日？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啊？
2: 我不参加，也不许你参加。
0: 为什么？
1: 静，你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示威游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那是要杀头的。
0: 杀头我不怕，死了我自己负责。
1: 那不行，你是我的。
0: 什么？我是你的？哼。
3: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明天才是3月18号啊。

带鱼来了吗？好，时间快到了，咱们去吧。

0: 是第一次来吗？熟人没找到，熟人是谁？卢家川。卢家川，我也认识他，跟我一起吧。
1: 你是？
0: 我叫正经啊，走吧。
2: 纪念三一八。
3: 同志们，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久马上就要崩溃了。我们今天纪念三一八，我们要自动都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求荣的国民政府，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
0: 对于这样的讲法不太合适，你跟老李说说，让他好好注意一下。
3: 他和军队，
4: 我看你还是先走吧。
3: 他们有所有的统治手段，
0: 没关系。
4: 不，你还是先走。
3: 但是啊，我们绝不退却。我们有的是热血和头颅，我们绝不害怕强暴。我们要像三一八烈士一样坚决奋斗到底。我们绝不能在暴力面前低头畏怯。同学们，同志们，这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一切手段。
5: 小雪，我的肚子忽然疼起来了，你陪我回去吧。
6: 我
7: 那
3: 快跑！为了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
6: 你要到哪儿去？想逃跑吗？
3: 我们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6: 那你自己回去吧。
3: 投降的国民政府，
2: 反对不抵抗政策。坚持到底！
6: 继续！
3: 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
8: 把南路部的共产党
3: 弄乱，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0: 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啊。
1: 好啊。外边情况很紧张，宪兵三团又在到处抓人了，许宁也被捕了。
0: 哦，
1: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它甩掉。
0: 尾巴？
1: 啊，就是国民党特务。
0: 哦，

0: 陆兄，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318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陆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的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1: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0: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2: 来，到这边。

0: 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1: 陆秀，一切都可以。
0: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哎，不要想老于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
1: 卢兄，
0: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1: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陆兄，
0: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大正巷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找个李大嫂就说啊，我总不明了，还会让我请你。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我去了。
0: 小丽，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
1: 知道了。陆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0: 我一定等你回来，快走吧。

0: 老于，回来了，你有事吗？
1: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儿。
0: 啊？陆家川，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经了，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
1: 老于啊，你说这话不害臊吗？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是个青年，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
0: 我正因为我是她的丈夫，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还有权利让你走。

0: 永泽，永泽，卢家川呢？
1: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
0: 你说什么？准是你把他赶走了。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
2: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像他这儿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

0: 好，你比卢家川聪明。
1: 卢家川，你放聪明一点儿，趁早把你所成立的组织跟所属名单都交出来吧。
0: 太狂妄了，你不但不悔过自新，反而阻止犯人领导绝食，我看你是活够了。我警告你，你再顽固不化就等着枪毙吧。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0: 道静，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白天出去，晚上一夜一夜的在外边，你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0: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服从我。

永泽，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是你和我都很痛苦。我们都还年轻，咱们分开吧。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16到17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16到1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17到19度，凤阳狼象迷谷小雨16到17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4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雾15到16度，巴黎河风景区小雨15到16度，沙南多云8到24度，和田市晴间多云有短时阳沙或浮尘17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老于，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1: 我难过的是我错认了这么一个人。
0: 陆家川有消息吗？

0: 哎，小林，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学校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还有人呢把它贴在布告栏上，全校都轰动了，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
1: 真的？
0: 嗯。
1: 小燕，
0: 小林，小林，你怎么了？
1: 小燕，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0: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1: 我还不配呢。
0: 小林，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1: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0: 哎，小林，你到哪儿去呢？
1: 我要去找一个人。

0: 您找谁？
1: 请问李大嫂在吗？
0: 李大嫂？
1: 啊，
0: 没有，我们刚搬了几天，没姓李的。
1: 哦，对不起，

0: 李小姐，你还认识我吗？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鱼。
1: 哦，戴先生。

0: 老陆被捕以后再没人跟你联系吗？
1: 没有。
0: 不会吧，老陆怎么会没有布置呢？
1: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应当做点工作，所以我把老陆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
0: 哦，原来是你干的。
1: 嗯，怎么了？
0: 很好啊，不过我看你过于诚实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是不太适宜的。
1: 你是卢家川的没有？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0: 好，我会常来看你。
1: 嗯，
0: 老陆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1: 好。
0: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你们干什么？
1: 你不服？
2: 开车。
3: 报告胡委员，宪兵三团来电话，您叫抓那个林道静已经抓起来了，请示您怎么处置。
4: 告诉他们明天一早把他放了。
3: 是，

0: 林小姐，
1: 两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
2: 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
2: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要放了我？
1: 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坏意。是这样的，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案情很重，所以逮捕了你。是我听说了，才赶快地把你保出来的。
2: 保我干什么？
1: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何况又是你。我想和你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

0: 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1: 我没有危害国家。
0: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
1: 是我贴的，我寄的，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
0: 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三天，三天之后再不悔过，那就别怪我胡谋无情了。

0: 郑姐姐，郑姐姐，我，
1: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
1: 不能跟他们硬碰。王小倩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她，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
2: 胡梦安要逼她做姨太太，小玲不干，她就陷害她。爸爸，我们一定要救救她。
0: 好吧，小燕别哭了，你爸爸会想办法救她的。
3: 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样吧，咱们帮助他逃到定县去，你姑姑那儿正缺一个教员呢。
0: 爸爸你真好，你真是个好爸爸。
3: 哎，不过以后你可再也不要管这些闲事了，那些国民党法西斯不好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啊。

0: 哎，小林，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你病了吗？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1: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0: 哎，你别客气了，尝一个吧。
2: 你的事儿，正经姐姐都告诉我了。
0: 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
2: 今晚上8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
0: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1: 啊，你还坐一会儿吧。
0: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2: 正经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1: 知道。
2: 我走了，
0: 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好，你一定要来呀。
0: 哎，我一定来。

0: 你们俩呀，就是你们俩。
1: 哦，朋友，
2: 哎，今天的电影是谁演的？
0: 这可好了。

0: 现在不唱了，你们先玩去吧。
1: 对，你们玩去吧。走，咱们过去看看。
2: 啊，二位在这儿呢。
0: 武先生上哪去？
1: 咱们一块玩玩吧。
2: 啊，我到县党部开会去。恕不奉陪，恕不奉陪。
1: 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
0: 咱们到那边走走去。真憋气，连唱个抗日救亡歌曲都要偷偷摸摸的。
1: 是啊，我一想起在保定二十闹学潮那个轰轰烈烈的劲儿，就真不想在这儿待下去。
0: 老赵，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吗？来到这儿快半年了，可是我的心还在北平。我多么想念我那些思想前进的朋友啊。
3: 林先生，您的信。
0: 啊，谢谢。
3: 您的杂志。
1: 谢谢。

0: 有什么喜事儿？这么高兴？
1: 有人从北平来找我。
0: 哦，是男的还是女的？
1: 表哥，叫江华。

0: 啊。
1: 哦，
0: 你是？
1: 不认识吧？
0: 哦，你是林梦鱼先生吧？
1: 证件那些你收到了吗？
0: 哦，你就是江华呀。到里面坐吧。
1: 好。
0: 郑姐一来信，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所以你在这住些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

0: 我可以跟你同时急着睡。老李，
1: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0: 正经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1: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0: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1: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0: 方便，你敲一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1: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0: 哎，

0: 爷爷。
1: 哎，呀，小啊，
0: 王德瑞，王德瑞，
2: 林老师，
0: 爷爷，
1: 啊，
0: 林老师，
1: 啊，林老师啊，别笑话呀，啊，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哦，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哎，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嘿，有什么办法啊？
3: 爷爷，我饿了。
1: 啊，
0: 我妹妹，
1: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3: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1: 哦，好，好，好，好，你等等啊，爷爷给你，爷爷给你盛去啊。

0: 又打了，打了你了，打了你了！
1: 你住手！
0: 怎么了？
1: 你干嘛打人？
0: 他割了我的麦子，我不打他。
2: 哎呀，老天爷呀、啊，

0: 这是我的麦子，这是我
1: 的。你欠我的钱。
0: 哎，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耳目精妙抵给你了。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1: 我钱的不够。
2: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剥削农民。
1: 我认得你，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在你和我儿子雨田同事的份上，我叫你今天卷铺盖你就等不到明天。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他镰刀拿走。
0: 这是我的镰刀，这是我的镰刀。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给我镰刀吧，吴老爷。
3: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0: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1: 出去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0: 没有。老姜，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1: 对，我应该告诉你。最近我们正在发动这一带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0: 太好了，地主剥削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1: 好，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0: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1: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0: 认得。
1: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0: 好，我就去。
1: 对，20里呀。
0: 不要紧，
1: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0: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0: 哦，小林，辛苦了。
1: 大家找到了。他们说，今天晚上要你到北头苇塘旁边找他们。
0: 哦。那你睡觉吧。
1: 我不累啊，还有什么事让我做的？
0: 这几天呢，你和赵玉清要特别注意吴玉天的行动。要是有什么消息，你就到王家村的破面找我。我现在要马上出去。

0: 林先生，你又去到处活动了，你可真是好先生。
1: 刚才我看见老地主来找他，在那儿大骂农民，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2: 那我马上找江华去。
1: 好，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可是武仁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

0: 是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他放屁，
1: 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死他狗日的。
2: 是对，不是他那是两回事啊，是他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对，是他的。
0: 老姜，他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3: 老姜，
4: 对对对
3: 对，
4: 给
3: 他
4: 给他厉害，
3: 对
0: 对。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
3: 对
0: 对
3: 对，
0: 干好干。哎，那这样吧，咱们都回去多邀募些人准备割麦子。
3: 好
2: 好好。
0: 哎，怎么了？
5: 赵玉清看见老地主来找吴雨田，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动静了？
0: 哎，乡亲们，这个林老师来说，地主已经闻出味了，那咱们割麦子的事儿是不是也应该提早一下，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6: 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3: 对，
0: 好，
3: 对，
0: 那这样吧，大伙儿回去赶快准备。
3: 好，
0: 好，好。

0: 咱们大家快点，王大爷，
1: 哎，
0: 快回去吧。
1: 好，好，
0: 快点，快点。哎，老李，
2: 小江，
0: 好啊，好啊。哎，快！大家快割呀，
3: 快割啊！
4: 走，咱们看看去。
0: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4: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0: 咱们也帮着干吧。
1: 好。你们怎么来了？快回去。
0: 不要紧，让我们看看吧。
1: 哎，不行，不能暴露，快回去。你看，走吧，快回去吧啊。等隔得差不多了，就赶快回去。好，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0: 快点，哎，快快快，老姜
1: 啊，
0: 老姜，地主来了。
1: 好，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0: 好，
1: 咱们走吧。
2: 走。

0: 啊！哎呀，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1: 爹，
0: 爹，好，好，小子们，你们。

0: 吴雨天到县里告了，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1: 那你呢？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斗争吧。不行，你要回北平去。回北平？
0: 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现在需要你帮着我回北平去找郑锦，汇报一下这儿的动工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给郑锦，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1: 行。
0: 哎呀，老姜，你受伤了？
1: 没什么，你赶快走吧。
0: 不行，我给你包扎一下。
1: 哎，时间来不及了，你快走吧。哦，对了。 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百元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小林，坚持下去。 我想，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到北平，郑警会帮助你。好吧，你快收拾，外面有人等着你。

0: 12号的人家是得传染病了吗？
1: 你是大夫？
0: 不是，我是护士。
1: 他们一家人都进了医院，家里没有人了。
0: 谢谢。小林，小林，哎，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哦，百里萍，
2: 哎，啊，我已经当了电影明星了。啊，最近在上海主演了一部片子，这回回北平啊，就是来参加献演典礼的。
0: 哎呀，小林，你的生活怎么越过越狼狈了？

0: 你还最轻于革命吗？算了吧，走，跟我一块玩玩去吧。
1: 不，
0: 哎，走吧，小林，走吧，走吧。
1: 不，我
0: 来。
1: 不，我还有事儿呢。
0: 小林，你来吧，你看，小林，今晚上有个舞会，我带你一块儿去啊，开开眼界吧。
1: 不，

0: 少陪了，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哦，
1: 请便吧。
2: 白小姐，到我们这边来坐坐吧。
3: 白小姐，哎呦，明天要看你主演的片子了。哎，
0: 谢谢谢谢，请你们多指教，谢谢。
3: 小姐，
0: 我正想找你呢，总编辑，
3: 请吧。
0: 我给你介绍一个漂亮的朋友。哦，嗯，
3: 谢谢，谢谢。
0: 走吧，小林，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这位是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 Mr. Pan。
3: 啊，林小姐，跳舞吗？
4: 我不会。
3: 请不要客气，
4: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呀，哎，小林，你怎么能这样失礼？到我这儿你还……哎，啊，潘总编辑 ，Mr. Pan。哎呀，实在对不起，他没见过世面，我陪你跳吧。
3: 好吧，
1: 小白。啊，这回该陪我跳了吧？
0: 真是对不起啊，我下回一定陪你跳啊。

0: 走了？
1: 谁呀？
0: 早前一起玩的朋友。
1: 小林。
0: 他叫林道静。
1: 林道静。哦，这不是胡蒙安要搞的那个林道静吗？
0: 嗯。
1: 对，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

0: 和死亡的危险。要是跟昨天晚上舞厅里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对比一下，我相信你就更会同意我的主张的。
1: 小林，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
0: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1: 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
0: 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你将来一定会是的。

冬雨的黑夜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细雨。我们没有浅谈，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那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啊，我是多么幸福，从此我们永远在。

0: 小林，小林，小林，
1: 燕姐，你放心。
0: 哎，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0: 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1: 叫我自首？
0: 这是悔过自新，你只要签一个字就没事了。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1: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法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给你拼了！
2: 啊！来人，来人，拉起去！

0: 小妹妹，那是
1: 他是新来的难友，打得很厉害，都昏过去了。

0: 小玲，
1: 啊，郑姐姐，郑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
0: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着，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都曾到苏联去学习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怕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安详地仰头挺胸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

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钟姐姐，她的妻子现在在哪儿？小妹妹，你不要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钟姐姐。

0: 现在华北的形势很严重，日本军阀越来越疯狂了，今后要加强学生工作，党派我来跟你联系。
1: 你来北大工作，这太好了。
0: 宪兵三团快走了，抓住这个机会，要想办法营救咱们同志出狱。咱们商量一下。
1: 你先去洗个澡，换会衣服，咱们晚上谈。

0: 日本人来了倒让我们撤退，这简直是
1: 说什么，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谁敢不服从？这批共产党政治犯今晚立即处决，去吧。
0: 是。
2: 电话。
1: 喂喂，
2: 一百一十五号，
0: 快，
2: 一百一十五号，快走，一百八十三号，
3: 一百八十三号，一百八十三号，
2: 三百七十四号，
3: 三百七十四号，
4: 三百七十四号。
5: 没什么，敌人这么疯狂，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6: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5: 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6: 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5: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6: 叫正经呀。
5: 不，我的真名叫林红。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请你告诉他，黛玉这个人有问题。

0: 360个。
1: 等一等。

小玲，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道静啊，李梦鱼叫我利用机会保你，果然一保就把你保了出来，这可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值得庆贺。
1: 真是要谢谢伯父。要不是胡梦安那个坏蛋也撤退啊，那爸爸恐怕也很难把你保出来。
0: 嗯，是啊，国民政府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屈从日寇，撤退逃跑。哎，国王无日喽。
1: 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使得华北形势也变得严重了。但是救亡的力量，已经形成了燎原的大火。日寇的侵略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2: 小林说的对，现在是很多人都觉醒了。就拿爸爸来说吧，原来是装古书堆的人，可现在啊也关心国家大事了。
0: 这是因为燎原的大火把我的眼睛也照亮了。道静啊，你还不知道，小燕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时事教员了。
1: 嗯，爸爸。伯母你快来坐吧。
0: 你的伯母今天为你亲自下厨房啊。
1: 坐下吧，孩子。看，把这么好个姑娘折磨成什么样了。
0: 没有人坐牢，没有人牺牲，那这个世界怎么能变好呢？

0: 将来呀、啊、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1: 教授先生，这可不是你的课堂。哎，君才怎么还没来？
2: 他大概有事儿吧。
1: 哦，你可还不知道吧，君才就是小燕的男朋友。
3: 怎么也不早告诉我，
4: 是谁呀？
2: 你一见就知道了。你认识的。
5: 林姐姐，有人找。
6: 林姐姐，
3: 小妹妹，
6: 林姐姐，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让我到监狱来接你？你好吗？
3: 我好。
6: 你呢？
3: 好。
2: 小妹妹，请坐吧。
3: 哦，我还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的难友于淑秀小妹妹。
0: 难友？
3: 她为了拿着一本红皮的书被抓进去关了一年多监狱。
0: 啊，这叫什么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嘛。
1: 太好了，我看咱们先吃饭吧。
0: 来来，入座吧。
1: 君才，你怎么来晚呢？
0: 真是抱歉得很，今天我有点要紧的事儿。小林，你可回来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一定把你锻炼得更坚决更勇敢，热烈欢迎你重新投入战斗。
3: 坐了一年多牢，我明白了很多事情。过去
0: 怎么你灰心了？这可不应该啊。
3: 不，
0: 来来来，咱们一边吃一边谈。走走走走。

0: 住在王长燕家里还方便吗？
1: 挺好。哎，郑姐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0: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0: 嗯，郑锦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哎呀，那小燕正跟他谈恋爱呢，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你跟他谈起过我们的关系吗？
1: 没有。
0: 好，现在倒不像以前那样了，刚一见面就把什么话都告诉别人了啊。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0: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

新，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愿意悔改。
1: 请诉说你的罪错。
0: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一度感到厌倦、孤独，我失去了耐心，甚至差点失去了警惕。
1: 其实等待也是一种使命。
2: 不过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等待了。英武同志，你被正式唤醒了。
0: 您就是海叔？
2: 对。
0: 我以为组织把我忘了。
1: 组织上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身份隐蔽得很好。
0: 最困难的是，我一个大龄女青年，不结婚也不谈恋爱，担心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不正常，所以只能扮演花痴，一天到晚倒追人家。
1: 之前考虑到你在太和商行所处的位置很难接触到机密情报，所以组织就一直没有唤醒你。
0: 白叔，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1: 在商行内部还潜伏着另外一名我们的同志，代号为梅花丝。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梅花丝的上级。你们共同的任务是调查日本陆军省的山计划。
0: 山计划？
1: 对，那是由日本陆军省主导的，以印制伪币来干扰破坏国统区和边区金融经济的秘密行动。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宪兵司令部档案处，而宪兵司令部正是山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执行部门。
0: 那梅花四呢？
1: 梅花四调查山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有了一些进展，所以你们的情报共享与紧密合作将成为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
0: 我怎么和梅花四取得联系？
1: 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特殊，你和梅花四不能直接见面，街头联络必须暗中进行。
0: 是。
1: 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山计划的全部的情报资料，你要尽快熟悉一下。
0: 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永无

是谁救了我？又是谁杀了黄金明？是组织的人吗？还是英国？还是果果？

0: 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去教堂做完弥撒。你这是？
0: 啊，刚游完泳，路过这儿就看到你在这儿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
1: 嗨，我这不是没人爱我吗？找个心灵寄托。
0: 嗨，这话说的。
1: 别动。
0: 怎么了？
1: 这里有我秘密。
0: 哎呦呦，那我不动了。我本来我还迷糊着呢，想说翻问他，也许还能找到答案。
1: 迷糊什么呀？
0: 哎，没什么。
1: 对了，你跟你太太怎么样了？
0: 特别好，都分居了。她睡床上，我睡沙发上。
1: 小两口闹个别扭很正常。
0: 是。
1: 我想看看什么时候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吃个饭。
0: 哎呦，别了，你就别闹了，卢芳芳。

0: 还嫌我麻烦不够大呀？
1: 什么叫别闹了？你以为我还要跟你表白啊？以前说我喜欢你什么的，跟你瞎胡闹。不过我看双瞳还真是挺在意的，我想当面跟他解释澄清一下。我呢，想得很明白，我想找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成熟稳重点的。
0: 嗯，
1: 像你这种小青年啊，不靠谱。
0: 嘿，但是我告诉你，你终于成熟了一把，
1: 是吧？
0: 嗯。

0: 韩露小姐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吗？昨晚没有睡好吧？最近天天拍戏，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都怪我不好啊，为了电影能够尽快上映，我压缩了拍摄周期，让你辛苦了。不会。
1: 我也想让自己尽快适应这种节奏的。嗯，韩露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我刚刚去了片场，一直等到中午，丁导都没有来。嗯，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有人接，所以想来问问您，有没有看见他？
0: 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是吗？丁导他怎么了？他死了。
1: 死了？
0: 嗯。
1: 他昨天晚上还送我回家呢。可能，就是送你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吧。
0: 他被人捅了一刀，失血过多而亡，他的车和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犯。他的尸体被扔在了荒郊，一早才发现的。那凶犯抓到了吗？没有。现在世道啊，太乱了。可惜啊。
1: 丁秋阳还年轻，本来应该大有前途的。是啊，丁导很有才华。那他现在……啊，我是说，他尸体在哪里啊？
0: 韩露小姐想见他的尸体。毕竟。
1: 我也跟丁导合作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嗯，
0: 韩露小姐，你的心地真是善良。我正要去医院，丁九阳无依无靠的，医院让我过去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韩露小姐要是不害怕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0: 不是，他是我们的朋友丁秋阳。
1: 山下先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很难相信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不在了。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2: 韩露小姐，虽然丁秋阳遭遇了意外，但电影肯定还是要拍下去。我会安排新的导演，这段时间你就好。

0: 休整一下，我让藤田送你回家。
1: 哦，不用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哦，那这样我就不打搅你了，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

0: 听秋阳已经死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见到尸体了。死因是失血过多，尸体是在荒郊被发现的，就离昨天晚上他逃走的地方没多远。就像你说的，他没能撑多久，根本就没见到山下。
1: 那就好。
0: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你的任务也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1: 是。
0: 还有，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今天晚上吧，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我就离开这里。
0: 我还可以再见你一面吗？
1: 现在虽然我安全了，但是
0: 就当是最后一面，好吗？等你回重庆以后，你会有你的生活，我也会有我的生活。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就当是告别好吗？
2: 准备杀我灭口。
3: 你决定就是江昭国？
2: 千真万确。韩露小姐也帮了他，我这一刀就是韩露小姐捅的。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在后备箱里，准备开到荒野里埋尸。我趁着他们吵架的时候逃了出来，好在路上遇到了一辆拉煤车，我这才逃到市里。我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来看你了。山下先生，千万不要相信韩露小姐，她还跟江昭国在一起。
3: 你伤得不轻，喝杯酒镇定一下，我一会儿送你去医院。
2: 谢谢。

0: 喂，老大，今儿房间没有人，
1: 怎么会？就是没有人啊，怎么办？
0: ，
2: 喂，刚才是不是有人打过电话？
3: 好像有，在您来这儿之前不到一分钟，有位先生刚打了电话。
2: 戴灰色礼帽。
3: 是。
2: 打到哪个房间？
3: 好像是九楼。哪个房间？
2: 快！
3: 哦，我想起来了，902房间。
2: 902，齐全的902，快！

0: 秦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前秀的
0: 啊。
1: 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0: 在这洗啊？
1: 嗯，
0: 行，那我上班去了哈。
1: 哎，
0: 再见。哎。

重庆来人和喜鹊约定于大华饭店交易，但两人行踪被日特掌握，遭围捕后各自逃散，下落不明。木村已发出通缉令，务必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喜鹊，

0: 你好。
1: 啊，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是？我不太记得了。
0: 当时在医院的走廊，你的丝巾掉了，还记得吗？
1: 啊，我想起来了。

0: 你今天是来看病？是啊，我一大早上过来挂号，结果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排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你挂的什么科？心内科。怎么，你的心脏不舒服吗？
1: 我经常会感到心慌、气短。别担心，
0: 乔好了，我就是心内科的大夫，而且今天刚好是我坐诊。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帮我看看？
1: 一句闲话的事情。太好了，那。
0: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我姓乔，乔宇峰。你呢？我姓关，乔医生。那我过会儿来找您。关小姐，不用过会儿，就现在，你直接跟我进去吧。我们这边走。
1: 老医生，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哦，没事儿，不用管他们，您请坐。关小姐，我给你倒点水喝。嗯。
0: 来，喝水，说说你的情况吧。
1: 我最近总是胸闷、心悸，有时候心慌的，我都要晕倒了。
0: 别担心，我给你做个心脏听诊。

0: 心率正常，也没有杂音，没有大问题，更多是心因性造成的。
1: 什么是心因性？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啊，更多是心理上的症状，这在医学上也很常见的。郭小姐，恕我冒昧，你最近在生活或者情感上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哦，你的心事可以说给我听，我学过心理学，可以帮助开导你。
1: 算了，我既然没什么病，我还是先走吧。
0: 郭小姐，我知道你有很多心事儿，身边的人太熟了反而不好倾诉，而我是可以既为你保守秘密，也可以帮助你的陌生人。
1: 谢谢。乔医生，今天几点下班呀？
0: 哦，我平时都是6点下班，今天有病人7点会过来看诊，所以下班会晚一点。
1: 那我再想想，想好了我再过来找你。
0: 好呀，我今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你随时来都可以。
2: 哎呀，老婆，哟，
1: 回来了。
2: 啊，哎，你要出去啊？
1: 我不出去啊。
2: 不出去，你打扮的这么好，
3: 一般。
1: 看我就会死啊！
2: 好看，只要你不跟我闹别扭，不打扮都好看。
1: 哎。

0: 喝我汽水。
1: 哦。
0: 讨厌。
1: 嗯。哎，这新出的口味吗？怎么没喝过？
0: 嗯，下班路上刚买的。
1: 还挺好喝。你不会往里放什么药吧？
0: 我也喝了啊。
1: 也是，我是你老公嘛，干嘛要我呢？
0: 上午跟踪我去医院，以为我不知道啊？对不起了，有重要任务，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0: 你怎么才来？没被人发现吧？放心吧，我从后面翻墙进来的。拿药，再给我挂瓶水。最近医院查了肺炎啊，我给你撕开药品的事儿，要是被人知道了，我就完了。哎，不对呀，这钱数不够啊！
1: 哎呀，
0: 今天倒了大霉了，丢了一大笔钱，下次给你补上。
1: 我才倒大霉呢。
0: 乔医生，你说，你这有没有消炎药？你怎么了？
2: 我的伤口有点发炎了，
0: 在哪儿？我看看。
2: 你这伤口好久了吧？
0: 对。
2: 怎么还反复发炎呢？
0: 我也不知道。
3: 你吃这瓶药，一天3次，每次1片，饭后服用。
2: 哎，谢谢。
3: 我给你伤口再包扎处理一下。

0: 生，乔医生。
1: 哎，关小姐，你来了。哎，快坐，你坐。
0: 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打扰你。
1: 没关系，我这不也没下班吗？
0: 乔医生，我回去想了想，这些天我这心里面郁郁难解，却又苦于没有懂我的人。可是我一见到你，我觉得你踏实又可靠，加上又懂心理学，我觉得也许你就是那个可以以心相托之人。
1: 当然，
2: 你可以放心把你的世界交给我。
0: 哎呀，
2: 怎么了？
0: 我丝巾不见了。
2: 会不会在来的路上给丢了？
0: 嗯，不会不会，我进大门的时候还整理了一下。哎呦，肯定是走廊风太大了，一下给我吹掉了。我去找找。
2: 别，外面风大，你别着凉了。我去找，你在这等我。
0: 那谢谢你。
2: 我去找，你千万等我，千万等我啊！

伤口有严重发炎现象，缝合的线也像是新的。难道伤口又被割开过，然后重新缝合？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乔医生，我看到那有个人影就走过去了，他怎么死了？啊，他
1: 死了有一会儿了。哦，关小姐，不要害怕，他是我的一个病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才突然病发死了，我还没来得及叫人把他的尸体抬走，你就来了，我怕吓着你，所以就没告诉你。乔医生，你这里可真可怕。
0: 我还是走吧。哎，关小姐，你要是害怕，我们换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哪儿？我带你去一个安静的、没有人能打扰我们的地方。这是干什么？
2: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0: 你病人的东西。
2: 什么就是病人的东西啊？
1: 他伤口里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0: 小青，伤口。 他是伤口上，可是伤口里的藏什么东西啊？
1: 撒谎！
0: 信不信我杀了你？你要不信，你搜我身啊！哎，你搜！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是私下给他开药，帮他挂水，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你说的什么东西，哎，我更是闻所未闻啊！

0: 乔玉峰，啊是，哎，您忘了，我是您的线人，哎，我给你提供过很多线索呀。
1: 那个医生，
0: 我是在安医院心内科的医生，我看到了你们的海报通缉令，通缉令上这个带号喜鹊，化名是杨的这个人，我一下想起来了，他正好是我的病人。
1: 病人？人在哪里？
0: 他在我这里，但是出了点意外，他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他来我这里看病，我想控制他，就给他注射了一些药物。可能是药物注射过量，结果他猝死了。
1: 春后，尸体在哪里？
0: 尸体在我这里。
1: 你要保护好现场，我现在马上就过去，我要亲自检查。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了。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穆村长官，您在找什么？这个事情有人登过。
1: 江口，
0: 为什么是隔开？
1: 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东西去哪里了？
1: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撒谎！哎，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哎，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1: 什么？你们？没有，我说错话了。没别人。哎，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说谎话，我一枪打死你。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啊。哎，真的，有，是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哎呦，一个病人。
2: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
1: 我也不打这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他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2: 说什么？问什么？
1: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0: 人在哪里？
1: 就在这儿，
0: 在哪里？
1: 在里屋。

0: 穆村长官，我刚才不是故意要隐瞒，我就那点意思，你懂的。竟然是你，左双桃。穆村长官，您认识这个女人？她叫左双桃。
1: 穆村长官，
0: 他刚才正拿这把刀威胁我。作战匕首，美国特供给军统的。你是军统？是啊。你是来追踪西决的？没错。啊，不错，你很勇敢。 那我问，西决的配方在哪里？
1: 我没有找到。伤口是你割开的。我割开的，可我没有找到配方。
0: 撒谎！穆村长官，他肯定没撒谎。他如果撒谎的话，他刚才就不会拿那把刀威胁我。

0: 虽然没有找到配方，但是有意外的收获。母承前三，我今天以自知觉悟活路。可是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告诉你。我劝你还是省点事儿，直接把我杀了吧。<笑>
1: 你误会我了，我对杀人。 没有兴趣，太低级了，没有美感。乔医生，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您该不会……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名医生。
2: 穆森长官，您要当什么科的医生？
1: 外科主刀医生。啊，厉害，厉害！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个梦想的，这我哪能知道呢？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上生物课，解剖青蛙。哦，那是一个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青蛙。我用钉子把它的四个爪子全部钉在木板上，然后用刀片把它肚皮划开，然后再把肚皮拔开。哦。 里面的神经在抽动，甚至在疯狂的抽搐，什么也阻止不了。我对生物科学的好奇热情，你能成全我的梦想吗？
2: 这我怎么帮啊？
1: 很简单，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活体解剖的标本。
2: 穆村长官。
1: 您是说你要把它？你给我拿一身穿的衣服，还有动手术的工具，快快快！好，我去。走。
0: 你的任务是什么？说，上级在哪里？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在家里活动？走！你说，我听，我听。我只想说，此时我在这个房间里，只是一个被束缚、毫无反抗之力的中国人。 在这个房间之外，在每一条街道上，在千家万户，在上海，在华东，在中国，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志，他们会记下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心中满怀愤慨，他们手中紧握着武器，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1: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会一个一个死在我的刀下，包括你，这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我会让你死得很优雅，死得很美。

0: 搞什么鬼啊？坏了，今天晚上他一定有重要的行动，肯定是去慈安医院找那个医生了。
1: 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去找穆村长管了，管不成又是一顿臭骂。不行，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以后更没有机会见到穆村长管了。说什么也得去，我还是得去，我硬着头皮我也得去。

0: 武村长官，我是二把刀啊！我今天找您呢，都单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就是小豆子。不，武田信玄的事儿。我听说您要把武田信玄给带走了，我们很高兴嘛。这说明我们把武田信玄照顾得很好嘛。我说这些干嘛呀？我，武村长官。
1: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还是让我来养您的嘛？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当成我亲儿子那样。哎呀，我这嘴怎么这么笨？
2: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是个普通兵，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他突然间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3: 说什么？笨死蛋！
0: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他人在哪里？就在这儿，
4: 在哪里？
0: 在刘。
5: 不行，怎么说还是不行。这么低声下气的玩意儿，你别拒绝。
0: 我二把刀好歹也是有功劳的人，好像也没什么功劳啊。
5: 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再想想。

马上就开了。别吧，我来了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我们俩都是哭的时候，明白吗？咱们两个要马上离开这儿，明白了吗？快走，快走。

0: 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哎，卡妹，说什么呢我？哎，真诚，真诚。没问题，就这么说吧，这次一定没问题的。二哥，他为什么会来这里？
1: 说来话长，暂时不能让他发现我们。 我都有点同情他了。
2: 木村长官。

0: 吴总长官，我进来了啊！他进去了，怎么办？不管他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没事了，啊，对不起，我来晚了。那个乔医生呢？
1: 在你身后，别看他已经死了。哎，奇怪了，我的手术刀呢？
0: 这儿呢。死有余辜。
1: 我私自掉在里面了，我每天带着去伤口，二把刀肯定会认出来。掉哪儿了？桌子边上。这不是真的，我一定是看错了，幻觉，都是幻觉，肯定是我刚才用脑过度。 出现幻觉，他怎么这么难考的？哎呀，老刘，你干嘛呢？我在这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回去，一切就又恢复正常。哎，你手上为什么拿着刀呢？
2: 陈科长，啊，你怎么会？我他怎么了你？这么慌，什么你他的？哎呦，二把刀，执行任务呢。
3: 执行任务你早说呀，我就不进来了，怪瘆得慌。

0: 这怎么回事啊？啊，穆村长官怎么死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看，创角尖锐，创圆整齐，创笔光滑，还有创周不伴有任何皮损，还有皮肤擦伤。看不到啊，木村长官的伤口是利刃所致，凶器就是你刚刚手里那把手术刀，刀上肯定有残留的血迹，很容易证明是不是木村长官。最重要的是那刀上面还有你的指纹，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跟我狡辩吗？
1: 江科长，你怎么能乱诬陷人呢？这把刀是我刚才在这捡的。
2: 看不到啊，我听说木村长官最近想要带走你养的那匹马，你心里有很大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怀恨在心，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
1: 陈科长，小豆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那我也不至于为了他杀人啊。
2: 我也不想怀疑是你啊，咱们毕竟同事一场，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你出现在案发现场，手里拿着凶器，最主要你还有杀人动机，你让我怎么不怀疑？
1: 玩吧，都背锅背习惯了。我这个锅实在是太大了，我背不动啊。
2: 二把刀啊，二把刀，这口锅到底是不是你来背？跟我去宪兵司令部啊，到那儿了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走吧。
3: 哟，有人来了。
1: 有人？
3: 怎么了，
1: 陈科长？我不能让人发现。我懂了。

0: 背不动，天下第一锅，我实在背不动。幻觉，又是幻觉，我不怕，菩萨保佑，佛祖保佑。郑科长，你也是我的幻觉，你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眼前。有感觉吗？
1: 有感觉，那是幻觉吗？
0: 坐起来。
1: 看看，没忘吧？你闯大祸了，你知道吗？
0: 程科长，我真的没有杀木村长官。
1: 是，也许真的不是你杀的。但也的确是你杀的呢。你如果是被冤魂附体了呢？那天你拉尸体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冤魂附体。嗯？
0: 难道我真的被附体了？
1: 兄弟啊，在你晕倒的时候，我本来想打给宪兵司令部。请他们过来抓人。我把电话拿起来，而我就突然想到，这些年咱们在商行的种种。哎呀，虽然吧，你是赵安的手下，但是平时并没有太为难我，是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你这个人稳之不坏。所以我就把电话给放下了，还是有点不忍心，毕竟大家同事一场，是吧？我就想着咱们能帮我这兄弟把这个事……算了，兄弟，是这样，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你毕竟今天杀的是日本人，那真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我也有危险，我不能再帮你了。我先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2: 程科长，你得救我呀！程科长，想办法救我！程科长，我求你，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
3: 程科长，
1: 你就欺负我心软，我告诉你，你让我好好想想。你赶紧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来的医院？
0: 我今天本来想去宪兵司令部找木村长官，请求他不要把小东子带走。在门口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木村长官出来了，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等我缓过神来，木村长官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就追着他的车跑啊跑，一直跑到了慈安医院门口。我看着木村长官进了心内科，犹豫再三后，我终于想好了说辞，我就去找木村长官。等我推开房间的门，先是看到外面有一个死人，我就怕了，喊了一声木村长官，没人回我，我想会不会是出事了。我心里害怕，我就看见房间里有一把手术刀，我想捡起来防身用。你知道的，自打养了小豆子，我怕我的两把刀伤到他，我都不敢带刀在身上。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1: 我说兄弟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那把刀给捡起来，太笨。哎，你让我想想怎么办啊。看啊，三具尸体，木村长官不用多介绍了，是吧？这个医生就是这个心脏内科的医生，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0: 线人？
1: 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跟你说，你多亏是遇见我，你想想你怎么谢谢我吧，你。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具尸体的附近了，啊！我在这医生办公桌上找到了。你再看看这照片，你再回头看看这个人。这个代号喜鹊，不就是坐着的这具尸体吗？
1: 兄弟啊，今年死的人是木村健三，只要是让宪兵司令部知道了，那是天大的事儿，你知道吗？所以咱们得在现场动动手脚，让宪兵司令部的人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0: 啊，好。
1: 喜鹊，重犯。 但是他有心脏病，所以他来到医院心内科找医生开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医生是木村长官的线人，他认出了这个药贩，所以他找机会通知了木村长官。在医生想要稳住喜鹊的时候，往他灌水的药液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可能是加的药物过量了，导致他意外死亡。
2: 兄弟啊，这些都好解释，但是接下来你一定要认真听好了，明白了吗？因为木村健三就要登场了。
1: 木村长官来了之后，看见喜鹊，一想死了，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他想要的情报，所以他认为是医生私吞了他的情报，怒而掏枪想要毙了医生。可是医生呢，早有防范，在他的袖口里藏了一把手术刀。

0: 就在木村长官举枪要开枪的同时，医生划伤了木村长官的手臂。
1: 哎，你干嘛呀？这是我的手，你去划木村的手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1: 然后医生趁木村长官不备之时，一刀插进了木村长官的脖子里。但是木村长官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中佐，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干掉呢？于是木村长官忍着剧痛和医生发生了缠斗。你从这儿把这个窗户撞过去。
2: 不够。
1: 好，最后木村长官夺过了医生手里的那把手术刀，医生当场毙命。
3: 木村长官由于失血过多，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1: 二人双双毙命。我呢，也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了。
0: 陈科长啊，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一个人真是……哎，不对呀，嗯，我突然想到，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1: 我来拿药啊。
0: 你这么晚来拿药啊？
4: 我老婆发烧了，我来拿发烧药。
0: 那你拿药，你跑这里干嘛呀？
4: 你以为我想到这案发现场来？你以为我想看到这样的吗？我是看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我想过来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0: 哎，你也在案发现场，为什么我被怀疑你没有啊？
4: 你干嘛这么针对我呀？
1: 我现在是在帮你。再说了，是你有杀人动机，那上面有你的指纹。
0: 陈科长，你忘了吗？刚刚伪造现场，我是用这布垫着的。
4: 啊，是。那你也忘了吧？你这把刀是从这推车上拿的。你那把，嗯，在我这儿呢。
0: 哎
4: 哎，干嘛呀？
0: 陈科长，你简直就是……
4: 我是什么呀？我是什么呀？
0: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啊！我的亲生父母啊！
4: 你记住就好。
0: 陈科长，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4: 哎，不是，你要搞搞清楚，我是船上的人，你是水里快淹死的人，你只是运气好扒住了我的船，求我救你一命而已，明白吗？但是。

0: 我随时都能把你提前回去。还有，我告诉你二把刀，我帮你可不是白帮的。从今往后，你明面上还是赵安的手下，但实则为我干活。以后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但你不许问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干，你也不许告诉别人我让你干了什么，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哎，你但凡要是有点不明白，那这把刀随时出现在宪兵司令部的政务室里。
2: 那陈科长，那以后你会不会让我干很多坏事？
0: 兄弟，好事还是坏事，你以后会清楚的。啊，怎么？我跟你一起走。
3: 你跟我走什么呀？你活干完了吗？你就走啊？
2: 我这现场不都布置好了吗？
3: 你布置好什么了？万一有什么纰漏呢？这有没有什么脚印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想到的呀？你不得按照我说的重新再布置一遍吗？
0: 我告诉你，只有让宪兵司令部发现不出破绽，结案了，你才安全，明白吗？
2: 明白，明白。那我这一个人
1: 得干到什么时候啊？
0: 你爱干到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反正我告诉你，早上6点清洁工会来打扫。
2: 陈科长，你放心，
4: 就这事。包在我二把刀身上，你慢走。

0: 好点了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什么组织？
2: 之前不是说过吗？血魂团，青年爱国组织。
1: 左少棠，你还骗我是不是？我在那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承认你是军统了。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2: 你不都听到了吗？还问我干什么？
1: 真是军统的呀！啊！我没想到我陈家平的老婆居然是个军统。我这些年我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我现在万万没想到，我就是一个装了炸药的船。
2: 所以你想怎么办呢？举报我？
1: 没良心！我举报你？我要想举报你的话，我救你干嘛呀？我举报你。
2: 不过你刚才杀木村那几下，就算放在我们军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说吧，哪儿学的？再结合你之前的种种，我可越来越不相信你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小汉奸。难道你也是潜伏的？另一条线上的？或者中共的？
1: 我现在是在问你，你怎么反过来问我来了呢？老实交代啊，你去医院到底是什么目的，什么任务？
2: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任务告诉你吗？
1: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们那些什么任务吗？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还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为了救我自己。我，你知道我今天杀的是谁吗？木村健三，宪兵司令部情报科的科长。是，我现在要挟了二把刀，是不是？制造了这个木村和医生互相残杀的现场。可是万一我要有什么纰漏呢？我万一我没想到什么呢？那咱们两个不都是玩完了吗？那是什么的？那可是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司令部好惹呀他。所以我告诉你，左少棠，你必须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现场每一个情节，我这样我才能想到我接下来怎么面对我们即将面对任何样的事情。快点说。
2: 我的任务是追查一名曾经潜伏延安代号为喜鹊的军统叛徒。

0: 追查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1: 他盗走了中共鞭辟用纸的配方。
0: 配方？配方你拿到了吗？
1: 没有。
0: 左上桃，你是不是还跟我有所隐瞒？我告诉你，再不说实话的话，咱们两个都将置身于死地。
1: 我没有撒谎。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0: 被取走了？那是不是喜鹊已经把配方给什么人了呀？左上头，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我告诉你，我对你们那些机密我压根一点都不感兴趣。
1: 可能交易已经完成了吧。
0: 什么交易？
1: 重庆派人来找喜鹊谈判，想用重金买走那份配方。
0: 重庆？重庆为什么要鞭辟的用纸配方啊？
1: 他们想伪造鞭辟，摧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
0: 但是既然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派你去找喜鹊呢？嗯，
1: 他们想在交易之前先除掉喜鹊，夺回配方。可他们之前行动失败了，我的上级也向我下令暂停任务。
0: 不是暂停了？那你今天行动什么呢？你总上逃啊？
1: 我决定违抗命令，我要先一步夺回配方。
0: 你就是叛徒，你这分明就是叛变组织的行为。
1: 我知道，可你知道吗？伪造鞭辟计划是对联合抗日的破坏，是对那些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们的亵渎。
0: 行啊，左上桃，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务啊，你还同情还支持中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罪上加罪。
1: 支持中共怎么了？我越来越觉得，也许中共的理念和信仰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
0: 你现在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你
1: 只要是真理我就敢说。
0: 行，我不想听了啊，你不用再跟我说这些了。别，你说的这些线索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再仔细想一想，仔细斟酌斟酌，看有没有什么漏洞。早点睡吧，早点睡吧。还有啊，我告诉你，明天咱们两个去上班，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如常。
1: 等等，
0: 干嘛呀？不是你干嘛呀？哎，我是今天救你的，你不能杀我。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1: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但凡你敢透露出去一个字，
0: 你放心，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啊！
1: 我没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啊！我
1: 告诉你啊，像这样的美军战斗匕首，这个家里还有四柄，另外还有勃朗尼 M1935 一把，科尔特手枪一把，刺杀委外交部长陈露用的就是它，还有美军 MK 手雷三颗，氰化物一瓶，投毒广州日本海军五连队，致19人毙命的就是那种。
0: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啊！我救你，也是我急中生智，因为我爱你，我什么？你放10000个心好了，好吧？
1: 行，过来吧。
0: 我过去干嘛呀？
1: 一起睡啊。
0: 为什么要一起睡啊？
1: 两口子不都一起睡吗？
0: 不是最近不是都分开睡的吗？
1: 你今天救了我原谅你了。
0: 别。
1: 来吧，
0: 哎，我过，你不是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杀了吧？
1: 夏平。

0: 如果今天我真的死了，你会想我吗？
1: 我会啊，我会想很久很久。所以啊，你以后就算是为了我，也好好对你自己啊，保护好自己。
0: 要怪就怪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怪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1: 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中共的信仰和理念才是中国的未来，你是真心的吗？
0: 嗯，其实我偷偷看过老陆的审讯报告，我发现他们的信仰才是有力量的，有希望的，他们宁死不屈，值得钦佩。
1: 咱们都要好好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答应我，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1: 我记住了。

0: 你确定那个人是谢缺？
1: 千真万确。
0: 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
1: 我不想轻易放弃。
0: 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症结？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球球团队大作战海选赛的第七场。
2: 来，接下来休息，
1: 哎呀，这一下，
3: 他是准备怎么过？哎呀！
4: 好，大步流星往前，速度挖，赶紧，速度挖，赶紧！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5: 冲冲家族。
1: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7: 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球球团队大作战海选赛的第七场。本赛段呢，将会有8场海选赛加2场半决赛的比拼，最终进入决赛，展开巅峰对决。
2: 是的，今年的球球团队大作战呢，采用的是7分制，讲究团队合作，携手共赢。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拼。比赛采取积分制，每队6位选手每成功闯过一关记1分，球球守护者落水额外扣1分，并将球球交由下一位队员护送，若球球全程没有落水则额外加3分，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如果积分相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上半场与下半场获胜的队伍将进行巅峰对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2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6: 好，我们4支队伍已经是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了哈，那这样亮出你们的口号。

0: 最后一个战队紫色战队了，紫色战队气势不能输啊，输人输阵都不行，输气势更不行。来，请喊出你们的口号，三二一，
1: 紫薇战场百战无双。哇
2: 哦，都好厉害啊，
0: 光听口号根本分不出来谁更厉害。
2: 对，还要到我们的这个闯关赛道才能感受到啊。哎，
0: 但是接下来呢，这个环节就显得对我们来说压力有一点点大，
2: 就是来抽签了是吧？
0: 对，还是有请贝贝。
2: 谁先出场？
0: 来，
2: 得罪人的事儿我来。
0: 是，我就喜欢欺负新人。
2: 没事，别怪我啊。谁先啊？
0: 这是运气。恭喜黄队率先出场。
2: 我听到黄队笑了，哎，我觉得他们还行。来吧，
0: 好，第二个队伍我来抽啊。绿队第二位出场。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出场的橙色战队。
0: 是，哎呀，紫队呀，紫队，紫队笑到最后。来，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紫色战队。
3: 好的，各队的抽签顺序已经完成，那么请各位做好准备，接下来进入到紧张刺激的球球团队大作战。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今天的海选赛马上就要进行了，那么今天是花落谁家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支战队出场，欢迎各位。
4: 好，欢迎黄色战队，你们好，欢迎。
3: 好，来来，我们分开站。好的，欢迎我们黄色战队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来吧，一二三四五六，来，大家先依次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5: 我是一号陈美琪，我是黄队的。
3: 哎呀，小姑娘一听声音很专业啊，你是在上学还是已经上班了？
5: 我已经上班了。
3: 啊，你的职业是？
5: 演员。哦，
3: 演员，哎呀，怪不得啊，我感觉一听这个调调就能感觉出来。好，演员的话，这平时动作戏可多呀。
5: 挺多的。哎，
3: 那就得锻炼好身体，很重要，一会儿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发挥，好不好？
5: 好的。
3: 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黄婉玉，我是二号的黄队选手。
3: 二号啊，来吧，你是在校的大学生吧？应该。
6: 我刚高考完，我是高考生。啊，
3: 那我把你说老了，不好意思啊，是准大学生。哎呀，这平时喜欢运动吗？
6: 还行，有时候会运动，但不多。
3: 高中太忙了啊，可能这个来不及运动。没事啊，现在已经这个高考完了，从我们这个赛道做一个起点，后边要加强运动，好不好？
6: 好。
3: 来，我们三号，哎呀，三号是我们飞球的选手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周周，我是三号选手。
3: 来啊，三号选手啊，别看我们三号选手有点瘦弱，但是飞上球之后啊，这重担就交给你了。来，你给我们讲讲为什么选你来飞球呢？
4: 肯定有过人之处嘛，对吧？哎呀，
3: 讲一讲。
4: 嗯，是不是今年来过啊？
7: 对的。
4: 登顶了吗？
7: 登顶。
4: 你看。哎呀。厉害。
3: 来，这个一定要担负起这个重任，好不好？把球护送到我们高台。
7: 好。
4: 好，我们的女生有点腼腆啊，男生要拿出状态来，介绍自己。
8: 大家好，我是四号匡文浩。我来自安徽合肥。
4: 是学生吗？
8: 班了，上班了。
4: 有喜欢的运动吗？
8: 正常打打篮球。
4: 每周打几次？
8: 每周两到三次左右。
4: 可以可以，看好你啊。来，五号。
9: 大家好，我是黄队的五号，我叫王新磊，来自安徽蚌埠。
4: 好，这个学的专业跟体育没关系对吧？啊，喜欢体育吗？运动平时有什么样的运动？
9: 我之前代表学校出去比赛，也是小拿奖项嘛。
4: 小拿奖项，请问是第几名？
9: 这个就算了吧，不愿意懂。
4: 懂了懂了懂了啊，名列前茅。好的，大家都懂了啊。好了，来六号。
10: 大家好，我是范磊，来自安徽大学，现在在安徽大学读研。我是甘肃人，来自遥远的平凉市。
4: 哎呦，欢迎你啊！这个节目你熟悉吗？经常看吗？
10: 是啊，我从小看到大的。哎呀，
3: 看看咱这节目这影响力啊，远在千里之外都得天天看。
4: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了你的这个机会，好好把握啊！好嘞，加油了，黄队。
3: 好的，来，有请黄队队员做好准备。来。

0: 所谓那句老话啊，欲速则不达。
1: 是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第一关一定要稳中求进，别着急啊，慢慢来。
0: 尤其是我们各位选手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规则，我们只有在最后得分相同的情况之下才会看我们的时间对比。
1: 是的啊，还是那四个字，登顶再说啊。战队的部署就是两边啊，前后都有男生来把我们的赛道固定一下，哎，然后让女生先走。
0: 这个战术方法很好。好，来来，我们往前走一步，走。
1: 好的啊，来接应一下。
0: 好，现在已经有四位成功的通过第一关。好的，后面就剩我们两位男生了。
1: 行。

0: 呦，刚才这下太险了，幸亏还是有经验呀。
1: 好，来开了个好头啊，我们的周周。来，接下来休息。哎呀，
0: 这一下。
1: 好，男生，男生，五号男生。好，也过去了啊。四号，小心。他们为了节约时间啊，是左右开弓，还剩一位。好的啊。这个也是和我们之前的队伍的表现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一个过啊，这个就是两边男女赛道同时，
0: 是的，
1: 开跑，
0: 这个大家自由选择呀。
1: 无形当中也省时了啊。
0: 好的，现在我们的三号周周已经成功的把球球护送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就看我们后面几位了。
1: 好，五号先来。好，王新磊。好，腿要发力，小心，速度慢了一点，小心。哎呀，
0: 这一下什么情况，旋转了两圈之后竟然落水了。哎呀，太可惜了，
1: 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来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的表现。来，我们的一号美琪。好，来分两步走。
0: 哎呦，姑娘快点过呀，在我们这个圆柱上停留啊，很容易被推下去。

0: 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
1: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
0: 对，一般来说可能跑得比较远的啊，还是男生表现得好一些。小心啊，看准了再放手。
1: 二号小姑娘黄婉玉。好，现在准备换个方法，再往下走。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好，婉玉尽力了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位男生，就剩这一位男生了，咱们得给力啊，不能再落水了。
1: 哎，好，
0: 好的，可以。哎，还在为刚满18岁的婉玉感到有点可惜啊，
1: 有点惋惜。
0: 哎，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就是待会儿吧，跑男生赛道的时候，看能不能够再闯得远一点。
1: 是的，主要小姑娘每次啊就差那么一点儿。
0: 是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位来，不可能都让他们跑得跟冲关王一样优秀啊，要超越自己，战胜自己。好的，恭喜三位来到时空之门。黄色战队穿越时空之门，目前用时17分半啊。
1: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2、1，Go！
0: 好，目前黄色战队胜3位。
2: 其实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内心啊很忐忑。
0: 怎么说？
2: 因为是我抽出来。

0: 他们先来闯关。
1: 你真不要有这个心理包袱。
0: 怎么说呢？目前你看，虽然是三位哈，但是
1: 稳住，往左，
0: 速度快一点，带起来速度。哎，
1: 本来我还在感慨啊，两位女生一位男生，这个到后半程其实很少见啊。
0: 就是男生就剩一个的，确实比较少见。你要加油。
1: 好，我们来继续刚才提的这个话题哈。但总得有第一个呀，不是黄队，有可能橙队，有可能紫队，有可能绿队。哎，姑娘，
2: 哎呀，这一脚感觉有点猛了，
1: 这脚感觉踏空了。
0: 是，这个把球球给我们剩下的唯一这位男生啊。我觉得男生走这个女生赛道还是很有优势的哈，毕竟个子高，你看。
1: 对，还是比较轻松一点。
0: 对，
1: 哎，这个方法还行，没问题。
0: 好，顺利。
1: 好，接下来这一关呢就更安全了，因为这一关女生的通关率都很高，
0: 所以四号肯定是轻轻松松没问题啊。
1: 这一关极少有人落水啊。
0: 背着球球你就来了，来到我们的高台。
1: 我真有点算不清他们的分了，因为他们陆陆续续零零散散的在每一关落水啊，所以这个分有点不好算。但大家放心啊，也欢迎大屏小屏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算分。

0: 队啊，这个第一个出场确实压力很大，但是还不错，起码有一位来到了我们的高台，迎接我们的四号球球，
1: 欢迎登顶，
0: 欢迎欢迎，来按下计时器。好的。

0: 32秒71，所有的期待都落在他的身上，他能不能守住机会走到最后呢？
1: 绿色战队到目前为止只有5号来到了时空之门，显得有一些孤单啊。我们也希望你顶住所有压力，继续前行。
2: 是的，祝你能够完成使命，把我们的球球送上高台。热叫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好，就剩一位了，
1: 这个也比较难，很难在后半程只看到一个人啊。
5: 没关系，速度带起来。
1: 对， 对，往左速度能不能再快一点，让我们安心一点。
5: 好，捏了把汗，就剩他这一位男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太难，可以来，可以过。
1: 他这个方法是非常正确的，非常稳的一个过关方式啊。好，团队作战呢，有时候也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当队友们出现一些小小失误的时候啊。
5: 对，没关系，这也只是上半场，对不对？上半场我们先感受一下咱们的赛道。
1: 逆袭的故事往往更加激动人心，
5: 我也很期待。
1: 没问题，没问题。
5: 对，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对于女生来说，到了这地方基本上都很轻松。其实看到这，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的。
1: 好，
5: 但是终于顺利通过，要来到我们的高台。
1: 绿队的分数呢，应该稍稍逊色于黄队，因为黄队到后半程的人数要多一点啊。

0: 虽然说最后只有一位上了高台，但是呢也算是完成了任务啊。刚刚你前面还说18分没压力呢，结果呢我们立顿是拿到了9分。
1: 所以让我想到了那句古话，大意失荆州啊、就不能太得意了，是不是？本来以为18分轻松拿下，结果
0: 是的，这也给我们后面两个战队提了个醒，对不对？
1: 是的。那接下来出场的是哪一支战队呢？
0: 来，让我们有请他们，
1: 有请橙色战队。
0: 原来是我们的橙色战队。
1: 行，我看到老熟人了，我先来、我们先采访啊。
0: 好，
1: 来，高静你好，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高静，来自安徽合肥，
1: 去年跑过对战接力，22年跑过球球，也算是我们的冲关王、新人王，说的对吗？
2: 是的。
1: 啊，今天对吧，作为年轻的小大姐好好带头啊。好，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叫唐欣然，来自安徽合肥。
1: 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赵菲菲，来自河南商丘。
0: 好的，来，接下来看看我们橙色战队的男生选手，来从你这开始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陈靖坤，来自安徽宿州。
0: 接下来5号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陈翔，来自安徽安庆。
0: 这位呢也是我们的老冲关王了啊，但是今年的常规赛是不是也来过了？
6: 对，常规来过。
0: 今年常规赛来过，成绩怎么样？
6: 第6关。
0: 第六关啊，我来想想，第6关超能模组那一关是不是？
6: 对，是的。
0: 好啊，咱们先不说第六关，咱们这一组我们后半程是跑女车赛道，所以说先把我们这一组的比赛好好发挥，好不好？
6: 好的。
0: 好，来4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李东阳，来自安徽阜阳。
1: 好啊、那我们也希望这组的男生照顾好这组的女生啊。来，我们请就位。
0: 各位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GO。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加油啊，我们球球守护者高进

0: 率先登场，要稳着一点啊，高进。稳，对。
1: 我们这个团队赛跟个人赛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0: 是的，个人赛的话呢，你背负的压力应该没有那么大啊，就是自己跑自己的就行了。
1: 在我们近期的几场海选赛当中啊，大家其实都能够看到大家的这种互帮互助，有的时候感觉都已经拼尽全力了，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啊，所有人都没有放心。

0: 这个团队赛，就是所有的六位当中，有的可能能力要强一点啊，我们也希望以强代弱。
1: 是的，我们橙色战队的开局目前来看还不错，
0: 而且有些选手是第一次来，在实力比较强的选手的带领之下呢，他的潜力才能慢慢的发挥出来，所以不要着急。
1: 哎呦呦，二号稳住啊，这扭一下差点给自己扭下去了。
0: 有的时候扭一下还不下去，这就是能力的体现了。
1: 其实根据我们这积分规则呀，如果在第一关就落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吃亏，因为后面这一位选手的分数就都不能算进去了。
0: 好，绝不落水啊。
1: 好，五号很快，
0: 好，冲起来啊。男生如果讲跑得快的话就一口气通过。好，哎
1: 呀，四号也不错。好，刚刚走在我们队伍最前面的就是高进和程强。
0: 好，大家最后选择了左边的赛道啊。对了，左边的扇叶要大一点，你真的是要用手来扶的话呢，咱们也有一个扶的地方。哎呀，太强了，完全用脚和腿的力量就蹬过去了，
1: 这完全不用手啊。来吧，哎，
0: 手要张开保持平衡啊。
1: 再来一下。
0: 哎，别着急，别着急，有戏有戏。
1: 哎呀，这一下，
0: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1: 这就刚刚我说的，我们团队赛好看就在这个地方啊。
0: 好。

0: 还没有到达时空之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要因为前两关的胜利就冲昏了头脑，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1: 好的，向下走。哎呀，来吧，我们准备是往回来接应一下。好的，走。现在从这个支撑点再向前，来，姑娘稳定住。好，再来往下走。好，哎呀，姑娘很勇敢呀。这个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勇敢地选择了向上走，结果呢差了一小步，

0: 殊旗舰，都在讨论怎么才能够快速通过。
1: 哎呦，刚才那位太可惜了啊！刚才这位也是想帮一下。
0: 是的，为了成功率。好，大家现在伸以援手，来，女生。哎，后面的这个一转，我感觉有点偏啊，这重心。
1: 这个我觉得我后面这位啊，不用推他腿了，不然的话，他其实更容易失去重心。

0: 我放一点啊。好，好，拉一下。
1: 小姐，哎呀，太艰难了。
0: 好，唐欣冉是我们的二号啊，这也是第一次来。应该觉得我们的团队比赛比较有趣吧，比一个人闯关有意思多了。
1: 是的，你这一个人闯关是只顾自己，现在可好了，现在是得顾前也得顾后。但是通过这一关的选手们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下半场大家还是要面临这一关，还得再闯一次。
0: 是的，你的建议非常不错，我觉得时间上可以再压缩一下啊。好，来了啊，还是用同样的方法，一个在前面拉他一把，后面这位呢给他拖住，让我们的女生安安全全的运送到对岸。
1: 好的，现在已经有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好的，通过的话就赶紧休息一下啊。五号祝贺，来，还有一位，
1: 最后一位，四号。
0: 保存体力，不要兴奋得太早啊，因为我们比赛才一半。好，四号，我觉得四号没有任何问题，男生嘛，哎，小心小心。
1: 四号直接来了个原地起跳，

0: 跳会不会有点慢？
1: 也行。
0: 哎，对了，对，很好啊，索性咱们就跨过去。小心小心。好的
2: 好的，不错，五位。
0: 哇，厉害了啊，是五位通过时空之门。橙色战队目前也是成绩最好的一支战队，加油。
2: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好，首先先恭喜一下橙色战队啊，目前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成绩最好的了。
4: 你们要保持这个阵容上了高台，我觉得怎么说呢，无人争锋啊。
3: 来这一关啊，速度带起来，往左，对，哎，
4: 好快哦，
3: 非常棒。
4: 反正这一关就记得一个字，左，左，
3: 左，左，左，
4: 左，左，左。哎，他的每一步啊，他的左脚都往左跨了一大步啊，
3: 弹跳力不错。你看前面在护着后面，然后已经过来的呢，在研究下一个关卡到底。
4: 这一位
3: 关卡到底？
4: 这一位
3: 关卡到底？
4: 这一位闯关就是一直在冒险，他一直沿着右边的边边在走，这样子就随便踏错一步就掉下去了。
3: 速度带不起来的话，很有可能就掉下去了。好，
4: 尽量往左跨，对，跨到左，跨到左边。其实这关说难，他真的没那么难，
3: 技巧掌握了，很顺利就过来了哈。你看，
4: 这很轻巧就过来
3: 了。
4: 还有四位棒棒的，一号姑娘确实
3: 要先来啊，
4: 很棒。
3: 对，看看先怎么过，
4: 抱一踩一，
3: 脚踩住抱住，对，
4: 对了，我看这个姿势就对了，
3: 没错，
4: 轻一点
3: 踩上，
4: 没问题了。这姑娘非常有分寸，很有数，闯关动作极其标准。
3: 你知道我刚刚看到她先过来的时候，就一直在看这个，一直在研究，
4: 她在找规律啊，
3: 对，
4: 转速啊。
3: 所以真的很棒，
4: 我感觉一号姑娘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了，后面的男生应该不会有问题。这关就怕乱，只要你脚步整齐，它不乱就不会出错。好的，对男生来说这一关确实有优势，你们个子高，好轻松啊，过的。
3: 下面这个关卡更轻松了，
4: 对，
3: 首先我们飞球球的一号，
4: 放心啊，这一关难度不大。我一直形容这一关呢，就是它上下摇动，但它并不抖动。在以往

0: 环节，那样的难度就会大很多。但是这样摇动，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冰卡瓶子是稳稳当当的，
1: 只要不抖我觉得都还可以啊，
0: 抖起来确实是有点难走的，
1: 抖得心慌。
0: 以前我们的弹跳楼梯可能就会有这个抖的这个过程，现在这个冰卡瓶是非常稳健的。
1: 冰卡祝你哎顺利通过，恭喜一下高进啊。
0: 不得不说大家还有一种御冰茶瓶而飞的感觉呀，好像是个法器，漂亮。
1: 这个法器用得好，我们就很快能见面了。
0: 高进在以往的比赛中间也是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今天闯得非常非常的好，只是几年没见啊，瘦了好多，有点不敢认了。这个橙色战队一上来这个分数啊，我估计是要逼近30分啊，或者超过30分，30分上下。
1: 目前我们上半场橙色战队可以说已经是属于领先状态了，
0: 独领风骚，这真的叫独领风骚。因为前面两支队伍过来的就只有一个人，而他们队来了4个。你看，
1: 你看他赶紧去帮自己的队友。
0: 对，别操心了，咱队友肯定上来啊，你放心。
1: 来吧，
0: 我建议4号跟5号你们闯速可以快一点，尽量避开瀑布啊，因为瀑布力量很大，其实也是打下来会消耗体能的，所以能躲躲一点，能避开。
1: 速度带起来，
0: 来啊！
1: 对，到了最后这个关卡了，我觉得速度就很重要了哈。虽然你们的现在人数是最多的，但毕竟嘛，后面还有人要跟你们比拼。
0: 对对对对对，紫队还在那里跃跃欲试呢。
1: 是的，来吧。

0: 色战队获得了36分。哎，我们来看看啊，18分、9分、36分，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最后出场的紫色战队。
1: 紫色战队最后亮相，2号选手张明娟、3号选手江春苗于第2关出现失误，不幸落水。队内留存4位选手，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紫色战队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之后呢，接下来有请飞球球的这位女生。哎，往左，对，
3: 重心还是有点偏，尽量再往左一点，
2: 速度再快一些。
3: 对的，
2: 往左，往左，再往左。
3: 好，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0: 跳水是相当的精彩啊，还在空中有一个转体。
1: 我刚想说啊，咱们紫色战队到这边也有四位选手，现在落水了一位。
0: 看来紫色战队也是今天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

0: 像小痞烙啊，这个唱起来动感十足，哈哈，手舞足蹈的过关了，
1: 终于跳过来了。
0: 哎，孙巧的这个指导啊，应该有一点用，但对女生来说，不要慌张啊，不要慌张。哎，不要钻，尽量不要钻。
1: 啊，来扶住
0: 呀！哎，对，不要钻。
1: 对，
0: 好，就用这个姿势
1: 踩住，
0: 能踩到吗？
1: 踩到下面。
0: 对，
1: 好，
0: 再走。
1: 再往上一踩，好，
0: 这组也是有冲关王在指挥啊，所以整体成绩还是不错。好的，大家其实可以从主持人的语气中间听出来比赛的激烈程度和让人放心的程度，像我们这样慢条斯理的说话
1: 基本放心了，
0: 说明他们长得非常的稳。其实贝贝，你作为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啊，你们在节目里一般都慢条斯理，很温柔的吧？
1: 我是做早高峰节目的，所以、怎么说呢？看情绪状态吧。就是如果大家跟我互动非常的积极的话呢，我也会很激动，然后会有很多的人点我唱歌，然后我就会唱歌。
0: 那你可以准备一些胜利的歌曲了。一会儿看到我们胜利的歌曲是送给子队啊，还是送给成队？
1: 好的。
0: 我已经主持《向前冲》这个节目十几年了，但是每每到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还是很难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啊，有时候就不太稳重。
1: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毕竟嘛，当遇到激动人心的时刻，太稳重了也不太合适。
0: 哎，我爸都七十了，有时候看节目的时候还不稳重，吃着吃着饭啊，筷子就掉地上了，
1: 说明太好看了。
0: 对，会随着我们所有冲客们的这个前进啊、后退啊、落水啊，就会有激烈的情绪波动。

程队呢会有一些远，但是离我们的第二名黄队的成绩呢还是可以拼一拼的。

0: 好的，很顺利。
1: 好，最后一位也是紫队的中冠王孙巧啊，
0: 顺利马上就要通过我们的冰茶三连击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高台，又要迎来我们紫色战队的三位选手。
1: 好嘞，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他们会不会是今天的第二名呢？上半场
1: 应该差不多了，到这儿了，这个局势看了第二名无疑了，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第一名呢还是赶不上了，但是呢已经比黄队的成绩要更加优秀了。

0: 生也强，所以一会儿啊，紫队应该是强有力的冠军候选人。孙桥整个人呢，都变成一座桥了，
1: 帮助自己的队友啊。
0: 好，
1: 加油加油，抓紧。
0: 这是规则规定，我们运球的冲客必须走在前面，不然我相信两个男生会先跑上来把他拉上来。
1: 肯定的，
0: 但是我们要守规则嘛。
1: 加油加油，马上就要上来了，
0: 坚持住啊，
1: 坚持，
0: 可以的，
1: 好，
0: 没问题。
1: 蹬一下，
0: 第一位上来先不要停止计时啊，先不要动计时器。
1: 好，
0: 我们要等所有的人到齐才能停止。好，那很年轻的小伙子啊，00后，非常的生猛。哎，被瀑布吓到了吗？
1: 是不是很爽？来吧，好，慢一点慢一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冲冠王孙桥啊，孙桥这是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呀？啊，要跳过来，
1: 前推一推，直接跳过来，就很有经验啊，一看
0: 你应该可以。

0: 浇一身水啊，还是会有点吃力啊，浇一身水。哎，你这个，
1: 我觉得他是故意。

0: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刚刚出场的紫色战队表现特别优异，拿到了24分的成绩。
1: 是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4支战队都已经完成了比赛。那么获得第一名的是我们的橙色战队。那么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在下半场的比拼当中呢，分数较低的组将要先跑。那么我们下半场的顺序将会是绿色战队、黄色战队，还有紫色战队，最后是橙色战队。希望我们各支队伍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啊，可以查漏补缺一下，那么在下半场好好的发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下半场的紧张比拼。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1: 经过了短暂的休息调整之后呢，我相信各个战队啊都已经对我们的下半场比拼做了精心的策划。
0: 好，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的绿色战队，已经蓄势待发，来有请。
1: 有请绿色战队。
0: 好，果然啊，调整之后意气风发，笑容满面，很好啊。首先心态决定一切，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初心不变啊，连我的位置还是没有留出来。好的，
1: 又给你挡住了。
0: 好的，来
1: 吧，
0: 走。
1: 下半场呢，我们这个是一边再战呀，但是我相信呢，大家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呢？给大家讲一下啊，就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我们那支队伍也是前半程的时候是倒数第一，结果人家下半场就变成了第一名。
0: 就李世伟的意思说，根据我们的赛制，上半场的成绩和下半场有任何的关系？
1: 哎，是
0: 最后一名就最后一名，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现在就要永争第一名，
1: 把上半场忘掉啊！上半场都已经过去了，

0: 来啊、那么下半场我们话不多说了，请各位边跑边找感觉吧，好不好？来吧，请各位做好准备。热就是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3: Go！ 好，来了啊，六号张佳琪，喜欢健身的这位是我们下半场比赛球球守护者。
0: 问他们有没有忘掉我们的上半场，大家都说忘掉了。
3: 好了，你不要再提了。

0: 谁还没有一点儿不想提及的过去呢？再说了，上半场的失利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过失败，怎么能够感受胜利的喜悦呢？
1: 正所谓塞翁失马，
0: 焉知非福，所以我觉得心态特别重要。
1: 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来面对下半场的挑战。
1: 是的，
0: 扫除阴霾，不要去想其他的，就专注于跑好我们男生赛道。
1: 不过在这儿我确实证实一下啊，没给大家讲故事。在我们上一场的这个球球团队大作战当中的黄色战队确实是这样，他们是在上半场是倒数第一名，在下半场呢是获得了第一名，然后在终极对决当中以毫秒级的这种差距赢得了最终的比赛。
0: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过反败为胜的例子，大家也不要灰心。

0: 调整一下。好，来，你的膝盖顶一下啊。好的，来来来，好的，回来了，还算不错啊。它的重心比较低，用趴平的方式给它救回来了。
1: 客观的说，第一关咱真不能落水啊！你想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跑过一次了。
0: 好，我们的朱静怡，往中间跳啊，尽量往中间摆。我们的二号嘉玲，慢慢的啊，这第一关可不求速度，不能着急。哦，这两位是不是连的有点紧呢、啊？是吧，前面这个你看一跳晃动的厉害，会影响到后面啊。我们希望后面这边有姑娘稍等一下再走。
1: 是的，

0: 好的，现在来到了第二关，第一关虽然说跌跌撞撞啊，但是好在我们没有损失队友。来，走，接下来有请我们背球这一位啊。好的，顺利通过。来，这一关大家不要抢位，我们一个一个来。现在大家都移步到了我们的最左边。好的，这一次我们是选择了男生都现在往前走，剩下的是我们三位女选手。三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是足球运动员。哎呀，又在这一关落下了。
1: 好，来，
0: 二号又是这一关，又要冲到福德吗？
1: 哎呀，就是起来的晚了一点啊。
0: 如果没记错的话，绿队在上半场就是在第二关呀，损失人数太多。
1: 好的，先一出手，你看不错啊。
0: 好，可以。哎呀，如出一辙呀，和上半场。
1: 好，接下来我们期待三位能有稳定的发挥。好，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好的，我觉得三位啊，如果都能够顺利登顶的话，这个成绩也算是中规中矩，还不错。
0: 是的，因为谁都想不到我们后面几支队伍在下半场发挥会怎么样。
1: 对，所以我们尽量保持大家啊，这剩下的三位都可以顺利

0: 好，还剩两位。好，两位，请通过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go！ 好，来啊，剩两位了，加油！我们终点高台的晨起和贝贝，
2: 我们紧张的不得了，因为新一轮的男生赛道的比拼呢，要从绿队开始，而绿队目前呢遇到的情况，我感觉跟之前差不太多。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安慰他们还是该鼓励他们。
0: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3: 我记得绿队哈、啊，这个上半场好像跟目前的状态呢如出一辙，但是哎，你看，就算剩一位，依旧是用尽所有的力气来拼搏。
2: 哎，你一听就知道你情商高，你看这话说得多好。
0: 哎，真的是主持人讲解的。
2: 哎呀，你看韩露都只敢说半句话，
0: 是真的。
2: 刚才那口气憋住了，我懂你，韩露。
3: 怕他掉下来是吗？不会，
0: 就是主持人的讲解压力是真的不小。看到赛道上的人是越来越少，
2: 你这都押着韵呢、啊，韩露啊，还是你有文化，你要考研呢、啊？绿队坚持啊，坚持。虽然只有你一个人了，但是如果你落水，绿队将没有分数啊，还是要帮绿队的队员们，把比赛完成。
3: 对你身负重任啊，
0: 加油啊！为了绿色战队的荣誉而战，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代表的是绿色战队。
2: 我好怕他上来跟我说我就是一个人在战斗，没有啊，没有啊，兄弟姐妹们都会支持你的。
3: 其实说真的，走到这个时候，哎呀，最后到底是什么成绩已经不重要了，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赛场上拼搏感受，你知道吗？就我坐着在这看啊，我都特别想上去感受一下。
2: 好，稳住啊，没关系，因为是吊环，手应该是把得很稳的，所以稍微的再调整一下。
0: 好，来蹬一下，
2: 二次落地，
0: 来荡起来，落地，
3: 好的。
2: 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啊，绿色战队再次由一位完成了全程的比赛。
0: 我想问一下，上一次上去的这位是他吗？
2: 不是吧？
4: 是，
2: 好像
3: 是你吗？
2: 上来问一问吧。
3: 是你吗？
0: 是你吗？
3: 是五号，没错，
0: 还是五号。
3: 是你还是你？
2: 对，是他，
3: 是他，哇，
0: 是他，是他，还是他。
3: 面带笑容的五号，
0: 让我想到高龄生的一首歌，是我是我还是我，
3: 舍不得你，
2: 受不了你们两个了，一定要这么有年代感吗？
0: 哎呀，暴露，
2: 欢迎登顶，
3: 来吧。好，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恭喜一下啊，
2: 我这话说的可能有一点点

0: 个哥们儿五号再一次登上我们的高台，带领我们的绿色战队拿到了14分，棒。
1: 但是客观来讲，14分比上半场确实不是要高了，
0: 是吧？
1: 要高了5分
0: 啊！不跟其他人比，就跟自己比。
1: 哎，对。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
1: 黄色战队，有请。
0: 有请。

0: 哎呦，可以啊，状态。
1: 接下来出场的黄色战队一号选手陈美琪，四号选手匡文浩，双双在第二关落水，黄队仅剩四名选手闯过时空之门，剩余队员能否完成求救运输顺利登顶呢？让我们一起关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黄色战队的四位队员请就位。
2: 热杯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救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杯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0: 看到没有，我们这四个人感觉像机器人一样站在那里啊，顶天立地的感觉。
2: 我们这叫纪律严明，听指挥打胜仗。
3: 黄色战队依旧很棒。其实赛场就是这样子的，前面呢已经有感受了，哎，就会发现啊，其实自己的实力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对，
3: 要对自己有信心。
4: 希望黄队给后面的队伍一点压力，什么橙队，什么紫队，先看我们黄队。哎呀！对不起啊，我替黄队说大话了，我的问题。但是，哪怕后半程只剩三个人，成绩也是非常好的。
3: 是，很棒哦。
4: 而且后半程啊，女生比男生多，这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3: 弹跳星球，热热身，
4: 球哥先来，我们简称了啊。背着球的小哥哥先来，
3: 好，来。我已经看到后面女生已经迫不及待了。
4: 是，毕竟时间也要紧啊，如果分数一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比较时间。上来的不多，所以黄队啊，后面剩两位女生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好，
3: 好。
4: 哎，这一步跨小了。
5: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4: 有点遗憾，就是黄队的男生落水早了一点点啊。如果你们能再晚一点的落水的话呢，成绩也会好不少。
0: 好，不知道有一句话，当奖不当奖，
4: 当奖当奖
0: 奖。绿色战队是一个人登顶的，而现在你们
4: 即将两个人登顶。
0: 是的，不

0: 到落点啊，千万要稳住重心，找到落点。女生也要来了，
1: 好，只要抓住这个我们的环，哎，好，就可以荡过来，让你的队友扶你一把，
0: 接住了啊，
1: 接住，
0: 好，拽过来了。两位年轻人啊，这表情十分的凝重，放轻松一点没关系，黄队的分数还是不错的，
1: 越来越好了，真的是一次比一次好，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作战的突破啊。
0: 好的，
1: 来吧，
0: 如果可以的话稍微躲一下瀑布啊，没躲开，
1: 下一位，我们黄色战队的这位三号女生。
0: 好的，女生在男生赛道通关啦。好，欢迎啊，欢迎，
1: 欢迎，
0: 男生可以拉一把，可以拉一把，可以扶一把。
1: 对，来，赶紧按下计时器。好的，再次恭喜。

0: 的最终得分为22分，不管是从分数上还是从最后的登顶人数来说，都已经进步了。
1: 是的，这前两支队伍的出场呢是一浪高过一浪，不知道压力有没有给到我们的接下来的紫色战队。来，欢迎六位队员。舞台上啊，来，请就位了。
0: 目前来看呢，我们前面两支出场的队伍在下半场分数呢都有往上升。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位还是有压力的。我们来问一下六号啊，求救守护者，来，孙巧，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0: 有压力，
1: 但是同时也是动力，对吧？
0: 有压力就有动力吗？
1: 所以你们接下来，我想要你去大概评估一下你们可能创造的成绩是多少分。
2: 三字开头吧。
1: 三字开头，也就是说30到39分之间啊。现在我们的分数最高的是多少分？
0: 22分，
1: 才22分。所以我们的孙队长讲了，30多分基本上是可以锁定胜局的啊。
0: 好，我相信啊，在孙巧冲冠王的带领下，我们下半场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来，接下来我们的紫色战队，请做好准备。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感觉紫色战队的状态是很松弛的啊。
0: 来，求救守护者孙巧，一马当先，先往前走，非常棒。
1: 好，他们的出场的顺序是第三位，这不上不下正正好，我觉得啊。
0: 是的，休息呢也休息了，战术呢应该也讨论了，接下来呢就是落到实处。
1: 我们来给紫色战队做一个规划啊，你们这支战队首先要保证球守护者不落水，然后三位登顶成功，这样的状况你们就可以超越目前的黄色战队的成绩了，看看能不能够比这个成绩要更好啊。
0: 好，现在1、2、3、4、5，5位已经来了。从前面两队的表现来看啊，我们下半场其实各支队伍出场之后的表现更加从容了。向前走。
1: 好的，
0: 接下来第二关，第二关相对来说啊是掉水概率比较高的一关，

0: 服，紫色战队把球就护送到高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看最后有几人能上去。
1: 对，好，来，哎，对了，这个男生个子比较高啊，他的重心你看稍稍往前就十拿九稳了。好，来，步子要大，步子要大一点，哎，要跨不跨啊，这就很麻烦了。哎呀，这跳要跳到蓝色区域啊，这个脚千万别跳到扇叶上，姑娘们。好的，不错，来，哎呦，
0: 哎呀，太可惜了，刚刚说什么呢？第二关呀，不能掉水呀。
1: 好，三位啊，还有三位，还有机会。

0: 快向前走。
1: 好，现在呢只剩三位男生了。
0: 啊，刚刚你说的那个方法呀，如果我们这三位男生最后都顺利登上高台的话，就有机会了。
1: 对，
0: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开始，不能再掉水了。
1: 就首先

0: 能不能取得胜利，就看我们三人能不能稳稳地站上高台了。热决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3: 好的，子队现在是三位男生啊，独撑大局。没错，女生不知道是体力不支还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前三关跟刚才是一样的。好，
4: 大步流星往前走，
3: 队伍越来越少，大家的压力其实也是越来越大。孙巧作为冲关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这个球，而且从头到尾没有落水，保护这个球球登上高台，将获得额外的加分。
4: 找准落点，好，嘿，
3: 这个就是经验了。刚才那一步，如果换作一般人，可能已经落水了。孙巧特别的谨慎，特别的谨慎，我觉得他比他以往自己一个人冲关还要更谨慎。
4: 毕竟是带着团队嘛，还是有点压力的。有责任。
3: 今天是跟这些零零后比啊，真的是老大哥了，无论是冲关经验还是年龄。好，孙巧，我有一说一啊，他的每个落点都不是特别完美，但是他有很强的控制能力，可以把稍微有一点劣势的局面啊挽回来，但是要注意落点。我感觉你今天这个球过的落点都不是特别的好，哎，这一跳还可以，
4: 还行。
3: 后面的弟弟也追上来了，最后一位也可以开始了。其实前面的人不会太影响你们的闯关。
4: 哇，真的又吓我一跳，不过还好。
3: 对，我感觉他们的那动作是复制粘贴的。保证落点啊，落点如果太靠前或者太靠后都有问题。
4: 如果靠后的话呢，你下一个落点的时候就稍微往前去那么一点点就刚刚好。
3: 好，最后一位呢在第一颗球上是趴了很久了，
4: 不想拖后腿，
3: 这个落点还是不好。
4: 对，
3: 哎呀，子队啊，谨慎吧，谨慎啊，用控制来补落点的这个差距。
4: 想想刚刚你大概是跳了多远的距离啊，
3: 使了多大劲啊，
4: 哎，稍微用那么一点点力再往前去，
3: 这个落点还是不好。
4: 对，蹬一下后面的球，用力往前往上。
3: 还是提醒你们注意时间呢，因为最后一个出场的队伍实力也不容小觑，
4: 所以抓紧时间。好，用力往前一跳。
3: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孙巧是已经在赛道边上等着。
4: 加油加油，相信自己没问题的。
3: 目前子队还是有人数的优势啊。这关过得有点累了啊，三位兄弟都比较辛苦，比较吃力。接下来
4: 互相加油打打气啊。
3: 超能模组，超能模组的降低难度版。孙巧的身体很轻盈，
4: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肯定没有问题，找好落点。好的，哎，
3: 后面两个小弟弟呢体重稍微大一点，所以更需要控制。
4: 好，抓好，抓住。

0: 爱。接下来开始你们的冲刺，现在能不能冲起来了呀？时间已经无情的来到十分多钟啊，
1: 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六号背着我们的球球，抓紧时间。
0: 不管怎么样，要恭喜你们啊，闯过来以后你们对这一轮的比赛就要尘埃落定了。跟孙巧相比，这两个小伙子真的是壮实很多呀，老壮实了，
1: 非常的壮啊。
0: 哎哎哎哎，好，我不建议这个时候孙巧你去拉他啊，他这个体重可能把你拉下去了。五号，现在你们两个人在高台，一会儿要是上不来可以稍微帮助一下拉一下了，因为大家明显的可以看到六号孙巧啊，他这个太苗条了。
1: 好，

0: 得很壮实啊，你们前面两位兄弟一会儿要好好的帮他做缓冲减速。没问题，
1: 非常棒。
0: 哎呀，这个拦腰的动作非常的可爱。

0: 喜，我们的紫色战队通过全队的一番努力，获得了27分，目前场上的第一名。
1: 是的，他们在中场的时候，我们说了啊，三人登顶，他们最后果然完成了。而且我觉得在这儿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来你看一下这三队的分数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
0: 规律就是逐渐递升，对吧？对吧？
1: 而且这里面有规律的，我跟你讲讲啊。我们这个绿色战队从9分到14分，黄色战队18分到22分，然后紫色战队从24到27分，是5分、4分、3分。哎呀，
0: 多少分不重要，还是要看我们的橙色战队能不能够扫清障碍，成为我们两条赛道的最终赢家。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橙色战队。
2: 橙色战队压轴登场，表现出色，全员顺利通过时空之门，用时9分54秒07。后半段他们能不能进一步压缩用时，冲击第一名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3, 2, 1。
0: 好，来了。
4: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3, 2, 1。
0: 好，来了，我们刚才的两位主持人陈启贝贝，我们六个人都过来了。
5: 哇，好棒好棒，全员都过来了吗？哇，我真的是觉得咱们的橙色战队有两把刷子。
0: 是的，橙色战队有点太碾压了，这个优势有点太碾压了。
5: 我觉得幸好他们是最后出场的了，
0: 只有强者之间的比拼才精彩嘛。
5: 速度带起来，好，大步流星往前，速度我们赶紧。哎呀，最后一步有点点遗憾啊，
0: 还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5: 冲起来，冲起来，好，冲，好，快跑，快速，快速，赶紧。
0: 好的啊，看样子不会有意外了，应该是5位到达弹跳星球。这组的实力这么强的吗？个个冲冠王吗？
5: 特别厉害，
0: 真棒啊！
5: 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0: 不错不错。
5: 5位已经来到我们的弹跳星球了，
0: 随你们怎么过，你们现在兵强马又壮啊，我都不操心，想怎么过怎么过。他们现在的这个优势太大了，我说句不好听的，他们现在就
5: 在、哦、

0: 这个太厉害了。
1: 但有几个人落水都
2: 不行，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对，往前一点啊，对，扒住。
1: 他们现在累积的分数优势比较大，所以呢，我就觉得可以轻松一点闯，不要给自己压力了。你们现在简直就是啊，简直就是太完美了。
0: 我知道了，陈静老师的意思就是放轻松，以后呢心态会很好。
1: 哎，对，哎，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们就轻松过。你们能保证两个人过了这一关，基本上就能保证你们的胜局了。因为你们到后面这个关卡的人数是最多的，每个人每过一关就积一分呐。而且你们的球球也没有落水，后面这个加分也能拿到。
0: 这位女生每一个落点都还是挺准确的，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是因为高进也是这几年啊涌现出来的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冲关王，而且在赛道上得到了非常大的历练。他随着体重的下降啊，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再不像当年啊，带有一点毛躁啊，带有一点隐隐约约的让人觉得不放心，现在是真的让人很放心。
0: 一看就是老练的高手。
1: 对，很老练。
0: 加油加油，
1: 这组的女生啊了不起，等你们登上高台以后，你们就可以骄傲地跟朋友们宣布啊，我不仅征服了亚洲一号的女生赛道，我还征服了亚洲一号的男生赛道，
0: 双赛道都让你们感受到了，而且全被征服了。
1: 这个就属于落点落得十分的准，它就不会有隐患。虽然它可能速度稍微慢一点，因为它要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时机，但它的落点确实让人不操心。
0: 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已经不重要了。
1: 对，如果他们现在的五人啊全员登顶的话，时间完全不重要了，这个人数优势太大了。
0: 队友已经在鼓掌了。
1: 就放轻松嘛，真的放轻松嘛，你们理论上已经赢了。

0: 且他们真的是胜不骄，没有一个人出现任何的这个因为胜利在握了所以动作就变形啊，就随便闯啊，都没有，还是十分的谨慎，十分的小心啊。
1: 对我们每一个关卡他们都是非常认真，
0: 极度尊重啊，同样尊重比赛。我期待看到这支胜利的队伍进入我们的半决赛，甚至进入我们的决赛，甚至最后夺冠。
1: 超能魔族，找准弱点啊。好的，非常的顺利，
0: 轻松轻松、哎、
1: 真的很轻松，就把它当成在游乐场玩游戏了。
0: 对，看他玩我都觉得好玩，
1: 也想上去荡一荡，
0: 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实力啊。好，吊环来了，做好准备啊，吊环应该还在晃，你们要及时的抓住它，
1: 找准机会抓住。
0: 好，好飒呀，很漂亮，都不需要人扶。
1: 我真的特别喜欢看女生在咱们的赛道上面闯关，就像你刚刚所说到的，真的很飒，
0: 英姿飒爽啊、嗯、
1: 是的，
0: 多好玩啊，你们今天该对自己有多骄傲啊。好啊，你看每个队员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啊，四号没有紧张，没有疲惫，
1: 四号来了，跟你们的队友汇合了，
0: 又要创造一个在男生赛道的惊人成绩了，
1: 太棒了，即将来到我们的高台，我们橙色的战队啊，六名选手，目前五名选手即将登顶，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棒了。
0: 稍微躲下水啊，躲下水，对对对，不着急上，不着急上，躲下水，
1: 吸取一下胜利的瀑布，
0: 吸取一下上次的教训啊，上次被瀑布浇了个透心凉。
1: 好，来吧，欢迎。
0: 好，瀑布没来得及啊，很好，
1: 因为它的速度涨得非常好。
0: 好的，其实这一步你们可以先派男生上来，再把女孩子拉上来啊，但是我相信这位姑娘靠自己也可以，她现在正在蓄水啊，没关系，

0: 朵。好好好好好，我们现在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游乐项目了。
1: 对呀、
0: 我们两个解说就像是在游乐场陪他们玩。
1: 是，我觉得瀑布下来那一刻多好啊。来吧，
0: 橙色战队啊，橙色战队今天的优

0: 我们的橙色战队以41分的好成绩拿下了下半场的比拼，成为了下半场的冠军。
1: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请他们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橙色战队。哇，
0: 今天橙色战队真的是说到做到啊，上半场的冠军，下半场的冠军，实现了双赢。来
1: 我们站成一排，来
0: 站成一排啊。接下来有更大的挑战要等待你们去挑战，进入我们的半决赛，再一次喊出我们橙色战队响亮的口号，
2: 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0: 加油。
1: 好的，同时也预祝我们的橙队能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结束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选手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你来了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2: 向前冲。
0: 再见啦，
1: 再见各位。
0: 休假快乐。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 深圳等地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精彩世界， 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9: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射井，方能打破炮笼。
6: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11: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2: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庆丰收，稻谷黄，高粱红，寻味中国香。更省钱，出行买车票12306怎么用更省钱？
1: 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
0: 看发展，宁夏生津，安徽着力发展宁夏经济。赏美景，一瞬惊艳，昙花上演生命之舞。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我们来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各地的丰收都种出了什么新花样，又酝酿着怎样的中国香味儿。

0: 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稻香之外还有蟹香，吉林大安稻浪翻金，河蟹贴标，这正是盐碱地秋天最朴素的双鲜。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镜头北移，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湖北襄阳推行小田并大田，把过去零散的巴掌田变成连片高标准农田，机收机烘一条龙跟上。卫星再向西锁定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最后一站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1: 从卫星的宏观算面积，到田间的微观测食味儿，一碗好饭的诞生到底要经过几关呢？我们来跟随记者镜头到江苏南京浦口的高标准农田去看一看。
2: 这会儿是快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现在来到了位于南京浦口永宁街道的高标准农田，这一块的面积下来是4000多亩，但是要看一碗饭的品质啊，不光要看面积，还要看它的口味。我们在这个稻田旁边看见了有一个食味值检测室，这个小屋子啊是来检测一碗米饭到底好吃不好吃的。
3: 什么叫食味值？
4: 主要是看这个蛋白质、还有水分、还有直链淀粉，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主要维度啊去来测评它。
2: 食味值不是仅仅尝一口凭感觉，按照国家稻米蒸煮食用的品质评价办法，一碗稻米饭先要凭气味、外观、适口性和滋味。理化指标上呢，盯的是直链淀粉、蛋白质等关键指标。好吃还有一条分数线，江苏好粮油的精米标准里80多分已经不算差了，算中等上好的门槛。10多分钟后，检测室这锅饭熟了，
4: 籽粒饱满，颗颗有胚芽，对吧？这是观其形，然后闻其味，你看。

0: 刚刚一开锅扑面而来的这个香味，
1: 我连吃了好几口，听起来就是比较有弹性，另外呢回甘是甜甜的这个。
2: 当天这个饭啊，仪器加感官综合得分是83分，这是第一关过了。但邵立昌说还有空间，他想要再往上提2到3分，不能只是调品种，还得从水肥、病虫害、灌浆期的天气啊，一样样的去抠。
3: 救星就是近期啊，由台风带来的倒飞虱，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有龙爷讲，倒飞虱爬成蹼，成蹼之后呢没法躲。虫子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几天一代，3年前还是小孩，3天后他就当上外婆了。
4: 这么夸张？
5: 对，它的繁殖力啊是惊人的。
2: 倒飞虱爬成蹼这句农谚的背后藏着精准的植保逻辑，防治关键期就在弱虫攻乱阶段，一旦错过，成虫成片成团躲在稻丛下吸食营养。过了好吃关，这碗饭要牢牢端在手里，还要扛过这道虫口关。今年倒飞虱正是高发年份，
6: 加密到这个几乎是每天下去一次，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不是在巡田中，就是在巡田的路上。
2: 在整个江苏，虫口夺粮防控面积超过了8000万亩次，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通过一次喷施实现促壮苗、防病虫、减损失。我们来看一下，由于防治的及时，我们现在看从稻田的这个底部到我们的稻杆还有这个稻穗几乎看不到任何稻飞虱，而且你看这个稻穗颗粒饱满，沉甸甸的压在杆上。那么从记者这个角度上看去啊，整个稻田是平平整整，没有受到大风的影响，没有出现倒伏，可以说是每一株都站得笔直，坚挺得很，
6: 说明前期的植保防控打准了、打透了，虫子防住了，稻子养足了精气神，才能扛得住风雨。
2: 对今年的这个秋粮丰收有没有信心？
3: 比较有信心，虫口度量成功了，剩下的就是颗粒归畅。国家关心支持咱啊，科技帮扶打火，保住这一年的粮食啊，挺不容易的。这碗饭是拼出来的。
7: 大米的清香从何而来？南北精米、鲜米有什么区别呢？普通人应该如何辨别优质的新米呢？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实用的稻米知识。
8: 江稻品种啊，实际上有那个100多种那个就挥发性的化学生物质，实际香味的主要成分是叫二乙酰吡啰林，简称2AP。说那个2AP含量越高，稻的香味越浓。
9: 2AP 就是大米的香味开关，品种决定了这个开关的灵敏度，而生长过程中的温度、光照和水肥管理则影响它释放的浓度。所以好品种加上好生态，才能种出香气扑鼻的好米。精米和鲜米没有绝对好坏，按用途和口感选就行。精米米粒短圆饱满，主要产自北方，煮出来软糯油润，粘性适中，香气浓。鲜米米粒细长，主要产自南方和东南亚，煮出来松散干爽，粒粒分明，有嚼劲儿。专家教您3招辨新米，一是看腹白，米粒中间那个不透明的白斑叫腹白，腹白小说明成熟度高，蛋白质含量高，口感更好，腹白大可能是没熟透或储存不当。二是闻气味，抓一把米搓热再闻，新米有清新的稻谷香，陈米发闷。三是摸手感，新米表面的糠粉干爽不粘手，一吹就掉，陈米糠粉发黏油腻。
10: 新米它首先光泽好，光泽油亮，陈米的话可能就会发暗发乌，然后就是我们看它的整齐度，米粒是否完整均匀，是否有碎米和裂纹。
7: 好，我们想问问大家，您还知道哪些和粮食相关的实用知识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前八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突破7700亿元，同比成倍增长，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昨晚8点，2026国庆档首日。

0: 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今天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8到10度。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国庆假期去一个鸟语花香、负氧离子充足的森林里旅游，感觉会怎么样呢？一定是很惬意吧。没错，这些年呢，森林康养越来越受到青睐，在林业部门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林下经济。那什么是林下经济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利用树林下的空间、光照、水分和枯枝落叶发展种植、养殖或者生态旅游。以安徽为例，近年来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以及林长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优势，林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 初秋的天柱山云雾笼罩，山间的松林里，冯唯一正在查看石斛的长势。老冯是江苏人，今年快70岁了。几年前正是看中了天柱山独有的自然资源，毅然来到这里投资种石斛。
2: 好香啊，是不是在咱们这个环境下种出来的石斛特别的好？
3: 最好的种植环境是国营林场的850米到1000米的，这石斛长得是绝对是一流，黄酮各种氨基酸的含量是特别高，这个地方种石斛是最好最佳地区。
1: 看中这块宝地的不止外地客商，在天柱山脚下土生土长的王启源也发现了这一商机，在海拔1000米的林间种起了中药材。
2: 哇哦，王总，你这挖的是什么呀？
4: 天麻呀。
2: 天麻呀？
4: 对，
2: 就有点像土豆。
4: 是吧？
2: 个头还挺大的。
4: 对，我们这个环境好，主要是林下这个树啊也能遮阴，这个天麻的话长得就是相当好。它是天麻素，要比那个大棚的麻天麻素要高10到20。
2: 那这个营养高，是不是您卖的价格也高一点？
4: 对，1斤的话，比如人家卖12的话，我这个就要卖15。
2: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您这一年收入有多少？
4: 应该在毛利润的话，应该在500万往上。
2: 500万？
4: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很可观了。
4: 对。
1: 而在天柱山向东300公里的金德县，绵延的大山里生长着另一种被称为仙草的植物——灵芝。秋季是灵芝成熟的季节，厚厚的菌伞上落满了棕色的种子。
2: 周公，这就是灵芝成熟的样子吗？
5: 对，是的，这个上面就是灵芝孢子粉，所以说也就是灵芝的最精华的部分。对。
2: 那我们怎么采摘呢？
5: 这样的，现在这个灵芝已经成熟了啊，我们采摘就是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剪刀，然后把底下一个根部啊剪断，剪断。
2: 哦，我学您的样子，我也来剪一颗。
5: 对，
2: 这就是传说中的仙草灵芝呀。
1: 这些从林下采摘来的灵芝，经过全产业链的细分加工，每年可以给金德县带来超过6亿元的总产值。据介绍，仅2025年，安徽省全省招引林下经济类项目53个，总投资额超过85亿元，而种植业只是林下经济里的一部分。这些年依托森林资源发展第三产业，成为安徽省新的经济热点。
2: 大树底下好乘凉，树荫之下清风拂面，身心都倍感惬意。所以啊，这几年林下康养发展得非常迅速。我现在是在安徽省潜山市的天柱山，这里的村民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增收。
1: 葛杰林就是天柱村人，他也是最早在天柱山做森林康养的村民。这么多年来，村里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开启了民宿，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6: 城市都市人现在都很喜欢我们这种原生态的环境，你看这种森林茂盛，到林子里面到这边来进行康养疗愈，加上我们在这个茶园里面放养这个土鸡，在这边养猪种菜，他客人到这边来，心里面能得到一种彻底的放松。我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山。

0: 庄带领，慢慢的引导大家干。我们村将近发展大概有70户左右了吧，大概人数有300到400人。正常的一个劳力在外面打工，也就是挣个几万块钱。我们家里面民宿收入，人均收入起码都在15、10几、20万以上。
1: 这些都是这片山林带来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感谢我们国有添砖林场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现在就是靠着这个森林吃饭。
1: 我们刚刚看到了林下经济，既可以种石斛，也可以做康养。而我现在所在的安徽泾县的马头祥生态观光园，就是把石斛和康养结合在了一起，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在马头祥，游客们不但可以享受富氧离子带来的清新，还能亲手采摘石斛作为纪念品，这也成为马头祥森林康养基地独特的热门打卡项目。
2: 马头国有林场它始建于1918年，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眼前所见的这些房屋林木，其实都是原先老林场建厂的时候来摘下去的，所以这块的这个资源也是得天独厚的。
1: 那都是古树了。
2: 对，都是古树。是的，是的。
1: 可以种植，也可以康养，如今林下这块宝地成了香饽饽。安徽潜山市就从发展林下经济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3: 林下经济已经从过去的副业变成了山区群众增收的主业之一。近年来，我市累计发展规模达到48.39万亩，示范带动3.2万群众就近务工就业，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
1: 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林下空间，最大效益地开发林下资源呢？安徽林业近年来推行的标准地政策就找到了好办法。所谓标准地，就是把碎片化的林地集中起来，把各种配套做好，再打包给专业的企业经营，达到多方共赢的目的。
4: 林区的道路修通，然后电力系统、线路要加通，然后增加了一个网络基站、水源，把它搞通。我们实行的是定点治理，这个我们跟北京同仁堂呢著名的这个药企做了这个合作，这个厂子呢作为它的药源基地。
5: 目前呢，我们这片项目区的话，面积是2870亩，然后呢，周边的农户他们获得的流转费用呢，大概是410万元。我们会引进一些专业的中药材种植的公司，收益这一块会进行分成，达到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目的。
1: 而在安徽泾德，全省首本林下空间经营权证，更是把这种模式提升到法律保障的层面。
6: 这个是我们省第一本发放的这个林下空间经营权证。
1: 哦，
6: 对，
1: 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啊，林下空间经营权。
6: 对，
1: 那这个红本本的意义在于哪儿呢？
6: 我认为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跟集体联合作的法律上面的一个保障，再一个就是它这个经营权证还有一定的金融属性，拿了这个经营权证，假如这个经营者发生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还可以向这个银行部门呢申请一定的贷款啊。
1: 资源优势加上政策护航，2025年安徽省林下经济面积突破1400万亩，综合产值达到650亿元，带动了200万林农持续增收，成为实打实的乡村振兴新亮点。
7: 如今乘坐火车呢，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但您知道12306里有哪些隐藏福利吗？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够攒积分兑车票。虽然这项服务已经推出近9年，但仍有不少旅客没有摸清楚门道。这积分到底怎么攒呢？兑换车票有什么规则呢？还有哪些隐藏的福利呢？咱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8: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 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

0: 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
1: 用积分兑换车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铁路畅行会员页面，先查看自己的积分，选择好出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日期后，找到带有对字标识的车次，选择席位并提交订单，就可以使用积分。如果是给家人兑换，提前在受让人管理里添加家人的身份信息，等生效以后，就可以使用积分为家人兑换车票了。
0: 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2: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另外，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谨防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等额外收费。退改签请按规定办理，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3: 放假的日子少不了要吃点儿喝点儿，那这酒后不能开车，咱们大家都知道。然而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那喝无醇啤酒不会构成酒驾，这是真的吗？
4: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5: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4: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3: 昙花一现的美好太短暂了，很难捕捉。前两天的晚上，在江苏淮安国家农科园内，一株昙花盛放，十几个花苞悄然舒展，层层花瓣如雪绽开。摄影爱好者用手机延时拍摄功能，拍下了昙花一现的罕见时刻。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日，湖南长沙的隆平水稻博物馆内，袁隆平手稿展展出了60多件珍贵手稿。

0: 包括袁隆平院士教学科研手稿、往来书信、题字等实物资料。其中亲笔信上的内容让一位00后的讲解员备受鼓舞。
1: 怎么办？是坐待别人创造出来以后再跟着别人背后爬行呢，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呢？
2: 作为隆平水稻博物馆的一名00后的讲解员，我在自己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也是很有感触的。
3: 你问我说哪一句话，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句话，就是我觉得他就有一种不服输的感觉，他不希望自己去跟在别人背后去学，去做别人的影子，去模仿别人，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先行者，他相信自己可以创造，可以做到。
2: 这也是我们博物馆第一次展出非常多的珍贵的袁隆平院士的亲笔信件、研究论文、备课笔记等等。那这个展览呢，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目前只能在我们长沙来隆平水稻博物馆才可以看到这一些。
0: 不服输，去创造，这是袁老面对问题最直接的态度，也是他教给年轻人的珍贵道理。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日江苏溧阳的一个婚礼现场，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顺便听了一场演唱会。因为新娘是音乐教育专业，新娘和前来祝贺的室友现场唱歌助兴，开口就很惊艳。

0: 时呢，有好几位大学同学从各地赶来，大家临时起意就合唱了这首歌曲，特别的开心感动，也觉得非常难得。
1: 好，现场的朋友们大有耳福了，相信这也是婚礼上最让新人难忘的一幕。我们再来往下看，金秋十月，各地还沉浸在斑斓秋光之中，黑龙江的中国雪乡景区已经悄然迎来秋日初雪，这也是雪乡入秋以来落下的第一场雪，给龙江大地增添了一抹浪漫。

难怪叫雪乡哈，这里的雪期可以长达7个月，积雪厚度呢可达2米，造就了这个童话般的世界。我们再来往下看，要说酒后催吐能帮助解酒吗？当然不能，酒精从喝下去开始呢就已经被吸收了，这催吐哈能排出的只是留在胃里的部分内容物，那血液中的酒精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吐完以后呢，您可能会觉得舒服了一点，可能只是胃胀、恶心等不适暂时减轻，但是并不代表清除了体内的酒精，也不等同于解酒。那同时哈，这个催吐呢，还会让胃内容物和胃酸重新经过食管和口腔，造成腐蚀。长期如此呢，可能会出现牙齿侵蚀和食管黏膜损伤。剧烈呕吐呢，还可能会撕裂食管与胃交接处的黏膜。所以呢，感觉到醉了哈，真正要做的是停止饮酒。当然，那事后处理哈，还不如咱们事前预防。这饮酒呢，一定要适量。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0: 你好，观众朋友，昨天是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使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到8度降温，局地10度左右。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预计10月3号到4号还将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那降水方面，今天开始到四号，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东北也会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过程。预计今天，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中西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的中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还会有暴雨出现。国庆假期前半段，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部分地区降雨时间较长，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受冷空气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也将有雨水的叨扰，公众外出需要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来看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阴，23到9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3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4度，沈阳晴转多云，18到4度，大连晴，22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8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8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1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11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15度，青岛晴，21到17度，郑州晴转中雨，22到14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1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3到18度，重庆阴转小雨，24到20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贵阳阵雨，22到18度，南昌阴，25到21度，武汉阴转小雨，19到17度，长沙小雨，17到16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16度，南京阴转小雨，23到16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20度，杭州小雨，23到20度，宁波多云，24到20度，福州小雨，30到2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江淮大地升起，一场场特色的庆祝活动在各地举行。
3: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黄山之巅，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在萌娃庄台，在红色革命纪念地，安徽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
4: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里，我会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争取在奥运会赛场上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6: 牢记总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实现十五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7: 我和我的祖国，
3: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在徽州古村落，在历史文化街区，在高铁候车厅，人们通过快闪方式深情告白，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祝福。
8: 我和大家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用快闪合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青年使命。
3: 乘风破浪奋进路，征途万里又一程。合肥、桐城、蚌埠等地的干部群众举行健步走、健康跑活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共和国庆生。
10: 我们喜迎国庆，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比一年更好。
3: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花团锦簇，

0: 果累累，各地群众载歌载舞，展现丰收果实。这一刻，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
1: 国庆这一天是刻在心底的家国时刻，藏着普通人的家国答卷。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

0: 为元朝老战士王国恒出生在安徽无为。1951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一名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运送药品抢救伤员。那一年国庆前夕，王国恒在一次救护任务中遭遇敌机轰炸受伤。国庆节，他是在阵地坑道里度过的。
1: 我头上这个疤就是在国庆节前留下的。轰炸的时候弹片呢擦伤，我们回到坑道以后，心里想着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群战场的艰苦，云朝想象，要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0: 1951年坑道里的国庆，成了王国恒终生难忘的记忆。1954年，他回国退伍。如今，这位白发老兵，在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安享晚年。这里汇聚医生、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让老兵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1: 建立自新中国，在1976年，每逢国庆，我们都会想起战争的岁月，想起牺牲的战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渐修，我们的生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党的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夙愿。
0: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生于华夏的那份自豪感从未淡去，祈愿祖国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从未动摇。每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升起时的心跳共振，就是这份认同最深刻、最动人的证明。寻常街巷里的万家灯火与欢声笑语，就是国庆华诞最温暖、最真切的图景。
2: 50年前的国庆节，我们俩结婚，现在有2个孙子上高中了。每年国庆节来照一张相片，今年是我们的结婚，心里特别高兴。
3: 今年国庆对我的意义非常特殊，和队友一起拿下赛艇男子四人双桨的金牌，带着亚运冠军的荣光迎来新中国的生日，真切感受到个人的奋斗荣光始终与祖国的繁荣富强同频共振。
4: 看着国旗一点点升上去，记忆一下子回到了我迈着正步走过天安门的那一刻。家国两个字不是遥远的词语，安放在平凡的日常里，落在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岁岁繁荣。
5: 天上我们的空间站探月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身边智慧政务、医保线上结算、科技实实在在惠及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平安。
6: 国庆这一天，我习惯把一面小国旗挂在车把上，骑车跑单的时候看着国旗飘，工作也更有动力了。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努力打拼，与祖国一同向前奔跑。
7: 国庆佳节对我们社区工作者而言，过节也在赶，调解不打压。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我多耐心劝一句，邻里之间就多一份和气。只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这是因为有一群人一直坚守在生命禁区。
9: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10: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分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1-2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2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 我们就及时换新的。

0: 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古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1: 查古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2: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1: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2: 第一次在查古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1: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古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古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脚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3: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古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古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古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古拉哨所上空。
4: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古拉第2224万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在哪里永远记住查古拉精神。
5: 眼下正值秋招黄金季，安徽启动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携优质岗位优厚政策南下揽才，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动能。
6: 这里是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安徽省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全方位推介了安徽人才招引政策、产业特点及发展前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一个优质的就业对接平台。
7: 活动现场干货十足，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重点解读了安徽省博士后引进等政策，还邀请优秀校友分享在晚就业创业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示安徽惜才爱才留才的诚意。现场同步发布安徽省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等权威资料，系统梳理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人才缺口与岗位需求，
8: 清晰地梳理了安徽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同时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学科方向，针对性地筛选心仪的岗位。
9: 近几年安徽省包括合肥市的一个发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来的又是头部的一些企业，我就从香港过来，然后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 活动不仅政策干货满满，更集结了一批高能级高平台招聘主体，线上线下共235家用人单位，带来7000多个岗位，涵盖中科大、核工大等47所高校，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深空探测实验室等21家顶尖科研院所，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以及众多安徽省内优质企业。
10: 安徽现在发展的医学是比较靠前的，特地想来这边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合适岗位到安徽去发展，
11: 给予很多不同的方向。这次在高层次学府、高层次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对公司的将来的发展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
7: 接下来安徽省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北京、上海高校开展活动，持续拓宽引才渠道，集聚优质人才资源。
5: 金秋10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

图景，我们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丰收都种出了什么新花样，又酝酿着怎样的中国香味。

0: 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稻香之外还有蟹香，吉林大安稻浪翻金河蟹贴标，这正是盐碱地秋天最朴素的双鲜。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镜头北移，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湖北襄阳推行小田并大田，把过去零散的巴掌田变成连片高标准农田，机收机轰一条龙跟上。卫星再向西锁定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最后一站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1: 从卫星的宏观算面积到田间的微观测实位，一碗好饭的诞生到底要过几道关？我们跟随记者到南京浦口的高标准农田去看一看。
2: 这会儿是快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现在来到了位于南京浦口永宁街道的高标准农田，这一块的面积下来是4000多亩，但是要看一碗饭的品质啊，不光要看面积，还要看它的口味。我们在这个稻田旁边看见了有一个实位值检测室，这个小屋子啊是来检测一碗米饭到底好吃不好吃的。
3: 什么叫实位值？
4: 它主要是看这个蛋白质、还有水分、还有直链淀粉，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主要维度啊去来测评它。
2: 实位值不是仅仅尝一口凭感觉，按照国家稻米蒸煮食用的品质评价办法，一碗稻米饭先要凭气味、外观、适口性和滋味。理化指标上呢，盯的是直链淀粉、蛋白质等关键指标。好吃还有一条分数线，江苏好粮油的精米标准里80多分已经不算差了，算中等上好的门槛。10多分钟后，检测室这锅饭熟了，
4: 籽粒饱满，颗颗有胚芽，对吧？这是观其形，然后闻其味。你看刚刚一开锅扑面而来的这个香味，
5: 我闻吃了好几口，吃起来就是比较有弹性，另外呢回甘是甜甜的，这个
2: 当天这锅饭仪器加感官综合得分是83分，这是第一关过了。但邵立昌说还有空间，他想要再往上提2到3分，不能只是调品种，还得从水肥、病虫害、灌浆期的天气啊，一样样的去抠。
4: 救星就是近期啊，由台风带来的稻飞虱，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有农业讲，稻飞虱爬成蹼，成蹼之后没法躲。虫子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几天一代，3年前还是小孩，3天后他就当上外婆了。
2: 这么夸张？
6: 对，它的繁殖力啊是惊人的。
2: 稻飞虱爬成蹼，这句农谚的背后藏着精准的植保逻辑。防治关键期就在落虫攻乱阶段，一旦错过，成虫成片成团躲在稻丛下吸食营养。过了好吃关，这碗饭要牢牢端在手里，还要扛过这道虫口关。今年稻飞虱正是高发年份，
7: 加密到这个几乎是每天下去一次，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不是在巡田中，就是在巡田的路上。
2: 在整个江苏，虫口夺粮防控面积超过了8000万亩次，中央财政安排13.3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通过一次喷施实现粗壮苗防病虫减损失。我们来看一下，由于防治的及时，我们现在看从稻田的这个底部到我们的稻杆还有这个稻穗。

0: 对儿几乎看不到任何倒废尸，而且你看这个倒穗儿，颗粒饱满，沉甸甸的压在杆上。那么从记者这个角度上看去啊，整个稻田是平平整整，没有受到大风的影响，没有出现倒伏，可以说是每一株都站得笔直，坚挺得很。
1: 说明前期的植保防控打准了，打透了，虫子防住了，稻子养足了精气神，才能扛得住风雨。
0: 对今年的这个秋粮丰收有没有信心？
2: 比较有信心，通过度量成功了，剩下的就是科技归仓。国家关心支持咱啊，科技帮扶打火，保住这一年的粮食啊，挺不容易的，这碗饭是拼出来的。
3: 大米的清香从何而来？南北精米、鲜米有什么区别？普通人如何辨别优质的新米？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实用的稻米知识。
4: 江稻品种啊，实际上有那个100多种那个就挥发性的化学性物质，实际香味的主要成分是叫二乙酰吡啰林，简称2AP。说那个2AP含量越高，稻的香味越浓。
5: 2AP 就是大米的香味开关，品种决定了这个开关的灵敏度，而生长过程中的温度、光照和水肥管理则影响它释放的浓度。所以好品种加上好生态，才能种出香气扑鼻的好米。精米和鲜米没有绝对好坏，按用途和口感选就行。精米，米粒短圆饱满，主要产自北方，煮出来软糯油润，粘性适中，香气浓。鲜米，米粒细长，主要产自南方和东南亚，煮出来松散干爽，粒粒分明，有嚼劲儿。专家教您三招辨新米，一是看腹白，米粒中间那个不透明的白斑叫腹白，腹白小说明成熟度高，蛋白质含量高，口感更好，腹白大可能是没熟透或储存不当。二是闻气味，抓一把米搓热再闻，新米有清新的稻谷香，陈米发闷。三是摸手感，新米表面的糠粉干爽不粘手，一吹就掉，陈米糠粉发黏油腻。
6: 新米它首先光泽好，光泽油亮，陈米的话可能就会发暗发乌，然后就是我们看它的整齐度，米粒是否完整均匀，是否有碎米和裂纹。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不少小伙伴已经抵达心仪的景点，开始美食美景之旅了。出门在外，交通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交通运输部发布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昨天迎来了出行高峰，有3.4亿人次踏上了旅途，是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面对庞大的出行人流，铁路、民航、出入境口岸全面加码运力。铁路方面，加开列车2324列。第一天的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部分高铁枢纽站还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5: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1: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啊！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5: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今年的国庆长假依然实施7座级以下小客车高速免费的政策。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假期里全国高速

0: 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2号到6号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的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的时间，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的情况。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是日常的1.8倍。当然，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小伙伴也不用有里程焦虑。据了解，各地运用了新技术，加大了大功率充电桩的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1: 为保障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2: 目前我们已接入众保场站视频监测，远程实时监控充电场站现场繁忙情况，同时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疏导，引导用户有序充电。
1: 今年国庆，江苏苏州石湖景区周边车流和自驾出行量大幅上涨，为满足游客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这里投运了一个智能化超级充电站，将24把充电枪的充电功率汇到一个平台上，根据车辆需求智能调度功率，单把枪最大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80千瓦。这个国庆假期，陕西西安成为旅游热门区域。为应对客流高峰，在西安子午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为40个充电设施配套了光伏发电系统，依托光伏组件就地转化太阳能，优先供给站内充电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就地消纳，高效利用。
0: 相关部门还提醒，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的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11点到晚上的9点，6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是最为繁忙的。交通运输部还加强了信息服务，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大家可以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21.3亿人次的出行，流动的中国活力满满。保障畅通不仅是相关部门的事儿，也需要每位出行者的配合。无论是坐火车、开车还是乘飞机，都请绷紧安全这根弦，遵守规则，遇事莫慌。祝大家国庆假期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你去天安门广场看过升旗仪式吗？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屏幕上，相信很多人每一次看都会被国旗护卫队整齐划一的动作、铿锵有力的脚步声震撼和感动。这样一幕是怎么练成的呢？跟随先进旗手王帆，我们用第一视角感受国旗护卫队的训练日常。
1: 我是今天的升旗手王帆，跟着我一起走进国旗护卫队。收旗、展旗，日复一日的反复训练是每名升旗手的必修课。这是我们的副连长，曾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正是网上看到仪仗官兵在莫斯科的飒爽英姿，我才义无反顾地奔赴这身戎装。这是我的师傅，他曾是九三阅兵的升旗手，他一点点纠正我的姿态，讲解每处关键细节。这是我的战友，劈枪身姿挺拔，举刀、立刀铿锵有力，

0: 新晋升旗手，夜间加练必不可少，举哑铃练臂力，用水壶模拟风的影响，无论什么情况动作必须精准到位。荣光从不是一个人的荣耀，而是一群人的全力以赴。
1: 汗水打磨军姿，动作淬炼极致，国旗护卫队的每一个完美瞬间都是千百次训练的结果，而中国的每一份荣耀也都源自无数平凡人不平凡的坚持。你会用怎样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呢？下面这群大学生用歌声来抒发一腔热情。10月1号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灯光璀璨，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此相遇，一起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他们带着满腔热情和真诚的祝福而来，用歌声向祖国深情告白。
2: 广西方程，
3: 湖南张家界，
4: 广西梧州，
5: 浙江杭州，
6: 贵州兴仁，
7: 贵州兴义，
8: 四川南充，
9: 广东潮汕，
10: 甘肃兰州，
11: 黑龙江大庆，
12: 辽宁哈尔滨，
13: 山东菏泽，河北雄安。

0: 张青春的脸庞映着广场的灯火，这是属于中国青年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爱国表达。很多人每天仰望天安门，看国徽熠熠生辉，却很少有人知道，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出自安徽岳西的一家全国定点国徽制造企业。一群大山里的工匠，嘴上不会表达，却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倾注在手上的每一道工序中。
1: 在大别山深处的安徽省岳西县，有一家全国定点国徽制造企业。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新版国徽就来自这里。这是汪师傅造国徽30年，像这样直径超过2米的金属模具，就是他和其他工匠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
2: 96年毕业就来了，那这个20岁啊。
1: 我问他制作国徽意味着什么，他憋了半天讲不好，我瞧见他的手在悄悄发抖，千言万语都在心里说不出口。这是许师傅造国徽20年，负责国徽构建的焊接。面对我的提问，他同样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受。
3: 国家这么信任，给予他这种这么大的信任吧。
1: 这是于师傅负责国徽毛坯的喷漆，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拿一把抹刀，一点点排查细小气孔，一遍遍的修补找平。面对我的提问，他同样不知道该说什么。可能老师傅都这样。我找到了厂里最年轻的小师傅，这是于师傅的儿子于林峰，1999年出生，大学学的是视觉传达设计。当我抛出问题，这个年轻人也愣愣的答不出来。
4: 一个是，
1: 我心想这次采访可能要翻车了。眼前的他们木讷腼腆，不善表达，说不出慷慨激昂的大道理。直到我问出同一个问题：造国徽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这个零件是422兆赫，就是在这个误差只能控制在1毫米以内。手工敲这个成品最起码要1到2个月，
3: 它从这儿过来，它要过来之后到这儿怎么下去，你要平着下去也可以，它为什么要有一个棱，没这个棱又转过去，所以你不懂的外行你肯定看不出来。
5: 这因为玻璃杆在固化的过程中啊，产生气孔，这是一种很正常现象，很小的也补起来，把你喷好了之后就挺明显了。
6: 这种最小的感觉像跟头发丝差不多，
5: 跟针眼那不能那么大吧。
7: 从这个模型上来看的话，有些地方的间隙如果说做的太小的话，他们油漆师傅以及打磨师傅他们是不好去处理的。
1: 这一刻我突然懂了，这群大山里的工匠嘴上不会表达，却将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倾注在手

0: 手上的每一道工序中。31年，从这里走出8.5万枚悬挂式党徽、国徽，日复一日默默坚守。他们把革命老区人民对家国的赤诚热爱融进了每一枚国徽的肌理，为国筑徽，言语无声，信仰滚烫。
1: 所谓大国匠心，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把极致认真融入每一天的日常，这就是他们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常听说心脏瓣膜病，换瓣膜修瓣膜，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心脏瓣膜到底是什么，对身体有多重要。其实呢，我们的心脏就像一台24小时永不停机的人体超级水泵，一刻不停地把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维持生命的运转。而心脏瓣膜呢，就是安装在心脏内部的四扇单向的精密阀门。
2: 心脏瓣膜在心脏里，打个比方，就好比阀门的作用，它保证了血流只能做一个单向的流动。那么在心脏里头呢，有四个这样的阀门，分别是在右心系统里的三尖瓣肺动脉瓣，左心系统里的二尖瓣和主动脉瓣。那么这些阀门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打不开或者关不上，就会在临床上产生瓣膜狭窄和瓣膜关闭不全这种疾病。那么我们以瓣膜关闭不全为例，那么如果一个病人出现了二尖瓣的反流，早期他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么随着反流程度的加重，它可能逐渐会出现活动耐量的下降，也就是它在平时的工作或者运动或者走路过程中，它会觉得体力上不如以前。那么随着反流再进一步加重呢，它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心慌啊，再严重了可能会晚上躺不平，需要坐着睡觉，甚至有严重的还有双下肢的浮肿。出现这些临床症状，我们建议前往专科医院做一些心脏超声这样的检查，来去明确瓣膜病的诊断。
1: 小小的四扇瓣膜守住的是大大的生命健康。医生提醒，保护心脏瓣膜最好的方式就是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重视微小信号，才能让这台生命发动机长久平稳有力运转。中秋节已经过去了，不少人家里可能还剩了不少的月饼，吃吧吃不完，扔了呢又非常心疼。那么这些剩月饼该如何处理呢？别担心，下面就教您几招，让普通月饼摇身一变，成为颜值口味双双在线的创意美食。
3: 这第一种，咱们先来一个月饼三明治。没错，就是用月饼来做三明治。首先用面包片打底，放在盘子上面，把月饼切成片码在面包上，来一片生菜，如果您爱吃芝士也可以放一片芝士，这样一个甜口的三明治就做好了。面包松软蓬松，搭配了脆脆的月饼片，吃进嘴里口感丰富，再加上生菜清爽解腻，口味很不错，您一定得试试。咱们接下来再做一个小甜点，同样用剩月饼来搭配。月饼水果杯，您了解一下。首先把月饼碾碎备用，在杯子底部铺上月饼碎打底。随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奶油或者酸奶搭配都可以。再铺上您爱吃的水果作为果料，最后在顶部撒一点月饼碎，增加甜味儿。这月饼水果杯就做好了。小圈这次用的是奶油，因为家里没有酸奶了，偷偷告诉您，用酸奶更好吃，酸甜浓郁的酸奶搭配甜甜的月饼碎，好吃又有新意，您一定不能错过。这时候您可能会说，这月饼碎没用完怎么办呢？您可以试试把这些月饼碎加入粥里面搭配着吃，这样粥也不用放糖了，月饼碎也不浪费。怎么样，学会了吗？自己动手试试吧。
1: 剩月饼变身创意甜品，解锁了家常美味新体验，让每一份甜蜜都不被辜负。国庆假期你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呢？ 而在电影院里面，你。

0: 有没有注意到座椅是什么颜色的呢？相信不少人都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小影院、新旧影厅，绝大多数的电影院的座椅都是清一色的红色。有人觉得这是为了美观喜庆，烘托观影的氛围，单纯觉得红色高级亮眼，适配影院的氛围感。其实呢，这并不是设计师的随心选择，背后更是藏着一套严谨的人体视觉科学原理，核心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
1: 电影一开场，灯光变暗以后，平时很抢眼的红色反而会变得很不显眼，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有两套看东西的系统，光线亮的时候主要靠视锥细胞让我们看清各种颜色，可环境变暗之后，眼睛会更多依靠另一类专门负责夜视的视感细胞。有意思的是，视感细胞对蓝绿色光比较敏感，对红光却很不敏感，这种现象被称为图坑野效应。所以灯一关，红色座椅就会越来越暗，慢慢推进背景里。要是换成亮绿色、亮黄色，前排一排排椅背反而更容易在你余光里刷存在感，这时候再看电影院另一个经典设计就更有意思了。安全出口偏偏采用绿色，就是生怕你看不见它。看电影无聊的时候，你有被它吸引过吗？
0: 小小的红色座椅看似普通，实则是兼顾实用体验与美观的绝佳设计，也让大家能够更好地沉浸其中，享受美好的观影时光。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每天中午12点，四川泸州市纳溪区棋盘村乡村大食堂准时开饭，村里几十位老人围坐一桌，三菜一汤，热气腾腾，荤素搭配，饭菜香飘满整个大院。这间食堂自今年端午节试运行以来，定下了一条铁规矩，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就餐，不收一分钱。3个月过去了，不仅没有因为免费而难以为继，反而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暖心。
2: 泸州这个村开了间倒贴食堂，开业3个月，一次菜没买过，村里的老人却抢着往里搬米面粮油，这食堂还越亏越红火。
3: 这部分是村里吃饭的老人，村民送的，冰箱里边有很多新鲜蔬菜，比如说豇豆、丝瓜、黄瓜、茄子。
2: 这桩怪事儿就藏在泸州市纳溪区新乐镇棋盘村。
4: 我们入户到这个农村家头去的时候，看到老人大部分都是一个老人在屋头边吃饭的时候都是将就着吃嘛，随便煮滴点儿，然后又热了一道又一道的，想把这个老人吸大家组织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吃饭的老人的话73个。
2: 乡村食堂最怕一阵风，热闹几天就散了。棋盘村从一开始就想得明白，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乡贤帮一点，三条腿走路。结果啊，3个月下来，老人们自己最上心，米面粮油堆满库房，冰箱塞得连门都快关不上。
3: 这几天我就喊他们暂时不要捐送进来。
2: 最开始，曾小华把自家闲置的老屋腾出来，翻了墙换了灶，食堂才有了个雏形。可还没等正式开张，村民们就你搬张桌，我扛把椅，有人送蒸饭器，有人拎来自家种的菜，连锅都搬来了。
5: 看嘛，这些桌子啊、板凳啊，包括那个空调啊那些都是。那个镇子太大了来，然后老人些搬也很舍得。这个邱小师邱老板，他的儿子就马上就给我们买一个蒸饭器来。
6: 大家都献爱心，儿子看到弄多少献爱心，把他我们两个老人也在这吃饭，看着一般饭也端不起，哦，镇子也舍得那个蒸饭钱。就方便大家。
2: 食堂院墙上贴着一张爱心榜，名字越写越密，一笔一画都是心意。一蔬一饭一桌一饮，这哪是倒贴，分明是大食堂和乡亲们之间最朴素的双向奔赴。
6: 哇，冬瓜烧冬瓜，
2: 食堂活了，老人们也没闲着，大家自愿分组轮流掌勺打扫，每周菜单都商量着来，像一家人过日子一样。对老人们来说，这间食堂不只是个吃饭的地方，它是灶台上冒出的热气儿，是饭桌旁的热闹，是彼此惦记、互相照应的一个家。
7: 这个是一老的，这一个人少吃不吃的吃不下去，
8: 又有那么多人，
7: 那种香爽，
9: 我这个起码是半个多钟以上，我来做哈烧。
2: 有在外打工的子女专门打。

0: 电话，说这间乡村大食堂解了他们最大的后顾之忧，而这份人情味儿还在往更远的地方传。
1: 看到我们做的这个食堂，它本身它的房子是空闲的，然后他就自己主动的就提出来，就说把旁边空房子就拿给我们大食堂使用。
0: 爱有来处，也有回声，正是这份回声，让这桩倒贴的怪事儿成了棋盘村最暖的日常。愿这间食堂带着乡亲邻里间最淳朴的互助之情，一直热热闹闹地办下去。
2: 一顿热饭，暖的是胃，安的是心。棋盘村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留守老人的晚年，让乡村养老更有温度，也让邻里互助的温情一直传递下去。中国的非遗技艺有很多种，多绣就是其中第一种。多绣又叫墩绣、戳绣，是北方特有的绣种，色彩艳丽，立体感强。宁夏固原的高广娟就是这项非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今年五月，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携小儿子来到中国，孩子背的虎头小挎包在网络爆火，这让同样生产虎头系列产品的高广娟顺势也体验到了爆单的快乐。不过呢，对于高广娟来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这几年他一直带领团队探索非遗产品年轻化、市场化、潮流化之路。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这些洋气的多绣产品。
3: 这个就是我们虎头包，今年就马斯克的那个包包爆了之后，其实今年的产量已经是我们往年去年产量的三倍啊。
4: 带动当地4000余名妇女就业，年营收达3000万元。他们家的非遗产品靠什么吸引年轻人？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0: 近几年就开始做年轻人喜爱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啊，大家看到就是你看我们的财神呀，我们都是立体感强，拿到反差很大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是根据山海经里面的一些神兽啊，还是延续我们老一辈的这种对生活的一种期许。你看是我们的老虎枕头，就是我们最早那几年基本上我们人人小孩出生的时候都会有的，到现在的话我们就开始把它创新做一系列的我们的老虎的纸巾盒呀，这些就是我们想在传承过程中是想把这种品一个是不断的去年轻化，第二个是市场化，如何让年轻人去喜爱，第三个的话我们就是让它潮流一点。
1: 其实不光我们西北人喜欢，全国人去喜欢，我觉得老外他是喜欢我们的品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琢磨就研发一些就是把他们的一些元素再加上去，再以这种非遗的技艺去呈现，去把它去匹配啊，融合做进去，然后也是一定能符合市场的。
2: 我们现在也是跟本土的就跟我们的高校去联合了啊，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传帮带的这种形式，让我们的年轻人不断的去注入，去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让我们的非遗能够更加年轻化，更加市场化。
3: 从土生土长的老手艺到年轻人手中的时尚单品，创新赋予老手艺新的生命力，也走入了千家万户。
4: 高广娟说，现在很多的海外消费者成了多秀产品的忠实收藏者，出新品就会购入，后续他还将尝试把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多秀技艺，开发专属文创，未来也希望和全国各地区的手工艺人强强联合，融合创新不同的传统技艺，让更多本土非遗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秋收收获的不只是粮食，还有藏在玉米皮里的生活智慧。近日在山东，一位老人收集来玉米的外皮，经过细心的修剪、清洗和晾晒之后，做成纯天然的蒸笼垫，蒸馒头、蒸包子时不会粘底。
5: 掰回来把它那个叶子拔下来，放在阴凉地方晾干，蒸馒头啊，蒸包子呀，当那个垫布，天然的，蒸馒头的时候吸收那个淘气，馒头自然不会湿。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您好，国庆假期已经开启，我省阴阴雨雨的天气依旧还在继续。预计今天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地区中雨，明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四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假期有计划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请注意雨天下的出行安全。那气温方面，一场实力不弱的冷空气到达安徽，预计未来三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会降至22度以下，平均气温低于20度，将会出现寒露风天气，还请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的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合肥阴转小雨，21到16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22到15度；亳州阴转中雨，22到15度；宿州阴转中雨，22到15度；蚌埠小雨，21到15度；阜阳小雨转中雨，21到15度。淮南小雨，21到15度；滁州小雨，22到16度；六安小雨，20到16度；马鞍山小雨，20到17度；芜湖小雨，21到17度；宣城小雨，20到18度。铜陵小雨，20到17度；池州小雨，20到19度；安庆小雨，19到18度；黄山市小雨，22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7到1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8到15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22到1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19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1到16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16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内蒙古中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内蒙古中部、辽宁南部、贵州的南部、广西的西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四川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南方未来多阴雨天气，像是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今天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西北地区。

0: 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到10度，凉意加重，公众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展望后期，预计6号到8号还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像是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到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北京多云，21到12度，哈尔滨多云，15到4度，长春多云转阴，15到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19到9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2到1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4到4度，太原多云转晴，23到5度，天津阵雨转阴，25到14度，石家庄晴，26到13度，济南多云转阴，25到14度，青岛多云，22到17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13度，西安多云转阴，23到13度，成都小雨，26到18度，重庆小雨，22到20度，昆明小雨转中雨，25到15度，贵阳阵雨，19到15度，南昌小雨，22到1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9到17度，长沙中雨转大雨，18到17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15度，南京小雨，19到1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19度，杭州小雨，23到19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5到20度，福州阴转小雨，30到25度，厦门多云，30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南宁多云，33到23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乐过假日，感受美好时光。
2: 金秋送爽，秋韵满园。我现在是在合肥乐网公园，在我的身后，经典芦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在亭台花木之间，自然景致与传统戏曲相融相生，为往来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
1: 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活动在洛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芦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洛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
3: 这边的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洛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1: 依托总台秋晚落地的超高人气与文旅热度，淮南将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经过提质改造的主会场焕然一新，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打卡地。现场精心排布非遗巡游、鳌鱼展演等特色民俗活动，17场高品质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
4: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1: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滩后波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
5: 检次以展销加文艺演出双人驱动，把活动办成惠民利奇的消费平台，引导企业依托活动平台 招市场、扩小路，进一步推动以文促旅。

0: 以驴掌门，以蹄姓也。
1: 今天开播两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2: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池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
3: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谷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2: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国庆这一天，有庆祝的喜悦，有丰收的甘甜，也有岁月的回响。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拼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今天继续倾听他们的故事。
4: 3、2、1，点火。
5: 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智神星一号”成功发射的现场画面。这个国庆，火箭工程师陈威回看时依旧心潮澎湃。对他而言，国庆的序幕是从那道划破长空的尾焰开始的。
6: 从发动机的制造到火箭总装，我基本上都是全程参与了一个状态。看到那个火箭拖着尾焰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5: 7年磨一剑。这枚火箭继承载了陈威和同事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给国庆的献礼。7年前，星河动力选择在国庆节后正式落地池州，从突破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到智神星一号逐梦苍穹，这7年里，陈威和同事们啃下的每一块技术硬骨头，都化作了安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的坚实足迹。
6: 动力呢，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时是正式成立的。一群航天人去到这个地方，用岗位实干践行航天报国的理想。我们手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连着我们技术的攻关，也连着我们家国的情怀。
5: 如今，安徽正朝着2028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的目标加速迈进。陈威这群年轻航天人托举起了安徽商业航天的未来。
6: 对于我们一线工程师来说呢，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从池州走出去的火箭能够一次次的叩问苍穹，能够撑起咱们国家商业航天的一片天，把本职岗位呢做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普通人一个爱国情怀。
5: 77载春华秋实，国庆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处处洋溢，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共同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
7: 我印象最深刻的国庆节啊，是2019年，那年呢，我拉到乙煤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成立70周年的纪念堂。每次啊，我捧在手里啊，都沉甸甸的，也激励了我始终不忘初心，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8: 国庆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听见的丰收，家起的种在秋收的关键时期，一粒种子一片良田，就是祖国繁荣最实在的底色。我们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守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9: 去年国庆节，我从外地的一家企业辞职，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产业在不断壮大，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乘风破浪。
10: 1949年，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我非常激动。现在我成立以后啊，工业来发展迅猛，农业来稳定增收，文旅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想给孩子们讲，珍惜当前，将来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11: 20多年前啊，我们的这个饭店也是国庆这边开业的。感谢政府的政策好，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我们大家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富阳剪纸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于方寸红纸之间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探寻一剪成怀韵红纸寄乡情背后的千年故事。

0: 走进位于阜阳市颍东区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阜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不用画稿随心运剪，花鸟民俗、乡村图景，片刻之间便成型于指尖。
1: 咱们阜阳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大气豪放，又有南方的细腻婉转，题材多，取材于淮北农耕生活，民俗风情，接地气，又乡情，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剪纸最鲜明的标识。
0: 产生于皖北乡村的阜阳剪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剪纸艺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阜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阜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物高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浑浑亮亮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0: 为了让阜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阜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运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阜阳剪纸的历史文化。
2: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0: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
3: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4: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0: 一张薄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阜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5: 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今年年初以来，一个新词儿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叫 China Mixing， 意为极致中国化。喝热水泡枸杞，外国年轻人对中式生活很上头，从刷到中国到走到中国再到爱上中国，线上的文化好奇正转化为跨越山海的现实旅程。那 China Mixing 都 mix 了什么呢？来看短片。
6: Tea.
7: Coffee.
8: Water or ice water?
6: Ice water.
9: Hot water.
10: Ice water.
11: Hot water is healing. I'll do hot water.
12: 当你需要来点提神的东西，会选择茶还是咖啡？当你想要喝水，选择热水还是冰水？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一群来华参与中美青年音乐文化交流营活动的美国青年给出了有趣的回答。今年上半年以来，一股中式生活热潮正在席卷海外社交网络，海外青年纷纷开启中式养生觉醒，喝热水，煮姜枣茶，睡前泡脚，练八段锦。
13: I'm getting vlogs of people who are documenting what it's like to be Chinese 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They like literally do, you know, days long series, including like meals, so what they're eating, you know, hot meals in the morning instead of cold. So they're really documenting that change in lifestyle.
12: 一个新词由此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China Mixing， 也就是极致中国化。Mi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网络用语后缀，意思是把某件事做到极致。China 加 Mixing 就是中国化。

0: high-speed rail system is especially amazing.
1: 让我们回到 China Maxing， 它当然是一个互联网热梗，但更重要的是，海外人士热衷于中式生活的同时，更是主动打开了解中国的那扇门。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隔较近，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拉长了出行窗口。截至九月下旬，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显示，国庆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长线游、多程联游、县域游和文化体验类产品增长明显。2026年，大家是越玩越远了，长线游在升温。那么，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呢？
7: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8: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7: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
6: 中秋国庆双节联动，催生出国内长线游爆发、县域深度游崛起、主题玩法创新的全新市场格局。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游客的旅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旅行不再追求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注脚。针对消费者的新需求，各地推出了哪些文旅项目呢？这个假期，江苏多地的景区就围绕四大名著做起了文章。假期第一天，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就迎来了旅游的高峰，预计11期间景区日均游客近4万人次，青少年票占比将近40%。
9: 花果山随处可见都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一抹亮丽的中国红，而在整个景区当中会有很多的巡游和互动，比如说孙悟空和猪八戒这种角色的表演，以及各种花车的巡演，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由于《西游记》的故事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很多人来到连云港花果山都想开启一段寻猴之旅。假期呢，连云港花果山也是推出了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猴科普互动，就比如说我现在身旁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墙，您看看这么多灵长类的动物，您都能认识吗？可能很多人也会问，那我来到了花果山能看到真的猴子吗？事实上，我们所在的花果山景区也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山林深处的确是生活着800多只野生的猕猴，但是它们呢不大容易亲近，如果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偶遇它们，最好也是保持距离。不过没有关系，在花果山的脚下，灵猴科普园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引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环尾狐猴和松鼠猴这样体型小巧可爱的一些品种，满足游客打卡拍照研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段时间，连云港花果山景区也是推出了10多条的环山的步道，把所有的景点能够串联起来，整个登山的过程也是诗词打卡的过程。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我们可以领取到一张地图，它是导览图，但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像《西游记》当中的通关文牒。

0: 在它背后有20多个这样的一些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就遍布在步道当中。当然，如果您说爬山有点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全新升级的观光索道，它的承载能力从之前的每小时500人次提高到了现在的2500人次。乘坐这个索道，感受一下连云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壮阔和魅力，也是不一样的感受。
1: 热闹的不仅是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镇江北固山景区开启了三国寻趣特色主题巡游，趣味闯关打卡活动精彩上演。浙江象山首次推出了开渔生活季，培育现代渔文旅消费新场景。安徽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精心打造晚运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了甲骨文姓氏文化展，还有打赏秋晒秋牌的浙江宁波余姚市的士林村，打千年古建筑牌的河北正定龙兴寺大碑阁。广西钦州借助刚通航不久的平陆运河，也迎来了运河文旅热。可以说，全国文旅市场是热力全开。当消费者重体验胜过重目的地，各地更是深挖本地的特色文化，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互动、可共鸣的沉浸式体验，并融入到城市街巷、乡村日常，努力激活烟火型的文化场景。当去哪儿玩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是一段可沉浸、可参与、可回味的体验的时候，中国文旅的底层逻辑正在被改写。当游客从打卡走向入戏，不再满足于我来过，而是追求我感受过，文旅部门也从卖门票转向卖场景，从管景点转向造生活。这不是简单的消费升级，而是一场供需两端同时进化的双向奔赴。新消费时代最好的风景是人与城共同写下的故事。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国庆假期，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而万家团圆、游人如织的背后，总有一群藏蓝身影默默值守。最近，安徽合肥警方就拍下了一组视频，汇集了从警一年到数十年的多位民警。有人刚穿上警服，满脸的朝气，眼里带着对公安事业的热忱；也有人坚守岗位数十载，从风华正茂走到两鬓斑白。从青丝到白发，岁月在变，可他们守护百姓平安的那颗初心，从来没变。
1: 从警第一年，国庆我在岗；
2: 从警第二年，国庆我在岗；
3: 从警第三年，国庆我在岗；
4: 四年、
5: 五年、
6: 六年、
7: 七年、
8: 八年、
9: 九年、
10: 十年、
11: 十一年、
12: 十二年。

0: 14年，
1: 15年，
2: 16年，
3: 17年，
4: 18年，
5: 19年，
0: 20年，
6: 21年，
7: 22年，
8: 23年，
9: 24年，
10: 25年，
11: 26年，
12: 27年，
13: 28年，
14: 25年，30年，
15: 31年，
16: 32年，
17: 33年，
18: 34年，
19: 35年，
8: 36年，
7: 37年，
16: 38年，
6: 39年，
9: 40年。
4: 我叫张建宁，从军营到警营，退休后啊，担任木兰村乡村振兴指导员，工作48年了。今年国庆节，我还在岗。
19: 时光流转，薪火相传，正是有了他们的默默付出，让大家的假期出行都能平安顺利，也撑起了我们安稳的幸福生活。这个夏天，一段景颇族刀舞走红了网络，也让很多人认识了来自云南玉溪的90后舞者袁志平。很多人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舞蹈能火遍全网，惊艳这么多人呢？景颇刀舞源自云南景颇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脑颂歌里最有力量、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袁志平通过摸索和创新，把这门古老的舞蹈跳出了新的模样。可是，在走红之后，面对流量和热度的扑面而来，袁志平却显得格外的清醒。
10: 一身西装，一把长刀，今年一位来自云南玉溪的90后，让景颇族刀舞刷屏了全网。从央视直播现场到首届滇超联赛闭幕式，相关画皮播放量冲破100亿，每一次表演都让人惊叹不已，甚至有网友直呼一刀见风骨，一舞动山河。面对这波泼天的流量，他却在上戏的开学典礼上寄语学弟学妹：
11: 我不祝愿你们能早日成名，一夜出圈，我更想祝福大家能够守住求知的本心，不被流量所惑，不被浮躁定义。
10: 他是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演员、副院长袁志平。袁志平5岁就开启了舞蹈学习之路，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多年的刻苦训练，成功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编导专业。毕业后，袁志平本可以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但他偶然看到一支家乡舞蹈，被那种淳朴又原始的力量感深深震撼，于是决定回到云南。此后多年，他埋头苦学各民族舞蹈，踏遍不同村寨采风，在田间地头和排练厅之间反复打磨舞蹈动作。这份专业和坚守让他3次站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将云南多彩的民族舞蹈带到全国乃至全球观众面前。但袁志平并没有止步于传统传承，他想尝试舞蹈的融合创新，让民族文化走得更远，传得更广。他大胆打破传统民族舞的固有形式，用现代穿搭碰撞古老民族符号。于是在今年夏天，颠覆大众认知的西装版景颇刀舞木脑颂歌走红网络。这段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族传统舞蹈，不仅收获了全网好评，还引发无数网友二次创作与模仿，
11: 非常的自豪和开心。因为大家天南海北通过同一首歌、同一支舞，然后感受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魅力和这段舞的魅力，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最大的认可。网红就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嘛，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尊重自己的本职专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10: 热度或许会褪去，但匠心永远长存。见过繁华，懂过流量，这个不满30岁的年轻人却始终扎根乡土，坚守艺术本心。他说：
11: 愿我们都舍得下笨功夫，舍得走远路，舍得慢下来。艺术的梦想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爆红，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和扎根心底的热爱。
19: 一把长刀舞出风骨，打动我们的不只是好看的舞蹈，更有青年舞者沉下心守护传统文化的初心与担当。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相信最近大家一定在手机上刷到过不少丰收的美景。一片片红色的地肤草，挂满枝头的苹果，咧嘴笑的小南瓜，还有金灿灿的油菜籽、向日葵和柑橘，祖国大地上的调色盘也让我们看到了丰收不止一种颜色。
2: 秋天的地肤草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村里好多人家啊，房前屋后都会种两棵这玩意儿啊，绿色的、蓬松的，毫不起眼。收割下来晒干一加工，就是一把大扫帚。村里老话说，7月种地肤，10月扫院落，说的就是它。入秋之后啊，昼夜温差变大，地肤草呢就会变红或者变黄。而且现在一些地方选用了园艺的新品种，颜色更浓烈，大片种植能开发个旅游，收获之后啊还能做成园艺盆栽，价值远超老扫了。这是啥？远看像夏日荷塘里的一片片叶子。

0: 细看，这是四川雅安春茶采摘下来的热闹交易场景。茶叶为啥要放在筐里举起来呢？再细看，那是茶农们背着背篓，茶并不沉，因为那是在凌晨时沾着露珠一片片采下的。那弯腰掐尖的动作，重复个百次才能采上一斤。这样看啊，一年当中的丰收啊，也可以是红色，转色后苹果挂在枝头，再呼唤果农采摘；丰收也可以是绿色，芝麻不长在烧饼上，而是整齐的排在绿色的果子里；小南瓜上画出一张笑脸，而看视频的我笑得比他还灿烂。当然了，丰收的主色毕竟还是金黄色，那金黄是春季的油菜花海，预告着夏季的籽粒饱满；是狗子跑过柑橘园，一时分不清树上的和树下的哪个更有生命力；是向日葵日复一日的追光，终于要完成这一季的轮回。只欣赏最美丽的风景，只享受丰收的喜悦，没有什么风景比丰收更美丽，同意吗？
1: 不同地域不同作物，拼凑出五彩斑斓的丰收中国。机器轰鸣穿梭田间，农人弯腰收割晾晒，稻穗飘香，粮谷满仓，山水田园与丰收烟火相融，绘就出山河无恙岁岁丰盈的美丽图景。好的，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以为血压只和饮食、作息、情绪有关，却不知道季节冷暖交替也是影响血压的隐形大户。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季节变化给血压造成的影响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2: 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机体呢适应外界气候呢，这个过程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包括了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的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动脉粥样硬化，那这也就是说血管它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血管的有一个内皮，内皮呢，它其实在血压的调整过程当中起很大的作用，包括它可以产生收缩血管的物质，也可以产生舒张血管的物质。那么如果他有高血压，同时他的血管已经发生了这样的病理生理改变，那么他产生的缩血管物质增多，舒血管物质减少，对这个血管本身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外界的刺激血管开始收缩，那这时候他产生的缩血管物质更多，导致血压波动性更大。另一方面呢，其实在寒冷的时候，人体呢对这个寒冷的刺激有一些反应，包括了我们的身体里边一些内分泌性的激素也发生它的很大的变化。那这些变化里边呢，包括就会引起血容量增多，或者引起血管收缩的这样的一些改变，人体和外界的适应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多数都会引起血压波动的因素比较多。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也正好我们天气变凉了，然后大家呢可能吃饭比夏天更对食欲更好了，尤其是在外边，就是年轻人在外边，这个喝酒抽烟吃这个串这个盐分摄入的过多，另外呢，油脂类的东西摄入的过多，再加上熬夜等等，也是会引起血压波动的重要原因。
1: 血压随着季节变化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个时候我们更要顺应时节，科学防护，精准监测，守护好血管健康，平安度过冷暖交替的时节。国庆假期，高速路网迎来了出行返程的双高峰，车流量大，车速快，车流密集，一旦遇到突发的故障、轻微的事故，很多司机因为慌张和操作不当，极易引发二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交警部门特别提醒，高速遇险，牢记九字保命口诀，那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短短九个字，看似简单，却是无数事故总结出来的黄金自救法则。
3: 国庆假期，高速自驾出游，车流激增，很多轻微剐蹭、车辆小故障，因为处置不当，极易引发致命的二次事故。全网刷屏的交警怒吼救下一家三口，就是典型的警示。驾乘人员事故后迟迟不撤离现场，身处极度的危险当中。高速突发事故故障，唯一的保命准则，请记住九字诀。

0: 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靠边，国庆高速车多，车速快。车辆可移动时呢，应当立即的开启我们的双闪，挪至我们的应急车道内。常规路段，车后150米放警示牌。雨雾夜间必须达到200米以上，绝对不可以占用行车道。人撤离，这是避祸的关键。无论车损大小，不管财物损失，全员立刻从我们的车辆右侧下车，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严禁留车内，严禁占车道，严禁折返。去拿东西，即报警，撤离到绝对安全的地带后，立马去拨打我们的12122报警电话，说明高速路段的位置、车况和人员情况，耐心等待救援。国庆出行安全第一，请牢记高速保命九字诀，平安欢度假期。
1: 假期出行，平安永远是第一位。再次提醒所有的自驾车主，高速突发状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字真言，规范处置，冷静应对，平安出发，顺利返程，守护自己和家人的一路平安。国庆假期，许多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在山东青岛的栈桥，日均6万游客蜂拥而至，人潮涌动间，地面却始终干净如洗。这背后是70名保洁人员不间断清扫的默默坚守，其中赵永超是一名退伍的海军战士，也是保洁工作者中的一员。这位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曾因下海救人获评山东好人。人山人海的栈桥上，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守与勇敢擦亮了这座海滨城市的亮眼名片。
2: 那个 S3 那个扫地车开上啊，一天得2-3万步吧。中午是没有空闲区域的，都是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相邻区会进行补位，保证在中午午餐时期间，不空位。栈桥景区在平时时候客流量在3万左右，如果到高峰期的话，在5到6万人之间。对，然后找点垃圾都很难。还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相对尽职尽责，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高峰期间我们任务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从早晨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我们的人员分成2班倒，不间断地进行环境卫生的保洁工作。我今年42岁，在栈桥工作已经4年多了。既然在这里遇到这种情况，危急的情况，我们肯定是毫不犹豫，就会冲在最前面。当时是在23年，在海里救了一个小姑娘。本身来说，我就是那个海军退伍的，所以说对这个大海或者对游泳这块、救生这块，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只要是过节、过年、过节，从来没有休过。很不称职，这一点上没有在假期中陪伴不了。我们这里保洁人员的话总共有70人，从刚才看的这个西公厕这位置一直延伸到天后宫，就是海军博物馆啊，这沿线包括整体我们栈桥景区，整个平台还有沙滩，其实还包括近岸的垃圾，在海里近岸的垃圾我们也会进行打捞。我们的工作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每天不止巡查一遍，每个点位都会走到。栈桥作为青岛一张亮丽的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满怀期待的来游玩，高兴而归。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个岗位上就很知足。
1: 喧嚣的海边，一边是络绎不绝的游人，一边是默默坚守的平凡英雄，让这座栈桥不只有海景，更有温情。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每逢国庆，大街小巷、广场、楼宇间，五星红旗随处飘扬。看到这面中国红，每个人心中都会涌起自豪之情。可是你想过吗？这面五星红旗不仅出现在平常的街巷，它还会登顶山巅，甚至飞向星辰大海， 既要风吹日晒不褪色，还要扛住高空的强气流、几百摄氏度的温差和宇宙强辐射。从深海闪耀到火星，外太空，这抹亮眼的中国红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硬核的科技呢？
3: 你知道最远的五星红旗在哪吗？你知道海拔最高的红旗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环境最凶险的红旗用了什么样的特殊材料吗？有些五星红旗正替中国人站在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卫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只有差不多银行卡大小。另一面是着陆平台的国旗，是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它不用电机驱动，只需要通电加热就能靠材料自带的记忆属性平稳舒展成型，那么轻松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和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了闪耀的中国红，也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完成3000米级海试，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这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这面五星红旗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不生锈，不变形。这也是中国人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达观。中国从此跻身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行列。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狂风、零下低温、缺氧，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高盐紫外线。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队员背着测绘设备，同时带上了特制轻量化国旗，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环境最为凶险的一面五星红旗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舱外。空间站以每秒约7.7公里的速度飞驰，直面太空真空、百度级骤冷骤热，还有材料的终极杀手原子氧。它腐蚀性极强，能直接剥离啃噬普通的材料。这面国旗采用了特种无机涂层工艺，直接固化喷涂在舱体表面。在最为凶险的太空轨道，见证着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实现长期有人驻留的伟大跨越。中国人迈向月球的梦想征程上，还带去了两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嫦娥五号带去了月球上首面织物国旗，重12克，重量差不多相当于2枚1元硬币。它采用高端方轮材质，能抵御月表零下180摄氏度到零上150摄氏度的剧烈温差。而嫦娥六号更是带去了独一无二的石头国旗。科研人员把玄武岩火山矿石经高温熔融、拉丝纺纱，最终织成了国旗面料。它耐辐射、耐高低温、零老化，稳定性拉满。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织物五星红旗。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从百年前长征路上战火中的红旗，到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再到今天飘扬在深海、珠峰、天宫、月球和深空的五星红旗，制旗工艺随时代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1: 一抹中国红不只是情怀，更是科技创新的答卷。这份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也会继续跨越山海，永远闪耀在我们心中。这几天很多朋友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祝福祖国。高空扁带被大家称作绳索上的芭蕾，窄窄的一条带子悬在百米高空，山间阵风不断地扰动，每一步行走都要时刻调整重心。近日在浙江神仙区景区，有一群扁带运动员在高空行走时高举国旗，用勇敢又震撼的方式深情地祝福祖国。

0: 云端行走，红旗飘扬，运动员凭着千锤百炼的本领站上高空，把对祖国的热爱举在群山之巅，也定格下了这动人的画面。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

0: 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预计今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四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五号到八号全省是晴到多云。如果有出游、探亲、户外出行的计划，可以合理的调整行程，优先选择国庆假期的后半段。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影响，未来两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2度以下，平均气温低于20度。六号之后，全省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3到26度之间。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要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尽早地预约接种。来看具体预报。
3: 合肥小雨转阴，17到15摄氏度。淮北小雨转阴，17到13度。亳州小雨转阴，18到14度。宿州小雨转阴，16到14度。蚌埠小雨转阴，17到14度。阜阳小雨转阴，16到14度。淮南小雨，16到14度。滁州小雨，17到16度。潞安小雨转阴，18到16度。马鞍山中雨转阴，18到17度。芜湖小雨，19到17度。宣城小雨，19到18度。铜陵小雨，18到17度。池州小雨，19到17度。安庆小雨转阴，18到16度。黄山市小雨，19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雾，16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6到15度。凤阳廊下米谷小雨，17到1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17到15度。巴黎河风景区小雨转阴，16到14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15摄氏度。
0: 通通通，
1: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了。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1: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0: 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1: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
1: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善向前参加。合肥滨湖科学城以改革破题，大力推动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实现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前8个月安徽新增技能人才超30万人。国庆假期，江淮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文旅活动中欢乐过假日，品味好生活。
0: 以下是详细报道。10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2: 节日期间，能源及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李乐成、王东伟分别来到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永辉超市粤方店，查看电网运行、用电负荷。

0: 商超物资供应等情况。叮嘱有关方面科学研判用电需求，加强供需监测、设备巡检、调运保障，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充足、可靠安全。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首日，车流人流密集，迎来出行高峰。在包河交管大队五中队综合警务站、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合肥南站，李乐成、王东伟了解警力配置、运行调度、出行服务等情况，强调要针对假日特点细化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发布出行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时段热点路线运力供给和管控疏导，用好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心。在洛港消防救援站、省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等处，李乐成、王东伟听取值班值守、安全应急等情况汇报，强调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线上线下，强化各方协同，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把阵地守住守牢。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抓细抓实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钱三雄、魏胜斌、秦卫国、范富忠参加。国庆这一天，有庆祝的喜悦，有丰收的甘甜，也有岁月的回响。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拼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今天继续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三、二、一，点火。
2: 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智神星一号”成功发射的现场画面。这个国庆，火箭工程师陈威回看时依旧心潮澎湃。对他而言，国庆的序幕是从那道划破长空的尾焰开始的。
3: 从发动机的制造到火箭总装，我基本上都是全程参与了一个状态。看到那个火箭拖着尾焰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2: 七年磨一剑。这枚火箭既承载了陈威和同事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给国庆的献礼。七年前，星河动力选择在国庆节后正式落地池州，从突破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到智神星一号逐梦苍穹，这七年里，陈威和同事们啃下的每一块技术硬骨头，都化作了安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的坚实足迹。
3: 动力呢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时是正式成立的，一群航天人去到这个地方，用岗位实干践行航天报国的理想。我们手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连着我们技术的攻关，也连着我们家国的情怀。
2: 如今安徽正朝着2028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的目标加速迈进，陈威这群年轻航天人托举起了安徽商业航天的未来。
3: 对于我们一线工程师来说呢，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从池州走出去的火箭能够一次次的叩问苍穹，能够撑起咱们国家商业航天的一片天，把本职岗位呢做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普通人一个爱国情怀。
2: 77载春华秋实，国庆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处处洋溢，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共同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
4: 我印象最深刻的国庆节是2019年，那年呢我拿到一枚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每次我捧在手里啊都沉甸甸的，也积极的始终不忘初心，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5: 国庆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田间的丰收，家畦里种子秋收的关键时期，一粒种子一片良田，就是祖国繁荣最时代的底色。我们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守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6: 去年国庆节，我从外地的一家企业辞职，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产业在不断壮大，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乘风破浪。
7: 1949年，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我非常。

0: 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工业来发展迅猛，农业来稳定增收，文旅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想给孩子们讲珍惜当前，将来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1: 二十多年前啊，我们的这个饭店也是国庆这边开业的，感谢政府的政策好，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我们大家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合肥滨湖科学城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也是安徽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随着实体化改革全面推进，这里的大科学装置、高校院所、科创平台正在经历一场从管理体制到转化机制的深层变革。改革如何破除壁垒、激发活力？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这里是位于中国科大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合肥先进光源，它就是我国最早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之一。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来呢，大科学装置迈向产业端开放共享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一项改革举措，如何让大国重器从科研专属迈向产业共享？今天我们来现场寻找答案。
4: 国庆前夕，在合肥光源实验大厅，记者见到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的李胜，他正带着团队在做实验验证。谈起这项改革，他感触很深。过去想借用合肥光源做实验，得一家家跑单位，层层找门路，流程繁琐。原因在于大科学装置分属不同单位，管理分散，开放不足。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后，分散职能整合到管委会一个平台，制度壁垒被打破。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和浙江光电子研究院联手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安徽这个国之重器真正向产业端敞开了大门。
5: 这个平台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家企业，那么接下去还有像一些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共和，共同推进产业创新。
4: 像合肥光源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滨湖科学城远不止一个。聚变堆、强磁场等多个重点项目都是安徽原始创新的硬核家底，也是这次实体化改革要统筹盘活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革如何让这些资源真正动起来、活起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陈林告诉记者，他们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抓紧抓实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且专门设立研究院做技术熟化，平台公司做专业服务，形成环环相扣的转化机制。大装置里的成果出了实验室，就有中石基地接着，产业化基地兜着，
6: 将我们的这个产业技术需求与大科学装置啊，它本身在科学探索、机理验证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延伸上面的作用啊，充分发挥出来，初步形成了以大科学装置加研究院加产业园加平台公司加科创基金的这样的沿途下蛋的模式。
4: 沿途下蛋产出的技术往往高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高风险回报，市场化机构不敢投、不愿投。这些技术怎么跨过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鸿沟？在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记者找到了答案。持证技术经理人从早期技术挖掘到企业成立全程跟进，每周常态化走访企业，让科研团队不再单打独斗。针对聚变能源这一重点方向，管委会还联合能源研究院共建核聚未来专业孵化器，沿着产业链筛选关键技术，目前已初步形成20家左右的企业矩阵。
7: 我们做的就是打通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应用的那段路，从早期的这个技术挖掘到公司设立，全程呢我们是陪着跑场景、对需求、改方案，让实验室里的原始创新呢能够变成产业端的竞争力。
4: 这样的帮扶机制正在催生一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团队，西华波源就是其中之一。团队手里攥着国际领先的回旋管技术，这是核聚变装置的点火器，长期被国外垄断。在专班和孵化器的全程帮扶下，企业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明年产品将在聚变堆上实现应用。
8: 改革改到了我们心坎上，就是让搞科研的人能安心搞科研，让懂市场的人来帮我们跑市场。
4: 以改革破题，

合肥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深度对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五大研究院加两个中心，截至目前已建立涵盖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储备库。

0: 国第八位，较去年上升一位，得分 78.78， 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增幅排全国第六位。
1: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养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一至八月份，全省新增技能人才3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人。截至今年八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90万人。
2: 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加等级评价项目化的培训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等急需紧缺领域培训，推进人工智能加技工教育，支持企业评聘更多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1: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上半年全省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55.9%，其中培训农民工12.2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60.9%。同时，安徽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职业教育，技工院校办学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并不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十五五期间，安徽力争技能人才总量达95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330万人，以更好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为推动全省灰茶、苏梨、江淮小龙虾、博药、沿淮糯稻、皖北大豆等11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出台了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方案。通过开展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和流通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建设等五大行动，促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融资规模有效增长。
4: 我们充分发挥金融对农业产业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的支持助推作用，构建了一个总方案加11个子方案的立体支持体系，通过凝聚营政合力、加强省市联动，着力推动金融资源与农业产业链、资金链、信息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3: 方案提出，十五五时期将加大对农田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农机无人机装备购置等金融支持，围绕品牌培育、推广、溯源、增信等关键环节，创新研发贷、品牌培育贷、品牌成长贷等信贷产品，支持龙头企业联合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组建产业化联合体，提供链式整体授信。
5: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乐过假日，感受美好时光。
6: 金秋送爽，秋月满园。我现在是在合肥乐港公园，在我的身后，经典卢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在亭台花木之间，自然景致与传统戏曲相融相生，为往来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
5: 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活动在洛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卢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洛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
7: 这边呢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洛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5: 依托总台秋晚落地的超高人气与文旅热度，淮南将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经过提质改造的主会场焕然一新，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打卡地。现场精心排布非遗巡游、敖语展演等特色民俗活动，17场高品质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
8: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5: 这个国庆， 安徽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

0: 等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摊后播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
1: 今次以展销加文艺演出双轮驱动，把活动办成惠民类企的消费平台，引导企业依托活动平台找市场、扩销路，进一步推动以文促旅、以旅长文、以提兴业。
2: 今天开播两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0: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池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九龙攒珠独特格局，精心打造晚运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
3: 国庆期间，我们以实景巡游、戏剧情景演绎、沉浸小剧场、非遗市集和乐队演出，打造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终日有戏的体验，努力把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活化利用的新标杆。
4: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谷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
5: 阜阳剪纸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与方寸红纸之间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探寻一剪成怀韵、红纸寄乡情背后的千年故事。

0: 走进位于阜阳市颍东区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阜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不用画稿，随心运剪，花鸟民俗、乡村图景，片刻之间便成型于指尖。
1: 咱们阜阳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大气豪放，又有南方的细腻婉转，题材多，取材于黄北农耕生活、民俗风情，接地气又乡情，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剪纸最鲜明的标识。
0: 产生于皖北乡村的阜阳剪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剪纸艺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阜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阜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啊，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物高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浑浑亮亮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0: 为了让阜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阜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运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阜阳剪纸的历史文化。
2: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0: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

0: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
1: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2: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0: 一张薄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阜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3: 9月29号，第十届京皇故里石牌戏会在怀宁县石牌镇如约唱响。本届戏会面向全国邀约黄梅戏、京剧、徽剧等优秀小剧场剧目来石牌集中展演。
4: 梨园家子弟无时不成班，今天来到石牌也是感同身受，希望以后能经常来石牌和大家多多交流。
5: 这里是戏窝子，我们在台上唱，他们在台下哼，让我感到无比亲切跟融洽。
3: 第十届京皇故里石牌戏会将开展戏曲活动30多场，通过精品大戏展演、折子戏专场、百姓戏台、票友交流等多元形式，努力打造全民参与、特色鲜明的戏曲品牌活动。
6: 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精彩的黄梅戏演出，心里特别高兴，希望石牌的戏曲活动越办越多。
7: 以戏会为平台，守护古镇文脉，激活乡土活力，把文化消费传、完美消费记嵌入戏会传过程，让千年戏韵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
0: 记者近日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巢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全程防治与智能管控技术集成及应用推进会上了解到，由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联合攻关的14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关键技术，涵盖新型肥料、农药检施等领域，已在巢湖流域辐射应用38万亩。安徽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首针近日在阜阳市顺利接种。此次免费接种工作将为安徽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Hi everyone, I'm Lucy here. Today comes me to Huangshan City through a boutique of homestay of fish Latin and a piece of clothing. Feel the powerful of growth rising from this place.
1: 民宿和酒店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文化性的体验啊，或者活动啊，也会做出更多一些探索。我们古代的富商会把自己的一些人生体验，或对未来一些美好的愿景，通过楹联或者通过这个徽雕的木雕的形式去体现。

0: 是跟这个乡村融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陪着这个乡村在成长。我们现在太多的浮躁，而我们需要是这种沉下心来，然后来感受心灵的那一份温暖。所以做乡村振兴，它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可以看到我们采用的是金箔纸和书法老师现场来手绘的这一笔徽州烟火里的人文精神，主要就是我们传承的徽州的文房四宝，在地的文化是我们把我们的文创和我们徽州的文房四宝融合在一起。